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欢迎收听一、二、五及普通话台联播的晨早新闻。主持节目的是方远林。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最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受红霞相关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巨浪同涌浪。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下最新的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早上8时，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偏北大概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咁移入广东内陆，同埋逐步减弱，但系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会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之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仍然有骤雨，之后的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随着红霞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天文台已经在早上7: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清晨4、5点，在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仍然生效期间，尖沙咀的风力非常强劲，风雨不停吹袭，令人难以企稳。林汉山报道。
3: 红霞于清晨大约4点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本港清晨4、5点风力仍然相当强劲。在尖沙咀码头，强风夹杂大雨不停吹袭，海旁当风的位置难以企稳，周围的树木被吹到左摇右摆。一班从事派送报纸的人员就风雨不改，在码头整理报纸之后再踩单车派送出去。
4: 我差不多50年前最强的台风十号风球，我都还在一条街上，咁而到而家基本上都未 miss 过一个十号风球。如果你等到落风先至派嘅，咁人哋可能你根本都赶唔切派俾人。我哋一定要趁住八号风球就出去派咗啲嘢嘅。
3: 有一两名市民喺暴风雨之下凌晨时分继续喺码头旁边钓鱼，有几名深圳游客就话特登嚟香港感受风暴嘅威力，并且拍片记录暴风雨嘅情况。另外，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康文署在海滨和杏花村公园中间的位置架设了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入村。有部分居民在家的玻璃窗贴上胶纸，亦都有居民昨晚趁风势未算好强的时候出来散步。
5: 见到风暴咁大，咁咪出来睇下咯。

0: 就翻上去咯。我住好入，所以冇乜嘢嘅都 OK。咁其實都係黐膠紙咁咯，同埋係咪村而家 upgrade 咗啦，好多鐵板咁樣阻止啲水漂到入去，唔會浸到入邊啲 lift 壞曬咯。
1: 政府就呼籲市民喺風暴期間盡量留喺屋企，切勿進行追風、觀浪或者其他戶外危險活動，並且密切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氣資訊，做好安全防護措施，時刻以自身及家人嘅安全為首要考慮。天文台喺琴晚10:10發出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風勢喺午夜開始明顯增強，到咗凌晨1:10改發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維持6個鐘頭後，隨住紅霞由強颱風減弱為颱風，天文台喺朝早7:10改發8號信號。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紅霞襲港，海陸空交通大受影響，大量往來本港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誤，不少旅客滯留機場，亦有原定今早出發的旅客因為怕交通受阻，選擇提早到機場等消息。港鐵多條路線提供有限度的服務。我們同事盧子清在機場聽他講下最新的情況。
3: 系，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喺机场一号客运大楼呢一度噶。咁因应台风红霞集港啦，多间嘅航空公司嘅航班啦都受到影响。咁喺机场离境大堂嘅休息区呢一度系坐满咗候机嘅旅客。咁亦都有人话啦，因为怕交通受阻，提早几个钟到机场呢一度等消息。咁有游学团啦，原定系今早8:00出发前往德国，航班咧系需要延迟至到咧朝早10:00噶。咁游学团嘅领队就话啦，相信可以如期起飞。
4: 本身是8:55出发嘅，然之后咧，我哋原定就去慕尼黑嗰边啦。咁我哋喺土耳其转机，但系而家佢就 postpone 到大概10:50到。但系咧，而家就突然之间佢又转翻10:10，系啊，即系转嚟转去嘅。你讲，即系难都难出嚟嘅。坦白讲，即系我哋啱啱大家搭晒的士啊，成咁样出嚟咯。你知我哋带住好多小朋友啦，都17个小朋友，咁佢哋都辛苦嘅。我谂，即系咁，我哋如果要真系要等到6点，哇！我谂好辛苦咯，会。
3: 咁亦都有澳门嘅旅客啦，琴日就由日本经香港机场再翻去澳门，咁但系遇上港珠澳大桥封闭，结果就被滞留喺机场超过8个钟。
5: 落机嘅时候应该还好，系啊，但系都挂咗9号风球，8号咯，系啊系啊，跟住就无奈就挂咗9号啦。天气都冇办法吧。咁啱，咁应该系咯，打风咁，大家都系啊，运作唔到，咁就等个天气转翻，跟住就系咯，再离开咯。本身早几日都话打紧，都有预过底嘅，系啊，咁唔紧要啦，系啊，既来之则安之啦。
3: 咁机管局早前就话啦，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咁喺天气情况许可嘅时候，会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提醒旅客啦，应该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嘅公布，等确定航班时间之后啦，先至出发前往机场。至于陆路交通方面，港铁就话屯马线恢复尖东站至到何文田站的服务，工程人员正是检查露天路段和相关的设施，以及进行清理，并且评估和作出需要的抢修，确保安全。港铁多条线现时是提供有限度的服务，至于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4:00全部班次取消。九巴和龙运就说，龙运路线 S1 和 S64 在朝早7:30起恢复有限度的服务，至于其他日间路线就会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并且正是巡逻九巴路线 B1、B9 的沿线路面情况，确认情况许可之后就会尽快恢复有限度的服务。城巴就说，城巴 B7 和 S1 号线正是提供有限度的服务，其他日间路线就会维持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的公告。我在现场的报道是这么多，先将时间交回给直话室。
2: 谢谢卢子清。医管局宣布，因天文台已经发出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暂停服务，公立医院急症室就维持正常服务。社署宣布，所有社署辖下福利服务单位、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和长者服务中心将不会开放。 教育局宣布所

0: 可以存续至星期二左右。罗宇光报道。
1: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红霞的中心在凌晨3:50前后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已经转移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报道话，截至午夜12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是残余涡旋可以存续至星期二左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受风暴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配合华南地区的特殊地形，广东东部沿海同山区、福建东南部同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都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红霞已经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央视新闻报道，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刚才是梁正涛的报道。美国约两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同时当地星期六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道。另外，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打击了沙特的亚美石油公司设施，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山火肆虐法国和西班牙两地，合共超过250,000人需要疏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形容，目前的面对的是复杂的局面。法国增派军方协助消防人员清理灌木丛和开辟防火隔离带。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至中。在上午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9度、东经114.5度附近。在过一个小时，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和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和98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西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除有一两日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受红霞的相关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应该继续保持警惕，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亦都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早上8: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9度、东经114.5度附近。

0: 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地区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75及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以及98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或狂风，请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电台、电视台或者浏览香港天文台网页及流动应用程式，以及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5: 为你服务。
7: 现在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台风特别节目，为你服务的有我们两个在这里，
8: 是有二台家徒，
7: 有第五台的邓添乐乐姐在这里，
8: 是啊，继续为大家风雨不改地报道一些的最新的天气和一些交通消息的。
7: 好，交给我先说。运输署宣布，运输署接获港铁公司通知，由于车闸的卷闸车站的卷闸被强风吹损，以下车站的出入口暂时是关闭，包括是九龙站的 E1、E2、E3、E4、E5 及 E6 出口是暂时关闭，请使用其他出入口。市民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和公共运输的服务消息。
8: 在公共运输服务方面的安排有如下的。港铁方面暂停了服务的就包括有迪士尼线、机场快线、轻铁以及是港铁巴士的。咁而各个路线嘅一啲最新嘅班次安排方面啦，荃湾线中环至到丽景站，以及大窝口至荃湾站系维持15分钟一班，而丽景往大窝口来往大窝口嘅服务系暂停嘅。观塘线方面，黄埔至彩虹站维持15分钟一班，彩虹至调景岭站嘅服务暂停。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杏花村维持15分钟一班，杏花村至柴湾的服务暂停。在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站的服务暂停，利东至海怡半岛维持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方面，北角至到 宝林站以及系调景岭往来往康城站维持15分钟一班，东涌线香港来往九龙的服务是维持15分钟一班，九龙站来往东涌线服务暂停。在东铁线方面，金钟来往红磡站维持15分钟一班，红磡来往罗湖或落马洲的服务暂停。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的服务暂停，荃湾西至尖东维持15分钟一班，尖东至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至钻石山维持18分钟一班，钻石山往乌溪沙的服务是暂停的。咁而九巴方面，龙运路线 S1 以及 S64 线呢已经在早上7:30恢复有限度的服务噶啦。咁而另外巴士路线 B1 同埋 B9 咧，亦都系稍后。等待这个外勤人员确认有关的路面状况许可之后呢，就会有尽快提供服务的。咁而城巴方面，城巴的 B7 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以及 S1 路线由7:30开始呢是提供有限度服务，而其他的日间路线会维持暂停服务的。咁而新大屿山巴士方面啦，路线37M 以及38会由早上7:30起维持有限度嘅服务，而其他嘅路线咧将会系暂时停止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嘅。
7: 继续咧都系有运输署嘅一啲消息嘅，运输署宣布受台风影响，新界专线小巴9A 线、9A 号线北潭涌至万宜水库东坝的这条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请市民继续都是留意着我们电台的最新广播的交通消息。好啦，是来到这个时间，我们听了这么多的资讯，听一首歌先。今天回到来我们继续都会分享一下关于睡眠的一些学问。
8: 眼睛那样东
7: 西。眼睛一阵就会讲到眼睛有什么法宝啊。嗱，应该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我系嗰种咧要好黑好黑咧先至瞓到觉嗰种人嚟。
8: 我唔可以有光，
7: 系少少都唔得嘅，
8: 唔得，街灯都唔可以。
7: 我相信呢个法宝大家咧都应该知道系边一个啊。

0: 那英姐姐的这首歌《白天不懂夜的黑》，
1: 我们是夜晚不懂白天，
0: 我们是夜晚都不懂夜的黑添啊！有时候，即我不知道你住的睡房，
1: 那
0: 个窗啊，出边光唔光？因为有些人咧，可能很近一些交通灯，或者街灯，其实他们咧，就算去到夜晚啊。好光嘅间房
1: 系，系因为我以前住嘅地方咧，就系、是、因为住低层啊，所以咧，其实你望出个窗口咧，已经系望到街灯噶啦。咁你街灯唔会熄噶嘛，咁就变咗长期都系好光噶咯。
0: 系靠几样嘢嘅啫，我会话一啦，
1: 即系窗帘啦，
0: 窗帘入手，即系买嗰啲遮光布，都几劲嘅，
1: 系系系。
0: 遮唔晒嘅，你多多少少都有条罅嘅。
1: 佢都会同你讲，我哋借95% 左右啦。
0: 佢哋都唔够胆讲，我100% 同你遮晒。
1: 冇嘅，冇嘅。
0: 系咁啊，但系帮咗你好多
1: 嘅。
0: 但系有啲人，即系我自己为例咧，我系好中意好黑嘅。
1: 系。
0: 所以我就最近用咗一样新嘅
1: 神器，
0: 就除咗嘴贴之外，都好多人都有用噶啦。不过我用咗一个就系眼罩咯。
1: 嗯、
0: 但系而家啲眼罩又再靓咗啦，
1: 千奇百怪啦，又有啲有香薰啊，又可以熱敷啊！
0: 我呢個係咩立體剪裁啊？即係又
1: 好輕身嘅，
0: 輕身又話你瞓覺咧好似冇戴嘅一樣。
1: 咁係咪真係冇感覺啊？你戴完
0: 之後係有嘅，我覺得係被騙嘅，仲幾有感覺添。
1: 唔係，但係咁係咪會戴咗眼罩係的確瞓得好咗先？
0: 真系遮晒，因为我尝试过咧，系戴完之后擘大眼去到睇咧，
1: 你会点解全家冇擘镜
0: 嘅？依然即系乜都睇唔到，但系唯独系就因为佢本身写到咧就话，哇，你戴咗冇戴一样噶，咁啊，但系我打侧瞓噶，佢个边位咧
1: 揞
0: 到啊！
1: 哎呀，呢啲咁唔得啊，
0: 唔得，所以我就都唔系好常戴咯，戴一阵。就除或者系瞓醒嗰一刻咧，我有时发现瞓醒已经甩咗啦。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但我想补眠多一阵嘅时候，我就再补戴翻咯。
1: 哦，咁但系就可以嘅，就瞓得翻嘅。
0: 瞓就会好啲嘅，咁多多少少有佢啲功能咯。
1: 因为其实如果你戴呢、這个，我觉得日头嘅时候，即系你要瞓晏觉咧，我觉得戴眼罩系有作用嘅。
0: 嗯，同埋若果你另一半未瞓。但是你又想用一阵手机，
1: 你叫佢瞓啦。
0: 系，然后佢又，因为我未熄灯，咁你就可以俾佢用住先。
1: 系、哦，
0: 因为咁佢就可以瞓住先。
1: 但我觉得可以一齐闩灯瞓咯。
0: 哦，咁诶，
1: 共同进退啦。
0: 可以讨论下嘅，可以值得讨论一下嘅咁样。但又未必人人都啱用嘅，讲到嘴贴咁啦，又有人会觉得有睡眠窒息症又唔用得啦。眼罩都唔系人人都用得嘅。
1: 系啊，我咯，我都曾经试过就系戴完个眼罩之后咧，第二日。就係成隻眼腫咗，仲要係兩隻眼得一隻眼腫咗啫。
0: 哇！即係你嗰種腫係雞蛋腫，
1: 係雞蛋腫。
0: 哇！
1: 咁跟住我就冇再戴過啦。咁佢就話係有啲敏感嘅嘢啦。嗱，我唔知係佢污糟啊，我污糟啊，定係乜嘢啦？
0: 應該唔係你污糟嘅。
1: 總之就係戴完之後就腫咗。咁即係可能唔係個個人都適合咯。係
0: 啊，甚至乎有一啲發熱嗰啲咧，有啲人熱完之後又係唔舒服。
1: 唔係，你可以戴短時間，不過唔可以長戴咯。
0: 係啊，所以記住要問翻相關嘅專業人士啊。我哋聽一節嘅新聞資訊先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八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9度，东经11

0: 4.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的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75和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和98公里。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港铁话东铁线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修复。至于港岛线就恢复全线服务，坚尼地城至柴湾站提供有限度服务，每十分钟一班车。屯马线尖东至何文田站和东涌线九龙至青衣站亦都恢复服务。港铁话有较长露天段的铁路线要较长时间进行检查和清理工作，确认安全才可以陆续恢复全线行车。港铁公司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讲述港铁最新的车务状况。
1: 天文台在今朝改发八号信号之后，港铁工程团队已经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即刻出动，全力去检查露天段的设施，进行清理和所需的修复工作。暂时我们看到东铁线是有个别的地方曾经出现跳电的情况。根据我们的评估，有较长的露天段，好像东铁线、屯马线、机场快线、东涌线和轻铁等等的路线，是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去进行检查和清理。我们已经动员超过100名工程人员以及大概20架工程车，务求在确保行车安全之后就逐步恢复露天段的列车服务。现在港铁隧道段是维持有限度的服务，港铁的巴士就暂停服务。我在这里呼吁乘客在风暴期间留在安全的地方，如果必须要出去，就记得在出门之前先留意我们铁路线是否已经恢复服务，不要急于前往车站。
0: 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残余涡旋可以存续到星期二左右。同时随着风暴深入内陆，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作用逐步降低，叠加地形摩擦等因素，令残涡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可有巨浪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6: 听实香港电台。
7: 时间嚟到早上嘅8:35，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8: 亦都有二台嘅阿土。我啱啱咧都睇咗一下即系社交平台啦，开始大家陆续起身啦，
7: 起身啦，
8: 醒啦！
7: 大家喺度社交平台度分别喺度讲嘅一啲暴风嘅资讯啦，讲下自己而家做紧啲乜嘢啦，
8: 讲下个风阿霞姐究竟有几强啊？
7: 系又见到大家咧影咗个靓早餐啦，
8: 系啊，
7: 系各色其色。因为多了时间，不用那么赶了，今天就可以望下雪柜，咦，准备了有什么食材呢？
8: 是因为昨天都真的有很多人在打风之前其实就去了即叫采购啦，就买定一些食物就摆在家里，我昨天都特登出了去买呢，哇，真的很多人，而且大家的抢购目标呢就是菜啦、面包啦、
7: 杯面啦、
8: 杯面啦同埋罐头，
7: 又或者是叮叮嗰啲，
8: 啊系叮叮点心、
7: 气炸食物，
8: 系因为大家都觉得早上呢一个应该难啲行出去，所以都要准备一下自己个早餐。
7: 我听过有朋友讲咧，就系每一次咧打风咧，佢就同佢嘅妈妈咧系打边炉嘅。
8: 朝头早唔系即系
7: 朝头早夜晚晏昼，因为佢话咧平时雪柜啊摆咗好多冰咗好耐嗰啲
8: 鱼蛋啊、
7: 丸啊，即系佢话所以咧系例行活动嚟嘅。
8: 唔系同埋你觉得咧打风嘅时间系凉浸浸啲噶嘛？
7: 系、清爽啲，
8: 清爽啲。咁你觉得打边炉呢件事好合理啊？
7: 啊，因为暖粒粒啲啦，
8: 同埋大家一齐啊嘛，
7: 温馨嘅呢一件事，同埋安全啦，最紧要就系乐仔系我一个一定要食早餐嘅人嚟嘅，
8: 我都系，我都系，
7: 因为有啲人咧真系朝早唔食嘢，
8: 直接就食 lunch 噶嘛，
7: 系啊，或者叫 brunch 咯，系嗰种嘅早午餐啦。嗱，其实我最近咧有啲改变嘅，我出好多改变，瞓嗰方面好多改变啦，食都系。我想分享一下我最近食嘅嗰个餐单，
8: 究竟有啲咩特别咧？
9: 吓，自助餐啊，快点啊！
7: 起身啊，起身啊，食早餐，食早餐，你有啲咩早餐食呢？
8: 大家分享一下，
7: 系啊，乳酪啊，嗰啲即食面啊，系啊，你食咗啲乜嘢咧？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食早餐是好重要的。
1: 真的好重要，即、就是一日之计在于神 啊。
0: 因为我以前是不吃早餐的。我细个嘅时候成日咧，因为我肠胃唔好啊，我就觉得
1: 唔系更加应该要食咩？
0: 我嗰个观念当时就系觉得咧，因为我肠胃唔好，食亲咧就会好想去洗手间。
1: 哦，
0: 又或者咧，我食完之后成日觉得硬住啊，就
1: 系食得太多
0: 啦。又或者因为以前咧，你唔食开，你一食咧，你好唔习惯，
1: 系
0: 即系有任何嘢都系要去
1: 比如习惯
0: 适应啊嘛。咁、
1: 啊、
0: 就后来咧，我就而家变成咗系必须要食早餐。
1: 但系通常食咩类型先？
0: 我最近嘅早餐咧就有几种嘅，一系咧就系、
1: 是、
0: 食双蛋再加鸡柳，
1: 嗯，
0: 再加茶；一系咧就去食饭。
1: 即
0: 系
1: 有啲
0: 食饭、啊，因为有啲连锁嘅饭嘢嗰啲店咧，好早就开咗噶啦。咁佢有啲牛肉啊，哦、又话食鸡啊，
1: 或者乌冬啊，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佢有一个咧，一系就鱼，就一条鱼加个饭；一系就系咧，佢少少牛肉，少少嗰啲叫做秋葵
1: 啊，
0: 同埋一只温泉蛋。咁就好
1: 丰富、哦，
0: 丰富同埋咧好有能量噶啦嗰一日。
1: 我自己咧就偏向食啲簡單嘢嘅，通常咧我就係食個包啦，或者自己夜晚可能而家咧好興前一晚就整定個乳酪加燕麥，就擺喺個雪櫃入邊。
0: 係、哦、係。
1: 但係咧，我覺得唔可以就咁淨係食個兜嘅，因為你會覺得好似好凍，
0: 同埋好空虛喎。
1: 係啦，我點都一定會有少少啲麵包嘢落肚啦，跟住同埋腸粉咯。即华人都系好中意食肠粉。
0: 你朝早点样整到一碟肠粉？
1: 咁梗系落街买啦、啊，我呢啲全部都系街外嘅、
0: 啊。我想话，哇，好犀利！话我起身咧，已经系真系搓紧。
1: 冇啊，冇，
0: 攞去蒸啊。
1: 或者会叫姐姐煎个蛋治咯。
0: 啊，
1: 系啦，咁呢啲简单嘢咯，
0: 因为我咧要增肥啊，有一排
1: 增肌啊，咪
0: 成日就计住嗰啲咧蛋白质有几多啦，碳水化合物又有几多啦，
1: 好攰咁样。
0: 攰啊，同埋一有 AI 又好好多。
1: 哦，系会帮你计算噶嘛。
0: 系啊系啊，我成日都问佢，我想问一下咧呢个加呢一个咧，嗰个碳水化合物同埋蛋白质究竟有几多咧咁样。
1: 但系你有阵时你觉得咧，你咁样计法或者你问佢咧，你好攰啊，因为你要就住啊嘛，你食嘢。
0: 同埋好得意，可以人性化嘅，佢会话我见。建议你唔好啦，因为呢一个嘅钠含量系超标啦，同埋呢一个如果我系你嘅话就唔会啦。但我真系听佢讲嘅，
1: 好 friendly 噶嘛，好似朋友咁样嘛。
0: 甚至乎佢会责骂你噶，佢会话嗱，佢因为佢记得翻你啲记录啊，佢之前咧你已经食咗呢一个噶啦，所以咧你唔可以食呢一个。
1: 吓，佢会记得你嘅记录咁犀利？
0: 我问过啊，咁所以佢喺同一个嗰个问嘅栏入边咧，
1: 哦，佢就会记得啦，就 record 啦。
0: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轻巧有轻巧派。系啦，丰富有丰富派啦，但系无论轻巧丰富都好啦，大家喺饮品嗰方面咧，好多人都有一个追求嘅，
1: 系一定要提神，
0: 搵阿汪阿姐出嚟噶啦，就
1: 系啊，我一定要有
0: 咖啡，
1: 咖啡系啦，但系咧，我身边其实都有几多人咧系饮斋啡嘅，
0: 哇，斋啡我自己，其实我平时本身唔饮咖啡，
1: 系，
0: 所以我唔知道我有冇饮过斋啡添。
1: 你嗰、那個美式咖啡咪係齋啡咯？
0: 係咩？咁又冇想象中咁苦喎、
1: 啊。係因為佢溝咗水啊嘛。
0: 啊，因為我頭先同阿土講，我最近開始飲美式咖啡。
1: 係啊，係啊，係啊。係
0: 因為啲人話去水。
1: 係會，
0: 所以我先飲啫。其實我本身唔飲咖啡
1: 嘅。因為要上鏡啊嘛。
0: 哦，唔係，為咗自己又減肥啊，又或者咁、哦、我增肌又去脂咁樣咧。
1: 唔係，同埋因為我自己本身係乳糖不耐，所以咧、我飲嘅飲品都唔能夠加奶。
0: 哦、
1: 如果唔系个胃就会唔舒服啦，反而饮斋啡咧，你个人清爽啲，
0: 系同埋清醒啲啊。
1: 系
0: 我有啲同事嘅朋友咧，都话佢已经进化到咧系唔饮咖啡咧，唔清醒。
1: 系啊，唔醒噶，唔
0: 醒嘅。嗱，咖啡好多种类啦，咁啊一阵翻到嚟继续详细讲啊。
2: 早上8: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2.9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北移动，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 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十二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嘅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75及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及98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然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到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及狂风，请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喺不知不觉间为身边嘅人贴上唔同嘅社会标签，而呢一啲标签大多数只系源自于大众嘅黑板印象，片面又主观，好容易就会忽略咗每一个人嘅真实一面。由 Empathy for the Elderly 演绎嘅舞台剧《失焦》就以亚瑟米勒嘅作品《Focus》为灵感来源。
10: 原著小说探讨咗种族主义对于标签者同埋被标签者嘅影响。故事嘅主角 Lawrence 因为戴咗一副眼镜而被误认作为一个犹太人，之后佢仲遇到一连串佢想象唔到嘅事情添。呢一种标签与被标签嘅行为嚟到今时今日嘅香港依然发生紧。透过今次嘅演出，我哋希望可以采集参加者嘅故事，透过佢哋反思标签与被标签的这个行为。在我们今次的故事里面，角色会经历更复杂的情感旅程，探索自我认同和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希望和团结，让角色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找到力量。
9: 剧本是由20至70岁的跨世代演员集体编作而成。再听下导演潘国权的介绍。
10: 在排练的过程里面，年轻演员和年长演员进行了很多深入的对话。年轻演员分享了他们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看法，而年长演员呢，就讲述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面对偏见和歧视的经历。无论是年轻一代的期待和担忧，定是老一辈的智慧和勇气，这一种的碰撞令到整个的剧作更具深度和力量，也都令到剧本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9: 失焦8月1至2号上环文娱中心5楼演讲厅。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1: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希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2: 无尽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塞里木湖，同埋维吾尔族的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我哋透过交流学习他哋的文化，将所见所闻带翻嚟香港。
1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8: 香港电台
13: 风雨不改，
8: 与你常在。
0: 与你常在嘅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邓添乐，
1: 系亦都有二台嘅阿土啊，咁啊同大家讲下运输署嘅宣布啦。咁啊，由于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噶。咁啊，港铁方面啊吓，暂停服务嘅就是这个港铁巴士是暂停服务的。咁而其他路线的安排呢，最新安排如下的。荃湾线方面，中环至丽景呢是15分钟一班啦。丽景至大窝口站呢是准备中的。咁而大窝口至到荃湾呢就是维持15分钟一班。观塘线方面啦，黄埔至彩虹是15分钟一班，彩虹至调景岭站是准备中。而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柴湾是维持10分钟一班的。而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站是准备中，而利东至到海怡半岛是维持15分钟一班。
0: 将军路线方面，北角至宝林是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康城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至青衣15分钟一班，青衣至东涌是准备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是准备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站是准备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红磡站是15分钟一班，红磡至罗湖或落马洲是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是准备中，荃湾西至钻石山15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是准备中。轻铁线所有路线614线及615线除外是20分钟一班。由于人员需要先清理路轨上的杂物及修复受损的设备，露天段列车服务会在安全情况之下逐步恢复。部分线路例如东铁线、屯马线、东涌线、机场快线及轻铁，因为露天段较长，预计需要较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全线行车。港铁巴士服务方面是暂停，而九巴及龙运巴士，九巴路线 B1 包括天水围特别班次， B9 及 B9A 将会在早上九时正恢复有限度服务。龙运路线 S1、S64正维持有限度服务，
1: 而其他的九巴及龙运日间路线是会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的。而城巴方面，城巴的 B7 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以及是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的服务，而其他的日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在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38、39M 会由八点钟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咁而愉景湾方面，愉景湾巴士会由早上的八点半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嘅。
0: 继续咧有其他嘅消息嘅，香港湿地公园暂停开放，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湿地公园暂停开放。公园会在警告信号除下之后两个小时重新开放。倘若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下午二时仍然生效，公园今日将不会开放。已经预缴今日门票的人士又或者是团体，可以在公园恢复服务之后联络公园的票务处安排退款，又或者是更改参观的日期。比较多相关的资讯，希望各位留意，亦都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1: 是啊，亦都如果大家稍后转了这个三号风球需要外出的话，都要留意一些最新的交通资讯，或者你要去的一些地点究竟何时会回复服务呢，都要看一些相关的网站。
0: 是啊，由今早六点钟土和乐仔在电台到陪伴着大家，由讲睡觉到清醒到吃早餐。

0: 到嗰杯咖啡，
1: 系
0: 哇！我完全感受到好似喺我哋嘅听众屋企一样，
1: 系啊，陪住啲听众一齐起身同食早餐系嘛？
0: 系啊，咁啊，饮一杯好嘅咖啡之外咧，仲有好多活动咧可以伴随去做嘅。就好似 Robin and Candy 嘅呢一首歌歌名一样，有咖啡，仲有
1: 小说啊。
0: 系啊，喺呢一个早上悠闲咁听住我哋电台啊，有一杯咖啡，一路睇小说，都系一个好选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天文台话，随后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

0: 华烈风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1: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喺早上九时，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偏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咁样移入广东内陆，同埋逐步减弱，但系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嘅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可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吹烈风程度嘅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可有巨浪同埋涌浪。展望方面，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
0: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港铁话东铁线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修复。至于港岛线就恢复全线服务，坚尼地城至柴湾站提供有限度服务，每10分钟一班车。屯马线尖东至何文田站同埋东涌线九龙至青衣站亦都恢复服务。港铁话有较长露天段的铁路线要较长时间进行检查和清理工作，确认安全才可以陆续恢复全线行车。中央气象台朝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另外，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天气方面，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早上9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68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和83公里。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 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继续有由六点钟开始为你主持嘅第五台代表邓添立，
3: 亦都有二台代表阿土。
2: 系啊，欢迎咁多位继续收听我哋香港电台啊！继续有好歌，有不同嘅资讯，亦都有一啲咧关于早餐的故事。
3: 系啊，因为我哋头先讲紧饮，一定要有杯嘢饮啊，先至系一个完整嘅早餐啦。
2: 系啊，根据非正式统计，我身边好多同事咧。真系必须要饮嘅，好夸张嘅。嗰朝早如果佢冇饮咧，到晏昼饮翻咧，佢会话个人即刻精神翻晒。
3: 系，尤其是咧，有啲同事嘅系朝头早饮一杯，晏昼再饮多杯。
2: 但我自己唔得噶，即系我唔知道咧，听众们咧系边一派啦。
3: 系
2: 热爱派梗系冇问题啦，但我系咧会紧张噶。
3: 你系唔系觉得心理紧张嗰种，系生理好紧张，
2: 生理搞到我心理都紧张埋，因为咧我系会手震啦、
3: 嗯，
2: 然之后咧有时候惊自己受唔到咁犀利咧，夜晚又瞓唔着觉。
3: 因为你不嬲都冇饮开，
2: 系其实咧我真系不嬲都冇饮，但我觉得我都几精神咯、
3: 啊。系噶，因为有人话其实你日日饮一啲有咖啡因嘅饮品咧，其实系会上瘾嘅。
2: 系啊系啊，
3: 即系当你唔饮嘅时候，你会觉得精神好萎靡。味啊，即系完全好似做唔到嘢咁样噶嘛。
2: 系，因为其实我哋由细到大，从来都系唔需要饮咖啡去提神噶嘛。只不过系即系当然啦，可能长大咗之后太攰啦。
3: 唔系，可能亦都系一种嘅即系生活态度嚟
2: 嘅，
3: 即系身边嘅人吓，朝头早翻工一定要饮杯咖啡先噶、
2: 哦。你讲得冇错，因为咧我访问过一啲咖啡师咧，佢就系话啦，呢一种系品味啊，
3: 系
2: 即系不妨你起身嘅时候。可能抽幾分鐘，你屋企有一啲儀器，即係沖咖啡嗰啲咧，咖啡豆啦，見到開始磨啊，再滴落去啊，再飲，佢話其實係一個沉澱啊，
3: 係啊係啊，
2: 慢活嚟噶，你咁快嘅節奏，你當中終於揾到啲地方你慢落嚟啊。
3: 所以其實咧，有啲人係翻工嘅時候，即係好似我咁樣咧，我其實翻工我都會自己沖咖啡嘅，係、
2: 哦、
3: 啦，但係我就係要
2: 即係有曬個 set 嘅。
3: 我係簡約版嘅，
2: 係
3: 啦，即係都有，但係都要磨豆咯。
2: 哦、
3: 咖啡豆，即系因为你即场磨嗰种咖啡豆，同你真系买定嘅咖啡粉咧系唔同嘅。
2: 哦，个
3: 味道系唔同嘅，即系因为真系会香啲，冲出嚟嘅咖啡都会香啲，同埋即系你望住啲咖啡粉，然后冲水落去，佢又会吸咗水之后膨胀。你嗰个系一个好治愈嘅过程嚟噶。
2: 系，之后你再饮埋之后，就好似一个 good morning。
3: 跟住你再。工作嘅時候你就覺得充滿力量啦。
2: 係因為如果你朝早飲唔到咧，你就會硬係爭啲。
3: 係啊，你如果即使飲唔到咖啡，我都要飲杯茶。
2: 中國茶嗰啲。
3: 係啦，中國茶或者西方茶都得，總之要有杯茶咯，因為佢入邊嗰個咖啡因係真係會幫你提一提神、醒一醒腦啊。
2: 係熱茶 OK， 因為熱茶我覺得咧暖啊。有一種暖胃嘅感覺，你會覺得啊個人開始醒啦咁樣，咁啊當然啦，再討論落去就好深啊，
3: 係啊，
2: 咖啡豆嘅產地啊，
3: 茶葉嘅產地，
2: 係啊，拉花啊，
3: 係啊，唔同類型啊，
2: 將來啦，我哋請專業人士嚟
3: 過嚟做嘉賓係嘛，
2: 你做嘉賓再講一下，咁啊有一啲新嘅消息係咪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係啊，都係一個運輸署嘅公佈啦，都係港鐵嘅巴士路線係繼續暫停嘅，咁而荃灣線方面啊嚇，中環至到麗景咧。是15分钟一班，丽景至大窝口是准备中，大窝口至荃湾是15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是10分钟一班，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柴湾是10分钟一班，南港岛线的金钟至利东站是准备中，利东至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而将军澳线方面，北角来往宝林咧系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到康城系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啦，香港站至青衣系15分钟一班，青衣至东涌咧系准备中。迪士尼线方面啦，欣澳至迪士尼系准备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系准备中。

0: 嘅呢一首歌咧，有咖啡，唔单止咖啡，有埋咖啡因添啊！但系咖啡因眼泪啊，
1: 咁系点咧？
0: 系咯，系咪饮到流眼泪咧？好饮啊！

早上9: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9: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

0: 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0、68及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及83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区仍然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5: 听实香港电台。
6: 早上的9:18，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台风特别节目有邓添乐，
7: 亦都有二台阿土。
6: 继续有一些消息要跟你们去到分享的，是关于运输署的。因为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港铁巴士的服务是暂停的。而港铁方面最新安排班次，荃湾线中环至丽景是15分钟一班，丽景至大窝口是准备中，大窝口至荃湾是15分钟一班。观塘线方面，黄埔至调景岭是10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10分钟一班，南港岛线金钟至利东是准备中，利东至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康城是15分钟一班。
7: 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东涌是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是准备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火炭10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是准备中的。屯马线方面，屯门至到荃湾西准备中，荃湾西至钻石山15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准备中。轻铁方面，所有路线除了614以及615以外维持20分钟一班。咁另外一啲部分路线，例如係东铁线或者屯马线，因为露天路段较长，需要较长嘅时间先至能够恢复全线通车㗎。咁而港铁巴士服务係暂停，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方面呢调整至航班起飞前120分钟会截止嘅。咁而九巴和龙运巴士方面，九巴路线 B1 包括是天水围特别班次 B9、B9A 将会在早上9:00正式恢复有限度的服务，而龙运巴士 S1、S64 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他的九巴以及龙运巴士路线都会是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城巴方面，城巴的 B7 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服务，以及 S1 路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路线将会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
6: 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37M、38、39M 由早上8:00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其余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 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系暂停服务。

0: 珀麗灣客運有限公司都是暫停服務。香港電車、山頂纜車和中環至半山扶手電梯都是暫停服務。駕駛人士請繼續留意電台廣播的最新交通情況。
1: 亦都有另外一單嘅運輸署嘅報告啊，因為塔樹嘅關係，平斜路來往方向近秀景台嘅全線係現已封閉啦。講多次啦嚇，因為塔樹嘅關係，平斜路嘅來往方向近秀景台嘅全線現已封閉。咁啊，駕駛人士咧係請盡量忍讓，以及如果要使用相關嘅道路咧，就要留意一下其他使用其他嘅路段啦。
0: 聽咗咁多資訊之後咧，繼續為你哋醒醒神。除了喝咖啡可以醒神之外，剛才听完 Ben 生之后，我想大家都即刻精神了很多，
1: 即刻那个瘾啊起了，想听 Ben 生啊。
0: 既然是这样，就不要俾佢停啊。晚安，你哋最新的呢一首派台歌曲叫做，哇，歌名好长啊，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啊，呢一首歌呢是我哋即将为你哋播放嘅作品啊！除此之外，翻到嚟咧，我哋会有其他嘅消息同你分享嘅。

0: 马尼利嘅最新呢一首排头作品歌名好长啊，唯独不可败给命为我的你啊，
1: 系究竟系你定我定系边个咧？
0: 我谂紧，究竟系败俾你啊，定系败
1: 俾我
0: 咧？
1: 但系嗰个你系边个咧？
0: 系啊，要计一计数先啦，因为要退庭商议下，同埋发觉咧，最近好多新嘅排头作品咧，
1: 系
0: 歌名都
1: 好长噶，
0: 好长噶，
1: 同埋你都要抡一抡，要深思一下，你先理解到佢讲咩噶。
0: 系嗱，呢一个就容易理解啊，不过同样歌名都系咁长嘅。呢一首歌系慢歌。

由曾比特所唱嘅，亦都系最新嘅派台歌曲，歌名叫做《听住啦》，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大约八十公里，即是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68和64公里，最高

0: 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和83公里。医管局表示，截至朝早8点，9个市民包括5男4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28人入住。截至朝早8点，政府1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分别收到21宗和95宗临时报告。政府暂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或者水浸报告。红霞已经在惠州登陆超过4个钟，本港仍然感受到台风的风力相当强劲。在尖沙咀码头，虽然朝早风势已经较凌晨时分稍为减弱，但是风雨不停拍打之下，要企稳都是不容易。海浪打上岸边的时候，溅起的浪花有时高过一个人，树木亦都被吹到左摇右摆。尖沙咀海旁的能见度不高，只能够隐约见到维港对岸的建筑物。有从事派报纸的人员风雨不改在码头工作，他们整理报纸之后，视乎天气情况再踩单车派送到客户。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1死15伤，其中多个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夜晚，柏林警方在社交平台说，初步判断一部白色汽车在一个公园附近撞到多个人，之后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当地传媒报道，一个驾驶肇事车辆的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当时有大批人聚集参与一个多元性别游行活动，事后活动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明天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9%，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
1: 毕。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6: 早晨，早晨，继续有第五台代表邓添乐，
7: 继续有二台代表阿土，继续为大家咧报告一啲嘅特别报告啦。咁啊，呢个嚟自运输署嘅，位于弥敦道同埋佐敦道交界嘅。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的了。讲多次，位于弥敦道以及佐敦道交界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大家继续留意着最新的交通消息啦。
6: 是的，而运输署亦都有一些消息的。受热带气旋影响，来往香港国际机场与市区的铁路和专营巴士的服务安排如下。港铁方面，机场快线已恢复有限度服务，每15分钟一班。龙运巴士、龙运路线 S1 及 S64 线将由早上7时30分起恢复有限度服务，其他龙运日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城巴方面，城巴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日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新大屿山巴士来往及途经香港国际机场的新大屿山巴士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 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情况。
7: 有啲关于港铁嘅服务更新啊吓，咁啊嚟自呢一个港铁嘅荃湾线中环至荃湾站咧，系维持十分钟一班嘅；观塘线至黄埔至调景岭站系十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十分钟一班；南港岛线金钟至到港海怡半岛系十五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调景岭至康城咧都系正常服务嘅，咁北角至宝林咧就十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康城就系十五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啊，香港至东涌十五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二十分钟一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十五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火炭十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系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是准备中，荃湾西至钻石山十五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是准备中的。而轻铁方面，所有路线除了614和615线以外，其他都是维持20分钟一班的。都提提了，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是调整至到去航班起飞前的120分钟截止。如果有需要使用到这个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人士，就要留意清楚了。
6: 好，麻烦阿土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最新的资讯。由6点开始，我哋两个已经在香港电台嗰度咧，为你哋报道一些最新消息，同埋去到播放金曲噶啦。如果你系由六点钟开始听起嘅话咧，就留意到我哋嘅变化嘅。一开始咧系真经典，例如《梦醒时分》啦，《早班火车》啊，《梦中人》啊。转眼咧嚟到九点钟之后咧，澎湃咗好多。
7: 系啊，因为大家都醒啦嘛，可以醒神啦，所以要播啲激昂啲嘅歌，
6: 同埋好多新嘅歌，
7: 系
6: 即系例如头先讲到啦，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7: 仲有唯独咩不可取替的你，
6: 你战胜我定我战胜你，
7: 最长嘅名
6: 系啦。咁啊，紧接咧呢一首啊，都系新歌啊，由米爷同埋黄淑曼合唱嘅呢一首歌叫做《旋转木马》。

0: 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1: 食个早餐
0: 算啦，
2: 算啦，
1: 算啦。系啱听呢首歌咧，系米爷同埋黄淑曼最新嘅派台歌《旋转木马》。作曲方面咧，有万万黄淑曼同埋陈鸡，填词方面黄淑曼、米爷、阿鸡同埋李一丁。编曲方面系陈鸡，监制方面系李一丁嘅。话万万系真系多才多艺，
2: 系啊，百搭啊！佢所有曲风都可以完美消化。
1: 作曲有佢，填词有佢，仲要唔同曲风都巡
2: 到。系啊，同埋佢呢一个表演我都有睇，都真系个服装方面都系好突破噶。
1: 系啊系啊，因为佢哋盛装打扮，
2: 系啊，女服打扮系咪叫？
1: 是啊，靓嘅靓嘅靓嘅靓嘅靓嘅，好啦，靓还靓啊，都有啲资讯咧，继续同你哋去到讲一讲嘅，都系关于运输署啊，因为咧塔树嘅关系啊，大棠路近水蕉新村路现已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现时上址咧交通繁忙，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市民请留意电台广播嘅最新交通情况。
2: 而另外一则运输署嘅宣布，由于天气嘅情况恶劣啦，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口嘅系暂时关闭，以作预防措施嘅。咁如果乘客有需要使用嘅话咧，就请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讲多一次，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口系暂时关闭嘅。咁啊，如果有需要嘅市民就留意翻啦。
1: 系因为咧都比较多系改道啦，又或者咧始终喺路面上面有好多突发嘅情况嘅。咁所以咧各位都要忍让啦，同埋要注意啊。喺簡歌嘅方面咧，即係今日播咗都，我諗幾十首噶啦，已經都有。
2: 係啊，有啊，有啊。
1: 係啊，即係我就會覺得咧，啊五台同二台，因為我係五台代表啊嘛。
2: 係，我係二台代表啊。
1: 即係都會有一個明顯嘅，都有分別喺入邊嘅。
2: 哦，咁一定。
1: 係啊，係啊，有嘅，有嘅，有嘅。
2: 因為我哋二台雖然我哋都會播啲經典嘅歌曲嘅，但係其實都好多係播一啲即係新嘅派台歌。
1: 係最新派台歌比較多啲，但係對於我哋嘅老友記聽眾嚟講咧，好得意嘅。對於樂仔嚟講，可能九十年代嘅歌，咁你數翻咧都三十年嘅啦嘛。
2: 係啊，
1: 即係你問我三十年前嘅歌咧，都算好耐嘅咯。
2: 但其实你是是新歌嚟噶嘛？
1: 对于五台嘅听众嚟讲咧，佢哋因为佢哋成长嘅年代系六十年代，
2: 系
1: 七十年代，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咧，九十年代嘅歌咧
2: 都系新歌，
1: 都系好新。佢哋都会话乐仔，又或者同我哋其他主持讲播多啲旧歌。所以我哋咧做五台就系不断学习噶，
2: 系啊，要再跨好多年代去学习唔同嘅歌曲咯。
1: 系啊，有时候真系会听埋五十年代《上海滩》。歌后嘅歌，崔萍姐姐啊，
2: 嗰啲玫瑰玫瑰我爱你啊，嗰啲啊嘛，
1: 系啊，但系佢喺度亦都好，即系好想借呢个机会，多谢我哋五台听众噶，即系其实佢
2: 塞好多钱落你袋啊，
1: 真系噶，唔单止歌啊，过往可能佢哋经历过好多嘢啊，
2: 故事啦，
1: 故事，个个都系有故事的人嚟啊，咁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又可以讲下，究竟喺二台喺五台，我哋之间即系好少会合作啦，
2: 咁样
1: 分别又会喺边一度啊？
3: 早上九点四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

0: 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0、68及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及83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离开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或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玻璃终于烧好。

0: 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 玻璃。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香港电台，
4: 风雨不改，
3: 为你服务。
5: 早晨，早晨，醒神，醒神，我是第五台的邓添林，
0: 我是二台教头。
5: 是啊，早晨啊，咁多位，继续咧有一啲新嘅消息咧，同你哋去到讲讲嘅。首先系关于运输署啊，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咁啊，港铁咧有一啲嘅最新安排嘅，荃湾线中环至荃湾十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十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十分钟一班。南港岛线金钟至海怡半岛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到康城是15分钟一班。
0: 是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东涌维持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2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火炭就10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落马洲就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马至乌溪沙是维持10分钟一班的。而轻铁方面，所有路线除了614和615线以外都是维持20分钟一班的。那由于东铁线因为路天路段较长的关系，预计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够恢复全线通车。港铁巴士服务是暂停，市区预办登机服务调整至航班起飞前的120分钟截止。九巴方面，九巴路线 B1 包括天水围特别班次，B9 及 B9A 将会在早上9点正恢复有限度供应。咁而龙运巴士路线 S1、S64 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咁其他嘅日间路线都会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嘅。而城巴方面啦，城巴嘅 B7 只系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服务，以及系 S1 路线咧正提供有限度嘅服务嘅。
5: 系啊，其他日间路线暂停服务咧，直至系另行通知啊。咁啊，新大屿山巴士方面啦，路线37M、38、39M 由早上八时起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余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山顶缆车同埋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都系暂停服务。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情况。
0: 如果听众们有需要真系外出，即系要工作的话，都要留意翻个路况同埋一啲嘅公共运输嘅最新消息嘅。
5: 系啊，唔好怪乐仔同埋阿土沉气啊，因为我哋好担心大家嘅安全啊。尤其系就算啦，稍后啦，假如风势即系有减弱啦，又或者台风嘅信号真系移除啦，但系都要注意小心地滑，特别喺第五堂我系经常讲呢样嘢嘅，因为好怕老友记跌亲。
0: 系啊，因为即系老友记始终嗰个身体状况都未必真系咁灵活嘅时候咧，即系天雨路滑咧，即使系我哋平常嘅成年人，可能都会好容易就跣一跣啊，咁啊变咗老友记们，即系如果出去外出嘅时候，都真系要小心小心小心。
5: 系啊，好多小陷阱嘅，特别嗰啲铁啊，即系横过马路嗰条线啊，
0: 特别系嗰啲行人过路砖咧，系好线噶，
5: 嗰种铁啊，因为你嗰下你唔留意啦，就跌亲噶啦。
0: 系啊，所以都要即系行嘅时候，不妨就慢啲，唔好急，唔好心急，
5: 唔使心急， 都唔系最紧要快，最紧要系安全啦。好啊，由九点钟到十点钟咧，我哋咧呢一个小时都拣嚟咗好多新歌啊，新歌放题，中意听新歌嘅朋友仔咧，一定喜欢噶啦。接住我哋咧呢一首新歌咧，呢位歌手我非常之喜欢佢嘅，有郑秀文啊。佢嘅新嘅拜台作品咧系叫做《陨石与地球》啊，作曲王俊永、林奇玉，填词王伟敏，编曲王兆铭，监制系蔡德才，一齐听下呢首歌。

0: 啱听过有郑秀文嘅呢一首歌，佢嘅最新派台作品《陨石与地球》。
1: 系啊，呢啲嘅新歌咧，其实喺二台都系
0: 经常出现，
1: 老时常出现啊。
0: 系，但系咧有一啲歌咧喺第五台系老时常出现嘅。
1: 系咩咧？
0: 包括有呢一首张伟健嘅《身体健康》。
1: 咁都好啱啊！我谂唔净止五台经常出现啊，其实各个台都好适合啊。
0: 系，因为咧，五台有个特色嘅，
1: 系，
0: 我哋嘅旅游记听众咧，佢哋好中意祝福他人，好多时候佢打电话嚟咧，第一句可能我打电话嚟啦，喂，你好，早晨，咁佢会话乐仔早晨，祝你身体健康，
1: 佢
0: 紧贴会即刻讲埋一啲祝福语噶，
1: 系因为呢一个其实系最重要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健康真系唔系你有钱可以买到，
0: 就算你收钱啦，可能平时我唔知其他台系咪就咁拜拜，下一次倾过。都老友记真系好好嘅，佢哋会话好啦，身体健康啦，乜都好，即系所以我哋习惯都系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1: 哦，
0: 虽然有时候感觉有啲似拜年嘅，
1: 系，
0: 每日都拜年，但系祝福唔嫌多
1: 嘅。系啊，同埋重要嘅事情要讲多几次，
0: 讲好多次都得。
1: 系啊，所以身体健康呢一样嘢，我谂系对唔净止系老友记啦，其实好多市民或者听众其实都好重要啊。
0: 系，除此之外咧，有一啲我哋嘅老听众同老朋友啦，另一首经常出现嘅咧，我会话就系陪着你走啦。
1: 哦，
0: 系因为我哋有位听众好冧嘅，佢系同佢嘅太太结咗婚半世纪噶啦，佢每次真系例牌必定净系点一首嘅啫。
1: 就是呢一首
0: 陪着你走，
1: 就是卢冠廷版本的。
0: 卢冠廷版本，而我是每一次我已经不用问他的了。他说根哥是不是这一首啊，乐仔你知道我揀哪首的啦。
1: 是啊，我都是专一的。
0: 专一的。
1: 是啊，从一而终都只揀一首。
0: 是，就算我想听第二首都好，我都不会点。
1: 我不会在咪前讲。
0: 自己唱了他就先。
1: 自己。
0: 又或者化名再打上来。
1: 其他节目就有其他的歌曲听了。
0: 我知道根哥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每个频道都大不同，坊间就是一个好好的机会，等我们呢就可以合作了，是不是？好了，那么一会我们再谈这个时候，听一节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考虑在中午12点至下午2点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减弱。受红霞相关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在早上10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并逐渐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逐渐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港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考虑在中午12时至下午2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会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方面，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港铁表示，荃湾线、南港岛线、东涌线、屯马线、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已经全线恢复服务，现在大部分露天段铁路线已经陆续恢复，工程团队会继续检查剩低露天路段和相关设施，进行清理和复修工作。港铁呼吁乘客在风暴期间留在安全地方，如果必须要外出，记得出门前先留意最新的服务情况，不需要急于前往车站。机场快线每15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调整到航班起飞前120分钟截止。东铁线金钟至火炭站提供有限度服务，每10分钟一班车，火炭站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站正是准备中。轻铁除了614和615线之外，所有路线恢复服务。因应台风红霞集港，大量周末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在机场离境大堂坐满不少等机的旅客，有人担心稍后往机场的交通受阻，提早到场等候消息。有原定今朝八点几出发经土耳其转机去德国的游学团，航班延误大约两个钟。领队话，由于转机预留了4个钟的空档，暂时影响不大，希望能够顺利起飞，否则两星期的行程恐怕要逐日缩减。有澳门旅客由于港珠澳大桥封闭，被滞留在机场超过8个钟。他话早前已经知道本港可能受风暴吹袭，早有心理准备，会等到天气好转先至离开。另外，不少旅客在室内等候的士叫号，机管局亦都派员在场协助。机管局早前话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许可之下协调航班有序升降，并提醒旅客应该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公布，确认航班时间之后先至出发去机场。在天气方面，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90公里，即是北纬 23.1 度、东经 114.3 度附近。在过一个钟，横澜岛、流浮山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6、68和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0、89、89和96公里。预测是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 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7%。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喺上昼10:05取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0: 风雨不改，
7: 听实香港电台。
8: 时间嚟到早上嘅10:07，继续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9: 亦都有二台嘅土，继续为大家报道一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嘅。咁系运输署宣布啊，由于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嘅交通灯失灵啊，咁啊驾驶人士喺驶经该路段嘅时候咧就要留意啦。咁另外都有一个交通灯失灵嘅报告嘅，咁就系呢一个观塘道及丽业街交界嘅。交通灯咧都系失灵噶，咁啊再讲多次啦。头先有呢一个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嘅交通灯失灵，而另外观塘道及丽业街交界嘅交通灯咧都系失灵噶。咁所以驾驶人士，如果你驶经该路段嘅时候咧，要加倍留意，注意交通标示嘅指示，并留意过路嘅行人安全。行人喺交通灯失灵嘅路口横过马路嘅时候咧，要特别留意车辆。咁啊，驾驶人士请继续尽量忍让啦。咁啊，市民亦都留意住电台、电视嘅广播最新嘅交通状况嘅。
8: 系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则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嘅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暴风，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烈风，南澳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喺上午10:00，红霞集结喺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8至9级，初时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初时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初时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8级，阵风10级，能见到27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7级。澳门 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是29公里。
9: 另外都有啲运输署嘅宣布，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嘅关系，青屿干线实施以下嘅临时交通措施嘅，咁就係青屿干线中线封闭，剩返快线同埋慢线呢係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咁而丁九桥方面啦，咁丁九桥嘅中线係封闭，淨係剩返快线同慢线嘅，咁车速限制呢都係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昂船洲大桥方面，是所有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的。南湾隧道九龙方向以及是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的支路是封闭，受影响的驾驶人士来往屯门元朗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屯门公路及荃湾路，来往大屿山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长青隧道及青葵公路，来往青衣南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青衣路、葵青路及青葵公路，来往长青公路及青衣南可以改经青衣西路及青衣路，或者

0: 实你会凭住啲歌咧，又会识到好多新嘅字
1: 嘅。哦，系。
0: 新嘅潮语
1: 系啊，有啲嘢你都会吓，即系咩意思啊？你都要重新学习，其实
0: 系啊。咁所以咧，接住落嚟咧，拣嚟嘅呢一首歌啊，吓咁啊，一不满意个不咧系原不个不，一不满意洪家豪嘅歌啊。咁啊，听下佢点样一不满意。

早上10: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00，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考虑在中午12时至到下午2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1小时，横澜岛、流浮山及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6、68及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及9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

0: 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6: 时间到早上的10:18，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台风特别节目，有第五台代表邓添乐，
7: 有二台阿土，咁啊提提大家啦，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我哋头先啱啱讲到拣歌嘅不同啊，大不同啊，二台同五台
6: 系五台头先讲到啦，就系我哋嘅老友记之外，包括有张伟健嘅身体健康啦，除此之外仲有冧歌之选啊，
7: 就是
6: 夫老妻陪着你走啊，
7: 系陪着你走，卢冠廷嘅版本啊，
6: 系因为佢哋真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系啊，好值得学习嘅。咁二台咧，
7: 二台嘅听众嘅选择系比较阔啲嘅，即系唔同年代都涉猎到嘅。不过有一首歌咧，系无论系朝头早嘅节目啦、晏昼嘅节目啦、夜晚深夜，甚至去到轻谈咧。大家都系会揀呢一首歌，
6: 即一年四季，
7: 系啦，24小时，
6: 好天好，落雨好，
7: 24/7
6: 都有呢一首歌，
7: 都有呢一首嚟自张学友嘅《每天爱你
6: 待
7: 多一些》，
6: 又啱，因为你咩时间都好啦，爱多啲你身边嘅人咧，永远都系冇错嘅，
7: 同埋一定系老公点俾老婆，或者老婆点俾老公，
6: 唔系每月，唔系每年，要每天嘅。

0: 張學友嘅每天愛你多一些，
1: 係咪好冧滋滋咧？
0: 係嗰人真係咩時間都點得嘅呢一首係，同埋好霸道嘅呢一種係，唔係呢種 sorry 呢種係好温柔先，
1: 係
0: 味道好霸道呢一種係淡淡然嘅，
1: 係同埋佢話俾你聽。嗱，我爱你噶，每一日都多一啲啲，
0: 多一啲啲，多一啲啲，可以储钱咁，
1: 系啦，
0: 你个钱啱咁样，哇，好满噶啦，
1: 唔会有满嘅一日噶，因为会每一日都增加。
0: 哇，所以你话
1: 好冧啊，
0: 即系学到嘢啦，
1: 系啊，
0: 哇，要好小心讲咧，如果唔系你嘅另一半就会话咩啊？点解会满噶？
1: 系啊，咁即系冇啦，即系以后唔再爱多啲啦，系咪啊？
0: 即系你极限嚟到呢一度啦，你唔会为我再做多啲嘢噶啦。
1: 唔得，咁唔可以乱讲，要好小心啊！呢一个
0: 系同我发觉咧，以前啲歌咧好直白嘅。
1: 系，
0: 即系准我一生爱你一个啊！
1: 系啊，系，
0: 感激我遇见啊！
1: 爱就要讲出口噶嘛，全部都。
0: 但系而家咧，会转啲弯嘅。
1: 系
0: 啊，即系阿李所打嘅电话号码暂时
1: 未有接通啊！
0: 又或者系含蓄啲嘅，咁啊，但系咧接住落嚟咧，我拣嚟嘅呢一首咧，佢真系霸道啦！呢一首系真霸道嘅。点解咧？佢个歌名咧叫做《我要你的每天》啊！
1: 哇，好恶啊！
0: 即系佢嗰状态就系，乖，咩事啊？
1: 你嘅每一日都系属于
0: 我
1: 嘅，
0: 我要你的每天嘅。但系边个同你讲呢一番话咧？哇，佢都好权威嘅。
1: 系，
0: 头先系张学友啦。
1: 系
0: 呢一首歌咧，系刘德华同你讲嘅。
1: 咁 OK， 冇问题，可以接受。
0: 你幻想到系会，我要你嘅每一日。
1: 系啊，每一日都系我。
0: 好挫咁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十点，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90公里，即是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钟，横澜岛、流浮山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6、68和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和96公里。红霞已经在惠州登陆超过4小时，本港仍然感受到台风的风力相当强劲。在尖沙咀码头，虽然朝早风势已经较凌晨时分稍为减弱，但是风雨不停拍打之下，要企稳亦都不容易。海浪打上岸边的时候，溅起的浪花有时高过一个人，树木亦都被吹到左摇右摆。尖沙咀海旁的能见度不高，只能够隐约见到维港对岸的建筑物。有从事派送报纸的人员风雨不改在码头工作，他们整理报纸之后，视乎天气情况再踩单车派送到客户。警方宣布就大埔宏福苑火灾而设立的警方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停止运作。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1死15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夜晚，柏林警方在社交平台说，初步判断一部白色汽车在一个公园附近撞到多个人，之后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当地传媒报道，一个驾驶肇事车辆的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当时有大批人聚集参与一个多元性别游行活动，事后活动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答正嘅报道。香港电台呢一节风暴消息同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7: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6: 《波斯神话》。
8: 宇宙啱啱开始， 分成光明和黑暗。
9: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0: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很妒忌啊。
11: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
14: 风雨不改，
13: 为你服务。
15: 早晨，早晨，继续为你服务的有第五台的邓添乐，
16: 亦都有二台嘅图，继续有一啲运输署嘅消息要公布嘅。咁啊，由于交通灯失灵嘅关系啊，驾驶人士驶经以下嘅路口咧，要加倍小心嘅。咁啊，包括有香港岛嘅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英皇道与琴行街交界。九龙方面有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观塘道与丽业街交界。新界区方面有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以及系天瑞路同天坛街交界啦。重复多次啦，而家有四个交通嘅交通灯失灵嘅位置嘅，咁包括有香港岛嘅英皇道同琴行街交界，九龙方面观塘道同丽业街交界，新界方面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以及系天瑞路同天坛街交界嘅。咁大家如果驾驶人士驶经该路段嘅时候咧，就请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指示，咁留意过路嘅行人安全啦。行人喺呢一个交通灯失灵嘅路口横过马路嘅时候咧，都请留意，特别要注意车辆嘅行驶过嚟啊。咁市民都继续留意住电台、电视、广播最新嘅交通状况啊。
15: 系，除此之外咧，咁我哋稍后咧都会有其他。

0: 他的资讯可以跟你们去到分享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要为街灯去到。
1: 是啊
0: 是啊。因为呢过往听到呢有不少的资讯都是讲到呢，例如
1: 街灯失灵啊。
0: 失灵啊，街灯又受到损毁啊咁样。咁的而且确呢都会对道路使用者呢都几影响的。
1: 是啊，因为其实驾驶人士都会无所适从啦，因为啊究竟几时要过几时唔过呀，其实行人都系啦，几时先系安全可以横过马路呢，大家都要真系小心啲啊！
0: 系啊，保持镇定啊！喺呢个时候，我哋听下卫兰嘅呢一首歌啊。呢一首歌咧叫做《街灯晚餐》，一首非常之 romantic 嘅情歌啊，一齐嚟到听下。

0: 卫兰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街灯晚餐》啊，唔一定要烛光晚餐先至冧嘅，
1: 有街灯映照落嚟都其实冧珠噶。
0: 都冧住嘅，不过盏街灯就唔好坏啦。
1: 系啦，不过而家路面上面就有啲街灯咧就失灵咗，咁啊，大家驾驶人士同埋行人过路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啊噃。
0: 系啊，因为咧再讲一次啦，运输署嘅消息，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喺驶经以下路口嘅时间咧，特别要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标志嘅指示，并且留意过路行人嘅安全。行人在交通灯失灵的路口横过马路的时候，请特别注意车辆。香港岛的英皇道和琴行街的交界，九龙观塘道和丽业街的交界，还有新界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的交界，天瑞路和天坛街的交界。市民们请继续留意住我哋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其实现在过马路有时候都要好
1: 一眼观七啊，其实真系
0: 见到好多人咧，因为戴咗啲降噪嘅耳机
1: 啊，系啊，
0: 佢哋太投入啦。
1: 唔系，同埋除咗降噪耳机之外，其实大家都会做低头，
0: 系啊，
1: 大家都会睇住自己手上面嗰部嘅电话，咁就忽略咗周边嘅环境发生嘅事情。
0: 系啊，特别咧，最近有网上面有啲影片啦，咁可能有一啲巴士迷，佢哋好享受影相嗰个过程。但系咧，实在太忙我啦。
1: 系啊，个头也不回啊。
0: 系啊，咁就酿成咗有意外嘅发生。
1: 系啦，即系除咗你身体受伤之外，其实都会影响咗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即系都有危险啦。咁所以大家都系即系过马路嘅时候，都不妨就系即系再三、再三、再三提醒大家要小心过马路，望左。望右，望左，望右，先至过。
0: 同埋咧，小心嗰啲捐车啦，嗰啲咧，我哋去翻天桥，同埋即系斑马线过马路，就唔好去到摊快啦，系咪？安全永远都系第一嘅。好啊，咁我哋咧听一节嘅风暴消息。
2: 早上10: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00，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流浮山及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6、68及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及9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到的电线。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

0: 间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呢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6: 派恩在《火生世》这本书里面揭示，前工业时代的原住民在农间群体中发展了不同的用火手法。例如澳洲的原住民猎人深暗旱季初期的点火时机，他们手持火把执行低强度的斑块焚烧，在贴近地表用微火吞噬积累的枯枝和落叶，同时呢避开高大的树木树冠，到雨季降临的时候，焦黑的大地上面呢迅速地萌发鲜嫩的绿草，直接就吸引了成群的袋鼠和苗栗前来觅食。原住民借由控制火势，在地表人为划分出错落有致的植坯区块，确保了高蛋白质来源稳定不绝。
7: 欧洲殖民者登陆澳洲之后，将这套生态机制视为野蛮破坏，强行颁布禁火令，失去定期微火清理的灌木丛枯木死枝在林间堆积如山，高温与干燥天气引燃直扑树冠层的大火，摧毁了植坯结构。欧亚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农夫同样握住火种开疆拓土，刀耕火种同时具备伐木与施肥功能。干燥季节，农民挥斧砍倒大片原始林木，任其在烈日下枯萎，随后投下火种。烈火将庞大的木质素与纤维素转化为富含氮、磷、钾的矿物质灰烬，瞬间改变土壤酸碱值。原本幽暗的林地翻转为适合播种小麦与水稻的营养温床。
6: 汉帝国向着江南水乡推进，罗马军团在高卢幽深的森林中砍伐，拓荒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焚烧林地的苍蝇烟雾。农民将火势局限于田埂和荒地之间，驱除野兽，更加利用高温杀死深层土壤中的寄生虫卵。农夫控制火势，将它转化为配合农作周期的开垦工具。土壤的肥力在反复播种和焚烧中不可逆地耗尽，农间群体只能不断向着边陲寻找未开发的处女地，将古老的林地和荒野草场逐一翻垦。农地扩张就是一场追逐肥沃灰烬的过程。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生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8: 风雨不改，
9: 听实香港电台。
1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0:51，不经不觉又早上。清晨六点钟到而家已经
11: 接近五个钟啦，
10: 五个钟头嘅时间啦。
11: 系啊，咁我哋继续都会有五台嘅张天乐添，我想讲邓天乐，
10: 清醒邓天乐，
11: 邓天乐同埋二台嘅阿涛，
10: 系啊，
11: 陪住大家嘅。
10: 系啊，继续当然啦，有好多好多嘅资讯啦。咁啊，交俾我讲讲呢一则关于运输署嘅资讯先啦。运输署宣布，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嘅服务安排如下。首先，港铁方面，港铁巴士的服务是暂停的，而亦都有一些的最新安排。荃湾线中环至荃湾是10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是10分钟一班。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柴湾方向的是10分钟一班。 港岛线南港岛线方面。

0: 然啦，金钟至海怡半岛系15分钟一班，将军路线北角至宝林系10分钟一班。
1: 而调景岭往康城咧就系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啦，香港至东涌系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系2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方面，香港至博览馆系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来往火炭系10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落马洲系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乌溪沙10分钟一班。轻铁线方面，所有路线除了614和615线以外，其他都是20分钟的。咁啊，大家都要留意翻啦。九巴方面啊，九巴路线 B1 包括天水围特别班次 B9 同埋 B9A 将会喺已经恢复有限度服务噶啦。咁啊，龙运巴士路线 S1、S64 咧都系维持有限度服务嘅。咁其他嘅九巴同埋龙运日间路线咧，系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嘅。
0: 到城巴啦，城巴方面，城巴嘅 B7。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及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于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中午12:40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及港岛南的770号线，首个班次定于中午12:40由柴湾东及田湾开出。在恢复服务的初期，部分路线或者因路面情况等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是改道。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 3839M 由早上8点起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余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珀麗湾客运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山顶缆车、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是暂停服务。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情况。
1: 另外都有一则来自天星渡轮服务的复航安排的。咁系由于台风的威胁逐渐消除，天星渡轮服务咧将会在下列的时间陆续回复正常嘅。首先是来往中环至尖沙咀会在下午的2:15开出嘅。咁而来往湾仔至尖沙咀咧都同样是下午的2:15是回复正常的。如果有需要要乘搭天星渡轮的话，都要留意回啊。
0: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讲一句打气的说话。
1: 是啊，我都觉得是啊。
0: 志气跛的。
1: 最近我学了一个新的语言。
0: 是。
1: 是意大利文来的。
0: 原文其实如果英文拼它呢是怎么读的呢？
1: 串法是 DAI。
0: DAI， 即係如果人姓黎 ，LAI 就拉啦 ，DAI 咁啊就
1: 帶啦。
0: 哦，意大利文
1: 帶帶
0: 帶帶帶帶嘅意思係咩意思咧？
1: 加油！
0: 哦，加油嘅意思，
1: 幫你打氣，全力以赴咁解啊！
0: 係啊，全力以赴。最近咧，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有機會聽過嘅喎，因為最近咧好多香港人啊，好夜都未瞓。
1: 是啊，
0: 因为睇世界杯，
1: 或者夜妈妈爬起身睇世界杯，
0: 系即系世界杯圆满结束啦。
1: 系
0: 咁啊，但系呢个词汇咧喺球场上球迷嘅呐喊声当中咧，经常都会听到嘅。而喺2026年咧世界杯嘅主题曲当中，都有用到佢作为歌名
1: 嘅。系啊，有 Shakira 嘅《大大》，
0: 一齐听下呢一首歌。而去到搭正嘅时候咧，我哋会有新闻资讯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中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相关嘅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彦霖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喺早上11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咁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系烈风程度嘅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同埋高地。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的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时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会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话：今日大约取消350个航班，而大部分航班将会中午之后恢复。佢话有需要时，3条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目标系希望听朝恢复航班。

0: 返正常运作。杨达荣话：昨晚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大部分是离港旅客。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局方亦都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派水、毛毡和食品等。在9号信号生效期间，机管局向抵港旅客派发现金餐券，希望他们可以在食肆内等候。在8号信号生效之后，机管局启动电子的士派酒系统，总共派出大约1800个酒，高峰期大约有400个旅客等的士，大部分在清晨4点已经离开。到今朝机场快线恢复之后，基本上所有抵港旅客已经顺利离开机场。城巴表示，除了 B7 和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之外，城巴所有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城巴话，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会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中午12:40起陆续恢复服务，而第一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和港岛南的770号线，第一个班次定在中午12:40由柴湾东和田湾开出，全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亦都会同步启用。另外，落马洲黄岗穿梭巴士宣布将会中午12:40起逐步恢复正常服务。在天气方面，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上午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100公里，即是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在过去一个钟，横澜岛、昂坪和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和86公里。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到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棠路嘅冧树咧已经处理好噶啦，近住水蕉新村路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住高尔夫球场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另外，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咧仍然处理当中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将军澳跨湾大桥的资讯，因为强风的关系，跨湾大桥已经封闭。另外，跨湾大桥单车径和行人路都已经封闭，请改用其他的单车径和行人路前往日出康城和调景岭方向。再提提大家有关天星小轮的复航安排，来往中环至尖沙咀和来往湾仔至尖沙咀的服务将会在下午的2:15起陆续恢复正常服务。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

0: 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香港电台，
2: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3: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7，继续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4: 有二台架头。
3: 刚才听完呆呆之后咧，
4: 即刻好想做运动系咪？
3: 热血起嚟啊！
4: 系。
3: 系啊，呆呆再讲多次系意大利文啦、
4: 啊，
3: 意思系
4: 加油打气啊！
3: 加油打气咁啊！最近咧世界杯热潮啊嘛，咁啊喺球场上面咧都听到好多球迷嗌呆呆呆呆咁样噶。其实乐仔都系有深受影响嘅。
4: 咩？你踢翻波？
3: 我好难。其实我以前系有踢波嘅。
4: 系咯，咁点解为什么放弃了呢？
3: 但我相信而家听紧电台嘅男士们咧，深有感受嘅，
4: 系大家都放弃咗，
3: 大家都系被迫放弃咗，因为以前咧读书啊，你揾一班人踢波系易啲嘅，
4: 即十几个嘛，
3: 就算你唔系话十一人对十一人，要22个，你少极啦，你7个对7个，
4: 系
3: 都要14个，你谂下你而家打比阿明，打比阿强，佢哋一系凑仔，
4: 系一系要翻工，
3: 一系翻工。
4: 因为有其他约会，
3: 系啦，又或者要去约会，
4: 系
3: 好难噶啦，已经。
4: 其实系，我都觉得球类运动呢样嘢，即系你唔似篮球啊，你篮球都仲可以自己攞个波落去楼下街度咧，你都仲可以射下篮，即
3: 系
4: 叫做一人都仲可以嘅，唔系咁你踢波都可以嘅，自己射入龙门咁，但系冇咁过瘾咯。
3: 但系你令我谂起啊，最近咧我翻工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位阿伯伯喎，
4: 系
3: 经常都撞到佢，因为我屋企楼下系有乒乓波台啦。
4: 哦。
3: 咁咧喺个乒乓波台嗰度咧，就见到嗰个伯伯系自己打嘅啫。
4: 哦，对住埲墙。
3: 冇
4: 啊。吓，咁点打个波点翻嚟啊？
3: 去执咯。
4: 哦。
3: 因为我每一日起身翻工嘅时候经过咧，都见到佢喺度钻研点样落旋。
4: 哦，咁佢就个波可以弹得翻嚟近啲。
3: 系啦。
4: 咁佢就执少啲啦。
3: 其实系冇嘅，都系去到远处嘅啫。但佢每一次咧、哦、就系、是、开完波打咗去对面，佢就自己随行去前面。执翻个波，再翻翻去原位，再开波，
4: 好有恒心啊！呢件事，
3: 呢一个就系没有对手的练习啊！呢个系
4: 呢个亦都系讲明，即系其实你自己一个人又如何啫？如果你有兴趣，有呢、這、一个即系想去打嘅时候，你怎么样也能够打到？你一个人都可以打到乒乓波噶，
3: 可以，但系就辛苦啲，但系都系可以嘅，
4: 都系一个锻炼。你行嘅时候都系一种运动。
3: 系嗱，唔知道阿土你有冇做运动啊？嗱，我讲埋呢一节嘅资讯先，系关于昂坪缆车嘅暂停服务嘅。咁啊，昂坪360宣布，由于受到台风嘅影响，缆车服务系暂停嘅。咁讲多次啦，昂坪360宣布，由于受到台风嘅影响关系，缆车服务系暂停嘅。
4: 另外，环保署都有一个宣布嘅，位于将军澳嘅新界东南堆填区扩建嘅部分啊，将会下午2:40重开啊！讲多次，位于将军澳嘅新界东南堆填区扩建部分咧，将会喺下昼嘅2:40重开嘅。你头先讲到做运动呢家嘢咧，
3: 你有冇咧？
4: 我系有，我曾经都系运动建议嚟噶。
3: 哦，但系好听到个重点啊，两个字。
4: 曾经，
3: 曾经系几耐之前嘅事啊？
4: 唔系，我都生小朋友之前噶，都仲坚持到，我就系打排球嘅。
3: 哇、哦！
4: 系啦，因为排球少啲人啊嘛，
3: 系
4: 每边都系六个啫。
3: 即系嗰种会。排球队咁样嗰种
4: 系啦系啦，我中学嘅时候系排球队嘅。
3: 哇，嗰啲咩叉烧啊、背飞啊。
4: 哦，因为我身高嘅关系咧，做唔到呢啲嘢嘅。我而家就转做呢一个自由人。
3: 哦，
4: 系啦，贴近地面啲，系啦。咁但系即出咗嚟做嘢，其实都停咗一段时间嘅。咁之后就再真系好难得地揾到一班即队友系可以真系打翻波，真系好坚持噶。嗰阵时星期即可能一个星期两日噶。
3: 系，哇，咁都算多噶，
4: 都算噶，但
3: 都算多噶。
4: 生小朋友之后就冇啦。
3: 系嗱，其实咧运动嘅方法好多种嘅，有好多人咧而家选择咧喺屋企嗰度咧做运动嘅。嗱，我哋一阵翻到嚟咧，去到讲下喺屋企有啲咩运动好做啊。落健身室嘅话咧，去跑跑步机都系一个
4: 几好嘅运动，
3: 几好嘅运动嚟嘅。
4: 你有冇啊？
3: 少啲，因为我系行楼梯机。
4: 哦哇！
3: 一阵翻嚟分享
4: 啦。好啊，
3: 听下呢一首《跑步机上》。

0: 早上11: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即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昂坪及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2、每小时72、71及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及8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

0: 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2: 风雨不改，
1: 为你服务。
3: 继续有我啊，邓添乐啊，第五台嘅代表。
4: 继续有我二台教头。
3: 系啊，咁多位你哋好啊！风雨不改嘅咧，除咗我哋嘅资讯之外啦，亦都系做运动嘅决心啊。
4: 系
3: 有好多人咧，即使唔能够外出，去唔到健身室，去唔到球场。在屋企咧都会继续做运动噶，
4: 因为而家网上嘅世界实在太多资讯啦，好多嘅即系朋友其实就会拍到一啲短片咧，然后大家就可以跟住一齐学一啲教学。
3: 系啊，甚至乎就咁有一张瑜伽毡，
4: 系
3: 就咁你跟住佢，好向左向右
4: 做十下，向右做十下，
3: 加油加油，我哋一齐俾多三十秒，俾多三十秒，
4: 挨埋佢，挨埋佢。
3: 你有冇试过呢一种啊？
4: 我有啊，曾经有试过
3: 嘅。你觉得成效如何呢？
4: 一般。
3: 哦，一般是他教得一般定是你成效一般先？
4: 我觉得成效一般，因为呢这些动作呢其实是要经专人的、
3: 哦、
4: 教导的。
3: 要基础的。
4: 是同埋有一些位置你、如果你做错了其实是很伤。
3: 真尤其是腰啊。
4: 是腰脚啊。
3: 是啊是啊。因为腰呢这一样很重要，尤其是你不懂的话呢咬咗腰啊！
4: 系啊系啊系、啊，你用咗腰条力啊，条力添，
3: 真系嗰条力啊，
4: 系嗰道力，
3: 腰力啊，即系就会整亲啊，反而
4: 系啊系啊，因为尤其是可能睇片嘅时候咧，嗰位嘅教练其实佢本身已经好柔软、好强嘅，你就觉得吓我做唔到、啊，我做唔到嗰个角度系咪我问题啊？咁我就要出尽全力咁去做啦，咁结果你就整亲啦。
3: 尤其是你看一些可能健身教练他举你他是轻松啦他健身了这么久，但我们如果不啱程度的你网上看跟着做呢就整衬又或者错晒就要重新再学过咯。
4: 但其实现在有很多那些就是短片呢其实他们都会很仔细可能都会讲一下你那个位置要留意小心不要用错了条腰力。但是你在那一刻你不会知道用错了条腰力究竟是即是点啊。
3: 是点呢其实教练很重要的。因为最近呢乐仔其实是有跟教练的。
4: 嗯。
3: 那么重新学习一些做运动的正确资讯啦就发现呢其实真系及早啊！即系虽然你系要俾钱，你可能会觉得肉赤，
4: 系，
3: 但系真系唔同嘅。之前过去做，我发觉原来我做错咗好多嘢咧，系、搞到即系五劳七伤嘅。我会咁形容系，
4: 系。
3: 所以阵间翻到嚟咧，我阵间俾啲你睇下嗱。
4: 做咩？你整亲咗啲相系嘛？
3: 系嗱，我哋听首歌，一阵翻到嚟咧，我可以讲下真系嗰个运动点解要有正确专人去到教系咁重要啊！做运动有一首快歌，有一首轻快嘅歌咧。陪住你嘅话咧，嗰、那个动力系争好远嘅。
4: 同埋呢一首歌可以学潮语。
3: 系啊，呢首歌嘅歌名叫做 MM7。有冇人知点解咧？嗱，一阵翻嚟话你知啊，刘颖婷嘅作品嚟嘅。

0: 柳永廷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MM7 系咩意思咧？阿土
1: 系速成马 ，M 系一咁解嘛？
0: 即系打横嘅一，
1: 系啦，一即系两个一嘅第七个，
0: 一嘅第七个选择
1: 就系呢一个正啦。
0: 所以呢一首歌咧，其实讲紧嘅就系、是。
1: 超正，好正咁解。
0: 因为咧，速成啲输入法又有足啊、锅啊、日啊嗰啲马啦咁样。而家多咗好多呢一啲嘅潮语啊。你自己咧系咪都系用速成输入法嗰款？
1: 我都系噶，用速成。我首先最早系学笔画。
0: 哦，笔画输入法
1: 系啦，因为手机咧以前最早期系有笔画呢一样嘢噶嘛，咁就学呢个啦。跟住之后就发现唔系太慢啦，因为你要打好多先至出到嗰个字嘛。
0: 系，
1: 咁就钻研呢一个速成码啦。
0: 系，咁我都系速成先嘅。咁啊，紧接咧之后，而家又有好多人用拼音啊，又或者 AI 啊，太多新嘅选择啦吓。咁啊，唔知道你用边一款啊？咁啊，但系咧用一啲潮语啦。嚟到做歌名嘅歌咧，唔单止得 MM 七嘅，
1: 系另外呢一个都系好出名嘅。
0: 张天赋 MC 嘅呢一首歌，歌名两个字啊，
1: 世一啊，
0: 世一嘅意思就系、
1: 世界第一
0: 最正嗰个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100公里，即是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横澜岛、昂坪和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和86公里。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话：今日大约取消350个航班，而大部分航班将喺中午之后恢复。佢话有需要嘅时候，三条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目标系希望听朝恢复航班正常运作。杨达荣话：昨晚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大部分是离港旅客。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局方亦都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派水、毛毡和食品等。在9号信号生效期间，机管局向抵港旅客派发现金餐券，希望他们可以在食肆内等候。在八号信号生效之后，机管局启动电子的士派筹系统，总共派出大约1800个筹，高峰期大约有400个旅客等的士，大部分在清晨4点已经离开。到今朝机场快线恢复之后，基本上所有抵港旅客已经顺利离开机场。医管局表示，截至上午10点，18个市民，包括7男11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35人入住。截至上午10点，政府1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

0: 分別收到渠務處是收到一宗的水浸報告，政府暫時沒有收到山泥傾瀉報告。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到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9%，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15。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在驶经有关的路口的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港岛区先就是北角的英皇道同埋琴行街交界，九龙区观塘道同埋丽业街交界，新界区沙田围路同埋大涌桥路交界，同埋天水围的天瑞路同埋天坛街交界，各位驾驶人士小心啦。另外，昂船洲大桥的资讯，所有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九龙方向同埋由青衣路去昂船洲大桥同埋南湾隧道的支路都是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港九小轮的渡轮服务复航时间安排，中环去榕树湾是下午的2:00，榕树湾去中环就是下午2:00，而中环去索古湾都是下午2:00，索古湾去中环就是下午的2:35，中环至平洲下午2:10，平洲至中环下午2:00，平洲至喜灵洲都是下午的2:40，而喜灵洲去平洲就是下午的2:20。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因为强风的关系，去深圳方向咧，而家系需要封闭。最后，天宇路话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风雨不改，
9: 听实香港电台。
10: 时间嚟到11:37，继续有第五台嘅代表邓添乐，
11: 亦都有二台嘅代表阿土。
10: 系啊，讲过食早餐，讲过睡眠啦，而家嚟到做运动啦，健康嘅早上啊。
11: 因为而家已经到11:00啦，系时候要做下运动啦。
10: 要喐下噶啦，头先讲到啦，屋企可以做运动啦，不过动力就低啲。
11: 系
10: 就系做运动咧，都好重要嘅，就系有一啲嘅专业教练陪伴住。我啱咧上回讲到话我只手咧有啲问题啦，我都俾咗阿土睇。
11: 系啊，真系原来系有明显你呢、這个
10: 歪了。
11: 歪了啊，系同埋不自觉地歪了啊，
10: 系佢我个手腕咧会又歪咗咯。
11: 诶、哎，系头先你拉一拉筋之后系直翻噶，系咯。
10: 我而家咧佢又歪咯，
11: 佢似系一条橡筋咧拉住你只手嘅嗰个位咧拉歪咗你只手咁样咯。
10: 即系嗱，大家摊开手板系直噶嘛，
11: 系啊。
10: 总之我放松咧，佢就会倾侧咗噶。
11: 哦，系咯，你可能某一条嘅即筋比较紧。
10: 跟緊，係應該係。我覺得係之前做運動咧，

0: 唔识，
1: 系
0: 就用错嗰啲叫做死力啊！
1: 哦，好容易噶，
0: 会啊会啊，即系夹硬嚟啊！
1: 尤其是我谂做 gym 系更加，因为咧你喺嗰个 gym room 入边咧，大家都有一种比拼嘅心噶嘛，系咪先？
0: 最初有嘅真系，
1: 系咯，
0: 而家就会觉得做
1: 算啦，
0: 系啦，
1: 做自己啦。
0: 但系最初咧就会觉得佢咁重，我举咁轻，会唔会好似好渣啊？
1: 会俾人睇衰啊？
0: 系啊，就我都要重啲。咁但系其实就啊，翻到只手都痛咁。
1: 就做错，唔系啊！但系有阵时又会有人会觉得，诶、欸，你酸软你攰，即系你做到嗰组肌肉啦，咁即系啱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可能就系唔小心整伤咗。
0: 酸软就还酸软，酸痛咧就还酸痛。所以真系要识得分咯。同埋阿土你都整亲过啦。
1: 系啊，我都试过诶、但系咧嗰个我以为系自己，即系譬如打波咧，有阵时我哋好经常会话系笃鱼蛋噶嘛。
0: 系
1: 即系只手。指公啊，
0: 吉咗落去，
1: 吉咗落去。有阵时，譬如话打排球，尤其上手咧，成日都用到手指啦。咁我就以为自己系笃鱼蛋之后嘅后遗症。咁就系咩咧？只手指公会不自觉地抖动啊，
0: 跳下跳下，
1: 跳下跳下咁样震震震震震嘅。咁去到有一个位，你觉得好烦啊！
0: 即系、哦、跳到你觉得烦、啊，
1: 系啊，即系佢
0: 好跳咯，好咯你咁，
1: 无时无刻都跳，咁就去揾诶专业嘅即系医生去睇嘅时候，就发现应该就系嗰组肌肉嘅拉伤咗，咁所以嗰阵时做嘅时候系由唔系净系做手指啊，佢系由手臂、手腕。跟住上到頸、膊頭都有做到一連串嘅，去幫佢拉翻鬆之後咧，佢就消失咗、
0: 哦。你睇係物理治療師，
1: 物理治療師
0: 要啊要啊，因為咧有時候你都要識揀，即係有啲人可能就話啊，定認為抑或係睇骨科咧，
1: 係其實你要首先排除咗先嘅，
0: 係啊係啊係，你要揾翻究竟你邊度出問題。同埋咧，阿土方湯啱就係咧，我最近睇啦，就係話有人足底筋膜炎
1: 啊，
0: 係咁，但係咧。嗰、那個治療師就話啦：，你唔好以為足底筋膜炎就只係關隻腳事，即係佢揾嗰啲錘仔敲敲佢個背脊咧，
1: 哦，係就係、是、條腰，
0: 條腰啊！佢話係成條線嚟噶，
1: 係
0: 咁樣擰上去咧，敲嗰個患者個腰嘅時候，佢話好痛好痛好痛，咁所以咧真係唔好以為頭痛醫頭。
1: 脚痛医脚，系啊，
0: 又要医埋条腰。
1: 同埋其实就系都讲到底就系其实人嘅姿势系好影响到你成个身体，即系边度健唔健康啊？点解会有啲痛症啊？点解你会脚臂手臂啊？其实就系好多时候就系你平时个生活嘅时候个姿态姿势做得唔好咯。
0: 我好坦白讲，我嘅姿态系冇嘅。
1: 你系咪会翘脚嗰啲啊？
0: 我唔翘脚，但系我寒背
1: 啊。哦。
0: 同埋有一種叫烏龜頸，
1: 係同埋會內收啊個膊頭，
0: 係啊係啊，即係你冇打翻開，
1: 係冇打開，
0: 即係但係好多都市人都會嘅，
1: 係啊，所以譬如我之前去做瑜伽嘅時候，個老師都係不停提你㗎，你所有動作咧記得打翻開個膊先，如果唔係咧，你就會變咗用咗頸嘅力，用咗背脊嘅力咧，其實你會更傷。
0: 係啊，但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做到嘅。即系最近大家都有留意新闻啦，一位我哋非常之尊敬嘅资深嘅演艺界前辈，即系严四哥咧，就离开咗我哋。但我好佩服佢嘅就系咧，
1: 佢个姿态，
0: 姿态好靓，真系。佢行出嚟咧，我睇翻一啲佢七十几岁嘅时候拍嘅片段，条腰板
1: 系好挺直嘅，
0: 嘅姿势。好靓嘅，即系好值得年轻人学习嘅呢个系。
1: 系啊，即系因为年轻人都真系好经常可能即系收埋自己玩电话啊，打机啊。
0: 好啊，咁所以我哋即刻挺起胸膛，
1: 挺起胸膛，
0: 系坐直，挺起胸膛，听住收音机都要挺起胸膛。
1: 系啊，仲要关注你一对手嘅安全。
0: 唔单止我关注，林奕康都关注。关注一齐听一下呢一首林奕康嘅《一双手》啊。

0: 早上11: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即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昂坪以及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及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及8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00、30:00、45:00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笑叔叔同大家轻轻讲过广东话同英文点样去处理，我哋一个好长嘅一个名词，或者嗰个名词咧，我系加咗好多附带资料嘅时候咧，我哋英文好多时候咧，我哋会用 relative clause。廣東話我哋有時話乜乜乜乜嗰個咧，或者乜乜乜嗰支筆咧，或者乜乜乜嗰間餐廳。咁你之前嗰抽嘢咧就係乜乜乜乜乜，就係攞嚟形容嗰個事物嘅。今日再俾多個例子大家，希望會再講得清楚少少。譬如個例子係嗰個琴日同你打交嗰個人啊，佢今日咧終於俾人拉咗啦。咁我點講咧？如果廣東話咧，琴日同你打交嗰個人俾人拉咗。如果你跟翻呢個次序咧。做翻英文就好奇怪嘅。Yesterday fought with you, that man, he was arrested。咁咁好奇怪嘅。英文咧，我哋系嗰个名词走咗喺前面先。The man 跟住加一个所谓 relative pronoun。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咁咧就会好正常啦，系咪？呢个系一个比较英文嘅讲法，就系。用一個 relative clause， 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 咁就變成一個前面一個好長嘅一個 noun， 跟住 was arrested yesterday。 咁就知道個 main clause 就係 A was arrested， 而呢個 A 咧就係包含咗琴日同你打交嗰個人就係呢個 A 啦。希望會解得再清楚少少。今日講到嚟到，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7: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8: 乐活文化大湾区，
9: 以前呢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就去广州、深圳、珠海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新做展览研讨会，成日都会有的。
8: 更多香港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
11: 风雨不改，
10: 与你常在。
12: 又早晨，早晨咧，好快咧，即将要同你哋讲午安啊！
13: 系啊，
12: 系啊，时间嚟到咧，早上嘅11:51，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邓添乐，
13: 亦都有二台嘅土。
12: 系啊，接住落嚟咧，有一啲运输署嘅消息比较长嘅，咁啊，各位留心收听啊。运输署宣布，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有特别安排。首先喺港铁方面啦，港铁巴士服务系暂停嘅，而不同嘅线路咧，亦都有最新安排。荃湾线方面，中环至荃湾是10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是10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10分钟；南港岛线金钟至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站是10分钟一班；
13: 调景岭至康城站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香港至东涌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方面，欣澳至迪士尼维持2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方面，香港至博览馆站是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大埔墟是10分钟一班，大埔墟至到粉岭是准备中，粉岭至到罗湖或者落马洲是维持20分钟一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乌溪沙是10分钟一班，而轻铁方面所有的路线除了614和615以外都是维持20分钟一班的。另外九巴方面，由于天文台将于下午的12:40会改发3号强风信号，九巴和龙运巴士预计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将会在下午12:40陆续恢复的。部分路线会或者会因为塔树水浸需要改道行驶，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的。
12: 另外以下路线是

0: 日将暂停服务，包括有33R、74R、78S、91R、92特快班次、92R、96R、99R、275R、289R 同埋 960P， 仲有 HK1 同埋 HK2。九巴路线 B1、B9 及 B9A 及龙运路线 S1、S64 现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城巴方面，城巴 B7 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服务，及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于中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中午12:40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及港岛南的77号线、770号线，首个班次定于中午12:40由柴湾东及田湾开出。在恢复服务的初期，部分路线或者会因路面情况等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是改道。而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38、39M 现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因应天文台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新大屿山巴士服务安排如下，会陆续恢复正常班次。路线 37M、38、39M 由12:40起陆续恢复正常班次。而接着来讲的不同号线亦都会按住稍后讲的时间，首班车会按时间开出，并且陆续恢复正常班次，包括一号线大澳往梅窝是1点钟，梅窝往大澳是12:40。二号线方面，昂坪往梅窝是下午的2:05，梅窝往昂坪是下午的2点钟。3M 号线东涌往梅窝是12:40，梅窝往东涌是12:30。四号线方面，塘福往梅窝是下午的1:50，梅窝往塘福是下午的1:20。11号线大澳往东涌开出的时间是12:30，东涌往大澳亦都是12:30。11A 号线石壁往东涌是下午的2:30，东涌往石壁是下午的1:40。21号线是大澳往昂坪的下午2点钟，
1: 而昂坪往大澳的呢就是2:20的。23号线方面就是东涌往昂坪呢就是1:10开出，昂坪往东涌是1:55开出。34号线方面，34号线东涌往石门甲是1点钟开出，石门甲往东涌是1:25。36号线方面，东涌往迪士尼是2:30，迪士尼往东涌线是3:05。37号 A 线方面，长东村往东涌站是会由12:45开出。37号 H 号线呢由迎东往北大屿山医院会由12:50开出。B 四号线大桥香港口岸往机场由12:45开出。B 六号线大桥香港口岸往满东或者满东往大桥香港牛口岸呢都会是由2:45开出的。咁而路线 37S 同埋 X11R 是会暂停服务的。咁而路线 B2,B2P,XB2 稍后会等深圳湾大桥重开之后呢就陆续恢复的。咁而愉景湾交通服务、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山顶缆车以及是中环至半山的扶手电梯呢都是会暂停服务的。咁而澳这个愉景湾的航运服务方面啦，来往愉景湾及中环的渡轮服务将会在下列时间恢复正常的。由愉景湾开出的班次呢会由1:30开出，而中环开出的班次呢都是会由1:30开出的。
0: 是啊，咁啊，因为咧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啦，跨境巴士嘅服务啦，亦都会将会咧，又或者系作出一个嘅调整嘅。咁啊，喺港珠澳大桥方面啦，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已经系暂停服务嘅， 落马洲管

0: 第二站落马洲黄岗过境穿梭巴士服务，由下午的12:40起陆续恢复正常服务。而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亦都有一些安排，例如湾仔线北行由下午1:00起正式恢复运作，湾仔线南行由下午1:00起亦都是正式恢复运作的。而旺角线北行和旺角线南行同样都是在下午1:00开始恢复运作，而荃湾线北行和南行就由下午的2:30起恢复运作。而观塘线北行、南行和油尖线北行和南行都是在下午的12:30起恢复运作的。哇，今节的资讯量是比较多的。
1: 是啊，亦都很多不同的交通的运输陆续恢复一个正常的运作或者有限度的服务。大家如果真的要外出的时候要乘搭这些公共交通工具，就请你都看清楚他们的回复正常的服务时间。
0: 是啊，但是亦都代表住风暴距离我们呢亦都已经
1: 越
0: 来
1: 越
0: 远了。是啊，就代表住我们各样都开始可以复常，但是都是那句不要掉以轻心。
1: 是啊，因为都仲有一些的风雨其实在出面啦，咁所以即係唔能够话落咗八号风球之后呢就出去玩啊出去咩嘅，咁都要留意返个天气状况。
0: 是啊，我会话呢特别呢即使到咗晏昼啦夜晚啦甚至乎听日都好啦，依然呢你係要一眼观七嘅。因为呢好多隐患，即係啲树木其实有机会去俾风吹咗好耐好耐好耐。
1: 可能摇摇欲坠㗎。
0: 是啊，但我哋肉眼睇系唔知道㗎嘛。所以各位保持警惕保持安全啦。好啦，时间嚟到呢11:59，听一节嘅新闻稍后呢返到嚟我哋再傾。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一二五及普通话台联播的午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方润南。首先是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十二点四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日仍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正午十二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十二时四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会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1: 跟住是新闻提要。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下午十二点四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港铁大部分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架空电缆亦有多处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处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机管局话，全日共有350班航班取消，今日预计处理约675班航班，目标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详细的新闻内容，红霞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九号信号，历时6小时。全港普遍区域由昨晚开始受到风雨影响，在尖沙咀海旁不时有强风夹杂大雨，有外出市民做

0: 足準備，帶同頭盔出動。隨著天文台說紅霞進一步遠離，會在下午12時40分改發3號信號，可以見到已經有職員上班準備開門營業。交給鄧榮林講下尖沙咀的最新情況。
1: 是，唔該。尖沙咀碼頭這一邊成朝時不時都有強風夾雜著大雨，海旁當風的位置都不是那麼容易站得穩，樹木都被吹到左搖右擺，不少的樹枝亦都是吹斷跌了落地下，垃圾桶亦都有被吹到翻側，垃圾散落一地。天文台早前公布，隨著紅霞進一步遠離，預料本港的風力將會有所減弱。天文台會在大約半個鐘頭之後，亦都即是下午12點40分改發3號強風信號。我們可以見到在天星碼頭附近已經有店鋪的職員回到來準備開門營業。至於較早的時候，有市民去到海旁感受風力，好似市民鄭先生咁，就戴埋頭盔出街，話要安全一啲。
2: 港鐵喺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生效期間，由頭班車起，露天段列車服務暫停，到天文台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
0: 鄧永林，
1: 係，
0: 依家尖沙咀其他嘅情況係點啊？
1: 沙咀呢一边咧，可以讲翻啦，可以见到咧码头方面咧嘅巴士站咧，已经系陆续见到有巴士驶入嚟噶啦。相信咧都系为阵间咧挂改挂三号强风信号咧做足准备。咁我哋咧会继续喺呢一度咧跟进住风暴嘅最新消息。先将时间交翻俾直播室。
0: 唔该晒，邓永林。喺陆路交通方面，港铁大部分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不少冧树，架空电缆亦有多处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处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李俊杰报道。
2: 港铁在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由头班车起，露天段列车服务暂停，到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港铁工程人员就出动检查露天路段和相关设施，并且进行清理之后，多条路线就陆续恢复。到朝早九点几，除了东铁线之外，已经恢复所有的露天段服务。港铁说，由于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不少冧树，架空电缆亦都有多处受损，根据团队现场评估，需要较长的时间处理。而到中午之前，港铁东铁线大部分路段已经恢复服务。东铁线来往金钟站至大埔墟站恢复10分钟一班，粉岭站至罗湖站或者落马洲站已经恢复有限度服务，每20分钟一班。另外，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4点前全部班次取消。巴士服务方面，由于天文台宣布会在下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九巴和龙运巴士预计今日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下午12点40分陆续恢复，部分路线或者会因为冧树和水浸需要改道行驶，或者需要更长时间才恢复。不过部分特快班次和开篷巴士路线今日将会暂停服务，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亦会在下午12点40分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和港岛南的770号线，首个班次定在下午12点40分由柴湾东和田湾开出，而全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亦都会同步启用。恢复服务初期，部分路线或者会因为路面情况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改道。而落马洲黄岗穿梭巴士亦都是下午12点40分起逐步恢复正常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而在机场，全日共有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说，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会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卢子清报道。
3: 随住风暴红霞逐渐远离本港，机场航班陆续恢复升降，大批旅客相继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多间航空公司的柜位出现人龙，离境大堂休息区亦坐满候机的旅客。

0: 客，唔少人要席地而坐。机管局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同干粮。卢先生同屋企人原定乘坐今朝早9点嘅航班到新加坡参加听日出发嘅邮轮旅行团，遇上航班被取消，但都决定嚟机场搏一搏。
1: 我谂最迟听日1-2点要到，如果唔系就 miss 咗个邮轮咁样咯。心里面都有少少预备咗嘅，但系都估唔到真系会打到咁正，同埋真系会有啲机班机会咁样取消咯。咁好彩我哋嗰个航空公司就一日可能有4-5班机都系净系取消咗。我的班啦，即系不幸中之大幸啦，睇下可唔可以跌到落下面，即系之后嗰几班机嗰度可以俾我哋登机咁样啦。
0: 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1点几至到傍晚6点前嘅所有航班。有原定中午飞往美国嘅内地旅客话，航班被改至星期4出发，安排造成不便。
2: 我希望是延误，取消了肯定是更多的不方便嘛。你给我改到30号，我还有好几天的住宿，我在这边也是人生地不熟，肯定是今天能够起飞是最好的。我希望是 delay， 不是 cancel。
0: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话，预计今日会处理大约675。个航班有大约35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航班将会喺中午之后恢复，目标系听朝早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3: 我哋相信今日咧系非常之繁忙，特别可能咧喺傍晚甚至通宵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话咧，3条跑道亦都系通宵嘅去运作，而系疏导所有嘅航班。我哋嘅目标咧系希望听朝系能够系恢复翻航班嘅正常运作。
0: 杨达荣又话，琴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喺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咗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4: 医管局话，截至早上10点，18名市民，包括7男11女，喺风暴期间受伤，喺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治疗。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各区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有235人入住。另外当局分别收到188宗冧树同5宗水浸报告。
5: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
4: 红霞已经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央视新闻报道，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和山体滑坡等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残余可以存续至到星期二左右。梁正涛报道。
5: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红霞的中心在凌晨3点50分前后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已经转移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报道话，截至午夜12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是残余涡旋可以存续至星期二左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受风暴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配合华南地区的特殊地形，广东东部沿海和山区、福建东南部和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都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国际方面，美国约2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当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道。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宣布打击位于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梁正涛再报道。
6: 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连同朗德省大约20万人需要疏散。法国政府动员军队应对山火，增派军方力量协助消防人员清理灌木丛和开辟防火隔离带。 截至當地星期六朝早，這場山火蔓延至距離波爾多大約40至50公里，風將煙霧吹向波爾多，不少人都說聞到

0: 刚才是罗宇光报道。重复新闻提要：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港铁大部分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架空电缆亦有多处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机管局话，全日共有350班航班取消，今日预计处理约675班航班，目标是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过一个小时，经摄氏6度，平均紫外线指数是0.9，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同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是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中午12: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正午12: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10公里，即是在北纬23.3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流浮山、昂坪及环南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66及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95及79公里。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政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0: 环保，文化快讯。
1: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2: 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1: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五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二百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2: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如何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1: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2: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1: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
4: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5: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6: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7: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8: I'm Nikki, a swimmer.
9: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4: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
11: 风雨不改，
10: 为你服务。
12: 为你服务的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邓添乐，
13: 亦都有二台的阿土。
12: 是啊，有好多的资讯啊，咁留心收听啦。首先有运输署的呢一则资讯啊，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在驶经以下路口的时候，请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指示啊，标志上的指示，并且留意过路行人的安全。行人在交通灯失灵的路口横过马路的时候，请特别留意车辆，例如有九龙区的窝打老道和渡船街交界，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交界，天瑞路和天坛街交界。以下路段的交通灯现已恢复正常，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仲有就是窝打老道和公主道交界。
13: 另外运输署都有另外一单的关于渡轮合街道的服務調整嘅，咁啊分別有呢個天星小輪有限公司啊，中環至尖沙咀嘅航線，以及係灣仔至尖沙咀嘅航線咧，暫時係停止服務嘅。咁啊，新渡輪方面啦，新渡輪中環至長洲嘅航線。中环至长洲以及系长洲至中环咧，会喺下午嘅两点正恢复服务嘅。咁而中环至梅窝嘅航班咧，航线咧，中环至梅窝以及系梅窝至中环都系下午两点四十分恢复服务。北角至红磡嘅航线方面，北角至红磡以及红磡至北角咧，会喺下午嘅两点五十三分啊。对唔住，更正啊吓，北角至红磡咧系会喺下午嘅两点五十三分恢复服务，而红磡至北角咧系会由下午嘅两点三十五分恢复服务噶。而北角九龙城航线方面，北角至九龙城咧系会由下午嘅两点四十七分咧恢复服务噶噃。
12: 系啊，咁啊，而九龙城至北角于下午二时三十五分已经是恢复了服务的了。还有就是横水道 坪洲、梅窝、芝麻湾和长洲的航线。

0: 咁啊，坪洲至梅窝喺下午嘅5:55系恢复服务，梅窝至坪洲就喺下午嘅5:30恢复服务，梅窝至芝麻湾系暂停服务，梅窝至长洲喺下午嘅6:15系恢复服务。至于芝麻湾至梅窝、芝麻湾至长洲、长洲至芝麻湾都系暂停服务。长洲至梅窝喺下午嘅4:50恢复服务。港九小轮控股有限公司方面，中环往坪洲包括来往坪洲及喜灵洲嘅特别航班嘅航线，仲有中环往榕树湾、中环往索古湾嘅航线都系暂停服务。跟住有翠华船务香港有限公司嘅资讯，香港仔北角村榕树湾嘅航线，香港仔至榕树湾喺下午嘅3:10恢复服务，榕树湾至香港仔就喺下午嘅3:45恢复服务。至于愉景湾、坪洲、圣母神乐园嘅航线，愉景湾至坪洲喺下午嘅3:50恢复服务，坪洲至愉景湾喺下午嘅3:40恢复服务。至于以下嘅路线航线，包括马料水、东平洲航线、西贡、滘西村、梁船湾航线、马料水、塔门航线、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仲有就是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以上五条航线都是暂停服务。跟住有平洲街道有限公司的资讯。
1: 亦都有呢一个愉景湾至梅窝嘅航线咧，系暂停服务嘅。愉景湾航运服务有限公司咧嘅中环至愉景湾航线咧，会喺下午嘅1:30恢复中环至愉景湾，以及系愉景湾至中环嘅服务嘅。而中环至到愉景湾北，以及是愉景湾北至中环咧，都系会暂停服务。珀丽湾客运方面啦，马湾至到中环，以及系马湾至荃湾嘅航线咧，系会暂停服务噶。至于富裕小轮有限公司方面啦，屯门通东涌沙罗湾以及系大澳嘅航线咧，系会暂停服务。北角至观塘启德嘅航线咧，有以下嘅安排嘅。咁啊，观塘至北角会喺下午嘅2:35恢复服务。北角至启德就会在下午的2:00恢复服务，而启德至北角呢就会在下午的2:25恢复服务。而中环至红磡的航线方面，中环至红磡以及是红磡至中环呢，都会在下午的2:40更正啊，中环至红磡会在下午的2:40恢复服务，红磡至中环会在下午的2:20恢复服务的。而水上的士方面，尖沙咀东至中环经西九及湾仔的航线呢，在尖沙咀东开出的普通船会在下午的2:55恢复服务，而豪华船方面呢，会在今日7月26日全日暂停服务的。至于在尖沙咀去鲤鱼门经尖沙咀东的航线呢，尖沙咀至鲤鱼门在下午的3:40恢复服务，而鲤鱼门至尖沙咀呢就会在下午的4:30恢复服务的。
0: 而西九龙往中环的航线，西九龙至中环就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中环至西九龙就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方面，三家村东龙岛航线，仲有西湾河、观塘航线、西湾河三家村航线，以上三条航线都是暂停服务。至于全记道有限公司香港仔索古湾经无达的航线，香港仔至索古湾在下午2:00恢复服务，而索古湾至香港仔同样都是下午2:00恢复服务。香港仔小轮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鸭脷洲航线是暂停服务，碧海船务有限公司西湾河东龙岛航线是暂停服务，最后润利海事控股有限公司将军澳南西湾河航线是暂停服务。
1: 而运输署亦都宣布了，较早前因塌树而在大棠路近

0: 咀嚼新村路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呢现已取消了。咁讲多一次，较早前因为塌树的关系而在大棠路近咀嚼新村路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呢是现已取消了的了。咁头先都有相当多关于渡轮的一些最新的服务时间的嘢啦。咁大家都是那句啦。要乘搭的话都是要留意清楚他们的复常时间。
1: 因为有部分是暂停服务，有部分可能下午两点。
0: 是的，有些是三点。三点，有些是
1: 六点。点所以真的要向相关再详细去到查询。但是读的过程当中呢，就令我想起啊，好像很久没有去过梅窝、
0: 长洲
1: 这些很靓的地方。
0: 是啊，我们可能都是大家都习惯了在市区呢，即是离岛是真的比较少。
1: 是，所以呢有时间的话呢，即是都可以多些亲亲郊外。
0: 是啦，尤其是香港的郊外是这么靓。
1: 是啊，吃下大鱼蛋啊，帮衬下啲海鲜啊，咁样。咁当然啦，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之下去啦。好，咁我们听一节的新闻资讯呢，一阵返到嚟继续会有我们两个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中午12: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10公里，即是北纬23.3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钟，流浮山、昂坪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66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95和79公里。红霞为香港带来今年第一个9号信号，历时6个钟。全港普遍区域由昨晚开始就受到风雨影响。在尖沙咀海旁，不时有强风夹杂住大雨，有外出市民做足准备，带同头盔出动。随着天文台话，红霞进一步远离，并将会在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可以见到已经有职员翻工，准备开门营业。医管局表示，截至上午10:00，18个市民，包括7男11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35人入住。另外，收到188宗冧树和5宗水浸报告。因应风暴红霞集港，全日一共有大约35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话，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听朝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1:00至傍晚6:00的所有航班，有原定中午飞去美国的内地旅客说，航班被改到星期4，安排造成不便。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

0: 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15。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而家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高尔夫球场嘅全线需要封闭。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咧，亦都系仍然需要封闭。而林锦公路而家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是需要封闭。重复多次，就是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的全线都是需要封闭。另外，平斜路亦都有冧树，来回方向近秀景台的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亦都是需要封闭。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包括就是九龙区的窝打路道和渡船街交界、城启道和启德交汇处的交界、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豉油街、和新界区的天瑞路和天坛街交界。以下路段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了，包括就是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窝打路道和公主道交界，和新界区的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交界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再提提大家有关跨境巴士服务的资讯。落马洲至皇岗过境穿梭巴士服务会由下午的12:4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服务，而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包括就是湾仔线北行、南行、旺角线北行、南行都会由下午的1:00开始恢复正常运作，荃湾线的北行、南行和观塘线的北行、南行就会由下午的12:30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了，而荃湾线的北行、南行就由下午的2:30恢复正常运作，而油尖线的北行、南行就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了。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8: 风雨不改，
9: 听实香港电台。
10: 时间来到12:38，今天很幸福的。
11: 为什么呢？
10: 因为我们在香港电台能够主持了很多个小时节目。
11: 是啊，还要横跨了1、2、5铺。
10: 是啊，多谢留在收音机旁边听着我们节目的你啊。那有些可能是用手机收听的。
11: 是啊是啊。
10: 用我们最新的 RTHK On The Go 都是收听我们节目的。那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有一些资讯跟你们分享一下的。都是关于运输署的资讯啊。那交给乐仔去讲讲啦。因为塌树的关系，林锦公路来往方向近林村新村的全线是现正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现时上址交通是繁忙的。

0: 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讲多次啊，因为塌树，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林村新村的全线现正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啊！哎，一翻到嚟太兴奋，都未介绍自己添。系啊，讲多次啊，我系来自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香港暖流的邓添乐啊。
1: 系，我系二台啊主持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嘅阿土。
0: 系啊，继续我哋两个喺度啊，咁啊。逐漸啦，見到咧都有不同嘅資訊咧，係講到復常啦。咁啊，見到都有一啲新嘅資訊喎。
1: 係啊，都係有講翻呢一個交通燈失靈嘅關係啊。咁啊，九龍嘅窩打老道同渡船街交界啦，以及係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同埋城啟道。同啟德交匯處嘅交界咧，以及係新界天瑞路同天壇街嘅交界咧，都係有呢一個交通燈失靈嘅事件嘅。咁啊，不過較早之前咧，喺沙田圍路同大涌橋路嘅交界嘅交通燈咧，已經係回復正常噶啦。咁啊，所以駕駛人士都係啦嗰句。留意翻現場嘅路面情況咧，咁啊最安全不過噶啦。
0: 係啊，瞻前顧後，千祈就唔好心急啊，因為咧一心急咧，人就會亂，亂咧。就好容易会发生意外
1: 的。所以都是慢啲，大家呢就环顾四周先至好啦。
0: 是啊，时间呢嚟到12:40，天文台喺下午嘅12:40，即係而家啦，已经改发咗三号强风信号㗎啦。换言之呢，咁红霞逐渐呢都系远离緊香港㗎啦。咁希望呢盡快喺道路上面嘅一啲障碍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嘅树木嘅倒塌啦，能够盡快清理，又或者系不同嘅服务啦，能够盡快复常。等我哋咧可以尽快咧可以恢复我哋嘅生活啊！
1: 系啊，可能好多嘅听众其实都会即系问啊，咁我哋呢一个联播嘅节目究竟去到几时咧？咁啊，唔使心急吓，因为我哋同事都会陆续翻紧嚟，咁所以我哋啊乐仔同埋阿土咧都会陪伴大家去到下午嘅2:00嘅。
0: 系啊，好多嘢咧我哋都会遇上嘅。咁啊，本来咧。一啲嘅节目大家好期待去到收听，但係因为联播嘅关系啦，咁暂时会取消。不过有一样嘢呢，我哋係并没有㗎。
1: 係啦，咁就係呢一个原本喺2台12:00至1:00呢有呢一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由奔神主持咁为大家报榜㗎。不过今日就少少唔同啦，由乐仔同埋阿土呢係为你报榜㗎。
0: 哇，实在好荣幸。
1: 係呀，我都觉得好荣幸。
0: 係呀，可以讲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榜单。
1: 系啊，第四期嘅榜单
0: 系第四期榜单，系咪咁第十位？
1: 系啦，冇错，第十位
0: 系第十位，系有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
1: 第九位有谭咏麟嘅《我在意》。
0: 第八位有朱主爱嘅《废物手册》。
1: 第七位有万妮达嘅《潜到海底说爱你》啊。
0: 第六位有周深嘅《等晴天》。
1: 第五位有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0: 第四位有陈以乐嘅《食》。等谁等？
1: 第三位有 Gareth T 嘅玻璃。
0: 第二位有范晓萱嘅老朋友。
1: 第一位有呢位朋友啊，
0: 系啊，
1: 呢位爸爸。
0: 爸爸陈柏宇，
1: 旧酒新瓶，
0: 喺度恭喜陈柏宇得到第一位，
1: 恭喜晒！

0: 再一次恭喜 Jason 陈柏宇救走新平，得到咗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第四期榜单嘅第一位啊！
1: 系啊，恭喜晒 Jason 啊！咁我哋继续有一啲嘅关于台风嘅一啲复常嘅资讯要同大家讲讲嘅。咁呢一个系嚟自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啊。咁首先係中環航線方面啦，珀麗灣至中環咧，首班船會喺兩點鐘開出嘅。咁而中環至珀麗灣嘅首班船咧，會喺兩點三十分開出。喺荃灣航線方面，珀麗灣至荃灣嘅首班船會喺四點十分開出，而荃灣至珀麗灣嘅首班船會喺四點三十分開出。青衣巴士路线方面啦，珀麗灣至青衣以及系青衣至珀麗灣咧嘅服务系暂停嘅。咁而葵芳巴士线方面，珀麗灣至葵芳以及系葵芳至珀麗灣咧嘅头班车已经喺12点钟开出噶啦，咁就会系维持每15分钟一班嘅，咁啊会加停咗青衣站嘅。咁而机场巴士路线方面啦，珀麗灣至机场以及系机场至珀麗灣以及系通宵中环巴士线珀麗灣至中环以及系中环至珀麗灣嘅服务咧，都系会暂停嘅。
0: 系啊，跟住咧由运输署嘅资讯，运输署宣布，由于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运输署呼吁驾驶人士及乘客需要留意当局可能会实施特别嘅交通同运输措施，留意喺个别嘅道路可能会出现交通挤塞嘅情况。请大家提早计划行程路线，预留充裕的时间出门，小心驾驶，保持忍让，同埋要留意，特别留意视线受阻的交通繁忙路口啊！
1: 系啊，都系嗰句吓，虽然系沉气，但系都要
0: 唔好嫌我哋沉气，
1: 都要提重要的事情，都系要讲多过三次。大家即系出门的时候都要留意清楚个天气状况啦，路面的情况啦，有任何的资讯如果想 update 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住我哋电台啦、电视的广播以及系相关的网站更新嘅。
0: 系啊，土一路讲的时候咧，我一路望住佢。点解
1: 咧？做咩咧？
0: 因为我想睇佢嘅变化。
1: 点啊？点啊？我哋都认识咗有冇八年？
0: 有啊，其实有啊，有啊。虽然我哋喺唔同嘅频道啦，但系有时见到面都会打招呼，又或者过往我哋可能有一啲嘅 show。录广播剧
1: 系啦，都会有合作嘅机会，
0: 都会有碰面。我唔系想讲你嗰个年龄上嘅变化，
1: 当然有变化啦，变增紧啦，系咪？
0: 即系想讲一啲几个钟嘅变化啫，系啊，因为咧，头先我哋讲到，其实咧以前真系你通宵成晚，再去玩。你
1: 都
0: OK 嘅，
1: 或者你只系补眠一两个钟咧，你已经可以差足电噶啦，个人。
0: 系，但系而家咧，如果你通一晚顶啦，
1: 不得了啊，不得了。

0: 你会发觉可能你休两日，
1: 系
0: 你都好似仲系觉得个人好攰啊，
1: 系
0: 个身体机能系未跟到嘅，
1: 同埋好容易就会觉得作病啊。
0: 嗯，
1: 系啊，即系呢一个系初老嘅了。
0: 有啊有啊，其实有好多初老嘅症状，我哋一阵翻嚟数下，
1: 好啊，
0: 又俾大家数下，即系有唔同嘅年龄群啦，系咪？但我相信老友记咧，佢哋经历过，
1: 系系，
0: 有啲人经历紧。有啲人即将会经历嘅，咁我哋又可以俾佢哋做一个心理准备，
1: 一个回顾啊，同埋老友记们又可以，
0: 系一阵讲下初老啊。呢一首歌咧系由几位男歌手合唱。
2: 你的心情我能感受，还有什么话说不出口？
0: 在歌词当中咧，有讲到佢哋随住年龄嘅增长啦，开始有大肚腩啦，
1: 系啊，
0: 开始时间好忙啦，见唔到朋友啦，咁啊唔知道你又中几多样咧？

0: 啱听过有几位男歌手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叫做《男子组》啊，我相信咧好多好似乐仔呢个年纪的男士咧，好有共鸣嘅。
1: 有大肚腩，
0: 系大肚腩未有，不过跑两步喘晒气啊，呢一啲咧，
1: 系啊，
0: 就一定在所难免。
1: 我谂唔净止系男子组啊，其实女子组都会有。
0: 女子组都会啊，但系可能大家面对。经历紧嘅嘢咧，系有啲唔同咁解啫吓，有好多唔同嘅初老症状嘅，咁我哋一阵再讲啦，讲一啲消息先。
1: 系啊，有运输署嘅报告啊，咁啊，青屿干线喺较早前青屿干线实施嘅临时车速限制措施咧，现已取消噶啦。咁青屿干线嘅下层来往方向都系现正关闭嘅。汀九桥方面啦，较早前汀九桥实施嘅临时车速限制措施咧，都系现已取消嘅。
0: 除此之外啦，仲有啊，就系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啊，即系由我同阿土主持紧嘅呢一个节目啦，系将会去到下午嘅两点钟。喺两点新闻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敬请留意，亦都有一个分途嘅安排嘅。
1: 系啊，首先系第一台方面啊，就会回复翻呢一个管理新思维节目嘅。咁啊，而第二台就系由李志刚主持嘅好心情经理人，第五台就系戏曲天地，而第六诶唔系而第六
0: 台普通话台系普通话台，
1: 普通话台就系有好young音乐嘅周日版。
0: 系啊，咁啊，各位 fans 们啊，咁啊，两点钟咧。可以繼續準時去到收聽你哋想聽嘅節目啦。

0: 啦，咁我哋阿乐仔同埋阿涛咧就会陪伴大家去到两点钟嘅。
1: 系一阵翻到嚟继续会讲到初老啦。呢一首歌咧，嗰、那个歌名都
0: 初老嘅，老老地嘅，
1: 感受到嗰个主题。嗱，呢首歌歌名叫做《这种年纪》啊。
0: 去到一个边个年纪咧，好有幻想嘅空
1: 间。系啊系啊，即系人成日会讲啊，都到咗呢个年纪啦。
0: 究竟系边个年纪？
1: 有啲咩叫变化咧？个心境又点嘅咧？唔知道呢一位歌手又点谂咧？
2: 你我追来又去，这些路

0: 阿湯頭，
1: 係
0: 咩？由幾時開始有一種到咗呢個年紀啦？其实一种感受嘅咧，
1: 我谂系出咗嚟做嘢之
0: 后，哦，好快咁你
1: 系啊，因为开始你会觉得啲时间咧好唔够使啊。
0: 我自己就系喺即系个转折点系三十岁咯。
1: 哦，
0: 真系，我唔知点解有一种时间开始过得好快啦，又过得好快啦，又够钟啦，一阵翻到嚟再讲。

0: 维持一段时间，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会改发一套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彦林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1: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一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减弱，本地普遍的风力亦逐渐下降，但是多处地区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天文台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热带影响，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去到明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吹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0: 港铁表示，现在大部分露天段服务已经恢复，但是来往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预计需要一下午过后才恢复。港铁解释，东铁线沿线多个地点有冧树，特别是太和站附近架空电缆亦都有多处受损，加上复修期间天气恶劣，为复修和清理工作增加复杂性和挑战。而在有关路段复修期间，港铁会在改发三号信号后安排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至粉岭站，并会在沿线车站加强人手协助乘客。另外，现在东铁线已经恢复大部分路段有限度服务，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每10分钟一班，粉岭至罗湖站或者落马洲站每20分钟一班。在机场，今日全日一共有大约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话，大部分航班将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听朝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有原定中午飞去美国的内地旅客话，航班被改至星期四，安排造成不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美军星期六在阿拉伯海登上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邮轮检查，邮轮目前已经继续航行。天文话，美军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邮轮，邮轮丧失航行能力。天文又话，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继续，截至昨日，美军已经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令它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进行登船检查。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在中午12:40发出，在下午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20公里，即是北纬23.4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减弱，本地普遍风力亦都逐渐下降，但是多处地区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天文台会改发一套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流浮山、横澜岛和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2、48和4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2、62和51公里。 预测是吹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

0: 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1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烈风，南澳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北纬23.3度、东经114.2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初时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6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和茂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高尔夫球场嘅全线需要封闭。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系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而平斜路亦都有冧树，来回方向近住秀景台嘅全线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亦都系封闭紧。而较早前喺青屿干线丁九桥、昂船洲大桥实施嘅临时车速限制，亦都已经取消。青屿干线下层行车道来回方向咧都已经关闭。港珠澳大桥实施的强风措施都已经取消，港珠澳大桥主桥恢复原有的最高车速限制，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亦都已经重开，最高车速限制恢复至每小时100公里。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香港电台，
9: 风雨不改，
8: 与你常在。
10: 嚟到中午嘅一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台风特别节目咧，继续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11: 亦都有二台嘅土咁啊，继续为大家咧都系讲一讲啲最新嘅消息嘅。咁啊，呢一则系嚟自咧呢一个社会福利署嘅。咁啊，由于现时已经改挂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啦，社会福利署咧就劝喻市民唔好将子女或者家人咧送到去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或者长者服务中心，在天气和情况许可之下，通常会在星期日或者是公众假期运作的中心或者服务单位，会在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取消之后的两小时内恢复提供服务给有需要的人士。市民如果有需要要使用相关的服务的话，可以先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以确定它的开放时间。
10: 另外，运输署宣布，因为天气情况改善，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实施以下安排。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在下午的12时40分起恢复开放给所有车辆行驶，而最高车速限制则恢复每小时100公里。市民请继续留意电台又或者是运输署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仪最新的交通消息广播。
11: 另外，这一则来自教育局的宣布，教育局发出有关学校的特别报告，由于天文台已经在中午12点40分改发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除非是另行通知，夜校今晚呢在7月26号是会恢复上课的。说多次了，夜校今晚呢除非是有另行通知，否则都是会恢复上课的。
10: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刚才所讲的正题啊。刚才所讲的正题就是话讨论下一个初老啊。我找了好几个特征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开始第一个啦，记性开始没那么好啊。
11: 哦，这个必然啊。
10: 但我咧一直，我覺得自己係記性好嘅人嚟嘅。
11: 但你有冇覺得開始對於啲遠期記憶開始有啲模糊啊？
10: 我反而係對於人名有時候模糊。
11: 我模糊咗好耐㗎啦呢樣嘢。
10: 我有一期唔知點解突然之間發現咧，成日見到人，
11: 但你講唔出個名
10: 啊，係啊，嗰排其實我有啲緊張嘅。點解會咁嘅咧？過往都冇嘅喎。
11: 尤其是嗰啲可能係唔經常見，但係佢會好熱情咁同你打招呼，然後你又要。扮記得的時候，
10: 尤其是其實做我們的工作呢，經常遇到很多很多人的，
11: 是啊
10: 有時就會見到認得個樣子，
11: 大概記得是什麼來的，什麼人來的
10: 個名字。但有時候呢我會覺得呢例如我媽媽啦，就或者上一輩的人呢，其實他們
11: 的記憶力其實挺好的，
10: 因為呢其實他們沒有那麼依賴一些智能科技的。以前呢你有沒有簿仔的去寫人啲電話號碼？
11: 哦，有好細個擺喺銀包咁樣噶嘛，
10: 即係寫你啲同學，寫你嘅屋企人。久而久之咧，你係會進化到咧，你係唔使去睇，你將佢。

0: 都仲講得出我家姐。我媽咪
1: 哦，咁呢啲我都仲背得出，
0: 甚至乎我有啲同學仔啊，即係中學啲同學喎。
1: 咁識咁一定
0: 係好
1: friend，
0: 即係好 friend 嗰啲咯，
1: 好 friend 嗰啲。
0: 即係你會唔知點解咧？狗嘟嘟嘟嘟嘟嘟嘟，點你就
1: 自然就背到出嚟，
0: 自然就講到出嚟。
1: 唔係，不過我有陣時都有啲驚嘅，就係咧，即係譬如話你嗰一日突然之間唔見咗電話又好，或者你唔好話唔見咧，你留低咗喺屋企都好啦。你好似好多嘢都做唔到啊！即係你想揾。哦，譬如话揾个同事帮你，啊留咗去公司，死啦！同事嘅电话几号咧？我点样联络佢咧？我可以点样揾到人咧？系唔记得咯？冇啊，冇方法啦。
0: 所以咧初老开始记性差啦。
1: 系，
0: 其中一个我觉得可以改善嘅方法就系放弃依赖咯，即系我哋放弃依赖一啲帮自己嘅嘢，反而令自己辛苦啲。真真正正咧，系用自己个。脑袋去到记啊，咁我觉得咧都可以活化我哋嘅记忆力嘅。嗱，听首歌，一阵翻到嚟咧，有好多好多嘅资讯咧，准备同你哋讲啊。梁浩龙嘅呢一首歌歌名咧非常贴切啊，记得嘅歌名叫做。

0: 所以话咧，即系靠自己记系几咁重要啊！
1: 系啊，
0: 即好似呢首歌咁，我同阿土咧系直情好似成首系一字不漏嘅，可以做到。
1: 系啊，即系歌曲咧系好容易令人背得晒啲歌词。
0: 系，因为可能我哋反复听过，我哋冇数噶嘛。可能听过已经好多好多好多次，
1: 同埋因为可能都真系好听啦，同埋有兴趣嘅嘢，即系可能以前嗰啲中文嘅课本咧，我谂应该净系记得一句半句，然后就已经完全唔记得啦。
0: 啊，你讲得好啱啊，所以我哋要揾一啲自己感兴趣嘅嘢去睇同去学啦。咁啊，接住落嚟咧，呢一个资讯你哋都感兴趣嘅，因为咧都系一啲关于交通嘅资讯嘅运输署嘅消息，因为热带气旋影响。以下渡轮街道渡轮服务将会或者是已经作出了调整的。首先有天星小轮有限公司中环尖沙咀航线，中环至尖沙咀于下午的2:15恢复服务。

0: 尖沙咀至中环同样都是下午的2时15分恢复服务。湾仔尖沙咀航线、湾仔至尖沙咀、尖沙咀至湾仔都是在下午的2时15分恢复服务。而新渡轮服务有限公司方面，中环长洲航线、中环至长洲和长洲至中环都是在下午的2时正恢复服务。而中环梅窝航线、中环至梅窝在下午的2时20分恢复服务，而梅窝至中环就在下午的2时40分恢复服务。而北角红磡航线就交给阿土讲讲啦。
1: 是啊，北角至红磡咧会喺下午嘅2:53恢复服务，而红磡至北角咧就会喺2:35恢复服务噶。咁喺北角往九龙城嘅航线方面啊，北角至九龙城喺下午嘅2:47恢复服务，而九龙城至北角咧就会喺下午嘅2:35恢复服务噶。咁啊，横水道就系呢一个平洲。梅窝、芝麻湾同埋长洲嘅航线方面啦，平洲至梅窝会喺下午嘅5:55恢复服务，而梅窝至平洲咧就会喺下午嘅5:30恢复服务。梅窝至芝麻湾咧系会暂停服务噶，而梅窝至长洲就会喺下午嘅6:15恢复服务。芝麻湾至梅窝以及系芝麻湾至长洲、长洲至芝麻湾嘅服务咧都系暂停嘅。咁而长洲至梅窝咧就会喺下午嘅4:50就恢复服务噶啦。咁而港九小轮控股有限公司嘅中环平洲包括特别航班来往平洲及喜灵洲的航线呢的服务如下的：中环至平洲下午的2:10恢复服务，平洲至中环下午2:00恢复服务，而平洲至喜灵洲会在2:40恢复，而喜灵洲至平洲咧就会喺下午嘅2:20恢复服务嘅。咁喺中环至榕树湾航线方面啦，中环至榕树湾咧，以及系榕树湾至中环会喺下午嘅2:00恢复服务。中环至索古湾嘅航线方面，中环至索古湾会喺下午嘅2:00恢复服务，而索古湾至中环咧就会喺下午嘅2:35恢复服务嘅。咁而翠华船务香港有限公司就交俾阿乐仔。
0: 系啊，咁香港仔北角村榕树湾航线，香港仔至榕树湾喺下午嘅3:10恢复服务，榕树湾至香港仔喺下午嘅3:45恢复服务。愉景湾平洲圣母神乐园嘅航线，愉景湾至平洲喺下午嘅3:50恢复服务。平洲至愉景湾喺下午嘅3:40恢复服务，而马料水东平洲航线、西贡滘西村梁船湾航线、马料水塔门航线、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以上嘅五条航线系暂停服务啦。平洲街道有限公司愉景湾梅窝航线暂停服务。愉景湾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方面，中环愉景湾航线、中环至愉景湾喺下午嘅1:30恢复服务，愉景湾至中环同样都系1:30恢复服务。至于中环至愉景湾北，仲有愉景湾北至中环咧系暂停服务。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方面，马湾至中环嘅航线，马湾去中环喺下昼嘅2:00恢复服务。中环至马湾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至于马湾荃湾航线交俾阿土啦。
1: 是马湾至荃湾就会下午的4:10恢复服务，而荃湾至马湾就会下午的4:30恢复服务的。而富裕小轮有限公司的屯門東涌沙羅灣大澳的航班会暂停服务，而北角觀塘啟德的航线观塘至北角会在下午的2:35恢复服务，北角至启德会由下午的2:00恢复服务，而启德至北角会在下午的2:25恢复服务的。而中环至红磡的航班呢，中环至红磡以及红磡至中环都会下午的时间会恢复服务的。中环至红磡就会下午的2:40，而 红磡至中环咧就会下午嘅2:20咧就恢复服务噶啦。咁喺水上的士方面啦，尖沙咀东去中环经西九龙及湾仔嘅航线咧，喺尖沙咀东开出嘅普通船会喺下午嘅2:55恢复服务，而豪华船嘅服务咧喺今日26号咧系会全日暂停噶。咁而尖沙咀至鲤鱼门经尖沙咀东嘅航线咧，尖沙咀至鲤鱼门会喺下午嘅3:40恢复服务，而鲤鱼门至尖沙咀咧就会喺下午嘅4:30恢复服务。西九龙至到中环嘅航线方面，西九龙至中环会喺下午嘅2:30恢复服务，而中环至西九龙咧同样都系喺下午嘅2:30恢复服务噶。咁而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咧，三家村至到东龙岛嘅航线会暂停服务，西湾河至观塘嘅航线咧，西湾河至观塘会喺下午嘅1:33恢复服务噶。
0: 系而观塘至西湾河咧就会喺下昼嘅1:48恢复服务。西湾河三家村航线方面，西湾河至三家村喺下午嘅1:40恢复服务，三家村至到西湾河喺下昼嘅1:30系恢复服务。全记道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索古湾经无达嘅航线，香港仔至索古湾在下午的2:00恢复服务，而索古湾至香港仔在下午的2:00恢复服务。香港仔小轮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鸭脷洲航线暂停服务，碧海船务有限公司西湾河东龙岛航线是暂停服务的。而润利海事控股有限公司方面，将军澳南西湾河航线是暂停服务的。
1: 咁啊，而入境处方面就宣布啦，由于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已取消啦，入境事务处辖下嘅婚姻登记处会喺2小时内恢复办理举行婚礼嘅服务噶噃。
0: 而海事处方面啦，海事处宣布喺尖沙咀嘅中国客运码头现已恢复运作。查询渡轮的航班资料，请直接联络有关的船公司。
1: 是而运输署宣布了，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口呢是重新开放的。那讲多次了，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口呢是已经重新开放的了。
0: 是亦都有海事处另一个宣布，在上环的港澳码头呢现已恢复运作了。同样啊，查询渡轮的航班资料，请直接联络有关的船公司。
1: 系啦，而运输署咧喺较早前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而封闭嘅西九龙公路往葵涌方向近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现已解封噶啦。
0: 运输署宣布，因为天气情况改善，将军澳跨湾大桥现已实施下列嘅交通同运输安排。前往跨湾大桥驾驶人士请注意，跨湾大桥全线已经重开。
1: 是跨境巴士服务方面呢，因为这个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之下呢，港珠澳大桥的穿梭巴士已经在下午的1:00是恢复服务的了。而落马洲至黄冈的过境穿梭巴士服务呢，已经在下午的12:40恢复正常服务。而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方面，那在1:00已经正常恢复服务的呢，就包括有湾仔线北行以及南行，旺角线的北行南行，另外荃湾线的北行和南行呢会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观塘线北行以及是南行会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而尖沙咀北行南行都会在12:30恢复服务的。
0: 运输署宣布，因为天气情况改善，深圳湾公路大桥现已实施下列的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深圳湾公路大桥于下午的1:15起恢复开放给所有的车辆行驶。市民请留意电台运输署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2最新的交通消息广播。
1: 是我们都一口气讲了相当大量的交通消息啊。啊，希望大家都是那句啦，即出行之前都是看清楚自己要去的地方的一些交通工具他们那个服务时间。
0: 是需要时间消化的，同埋呢一路读的时候呢发现其中一个初老症状，只眼开始干。
1: 是啊，同埋喉咙开始干啊。
0: 是啊，要补补水啦。咁喺呢个时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取代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预料3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时，会改发1号戒备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另外，当局说由于已经改发3号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后今晚将会恢复上课。港铁说现时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段以外，所有铁路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已经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粉岭站，沿途停太和站。另外，轻铁全线已恢复服务，港铁巴士将在3号信号发出之后逐步恢复服务。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至航班起飞前90分钟，而高铁香港段今天下午4:00前全部班次取消。在机场今天全日共有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说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约675班航班，目标是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机管局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協助。三號強風信號在下午12:40發出，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在下午1:00，強烈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在香港以北大約120公里，即北緯23.4度、東經114.2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移入廣東內陸並繼續減弱。隨著紅霞移入廣東內陸並減弱，本港普遍風力亦都逐漸下降，但多處地區仍然吹強風，高地間中吹烈風。預料三號強風信號會維持一段時間，當紅霞對本港的威脅進一步減低時，天文台會改發1號戒備信號，或以強烈季候風信號取代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到明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停止水上活动。喺过一个小时，流浮山、华南岛同青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为52、48同4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2和51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15，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贡公路系有冧树噶，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需要封闭啊！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大家请改道行驶。另外，林锦公路都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系需要封闭，一大慢车少少，大家都系要改道行驶啦。而西九龙公路嘅路面紧急维修啦，就已经完成咗，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行车线已经重开，而启德的交通灯已经整翻好噶啦，就系城启道同埋启德交汇处交界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

0: 过九龙区包括窝打老道同埋渡船街交界，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区就系天水路同埋天坛街交界嘅交通灯咧，仍然系失灵噶。而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方向已经重开翻，将军澳跨湾大桥已经重开，不过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咧仍然系需要封闭。而跨境巴士服务方面啦，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已经恢复服务，而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入口已经重新开放。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9: 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8: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五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200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9: 叶国华在书入边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怎样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8: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9: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8: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家敏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0: 我们这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来，我们站在无边的草原，望着湛蓝的湖水和延绵的天山山脉。在这个夏天，我们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的故事。
0: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1: 香港电台
12: 风雨不改，
11: 为你服务。
13: 时间来到中午的1:39，我是第五台的邓添乐，
14: 我是二台的阿土。
13: 讲多次，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将会去到下午的2:00，在下午2:00新闻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

0: 普通话台咧将会分途广播嘅，敬请留意。而分途安排如下：第一台就会播放《管理新思维》，第二台就会有《好心情经理人》，第五台有《戏曲天地》，而普通话台就有《好声音乐》周日版嘅。
1: 系啊，继续落嚟呢二十分钟都会有继续有呢一啲嘅消息咧，会同大家去报道噶。咁啊，其中一个就系因为恶劣天气影响，原定今日下午三点钟喺沙田大会堂演奏厅举行嘅《爱丽丝梦游仙境》之鏡中奇緣再聚新編的舞台演出呢將會延至下午的四點鐘舉行的。如果觀眾們會看這個舞台演出的話，敬請留意翻。
0: 而運輸署亦都有一個宣布的，由於交通燈失靈的關係，驾驶人士在駛經以下路口的時候請加倍小心，包括九龍窩打老道和渡船街交界、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方面，天瑞路和天坛街交界。而以下路段的交通灯仍然是恢复正常的。城启道和启德交汇处的交界已经是恢复正常。
1: 而运输署亦都宣布，因为塔树的关系，以下的路段现已暂时封闭，包括有林锦公路来往方向近林村新村的全线，西贡公路来往方向近大涌口路的全线都是暂时封闭的。
0: 是刚才我趁着新闻简报的时间
1: 就去了
0: 出了一出去
1: 看一看风，是吗？
0: 望一望个天，因为我们虽然报很多的天气消息啊，交通消息啦，但我哋身处喺直播室入边咧，系冇窗嘅。
1: 系啊，其实系唔知道出边嗰个环境究竟有几大风，有几大雨
0: 嘅。系我哋唔知道出边嘅世界发生成点样嘅。只系能够透过文字咧，见到有同事同我讲，我就话：哇，寻晚咧都几劲，话风声好劲啊，等等啦。
1: 我都有同事话系成晚其实都冇瞓过，因为咧嗰个风声系太犀利咧，佢唔够胆即系瞓觉。咁要去到日头，即系个风势变弱咗咧，先至去休息咁话。
0: 系啊，我刚才睇咧，见到咧都依然雨势唔弱嘅。
1: 哦。
0: 咁而风势咧明显就
1: 冇我哋翻嚟嘅时候咁横风横雨啦。
0: 系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有挂呢个晴天娃娃嘅习惯？
1: 我细个嘅时候真系有噶，
0: 即系挂喺窗边祈求天气会好转。
1: 尤其是可能要第二日有一啲重要嘅活动嘅时候，你明知好想佢晴天嘅时候咧，咁你挂一挂，好似感觉安心啲咯。
0: 系啊，除咗挂晴天娃娃之外咧，听歌咧
1: 都得
0: 啊。呢一首歌咧系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啊。
1: 哦，
0: 云就有啦，白云未有，蓝天都未见，
1: 希望在明天。
0: 冇错，好快有噶啦。

0: 估佢机嘅蓝天与白云，希望蓝天同埋白云尽快出现啊！
1: 系啊，因为星期日啊，本身原本大家可能想去啲阳光与海滩嘅地方咧，咁啊变咗因为红霞嘅关系咧，就需要搁置啦。咁希望蓝天与白云快啲嚟咧，咁啊变咗大家市民们咧都可以尽快出去玩啊！
0: 系啊，咁啊行程系可以变嘅，即系可能本身你原定嘅行程去唔到啦。
1: 系，
0: 咁我哋仲有个下昼，仲有个晚上，咁当然咧记住啦，喺安全嘅地方，
1: 冇错，
0: 可能你留。下嘅商场啊，近近地啊，
1: 屋企其实都得嘅，
0: 都得嘅，即系都仲可以有好多嘅行程嘅。
1: 系
0: 咁啊，我哋就陪伴大家到两点啦。阿土，你嘅行程会系点咧？
1: 我而家有少少挣扎啊，
0: 系因为咩挣扎咧？
1: 毕竟我哋其实都好早就起咗身，咁我都有考虑呢一个。
0: 我寻晚瞓咗几多个钟啊？
1: 我谂两个钟。
0: 两个，我多你啲三个零啦。
1: 系因为我哋即系交通嘅问题，其实我哋就好早要提早
0: 出
1: 门啦，因为都想确保大家系准时翻到嚟系开咪咁样啦。咁所以我都三点几出门口啦，咁所以有考虑要补一补眠嘅，但系又觉得好似浪费咗一个星期天放假嘅时间。
0: 但系你好攰噶咯，一阵如果你唔补眠嘅话，
1: 但系反正夜晚都瞓啦。
0: 咁又。系
1: 早啲瞓咯，今晚
0: 咁啊，咁都好、啊。
1: 咁你咧，乐仔？
0: 其实我原定行程咧，原定啊，即系假如冇风暴嘅话咧、星期日我系会去咗剪头发啦，
1: 系，
0: 同埋会去咗做运动嘅。
1: 哦，咁你可以去做翻运动啦。
0: 但系因为咧瞓得咁少嘅关系咧，咁啊，如果而家去做运动嘅话。我又覺得驚精神唔夠。
1: 哦，咁做一半咯，唔好用盡全力。
0: 哦，即係可能平時推二十。
1: 係啦，而家推十先。
0: 減半。
1: 係啦，你平時跑二十分鐘，我哋跑十分鐘就停啦。
0: 可以。
1: 咁都叫對自己對得住自己。
0: 哇！喺
1: 又冇浪費時間。
0: 因为系瞓觉，夜晚瞓多多啫。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只要你想讲夜晚都得嘅啫。
1: 咪就系咯，唔好浪费咁美好嘅星期天光阴，系咪先？
0: 嗱，咁我留待你咧，即系到做耳台节目嘅时候咧，
1: 报告翻
0: 啊，报告翻究竟你有冇翻到去真系做其他嘢而冇瞓到觉啦？
1: 我希望我系能够打抗呢、這、一个打败呢一个挣扎啊吓。
0: 系咁啊，乐仔首先率先预告下，我相信我翻到去今日应该唔会去做运动噶啦。但系
1: 会唔会剪头发？
0: 应该都冇得剪咯，未必有得剪啦。
1: 哦，系啊，因为可能未必翻工。
0: 系啊，但系我又未必瞓觉嘅。咁啊，听日翻到我即系第五台啦，香港电流节目嘅时候咧，就再同大家报告一下。
1: 好啊。
0: 系头先咧拣工嘅时候咧，都觉得呢一首歌好好啱嘅。
1: 好啱啊！
0: 好啱我哋即将要决定嘅嘢啊！呢首歌嘅歌名叫做《到了那里就对吧》，系啦，去到嗰度就啱噶啦。
1: 相信自己嘅心啊！
0: 系啊，咁你有咩嘅想法咧？咁你又谂下咯。

0: 云浩影嘅到了哪里就对吧，时间是1:53，有一啲运输署嘅消息同你讲讲嘅。运输署接获港铁公司通知，太和站附近有台风期间有倒塌树木，导致到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系受阻嘅。东铁线而家咧，金钟至大埔墟系10分钟一班，大埔墟来往粉岭系暂停服务。粉岭至到罗湖是20分钟一班，而粉岭至落马洲是20分钟一班。港铁正在进行抢修，预计需要下午过后才能够恢复列车服务，请考虑使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而港铁现正提供免费接驳巴士，由大埔墟站至到粉岭站，沿途会停太和站。接驳巴士的接载量有限，请让有需要人士优先使用。此外，巴士公司会密切留意客量需求，城巴第79及 B8 号线和九巴第 W3 号线的服务将会加强。
1: 另外在九巴的服务方面，九巴和龙运巴士预计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了，部分路线因为塌树或者水浸需要改道行驶，或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包括有新界东的 64K、73A、74K

0: 76K、77K、79K、94、99以及系 229X 同埋过海路线103号嘅。咁另外以下嘅路线咧系试日会暂停服务嘅，咁包括有33R、74R、78S、91R、92特别班次、92R、96R、99R 同埋275R，以及系289R 及960P、HK 一同埋 HK 二。因应迪恩湖暂停开放嘅关系咧，龙运路线 R 八以及 R 33咧将会改到北京迪恩湖噶。咁啊，因应东铁线大埔墟站至粉岭站嘅列车服务暂停啦，九巴会加强路线 W3， 即是上水至到高铁西九龙站，经粉岭站转车站，以及系大埔超级城的服务，方便咧乘客去往来以上的两个地方噶。咁而大城巴方面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咧都已经恢复服务噶啦。咁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及港岛南嘅77号线，首个班次咧已经开出噶啦。咁受天气或者路面影响，以下嘅路线正实施特别服务安排，包括有9号、X9、15、15B、X15、79、792M、B3、B3A、B3M、B3X。同埋 H3H4 咧係暫停服務嘅，咁待確認道路情況後，預計短期能夠恢復服務嘅路線包括有6號 X、14號、65、260、314、H1 同埋 H2。咁而此外咧，因應港鐵東鐵線大埔墟至粉嶺站之間咧係停止服務嘅關係咧，城巴喺恢復服務時會密切留意客量，並增加咧79同埋 B8 嘅路线服务，以疏导乘客嘅。
1: 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方面，愉景湾巴士将会喺下昼两点起陆续恢复服务。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 NR330、NR332、NR338 已经系回复正常服务，而 NR334。将会在下午的两点钟起陆续恢复服务，维持60分钟一班车。NR338S 将于下午3时起陆续恢复服务。而香港电车方面，电车服务逐渐回复正常。山顶缆车方面是暂停服务，而中环至半山的扶手电梯服务是回复正常。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另外，运输署宣布，因为棚架倒塌，石澳道近高尔夫球场现已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再讲多一次，运输署宣布，因为棚架倒塌，石澳道近高尔夫球场现已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
0: 是啊，都是那句啦，有好多的交通资讯啊，咁大家都要留意清楚啦，出门之前呢都要睇清楚个路况同埋嗰个路线啊。
1: 是见到有咁多嘅资讯呢，亦都代表住其实背后好多人呢都喺度出心出力，好希望好多嘢咧能够尽快回复正常。
0: 系啊，因为啱啱就12:40，其实就转咗呢个三号风球，其实都见到有好多嘅交通服务咧，又都会喺呢一个12:40咧系陆续恢复噶。咁都证明其实有好多嘅工作人员，其实喺背后做咗好多嘢啊。
1: 系包括安排啦，包括可能司机啦、渡船嘅船长啦，佢哋系立即翻去岗位，因为知道大家其实来往出入呢是很重要，很需要他们去接载。
0: 是啊，亦都见到在社交平台上面都有见到很多大家市民在港铁站或者巴士站那里等候，希望能够搭到第一班车的画面。其实都是入面其实都有很多工作默默付出的人士在那里，大家都在那里辛苦地等待。
1: 是啊，多谢他们之余，亦都多谢我们香港电台 即係上下一心啊！不同崗位嘅同事咧，雖然有啲你未聽到佢聲音，但大家都默默付出嘅。喺度咧都多謝阿土啊，陪伴咗樂仔六點鐘到而家兩點鐘，陪伴咗大家咁耐。
0: 係，亦都多謝樂仔啊！我哋喺呢一個幾年裏邊咧，係第一次八個鐘頭對到正啊！
1: 係啊，咁啊，不過時間嚟到呢一度要同大家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说，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表示，现时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段之外，所有铁路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已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粉岭站，沿途停太和站。另外，轻铁全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巴士会在三号信号发出之后逐步恢复服务。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到航班起飞前90分钟，而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四点前的班次全部取消。热带气旋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中央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拨款1亿元人民币，支持广东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另外，水利部提升江西、湖南、广东三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到三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到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10年看，北都将有约240000个房屋单位及超过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藉着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约30%，去到人均3.5平方米。他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其中河套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科企进驻，今年将有5座大楼进一步落成，新田科技城和洪水桥产业园等园区公司相继成立，联同北都大学城区将实现政、产、学、研、投一体化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到62公里。下午两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40公里，即是北纬23.6度、东经114.2度附近，并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远离本港，本港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天文台会在下午3点20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影响，本港今日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初时高地达到烈风程度，而其外围雨带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明日初时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小时，华南岛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2公里，最高阵风超过每小时67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15分。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 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请改道行驶啦。另外，西贡公路亦都有冧树，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都系需要封闭。而石澳道有冧棚架，近住高尔夫球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已经恢复正常的服务，而将军澳跨湾大桥已经重开，但是跨湾大桥单车径和行人路仍然是需要封闭。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亦都是仍然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港铁东铁线的最新服务安排。东铁线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就每10分钟一班，来往粉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每20分钟一班，而大埔墟至粉岭就暂停服务。港铁已经安排免费的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到粉岭站，沿途会途经太和站。而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去到航班起飞之前90分钟。而高铁方面的资讯，今日下午4点前的全部班次取消，大家可以浏览高铁网页或者应用程式查阅有关班次的资料。而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另外，天宇路话大家请小心驾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
5: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日咧又系星期日管理新思维嘅时间。今次咧有我阿潘家扬教授啦，就会为大家主持呢个节目。而我哋今集咧就系讲孙子危机管理嘅法则。不过一讲到危机管理嘅法则，我哋要揾个专家出嚟先得。
6: 李灿荣，资深传媒工作者。李灿荣博士是一位资深企业培训师、商业和公关顾问、大学硕士课程讲师，同时亦是传媒人、时事评论员。他在新闻和传媒行业超过20年，曾经担任记者、编辑、监制、主播和主持，累积了丰富的一线实战经验。自从成立李灿荣顾问有限公司之后，他一直为中港澳政府部门、上市公司、跨国企业、公共机构和大学院校提供培训和顾问服务。课程涵盖和传媒应对、沟通技巧、危机处理等等。他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 DBA 和 EMBA， 亦修读传理和多种心理与表达相关的范畴，将理论、经验和教学融合。
5: 今集的我们的嘉宾呢就是李灿荣。李灿荣，灿荣你好。
7: 你好 Larry， 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哇，真的今天我们星期日，你讲一些很嚴肅的东西。
7: 嚴肅得来呢，因为贴身，所以没办法。
5: 是不
7: 是？而且每个人越来越近。
5: 是不
7: 是？
5: 我们呢通常呢就是讲书也好啦，或者做顾问。

0: 也好啦，其实都即系不时都会讲到《孙子兵法》嘅。但系我今次见到个题目咧，大家定嘅时候咧，你就写《孙子危机管理法则》，就唔系《孙子兵法危机管理法则》。
1: 冇错，冇错。
0: 点解咁谂咧？
1: 因为孙子原本嘅用途梗系打仗啦。
0: 嗯。
1: 当年系孙子系献俾吴王，我嚟打楚国噶嘛。
0: 系。
1: 所以真系要用喺战场上面。
0: 嗯。
1: 但系今时今日。香港照道理都未使打仗主啊，所以我哋就抽取个危机应变嘅部分嚟到发大佢。
0: 嗯，咁啊，真系要多多学习啦。
1: 嗯，
0: 因为我咧就真系我以前咧曾经用过《孙子兵法》
1: 啦，
0: 就喺中国内地嘅市场就做市场开拓，
1: 系
0: 咁啊，同好多唔同嘅竞争对手咧，要叫做争地盘咁样，咁啊真系几好用嘅。
1: 系，
0: 不过讲到危机管理咧，真系要问下专家。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如果你即系如果同咁多朋友一齐分享啊，听众朋友一齐分享嘅时候，你会即系选乜嘢嚟一个开场白同我哋讲咧？
1: 我会话俾大家知就系，无论喺任何一个环节，《孙子兵法》最重要嘅七个字，就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
0: 嗯，
1: 简单讲就唔使做最好嘅，
0: 即系唔好去打交。
1: 系，即系其实佢话俾你知，唔系去打，最好就唔好打。
0: 嗯，
1: 咁如果我哋用现代管理学，即系西方经常都讲啦。不如咁 ，think win-win 啊，系咪好啲啊？咁，咁所以最好就唔好搞咁多嘢啦。不如你又赢我又赢咁啦。咁甚至可能系传媒都赢，咁咪大家好咯。所以朝呢个角度咧，你发觉好多嘢有答案嘅。
0: 系嗱，一讲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咧，即系话我哋唔好打交啊，
1: 唔好打，
0: 唔好去争啊。咁其实不争反而就系一个争啦。
1: 系
0: 样，唔需要同你打，但系结果你系胜出嚟咁。在危机管理上面，为什么可以用到这一招呢？这样怎么用的？
1: 怎么用？其实呢，它有两个很主要的核心，两条程式的。
0: 是。
1: 一个叫道天地象法。那这个我叫大内方，即是说五个最重要不变的原则来的。那然后配合一个叫小内方，道天地象法里面的象，原来它再拆了五个，就叫自信人勇严。那这两条程式基本上你用得晒咧，嗱咁就掂啦，
0: 咁就已经好犀利啊，
1: 咁就好犀利噶啦。
0: OK， 咁即系之前啦，即系开咪之前我同你倾过偈啦。咁我系发觉咧，即系个世界，即系个变局就即系好犀利啊，
1: 形成咗噶啦，
0: 系咪啊？即系我哋成日都听个百年变局，百年变局，即系其实喺香港咧，随住个百年变局咧，其实我哋都会面对好多变化。
1: 啱，
0: 无论喺呢一个经济上啦，
1: 系。
0: 或者喺人生簡單到即係你每一日嘅生活上咧，可能喺互聯網上啦，可能都會撞到啲危機啊咁。
1: 係，
0: 咁同個變有咩關係咧？
1: 因為咧，我哋最熟嘅三條軸啊，全部變曬。
0: 嚇，邊
1: 第一條軸叫時間軸，第二條叫地點軸，第三個叫人物軸，嗱，我先讲时间轴啦。过去我唔知道你有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或者再远啲啦，七十年代经验。我突然之间有单新闻，叫做呢、這个雨夜狂魔咁样。讲一个月嘅，两个月嘅，三个月嘅。而家你谂下，我就算系讲紧国际上面一场大战，
0: 系
1: 三个钟
0: 快餐嚟嘅，
1: 跟住讲第二样嘢啦。个时间转得好快，
0: 系
1: 而且你留意，如果你嗰日唔讲嘢，你嘅股价可能冇咗一半嘅。咁所以时间同以前唔同，
0: 系
1: 短啊，
0: 快
1: 啊，
0: 而
1: 且我唔系净系讲今日，人哋会用互联网，会用 AI， 哎呀，原来我三十年前做过呢单嘢，俾人攞翻出嚟，
0: 系，
1: 所以时间线就变咗，不一样嘅理解啦，嗱地点啦，我哋以前咁我香港咪香港咯，九龙咪九龙咯，顶多计埋澳门啫，唔系，啵一声上咗全球。原来可能有个美国总统，可能有个国家领袖，咁然之后就话喂，对唔住，呢单嘢同我有关，麻烦啦，地域不一样，咁而且喂，唔系个边个嚟噶，大号小号喺个互联网攻击我，虚嘅，即系地点又虚又实，由本地变全球，呢个变化又系即系我以前唔知嘅，更紧要就
0: 系
1: 人嘅变化啦，就系以前传媒哦，电视台嚟咗，电台嚟咗，好劲啦，我系最大嗰张报纸嚟咗，而家唔系，而家系人人皆传媒。原来你俾个副手录咗，然之后佢上咗互联网，哎呀，佢系传媒，系啊，人人皆传媒，
0: 又或者唔觉意喺架车度俾人哋影咗啊，咁都
1: 系，系而家嗰啲车
0: 好危险啊，
1: 系非常危险。仲有一个，就系原来而家嘅情绪系主导晒一切，叫有理说不清。

0: 周邊嘅人嘅損害，咁我哋就產生叫危機咧，或者財物損失。
1: 係。
0: 咁喺以往嘅處理同而家嘅處理，喺呢個時地人，
1: 嗯，
0: 頭先我哋快咗，咁會即係技巧上有啲咩特別要注意？
1: 技巧上第一樣嘢就係一定要用 AI。
0: 嗯 ，OK。
1: 即是话出了事，你可不可以个系统话俾人知，我已经知悉事件发展。
0: 嗯，
1: 起码呢句啦，起码呢句啦。咁我瞓咗觉24小时都用得㗎喎。
0: 嗯，
1: 咁呢个第一啦，一定要用 AI。第二个一定唔好信 AI。即是话你用咗一个你死得㗎喎，咁不如起码要用两个啦。咁所以东方西方要兼用。
0: 嗯，
1: 咁而且要假设佢俾人污染咗，咦，点解呢一个佢会错嘅，咁你要 double check 啦。
0: 嗯，
1: 咁所以既要用，亦都既唔好信，呢、這个就是第一个要义。
0: 嗯，
1: 第二，我要发出去以前讲广东话咪得咯，唔系、啊。
0: 嗯，
1: 喂，有啲你针对咗某种人，你可能要改普通话，可能要改英文，可能改法文嘅、啊。
0: 嗯，
1: 多语言
0: 系
1: 都未够啊，要有画面。
0: 嗯，
1: 如果我点证明系先？咁仲要证明嗰个唔系 AI 产成喎、
0: 啊。
1: 咁
0: 啊，
1: 咁呢个就所以记住啦，要用 AI 又唔好信 AI 啦。跟住又要多語言多渠道去表達啦，咁、
0: 嗯、
1: 仲要出嚟做互動喎、
0: 啊，
1: 咁有啲咧要處理人心啦，咁、
0: 嗯、
1: 你邊個去演繹咧？
0: 嗱、嗯，
1: 有時演出，有時演繹啦，咁你要係嗰個 CEO 啦，咁你做過呢類級數，你知啦。喂、
0: 嗯，
1: 我以前讀書，我讀理科嘅，我唔識演嘅，喊唔到嘅，咁、
0: 嗯、
1: 但係唔係喎？嗰、那個真係死咗好多人，咁你識唔識演咧？咁、
0: 嗯、
1: 你可能要揾個女同事出嚟啦，咁、那個女同事佢又唔知內情。咁所以就喺我叫理性与感性之间咧，你要选择咯。
0: 嗯，
1: 有啲烦，有啲烦。
0: 系，因为其实即系而家我哋好兴讲嗰个情绪价值啊嘛，
1: 系
0: 咪先？咁所以即系我哋会谂你头先讲到嗰、那个即系时地人里
1: 边
0: 点样，因为系危机管理咧，除咗功能上，即系因为有啲危机你真系科学嚟噶嘛，系咪？要有啲嘢你要停就要停噶啦嘛，咁。但系喺情感价值上边，或者叫情绪价值上边，喺、个时地人里边，我哋又点样去处理咧？尤其是你话而家每当变幻时，或者系哇个时间变得好犀利啊，咁样会点处理？
1: 嗱，过去最多人咧就我哋喺四个最重要嘅信息里边叫 CDEF 啊，就是 C 就即系 content 咩内容、，D 就
0: 系
1: 用咩方式去表达 delivery。第三就是我选择咩嘅时机时地人，即系叫 CDE 啦。咁最尾先排一个叫 F， 即系持份者。我同边个讲？今日调转咗，调转咗系 F CDE。我举一个最易理解噶啦，打风咁样。
0: 系
1: 我唔知阿 Larry 住边区啦。咁你一定遇过呢、這个？咦？点解我度冇风嘅？点解佢会话？哎，哇！
0: 咁行噶嘛？
1: 点解去到尖沙咀咁行，去到呢个杏花村咁行嘅咧？因为唔同区嚟噶嘛。咁、所以我只系讲台风嚟到呢、這个年代，每个人系想话：喂，我个区点解咁噶？咁咁就唔同以前话我睇一个电视，我睇晒咯，唔得嘅。而家电视台可能得三对人、四对人，佢、真系不能满足任何人嘅。咁我呢个时候就要开咗我嘅互联网世界，逐个 app 去睇啦。
0: 逐个 app。
1: 咁呢个咪同以前唔同咧？咁所以危机系由边个问先？咁然之后决定我推送几多个信息，个信息细化咗好多。
0: 系
1: 啊，呢个就最简单嘅变化啦。你先同边个讲，接住同边个讲，最后同边个咁，你要起码分三至四层，咁就同以前唔同咗。
0: 啊，即系我简单咁样去即系去理解一下或者总结一下。头先我哋话即系信息万变啦，就好多不确定性。包括有一個即係你話個時間軸啊，嗰三個重點係變咗，時地人都變咗，而變得比較即係犀利，所以我哋有啲處理嘅手法唔同咗。我聽落其中一個處理手法咧，就係要即係留意個 AI
1: 係
0: apps， 即係用科技
1: 係。
0: 咁但係係咪用科技就解決到嗰三
1: 樣？唔得，即係你其實背後咧要有個人嘅個叫思維框架 framework。嗱，我舉一個我真係做過嘅，亦都做咗，但係市民都唔知嘅嘛。
0: 講嚟聽下好。
1: 天文 ，OK。嗱，你知道天文台會有個颱風啦，三號幾號？你八號你知㗎啦嚇。OK。咁但係我想問，係咪淨係颱風對人有影響咧？似乎唔係啊嘛。
0: 咁啊，梗係唔知啦。
1: 咁我想問啊，會唔會有啲日子係淨係落雨嘅咧？有喎、
0: 有
1: 黑雨㗎嘛？
0: 梗係啦。
1: 咁我又再問啦，會唔會有啲日子淨係吹風都會有影響咧？
0: 咁啊，梗係會啦，都。
1: 冇錯啦，所以我其實曾經成個顧問咁做咗啦，就叫做風雨浪潮四板塊，
0: 係
1: 直情係推送曬俾天文台，分咗四個板塊，每個板塊有一個叫檢查單，令人記得嘅清晰。

0: 咁然之後仲有一條係俾咩咧？學童你以後咧要 check 咩咯？例如要著襪啊，換對襪啊，唔好帶雨遮，要擔著雨褸齊曬嘅喎。
1: 係。
0: 咁但係呢啲係佢收咗冇用嘅喎。
1: 嗯。
0: 咁咯。咁有啲部門誒唔講名啦，佢直情已經訓練咗發言人，但未敢出台。
1: 嗯。
0: 即係個細化其實已經開始咗㗎啦。亦都必然要朝呢個方向，但係大家未見到咁解啫。
1: 嗯。
0: 要做嘅。
1: 明白。咁但係嗱，頭先我哋講到即係人啦、啊
0: 嗯，
1: 有一樣嘢咧，即係因為我以前我頭先講啦，我用孫子兵法啦嘛，要、嚟做生意商取
0: 嗰啲。
1: 但係你講到嗰、那個不戰而屈人之兵，咁喺裏面個人同你個天地人裏面嘅，即係時地人裏面嘅人、有咩關係咧？
0: 嗱，我正話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叫道天地象法啦。
1: 係
0: 道天地象法，我以道咧，其實呢個年代最難理解嘅。因为现代无道啊嘛，如果跟孙子兵法解释咧，就我讲咗呢样嘢咧，嗰啲下属咧，即系啲民众咧，跟住你去死都得噶喎，咁所以而家我哋好难见道。但我用另一个例子啦，我而家有一条船沉咗，咁究竟用咩口号可以最多人帮我咧？咁嗱，我讲完大家识啦，哦，救命啊！咁嗱，呢个好啲啦，救人救人可能我救命，咁呢个叫救人啦。但唔系、里边有几个细路，咁你就话救小朋友嗱，咁呢句就
1: 系
0: 道啦。系、咁所以系要聪明嘅人去讲呢句嘢出嚟嘅，呢叫道。但系跟住落嚟啦，咁即系咩时地人变咗点啊？你要唔要拣天咧？即系拣时间咧？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个咁嘅经典案例嘅，就有某啲非常红嘅演员出咗事。咁佢究竟几时先出嚟咧？隔咗一个礼拜唔出嚟，两个礼拜唔出嚟，几时出嚟？最后系有另一个艺人出咗大件事，佢先出嚟，呢个叫拣天时。嗱，国际另一个经典到不得了嘅案例喺2016年发生嘅，就系、印度要废钞啊，即系将啲500蚊、1000蚊废咗佢，
1: 系，
0: 因为好多人逃税啊嘛。问题嚟啦，喂，成国乱晒嘅，佢系拣咗天时嘅，道天地象法里边嘅天，拣咩咧？拣几时咧？拣美国总统选举。
1: 即系冚咗佢，
0: 冇错啦，大家唔知啊，冇错，唔系咁冚噶
1: 嘛，
0: 系因为嗰单更大，咁呢个叫拣天时，
1: 系
0: 吓、地理一样啫。我呢个区，我呢条呢个叫广播道，有人反对起骨灰庵，我举例啊，咁一定过唔到噶，你又反对，佢又反对啦，系咪？但系我唔系计广播道，我划做九龙塘，划做九龙城，划做新界乜咁样，嗱咁啊唔同。
1: 系，
0: 咁个区大咗好多，咁过嘅机会咪大好多咯。咁呢啲就系用道天地象法逐格去计，咁、你会计到数嘅。
1: 系
0: 啊，
1: 咁样即系其实咧就活用个孙子兵法。
0: 冇错，你要活用嘅，否则啲话咁即系天即系点啊？即系时间、地点、大细你自己画啦。咁持份者唔同咗噶嘛？
1: 系
0: 系咯。
1: 嗱，有一个咧，即系头先我想即系又跟进翻，我写低咗啊，有嘢学啊嘛，梗系。其中一樣嘢你講到啊，即係又要用 AI， 我明嘅，大家聽眾我諗都會理解，因為我即刻用 AI 咧，就我收集啲資訊或者我發布啲資訊咁樣。但係你又話唔好用 AI， 唔好用 AI 嘅即係最主要原因係
0: 唔好用 AI 嘅終極結果，即係話唔好由佢幫你發呢個消息，一發呢個消息必錯嘅。
1: 點解咧？
0: 因為你我唔知有冇人試過做呢個測試啊，我做好多嘅，例如。呢一个 AI 同呢个 AI 嘅老板互相想收购，咁我就问 A 嗰、那个，又再问 B 嗰、那个，咁结果你发觉 A 系闹紧 B 嗰、那个 ，B 系闹 A 嘅，借呢个机会闹人，佢啊呢个人咧，佢啊即系嗰啲嘢做政治嘅嘢唔可靠嘅，唔好诚信嘅，咁跟住话呢条友啊计嗰条数错嘅，我曾试过，
1: 系
0: 另外一个最经典系咩咧？但凡西式嘅 AI。我问佢呢一个西历相当于中国农历边日啊？90%至即八十九十之间，错嘅。
1: O K，
0: 错嘅。中式嘅咧，错嘅机会起码20%。跟住我会咁做嘅，我会试多个。你错了，睇佢反应咩？
1: 系
0: 问五次。咁有啲系第一次转，有啲系第三次转，有啲系第五次转。佢真系会转嘅。
1: 系
0: 咁，我就要测出佢背后个底层。我叫个曲系点写嘅，咁我要测呢样嘢出嚟，所以点解话一定要用，一定唔好信，因为里边好多我哋叫缺陷，好多 bug 嘅，
1: 系
0: 好多极大量。
1: 咁但系即系当我哋即系阿蔡明兄好简单啫，你本人就即系有经验去筛选啲资料啊，系咪先？但系如果我哋一般嘅管理阶层或者一般市民， 我遇到有啲即係危機要管理嘅時候，
0: 係
1: 咁我又要用個 AI， 我點識去篩佢究竟係即係有幾正咧啲資料？
0: 嗱，咁呢個咧亦都要話俾大家知，我通常就會話俾人知，你起碼要用東方加西方
1: ，OK，
0: 所以起碼兩個，起碼兩個要互相去 double check。
1: OK，
0: 咁如你係未發現問題之前，例如有個人曾經做過咩咧，好經典嘅，就係、是、叫 ink block 墨跡測試。
1: 嗯，
0: 咁一般人見到哦，嗰、那個咪花樽咯，嗰、那個咪有隻蝴蝶咯，唔係，原來用呢個墨跡測試個 AI 竟然話俾你知，有個人攞支槍去殺人。
1: 嗯，
0: 咁即係個底層邏輯有人落咗藥寫咗嘢。咁呢啲你要小心嗰類啦。
1: OK，
0: 咁呢啲我 check 曬出嚟嘅。
1: 系，
0: 咁所以如果人即系私底下问我，我话俾你知，嗱边个咧，嗱呢个咧，你又唔
1: 好信啦，嗱、
0: 这个、呢个咧就最可信，即系咁，
1: okay,
0: 可以分嘅，
1: 明白。嗱咁咧就即系我哋呢一节咧就时间又差唔多，不过咧即系我一定要问一下啲嘉宾咧，点解拣呢一首歌？
0: 系
1: 你呢首歌咧就系拣咗叫做《每当变幻时》。咁即系同你讲嘅有咩关
0: 系
1: 咧？
0: 其实咧，我觉得即系如果你问我《孙子兵法》个高一层或者高两层嗰个系咩咧？我相信系易经。
1: 系
0: 易经咧就将世界嘅智慧分成三层嘅啫。吓，即系所有学问得三种。第一就叫做变易，
1: 系
0: 永远在变。
1: 嗯。
0: 咁跟住落嚟叫不易，就是、永远不变嘅原则嚟到面对呢个万变嘅世界就叫不易。
1: 嗯。
0: 咁第三个咧就叫简易 ，make it simple 啊。咁所以就係第一個學問要學嘅就係、是，哇個世界真係變咗咯，所以要知世界真係變咗咧咁，咁所以先叫做每當變萬事。
1: 明白，咁會唔會下一首會係呢一個即係以不變應萬變咁？
0: 冇錯啦，第一個咧要話俾大家知，喂，咁你真係會嚟嘅喎，咁點面對咧咁
1: ？OK， 咁我哋就即係聽首歌先啦。
0: 好啊，
1: 下一節翻嚟就睇下我哋點樣以不變應萬變。
0: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的时候，会取消所有热带

0: 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已经完成太和站附近的复修工作，并已经确认安全之后，东铁线全线服务正是陆续恢复。为接载旅客和乘客去市区，港铁将会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15和1:30。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会途经青衣和九龙站，以配合机场管理局要求应付乘客需求。机场快线由香港站去机场博览馆方向的服务就维持正常，尾班车在凌晨12:48开出。另外，今日下午4:00前，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站点的高铁列车班次取消，而听日亦都有部分班次取消。医管局表示，截至中午12:00，9个男子和12个女子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下午1:10，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46人入住。截至下午1:00，当局收到331宗冧树、8宗水浸报告，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下午2: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40公里，即是北纬23.6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天文台会下午3:20改发一套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的时候，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影响，本港今日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初时高地达到烈风程度，而它外围雨带会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日初时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横澜岛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2公里，最高阵风超过每小时67公里。预测最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林锦公路嘅冧树已经清理好噶啦，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已经重开，而平斜路嘅冧树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近秀景台嘅全线已经解封。而石澳道嘅棚架倒塌都已经清理好，近住高尔夫球场嘅行车线都已经重开返。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就加倍小心啦。九龙区先就是窝打路道同埋渡船街嘅交界，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区就有天瑞路同埋天坛街交界。港铁嘅资讯，机场快线班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机场快线将会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嘅列车，并会在7月27日的凌晨1:15和1:30在博览馆站开出。另外，愉景湾巴士已经陆续恢复服务。珀丽湾客运的资讯， NR330、NR332、NR338 已经恢复正常服务，而 NR334 陆续恢复服务，并且维持60分钟一班，而 NR338S 将会在下午3:00起陆续恢复服务。香港电车服务亦都回复正常的了。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添，真是一举两得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6: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4: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6: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5: 好霸道嘅总裁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哈、杜文慧、彪爷，
8: 是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9: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
10: 好，又翻嚟我哋管理新思维啦。上一节咧，我哋同阿灿明咧就讲到，变化嘅时候，我哋点样处理危机管理啦，点样做啦咁。但系今次咧就今一节咧会讲到不逆。即系逆经个逆啊吓，
11: 系啦，不逆。
10: 点解啊，灿明你会同我哋讲，即系要用不逆呢个字咧？
11: 有个原因啊，因为大家都太过繁忙啦。如果你话我今日要学 AI，
10: 系，
11: 听日又要学另一个 AI， 话跟住有一样嘢新出嘅词，我都未知系咩啊。原来 UFO 都改咗另一个名啊，咁。
10: 系。
11: 哎呀，我太繁忙，咁啲人就会问啦，会有冇简单啲噶咁？我话简单啲都有嘅，有两条程式咧，一个叫道天地象法，一个叫自信人勇义咁。咁你了解晒呢十样嘢咧，咁基本都大概可以过得到噶啦。咁，
10: 咁嗱，头先咧，我记得即系我哋讲句人嗰样嘢嘅咁样。咁啊，当然咧，即系人最后我哋可以留翻。不过呢个人咧，同你头先个自信人勇义个人仁慈嘅人啊嘛，
11: 系啦，系啦，系啦。
10: 咁啊，我哋迟啲就要讲嗰个人嘅问题。不过咧，我哋即系会谂起一样嘢，讲到不逆，讲到即系好多人会谂到，我自己作为一个个人啦，可能喺人生里边可能遇到一啲危机，作为一个机构啦，机构会有即系不断佢入，亦都会无论系商业或者系即系公营机构，佢都可能有佢啲危机。
11: 啱，
10: 国家都有机会有危机，
11: 系冇错啦，
10: 地区有危机。咁可唔可以即系阿灿明你举下啲例，咁啊等我哋大家都即系。攞个例子，跟住再跟你个谂法，究竟我哋点样用孙子兵法嘅原则或者孙子嘅原则去拆局？
11: 嗱，我用最简单嘅例子啦，譬如喺间学校里边，
10: 系
11: 即系公司都有啦，
10: 嗯，
11: 有个员工、有个学生、有个老师自杀咁样，
10: 嗯，
11: 咁你作为校长、作为校董、作为朋友，每个人都会有机会问你嘅，
10: 系，
11: 咁有啲学校就话嗱，你唔讲得噶，
10: 嗯，
11: 咁有啲话一定要讲。弊啦，咁边个出嚟讲讲唔讲得咧？咁，咁所以第一样嘢要问嘅，你是谁？你是谁？咁所以好多人就唔知我是谁，咁唔知边个？我系咪用校长身份啊？我哋系用咩啊？咁，咁用一个最经典案例，佢真系有拣到定位嘅，就系一个美国总统，
10: 系
11: 喺一次幼儿园嘅枪击案里边，死咗好多小朋友，
10: 系
11: 佢一出嚟第一句咁讲嘅，
10: 吓。
11: 我 react on this， 我回应嘅时候 ，not as president， 我唔用总统身份，as parent，
10: 父母亲，
11: 嗱咁啊有分别啦，即系话如果我要总统，我就要话俾你知，喂，而家啲枪支系咪要禁嘅咧？咁呢个要讲立法啦，
10: 系，
11: 咁但系当大家好唔开心，
10: 你仲讲
11: 立法啦，唔好讲呢啲啦，咁唔讲呢啲讲咩？
10: 即系佢可以发挥同理心，
11: 冇错啦，咁佢就话啦，我好唔开心，嗱，我好伤心，咁不如大家鼓励下啲父母，嗱，咁就唔同。因为我 as parent 作为父母亲咧，咁我就可以将大家嘅情绪去帮大家做安抚。咁呢个要拣身份咯。OK， 譬如我而家出咗一个事件，哦，我个老师或者我个学生出咗事，
10: 出咗
11: 咁你话我系校长，我系校董，一开口就唔好听，
10: 咁就烦啦。
11: 咁就烦啦。咁例如话呢、這个我直情当佢系指责咁嘅，咁唔同。我当咗呢个系仔噶啦。我但凡所有老师咧，我当正佢系我自己手足。嗱咁嘅答法就不一样，咁但系唔系好多我哋中国人明白咩叫拣身份啊？咁所以要明拣身份。咁我经常喺培训里边举一个真实我遇过案例系咩咧？就系、是、有一个人， 都是一個危機，因為他公司要炒人。咁你知啊，炒人好多事會發生噶啦。咁呢個人第一句係咁同嗰炒嘅同事講：嗱，我哋俾呢兩封裁員信你咧，就我作為部門經理係改唔到嘅。重複一次啊，我作為部門經理改唔到嘅，因為公司決定嚟噶嘛。咁但係作為你哋嘅朋友，嗱，聽到個分別啦啊。第一個係作為經理，第二個作為你哋嘅朋友，我已經幫你爭取咗多啲時間。其實佢講完呢句，其實基本已經贏咗啦。但係佢贏到盡嗰句係咩咧？我已經幫你兩個揾咗時間，幫你揾咗兩份工。
10: 好完，
11: 係嗱，咁即係話。人哋唔係問你作為一個官員你想點啊？咁你話我哋會根據現有嘅程序啦，我哋會一男子處理噶啦，我哋會集體負責啦，一個不會少。你可唔可以話俾我知你嘅同理心嚟自咩先？你就未做呢個崗位，又冇同人家人傾過，又冇去到現場睇下，係嘛？跟住人送花又唔識，又唔識寫啲紀念卡，跟住話哦係咁噶啦，咁天係咁噶嘛，註定咗噶啦，咁唔通我點啊？咁嗱呢啲就叫不仁，不仁。咁我哋一定住啦，第一个先揀你是谁。咁如果你唔識呢个就好难讲余下部分嘅落波。
10: 係冇错。係啦。咁我头先我哋呢一节呢讲到头先有一个重点啦，就係、是、你话易经里面嘅即係不易。咁但係喺当中呢头先你话咦我哋个身份亦都要去即係变一变喎。喺当中当然易经话明个易就係即係变化咁解啦。咁同不易又有啲乜嘢嘅？
11: 呢、這個咧就用翻我哋叫小內方啦，就係喺個將才裏面咧，佢有五種嘅，叫自信人勇嚴。我嘅理解嘅智係凌駕性嘅，喺上邊。咁然之後你可以揀四個板塊。如果你揀仁愛個人呢契咧，即係話你揀你用咩身份？用感性為主，用現時為主，咁你會知道哦，原來呢個要揀同理心、同情心都唔係。同情心就我高于你去睇你，同理心就系
10: put yourself
11: 系啦，呢个你应该好熟啦。咁所以我哋要拣呢一个板块咯，咁就你要拣情况啦。喺咩情况一定要用啊？有死人，有严重嘅损失，
10: 系
11: 而且你觉得有重大嘅人生感觉喺度嘅，咁你就要开呢饭。无论你系边个，你唔识呢饭，仲喺度讲道理，马上错啦。
10: 咁即係某個程度，我可唔可以咁去理解你所講嘅不易呢？即係話喺呢個頭先你講嘅大原則，即係話發生即係唔開心嘅事情之嘅情況底下，嗰、那個自信人勇嚴，譬如個人本身就不易嘅，可以係
11: 啦，
10: 即
11: 係不易嘅。
10: 我就係、是、我反而應該係次次發見到呢啲咁樣嘅災難情況底下，我個人先行先，呢、這個不易。
11: 先行先，
10: 系咪？
11: 另一個經典案例咧，即係都好抱歉，我只能夠用西方案例，就係咩咧？講盧列根喺當年嘅叫做 Challenger 穿梭機挑戰者號爆炸。
10: 哦 ，OK。
11: 嗱，嗰段發言稿咧點寫嘅咧？第一段係將咁多個死者嘅名逐一讀出嚟，
10: 係
11: 逐一讀出嚟。
10: 係
11: 咁呢個叫持份者分類，死咗嘛。咁第二個係講咩咧？就係、是、講他們的家人。咁呢個好合理啊。嗱，第三個講咩咧？就係、是、對 NASA。美國太空總署嗱、都好合理，但佢勁在咩咧？哇，真係厲害！呢段你睇完第四段，即係我叫毛管動嘅。佢話：我而家向睇電視直播的學童説，哇，咁就高啦！即係話佢將學童提升於成個美國群體啊！咁、咦？咁你要諗
10: 咁奇怪係嘛？
11: 冇錯啦，
10: 點用？
11: 因為第一，原來嗰啲我哋叫星空嘅太空人裏邊有人係教師。
10: 哦，
11: 呢個第一。Okay.咁另外咧，我哋處理危機裏面咧，好多人疏忽咗一樣嘢嘅，就係先處理脆弱即心靈。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當年嘅沙士啊？我哋嘅總理温家寶去邊度啊？去淘大花園，
10: 係
11: 見一個小姑初，抱住佢。嗱，咁呢啲就係能夠理解啦。喺所有人嘅傷痛裏面，我哋揀最弱小嘅。呢、這個就係人發揮嘅極致啦。咁總理咪好懂呢個咯。即咁你要抱到个细路安抚佢，咁而朗卢列根就係、是、我讲完死者家属 NASA 跟住就已经学童，然之后所有美国人嗱、感性稿係咁寫嘅，係咁寫嘅，但好多人唔知咁你唔知咪唔知囉。咁你知仲係讲哎我哋今日呢就起咗个房，我哋派咗三队人，咁然之后呢我哋就会检讨，喂大佬你仲讲呢啲，咁呢啲就係我哋以前嘅盲点嚟嘅，咁呢啲就係人永远不变嘅。即系处理情绪就要用呢招嘅，
10: 系。不过你头先都讲咗一个即系永远不变啊，就系、是、嗰个智永远系排喺头啊嘛，
11: 系。
10: 即係呢個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11: 嗱，呢個咧，我諗大家喺日常經驗裏邊已經知嘅啦，就係、是、有啲嘢我哋好情緒嗰剎那，但係隔咗一陣間，你發覺唔係、哦，我損失咗好多錢都重要嘅喎、哦。咁、
10: 嗯
11: 啊、另一個基本非常之重大案例啦，就譬如話而家有隻狗喺嗰條鐵路嗰度塞住咗，咁、嗯、你愛狗之人就話。喂，冇你唔好喐佢啦，你起翻去教翻只狗啊咁 ，OK 嘅，五分鐘、十分鐘都 OK。喂，搞咗三個鐘啊，我跟住要去面試，我有單好大嘅生意冇咗，咁你死啦，你哋死。咁、究竟人重要、狗重要定件事重要咧？咁、所以總會慢慢有啲人會漂移嘅。
10: 係，
11: 咁喺呢個時候就係唔係必然得人係最重要咯？可能要處理件事啦。咁、我寧願犧牲只狗，我話俾你嗱。呢件事對唔住啦，因為全香港如果呢件事唔開咧，香港會冧嘅，經濟會跌一半嘅。嗱、咁唔係，咁就犧牲狗都要做啦。咁、呢個就之所以凌駕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咁、所以大家要授權俾一個可以有凌駕性嘅人去做呢件事。
10: 所以就到時咧就係、個字行頭啦。
11: 嗰、個時候就要字啦。咁邊個揸片，邊個敢去做咯？哇，咁啊，
10: 咁大件事，
11: 咁啊 ，Larry 你嚟啦，你仲开 CEO 咁咯，咁啊，所以有啲人就话嗱呢件事 ，OK， 我行去做，咁你就会即系、我谂会得到掌声同埋即系喝彩声啊，即系喝到彩啊，都可能系同一件事嚟嘅。
10: 系噶，
11: 嗱我遇过一个真实案例，嗰个都叫做系由我学生做，所以佢话翻俾我知。就係、是、喺疫情期間，你知啊，有好多屍體處理唔到啦，咁殮房屍搭屍啊嘛，咁咧佢哋統稱咧就呢啲叫 dirty job， 哇大佬唔係你要我做啊嘛，咁、但係當媒體講嘅時候咧，即係訪問佢哋，佢講完，全部變曬標題啦，佢話 from dirty to holy，我哋覺得係非常神聖任務，我哋做得非常開心，嗱。
10: 咁嗰件事又唔同，
11: 咁呢個定位就真係高啦。呢、這個就係聰明地人啦，聰明地人啊，智慧地人啦。咁、呢個就肯定冇錯嘅，就係呢個啦。咁所以否則的話咧，某啲情況就話你婦人之人，你做埋啲咩，咁就不智啦。咁、所以我要睇究竟凌駕性嘅喺邊個位，所以有時係呢多 depends 嘅。
10: 嗱，頭先你講過即係個人嘅即係危機，或者一個國家嘅國家級嘅危機啦。咁其實我哋即係講到管理新思維，好多時候咧，即係管理上面咧都會出現一啲危機。可唔可以即係喺你咁多年嘅經驗裏面，即係你幫好多唔同嘅機構啦，有冇啲即係佢產生管理上嘅危機？譬如有啲同事做錯嘢啊，即係產生一啲大麻煩啊咁樣。
11: 嗱，我想由小麻煩開始。
10: 又得啫。
11: 嗱，有一個非常非常非常之大嘅連鎖店，即係係同飲食有關。
10: 係。
11: 咁我去幫佢做培訓嘅時候，咁、我就問最前線，你最難解決咩問題啊？咁咁佢竟然對我嚟講，竟然嘅答案係話攞水。咁、我話攞水，咁佢嘅 CEO、佢嘅品牌部經理、培訓部經理全部喺度
10: 嘅
11: 喎，惡曬言，因為佢哋係唔知。咁、我就幫佢做多一件事啦，我就逐個問啦，我話你形容翻件事啊，我即係佢叫攞水啊，我叫佢排隊啦，佢鬧我，點隔離間店唔使咯？哦，咁樣。咁呢位同事呢咁我就答啦，诶、差唔多啦，我今朝啊叫佢攞水，佢话点解琴日朝早唔使咯？咁我就明啦，即系话唔同嘅店原来有唔同嘅标准，第二就
10: 系
11: 同一间店都可以唔同嘅标准，咁喺当日里边佢哋就统一咗啦，有个盘俾佢啦，咁呢啲事即系我哋好似管理学佢叫破窗理论，喂呢度甩咗个有甩漏，如果你唔填补呢度，咁你会扩大嘅，咁好多公司有极大量呢啲問題，作為第三者，我一眼就會知道，但佢竟然唔知好多年嘅，咁呢個就係而家每一個人都暴露喺危機，因為我攞個手機嚟影咗你，你成間公司冇名嘅咯，咁有個公營機構嗰陣時大塞車，咁佢就跳上去個閘上面，拿住個大聲公屋，你鬧我冇用噶，你鬧我冇用噶，你鬧我冇用噶，即係好好輕佻嘅，咁全港嘅傳媒就影住曬，
10: 淨係用呢個鏡頭，
11: 等於代表咗公司嘅發言人，你任何發言人再出嚟都冇用，咁呢啲咪就係我哋以前唔想像到嘅危機咯，一個人代表曬所有公司，你又冇做培訓咯。你又唔知咩叫做服務思維喎、呢件事大件事。
10: 咁但係如果一旦發生咗啦，嗱，即係培訓咧係防止發生啦，
11: 係
10: 咪？咁一旦發生咗啦，有咩計咧？即係點拆局咧？
11: 嗱，拆局咧就喺《孫子兵法》裏面咧，其中有一篇好重要嘅，就係喺第十二篇，佢總共有十三篇，第十二篇叫咩咧？叫做火攻篇。
10: 係
11: 嗱，火攻篇講咩嘅咧？就話嗱，如果有人用

0: 火工你或者你工人都噶啦，佢有几个字嘅，譬如叫火人，
1: 嗯，
0: 有啲叫火队，
1: 嗯，
0: 有啲叫火支，有啲叫火库咁。
1: 系，
0: 嗱，我嘅理解系咁样嘅，即系话佢可能烧你嘅人啦，
1: 嗯，
0: 可能烧你条补给线啦，可能烧你嘅仓库啦，即系调转头你去谂啦，危机嚟，你系咪要交人头出嚟？
1: 嗯，
0: 第二，你使唔使赔钱？
1: 嗯，
0: 我咩都唔做，咁啊赔名誉咯。
1: 嗯，
0: 喂，咁唔系我以前以后公开咯，你咪调查一下我哋公司管理啦，咁嗰啲就即系。打开门，咁你自己要揀。咁孙子兵法嘅火攻篇特别提嘅系咩咧？佢话嗱，其实咧有人火攻你，你睇某粒星你就知啦，有风会嚟噶嘛。咁即系话我哋要揾信号，有咩信号出现咗，你就开始要排啦。喂，真就出事咯，咁啊炒咗个员工先啦。咁跟住炒唔炒个主任啊，停咗个职啊，呢啲全部要定晒，我叫危机应变方案啦，要 crisis manual， 咁就做呢样嘢。
1: 嗯。
0: 咁你话喂，我以前做咗嗱，咁就差唔多啦。我呢次先谂啊，嗱，出事啊，呢、這个又出事啦。
1: 嗯，
0: 即系先有危机预案，再处理危机。
1: 嗯，如果我哋翻去即系、就是、我哋而家讲到系即系不疫里边，
0: 嗯，
1: 仲有啲咩即系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咧？
0: 嗱，不疫里边都有个人觉得话严重唔重要啊？咁嗱，我先讲孙子兵法牌咧，叫自信人勇严。
1: 最尾
0: 嘅，即系话严系最重要当中而最不重要。
1: 嗯，
0: 咁即系话唔系叫你跟规矩啊，大佬。
1: 嗯，
0: 跟规矩你都醒目跟规矩啊。咁、我举一个经典案例啦。呢个我真系遇过一个医生，公立医院嘅。
1: 系，
0: 我咪话俾佢知咯。我哋用晒所有方法噶啦，冇办法噶啦，
1: 救唔翻，
0: 佢走噶啦。
1: 嗯、
0: 我话你真系咁答，系咯。咁我真系冇办法啦嘛。
1: 嗯，
0: 咁我话你真系咁答，我都系咯。
1: 嗯，
0: 咁我就话你可唔可以用仁爱嘅答法咧？咩叫仁爱啊？咁、我就示范俾佢睇啦。我示范嘅，我详仔啊。嗱，数据就唔靓噶啦。咁但系咧，过去我哋真系曾经遇过一啲咧，就佢怀住希望啊，咁然之后佢哋一齐咧有信心咧，亦都的确救得翻嘅。咁所以咧，无论点，你怀住信心，咁同佢倾偈咧，一定会好啲嘅。唔知你觉得系咪咧？如果系，咁我哋喺佢面前嘅时候，就显得乐观啲，好冇咧？咁嗱，咁呢个咪不一样咯。好啦，第二个答法。喂，佢八成会死噶啦嘛，咁我真系咁啊，咁、我话其实你有另一个数据嘅，你知唔知噶？系20% 救得翻啊嘛，
1: 系咯。
0: 咁佢话系咪即系要讲好嗰边？我话又唔系，嗱，你作为公务员系应该咁讲嘅。嗱、我而家揸住两个数据、一个比较正面，一个比较咧就可能冇咁乐观。咁、你可以拣其中一个嘅。嗱，咁个责任不在你啦。就唔系我刻意去乐观，刻意去悲观啊嘛。咁、你就可以免责啦。我真系揸住两手嘛，但你要主动去讲过，你错嘅机会好高啦。咁呢个叫不智地严。但我将两个数据话埋俾你知，由你去决定，咁我就聪明地去严咯。
1: 咁样就会好好多啦。
0: 咁就好好多啦。咁呢啲系我遇过真实嘅案例嚟嘅。
1: 系
0: 真实案例嚟。
1: 系咁嗱，头先即系我哋讲到咧，即、就、系、是、除咗一啲机构啦，有个人。不过我见好多即系、就是、今时今日咧。在互联网出事、但你又讲过在第一节讲的互联网上面哇即是变化多端那我又怎样将不疫不变去应付这个互联网上面变化多端的即是世界底下的危机。
0: 第一个我们要研究就是在 AI 当中有很多款的有些是开源有些是不开源有些是封闭式有些就可以连接互联网。所以我自己会揀一些是怎样呢就是它可以自己自成一角的。咁啊，譬如话我将我自己嘅论文，我掟咗喺嗰一个 AI 里边啦。佢可以喺短短嘅几分钟里边，将我六年嘅经验变成咗十几分钟嘅 podcast。
1: 哦 ，OK。
0: 哇，仲要我揿一个掣，我可以同嗰两个 AI 嘅主持喺度对话嘅。
1: 系系系。
0: 嗱个好处系咩咧？所有嘅嘢系嚟自我咁多年嘅论文。
1: 你啲经验
0: 系啦，咁我就可以将我公司嘅秘密掟晒落一个叫封闭式嘅。咁我就可以淨係用嗰啲數據啦。咁而家有一個組織，咁就新心靈組織嚟嘅。佢將佢十年之間，即係嗰啲佢哋做叫 counseling 做輔導嘅個案，
1: 係
0: 掟曬落去，
1: 即係變咗智慧啦。
0: 咁佢就唔係直答嘅，係有一個輔導員睇咗之後去教翻我哋嗰個叫 client。嗱，咁呢啲就變成可以好成功啦。所以記住雙軌制，利用一個 AI 封閉式嘅，將已經 work 嘅。等咗落去，然之后再人把一关，咁你就一定比以前有效率好多。呢、个就係不变原则。
1: 不变的原则。即係我听落都係人机配合啦。
0: 人机配合。一定要人机配合。你废咗个人呢
1: 係咪
0: 你真係自断一臂。

0: 不過當然啦，即係你要講到頭先，我會諗過一個比較麻煩嘅地方，就係點樣可以將自己嘅 knowledge 咧，即係好多朋友都問我，擺喺 AI 又唔怕俾 AI 攞去用啊？
1: 係。
0: 咁呢個都係一個危機嚟
1: 嘅。呢個係一個危機，咁所以咧，其實亦都有方法嘅。
0: 嚇，
1: 咁我其實都係個痛苦經驗。話說咧，我試過幫一啲政府部門，即係比較早年嘅時候，咁我就借咗一啲即係大家通用嘅，我叫社交媒體啦。
0: 係。
1: 咁啊寫明，哦，你寫明個國家，例如舉例啦，亂咁噏啊，泰國啊、緬甸啊嗰度發生咩咁樣，咁佢話冇喎，你造謠喎，淨 cut 咗我哋 block 咗我哋個 account，
0: 係，
1: 咁我知，哦，咁我哋以後就聰明啦，我就唔會寫，即係嗰個叫緬甸啊、泰國啊、新加坡唔會寫，就寫 A 國，
0: 係，
1: 或者甚至變埋添啦 ，A 公司，
0: 明白，
1: 咁佢就唔會 block 咗你啦。咁呢啲就係我哋事前要聰明去做，先做咗一關先。咁而家就唔知大家有冇呢個經驗，因為我做好大量，我咪會知咯。咁所以我需要一啲曾經掌握過大數據嘅人去協助大家，有啲嘢係兩嘢做完嘅。咁因為你譬如你喺曾經好多個地方啦，好多省市啦，做過嗰啲我哋叫收購合併嘅對戰。嗱，呢啲係我叫無敵嘅經驗嚟嘅。因為你冇經歷過，你唔知嘅。但你經歷過係咁噶嘛？咁你就要將嗰啲嘢變成咗一步步叫 SOP 啦。
0: 哇！即係個分享非常之精彩。
1: 係，
0: 好似我哋要即係打仗嘅前夕咁。
1: 係，係
0: 咪亦都係你揀呢首歌嘅原因啊？
1: 冇錯啦，即係每個人都而家面臨一場戰役噶啦。
0: 係，
1: 所以先準備好叫做決戰前夕。
0: 咁我哋大家一齊去聽呢首歌。
1: OK，
0: 內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随住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系逐渐缓和，会喺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已经完成太和站附近的复修工作，并且在确认安全之后，东铁线全线服务正是陆续恢复。为接载旅客和乘客前往市区，港铁将会在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点15分和1点30分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途经青衣站和九龙站，以配合机场管理局的要求，应付乘客需求。机场快线由香港站往机场博览馆方向的服务就维持正常，尾班车在凌晨12点48分开出。另外，今日下午4点前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站点的高铁车班次取消，而明日亦都有部分班次取消。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星小轮宣布渡轮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其中尖沙咀来往中环和尖沙咀来往湾仔的航线已经分别在下午2点15分恢复。天星小轮表示，由于现时海面情况仍然不稳，渡轮航行时间或会延长，而航班亦都可能因而延误。渠务署表示，截至下午1点半，共确认8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沙头角公路近淡水坑、粉锦公路近安浦村、大埔洞市村、石湖围青山公路新田段交界、坚尼地城新海旁、粉岭布格仔村、平山桥旺街和平斜大埔田，全部个案已经在一至两个钟头之内完成清理，受水浸影响的道路亦都已经回复正常运作。香港动漫电玩节将会在下午的2点40分起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服务，闭馆时间延长一个钟头至到晚上10点。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三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3.7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在下午1点半至2点半，天文台录得横澜岛和昂坪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59和4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6和58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三号强风信号

0: 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啦都已经重开翻。另外，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仍然处理当中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同埋街道嘅资讯。有关珀麗灣客運来往马湾至中环的航线已经恢复服务，来往马湾至荃湾的航线就是马湾至到荃湾就会由下午4:10恢复服务，而荃湾至马湾的服务就会在下午4:30恢复服务。而富裕小轮方面，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航线，屯門至大澳會在下午的5:00恢復服務，大澳至屯門會在傍晚6:00恢復服務，東涌至大澳就會在下午4:00，而大澳至東涌會在下午的5:00恢復服務。珊瑚海船務來往三家村至東龍島的航線暫停，而來往西灣河至觀塘的航線和來往西灣河至三家村的航線都已經恢復服務。香港仔小轮方面，来往香港仔至鸭脷洲的航线都已经恢复服务。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Benny 李文芬，
6: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7: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8: 约定未？
9: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
10: 好，时间咧都过得几快，好快又去到我哋第三节嘅管理新思维。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讲下咧《孙子危机管理法则》。请来嘅嘉宾咧系阿李灿明，阿灿明你好
11: ，Larry 你好。
10: 我哋即系头先嗰两节咧，我谂大家都听得即系津津有味咁样。
11: 希望。
10: 啊、因為我自己就學咗好多嘢啦。咁咧就之前第一節我哋講過就係話世界變幻，我哋點樣去處理危機管理。第二節咧就係我哋話不易，咦有啲嘢咧有啲不變法則，譬如我哋用字，我哋用人，有啲不變嘅法則，一啲情況一出現，我哋就可以用嘅。好啦，嚟到即係第三節咧，咁我會提出一啲問題。好似你頭先所講咧，即係你話。如果我用某一個角色代入去一講咧，就某啲人佢一定會貼服啲噶啦咁。嗱，當我哋即係我記得上一次我哋講過，狗仔入咗一個火車即係路
11: 軌，係。
10: 就算你話喂我阿 Larry， 如果你係 CEO， 你都知點處理啊？走落去即係嗰一剎那，你會即係有掌聲。但係一諗起掌聲咧，我亦都諗起罵聲，
11: 係咪啊？
10: 我哋咧即係做統計有個叫 normal distribution 咧，即係一個鐘咁樣。前邊有人極讚你，中間有人都好讚賞你，平均都讚賞你噶。不過總係有幾個 percent 咧，
11: 啱
10: 會罵你噶嘛。
11: 啱。
10: 咁你點樣去？即係喺個危機管理裏邊咧，一定係有啲人俾掌聲嘅，一定有人係另外係即係喺度責罵緊你。
11: 啱啊。
10: 點搞咧？
11: 嗱，我先講。

0: 个近期嘅经典案例，一架非常非常非常名贵嘅跑车，突然之间佢话我要改电车，结果你知道就结果架车都 cut 咗噶啦。
1: 嗯，
0: 咁呢啲咪经典就系我哋叫赌输咗。
1: 嗯，
0: 即系呢盘棋里边嘅赌输咗，就叫勇而不智啦。
1: 嗯，
0: 咁勇而不智，咁我哋点去衡量嘅咧？咁其实咧就有好多嘅即系管理学个案喺前面可以俾我哋参考嘅。
1: 嗯，
0: 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经典，呢、這个唔讲名唔得啦，就叫可口可乐啊。
1: 嗯，
0: 咁曾经咧有一个叫百事挑战喺1980年代，
1: 嗯，
0: 咁就将佢原有嘅形象击溃咗啦，赢晒，
1: 系
0: 一个等两樽嘢喺啲老百姓面前，嗱、
1: 嗯
0: 啊、你话边樽好饮，咁然之后我就话俾你知咩啦，
1: Blind test 嗰啲
0: 系啦，咁佢哋饮咗之后话好饮嗰、那个，原来佢估错咗，竟然系挑战者，
1: 系
0: 咁啊，搞到呢个可口可乐咧就要研究新嘅 formula，
1: 系
0: 咁佢哋真系用数据研究嘅，做咗两件事，就系、是、新嘅同旧嘅比较，
1: 嗯，
0: 咁啊发现，咦，新嘅真系好过旧，第二我将新嘅 formula 同我嘅对手又比较，
1: 系，
0: 咦，又好啲，咁马上就推啦。正正佢推，咁咪衍生咗我哋管理学嗰个经典案例啦。就是、原来喺你正式推嘅时候，啲老百姓嘅感觉就改变啦。
1: 嗯，
0: 你攞走咗我嘅记忆啊。
1: 嗯，
0: 哎呀，以前失去咗嘅，我又觉得其实几好、啊。
1: 嗯，
0: 咁所有个情绪就翻翻嚟，
1: 又翻翻嚟，
0: 系啦，
1: 就唔系个味道，
0: 就唔系量化嗰个数据啦，就唔系个味道好唔好啦，系我感觉你唔可以攞走、啊，仲要打官司。
1: 系，
0: 咁所以几时为情，几时为量化？咁呢個係真係要去賭嘅，咁、所以嗰啲高手就係邊個能夠做到叫期望管理，就邊個贏啦。咁、所以就係孫子翻去《孫子兵法》嘅《此計篇》。此計篇嘅尾係講咩嘅咧？佢話嗱，我哋有曬呢啲標準，叫道天地將化，諮詢人用完。講完佢話咩咧？兵者詭道也。咁呢個就最重要啦。佢話、特別係個我哋現代嘅管理學偷咗嘅，叫 SWOT 啊、，SWOT。佢話強而避之。
1: 嗯
0: 啊。跟住咧就话利而取之，
1: 嗯
0: 啊乱而取之，
1: 嗯
0: 跟住啦就系、是、将嗰个以前我哋觉得系应该咁嘅近就变咗远啊，远咪变咗近啊，
1: 嗯
0: 咁啊跟住咧就话能而又不能啊，即系话啱啱 just opposite is true，
1: 诶虚虚实实
0: 系啦，咁所以大致嘅讲法系咩咧？孙子话当你遇到生死存亡，喂嗰啲变化好大，你就要识叫轨道啦，调转嚟 present 啦，否则的话你管唔到个情绪管理㗎喎、等于我係财神爷，我话俾你知一蚊，咁原来唔係一蚊㗎，变咗三蚊啊，咁你调转头讲可能就係话我要赚几多同蚀几多，可能係同一组数据嚟㗎、但係感觉好不一样，咁呢个时候你要聪明啦。咁喺好多年前嗰个叫海湾大战，即係负责带队嘅我叫五星上将，即係美国嘅，佢曾经咁讲过嘅、我当时係刻意咁样误导传媒，令到佢哋误导我对手嘅，呢、个就最典型啦。原来美军都用緊轨道嘅，
1: 系
0: 咁呢个时候冇对冇错㗎喎，因为佢以终极目标能唔能够灭到敌人为主，
1: 声东击西又得咁样，
0: 咁所以当我哋做危机应变嘅时候，我哋要计啦。最终我保护嘅系我大部分嘅股民啦，大部分嘅老师啊，大部分嘅公司员工定咩？咁你就计数啦，要解俾人知。所以点解有时话唔系极端嘅啱，极端嘅错咧？就系、是、又系一样啦。你嘅董事局你企喺边边咧？边个最重要咧？咁总有啲人要呃噶嘛。咁《孙子兵法》里边嗰个叫用间篇啊，其中有一楷叫咩咧？叫死间。呢、这个讲落嚟咧就好得人惊嘅。
1: 系
0: 意思就系有个人，譬如我话俾佢知，嗱嗰笪地方咧就好多人住噶，你去啦咁。咁点知原来嗰度冇人住，仲饿死咗嘅。其实嗰人系俾我呃咗嘅，专登去嗰度放一个信息，咁、等所有人以为我收错料，系咧呢个傻仔嚟嘅，呢、这个姓李嗰个唔识嘢嘅，系咯嗱，搞到佢饿死咗啦，大家咁样。咁原来我已经做晒准备功夫，咁原来呢个系一个死奸嚟嘅，我刻意令到呢间去死嚟呃你嘅。咁原来喺呢个商业世界都有嘅，咁同样喺我叫危机应变里边，你会唔会有人愿意牺牲咧？肯唔肯拣呢个咧？咁呢个比较高阶，咁但系有呢件事发生，咁、就
1: 系
0: 好难讲边个啱唔啱啦。
1: 啱，咁当时我哋就我自己嘅经验咧，不过我嗰阵时就即系喺中国内地做生意啦、就真系要攻城略。地啊咁样嘅，即系
0: 叫终极目标啦，
1: 冇错啦，即系我哋唔同嘅品牌要去占据一个市场咁样。
0: 系
1: 有时咧，我哋喺即系中国内地有好多唔同嘅城市，咁咧我就故意去扬声，就话俾人听我要攻某一个城市，我特登咧就集 一啲兵喺嗰度，
0: 系
1: 咁我啲竞争对手就以为我要攻嗰度去攞嗰边嗰个城市、
0: 哦，
1: 其实我就
0: 喂呢个声东击西喎，
1: 冇错啦，就去攻第二个，即系好似你话斋咧，就系、是、远而视之近，近而视
0: 系啱
1: 轨道啊嘛，
0: 啱。
1: 咁但系你去到危机管理嘅时候咧，即系嗱，我哋有时讲或者你用得好多就比较易啲啦，因为你成日去抡住佢啊嘛。但如果一般嘅管理人员
0: 系。
1: 即佢點會會咁 smart 可以即刻就用到咧咁樣？
0: 即刻用到咧，第一個我哋要將叫持份者分類啊。咁我哋記住啦，唔係所有人同你係相當重要嘅。
1: 嗯，
0: 即簡單講，有啲人重要啲，
1: 係
0: 唔係每個都唔重要？
1: 係。
0: 咁我哋要將持份者大概點分類咧？就係、是、我們叫 top ten，
1: 嗯，
0: 頭嗰百分之十。
1: 係。
0: 咁頂多計到咧就叫20%。無論點，我先處理咗呢啲人嘅感受，或者佢嘅需要，咁呢個就一定要分。如果你事前都唔知咩叫持份者，咁、嗯、就弊，
1: 咁就好難搞，
0: 咁就弊啦。譬如你係學校，咁你問啦，係校董會啊，嗰、那個主辦嘅教育機構啊，家長啊，學生定、
1: 啊、
0: 區裏面嘅立法會議員啊、區員，你真係要計數嘅。咁、嗯、好多人就分唔到呢、這個，咁你冇得做啦。仲、有一個例子，譬如話，喂，嗰件事好似牽涉食物，咁你有冇揾嘅食物專家啊？咁，咁你有冇穩定呢啲專家咧？咁、有冇穩定當區嘅警察咧？有冇穩定當區嘅社工咧？咁佢哋唔知道原來要配套噶嘛？咁所以就係我哋成個叫專家 crisis management team 咧，係要定得好足嘅。

0: 我覺得有部分是意識的改變，否則的話未來會幾麻煩。
1: 嗯，不過頭先嗰個你講得非常之重要啦，即係講嗰個即係持份者分析，係咪啊？因為即係好似即係你頭先再上一節講個例子，即係究竟係大部分嘅人先啦，狗先啦，定管理階層先啦，定乘客先啦，定咩咁？其實呢啲就係一個即係各個持份者嘅分析，係因為你冇辦法做一個動作咧，去一時之間滿足曬100%嘅人，
0: 係。
1: 而呢個持份者分析，你會覺得係其實係應該係平時儲落嘅子彈，係
0: 平時儲落子彈，
1: 即係唔會係臨尾
0: 冇得臨時嘅，冇得臨時，
1: 砰一聲咁爆啦，都爆啦，係咪？
0: 係啦。咁如果你話要睇《孫子兵法》睇邊篇啊，就睇佢最後第三篇，
1: 係
0: 即係正話最尾嗰篇咧，就叫用間篇啊嘛。
1: 嗯。
0: 咁尾二嗰篇咧，就叫火攻篇啊嘛。
1: 嗯。
0: 咁再褪上去嗰個叫咩？叫九地篇。
1: 嗯，
0: 佢系讲九种情景，其实就相当于九种持份者。
1: 系，
0: 咁我试讲一次，大家唔好记，即系千祈唔好记。
1: 讲
0: 叫散轻争交佢仲非为死。
1: 系，
0: 嗱咁我仲讲最尾个最易解。
1: 我净系知死地，
0: 即系你去到死地，就即系话你九死一生啦，九死一生啦。即系你要倾尽全力，你有几多家财用晒，
1: 系、
0: 我叫 so hand， 所有持份者你掟晒佢出啦，咁呢个叫死地。
1: 嗯，
0: 因为你冇啦，即系冇啦，即系个叫死地。
1: 嗯，
0: 咁有咩你唔好咁？喂，嗰、那个叫散地。
1: 嗯，
0: 一两单嘢咁散件细嘢就唔好执啦。咁、所以教你分咗噶啦。咁边啲要特别重地嚟嘅嗰度？
1: 嗯，
0: 交地就即系你又揾得佢，我又揾得佢，即系有啲叫中立国。
1: 嗯，
0: 嗱呢个人咧佢有份量。
1: 嗯、
0: 但是他赞成又得反对得你麻喇啦声问他。
1: 交地是
0: 交地。
1: 交易的交交接的交。
0: 亦都是交通的交。
1: 交
0: 即是你又去得他又去得。即是争辩双方都找得这个人的。但是他又重要、但他又真的中立的。这些是永恒地第一的人。
1: 嗯、
0: 永恒地第一这个叫交。
1: 嗯、
0: 他就是什么呢相当于联合国。咁、你係唔係你都要去下個會啊？咁、你又可以喺裏面有個發言㗎嘛？你放棄埋呢個機會，你講都唔講？聯合國你唔去啊？咁、呢個渠地又一定要去啦。咁、所以我哋要分呢個九地呢，其實你深入去理解，其實等於哦呢隻叫 KOL， 咁我就要嗱嗱聲揾佢先啦。哦呢隻呢就叫做傳統嘅社交媒體，咁你自己決定揾唔揾啦。咁、有輕重嘅。咁、我哋就然之後排兵布陣之後咧，你就容易啲處理。
1: 嗱、我就咁聽落去咧，就好似即係好似一個矩陣咁樣。
0: 係啊，
1: 矩陣法咧就係即係有一堆嘅即係唔同嘅持份者啦。
0: 嗯，
1: 我哋可以將呢一啲持份者去分類。同時咧，亦都有一啲即係可以幫忙嘅人。
0: 系啦，
1: 帮忙嘅人咧，我亦都可以用你嗰个九地嚟去讲噶，系
0: 都要分啊！哦，原来呢种 KOL 咧，佢就会有机会帮我嘅。咁边个啊？
1: 同埋系某种 KOL 就同某种持份者咧特别有共鸣噶嘛？可能
0: 啱啊，
1: 系咪咁啊？
0: 有个经典案例系咩咧？即系喺餐饮业一个大家，如果你有睇新闻，你知唔喺香港啊？
1: 嗯，
0: 咁你就同一个网红有争论。就话喂，你嗰只咩预制菜啊？咁难食嘅咁样，咁佢就话咩啊？我依家全间店嗰啲食物唔知几点啊？你入嚟啊咁。嗱，咁其实即系错在咩咧？就即系人哋射你一点，你就打开成间屋逐到睇。嗱，咁呢啲就叫不智啦。
1: 系，
0: 咁你系咪应该锁定？嗱，我觉得我呢几只几好嘅，以后你但凡嚟呢，我食咗好嘅。我就送一架车俾你，送烧卖俾你，送只乳鸽俾你。咁你谂你收唔收到五星好评啊？佢冇做呢件事啊嘛，冇收窄个龙门啊，打开到门。咁呢啲咪策略上错咯，就系计错咗个散轻争啦。佢原本应该好细嘅啫嘛，散点嚟嘅啫嘛。佢唔系我打开门，我呢个重地，我而家死地同你打。咁啊，结果打死咗自己。
1: 系，即系
0: 呢个经典案例，经典错判，经典错判，所以一定由持份者开始。咁所以有啲人你话系咪错？咁其实佢又善良嘅，佢冇读书啫。我都唔知佢叫错定啱啦。一啲员工话：喂，大佬，你咁嘅网红，你咁离谱噶，我而家冇份工咁。咁人哋网红讲份嘢啫，咁又唔系错啊。咁所以你问系网红错啊，老板错定员工错咧？我都唔知啦。唯一讲就系佢哋冇读过呢个《孙子兵法》，只能够咁样怪啦。所以我唔知边个错啊，真系。即系如果你问我，但系真系可以处理得好啲。
1: 即系我而家突然间谂起咧，就系即系因为我哋讲管理，好多时咧就系讲产品啊，点样去推，即系推出个市场啊咁样。其实喺推产品嘅过程里边咧，往往都好多危机潜伏喺度。
0: 系啊，
1: 好多时譬如话。 產品嘅質量或者係產品

0: 生產嘅時候出事啊咁，都會產生危機，因為你同即係消費者嘅 expectation 咧，即係個期望值產生咗大嘅落差，
1: 係
0: 先唔好講死人冧樓咁大件事。
1: 係啊，
0: 但係產生個落差之後咧，就被一啲即係
1: 有心人士
0: 係有心，或者唔一定有心。
1: 係
0: 而家因為好似你之前第一節話齋，個個都係傳媒，
1: 係
0: 咁佢爆你兩下，咁你自然就大爆。但係有好多時就自己即係嗰個企業個老細。我發覺好多時就自己踩雷啊嘛，
1: 自己踩雷
0: 係咪啊？即係將件事搞大佢，
1: 係
0: 後咪就係唔識分地咧，就係因
1: 為係啊，佢唔識分地，咁所以佢唔能夠揾到啱嘅嚟對應。咁我用大家可能依稀仲有印象嘅就係、是、一間航空公司啊，得罪咗一啲唔係本地嘅一啲客人，咁佢最後就用一啲唔係好純熟嘅普通話出嚟講。
0: 嗯，
1: 大膽，如果你問我啊，如果我係當地嘅人，我聽到咩話，咁係咪調轉頭我用翻我？廣東話講，我揾一個好流利嘅普通話人，甚至可能有個靚女，由佢去複述，咁、嗰個感覺就不一樣噶咯。咁呢啲就係我叫表達的技巧唔好咯。咁呢個就啊，咁點解咧？我時真係會點解咧？咁佢點解唔揾人教下佢咧？咁，咁另外有一啲好出名嘅，即係我唔又係唔講名啦，一啲政治人物咁啊、出嚟，哎呀，咁樣樣好傻咁樣樣啊咁。咁人哋會話：喂，你唔係、你份正職嘅、你可唔可以表現得專業啲咧？咁、我嘅睇法就係、背後其實有人寫咗稿㗎啦、你睇得出㗎係咪？咁、但係即係話唔係寫稿出問題咧，係演出出問題咧、李生唔係演繹咩？嗱，演繹同演出唔同嘅、演繹就即係話我本有我咁啦。阿 Larry 識英文啦，咁、你識講英文呢叫演繹，但你唔識法文嘅呢、這個叫演出。我夾生背嘅啫，所以有啲人咧，你係要夾生教佢去演出翻佢而家呢個專業身份，佢演翻個總裁，演翻呢個叫總理，演翻呢個主席，演翻呢個議員嘅身份，但冇人教佢啊嘛，佢淨係讀稿啊嘛，一讀稿就錯了。
0: 不過有一個好麻煩嘅地方，即係我親眼見過，
1: 真係見到話，
0: 因為佢你叫佢演出嘅時候咧，就純粹係。背台詞
1: 係，
0: 但係當佢背台詞嘅時候咧，演出就冇咗後邊嗰個靈魂喺度
1: 咯。係啊，
0: 咁你點樣去 handle 呢啲 case 啊？即係你過往嘅經驗。
1: 嗱，
0: 你即係差唔多要有執喺個出台之前要執。
1: 有，
0: 使唔使培養感情咁樣？
1: 嗱，唔使嘅。我其實實際上咧就用咗一啲心理學嘅原則。我唔知道你有冇玩過叫 empty chair。即系空凳，即系例如你对住张凳，对一个十年后嘅自己讲嘢，咁然之后后边嗰个人咧听到你之后，你就调转身，用你个十年之后对你自己讲翻，咁你就好投入嘅。咁你要玩呢啲叫 psychodrama， 要进入到个角色嘅。咁你又咁心理生，你啲嘢我唔识。嗱，再简单啲啦，譬如我而家做一个销售员，好嘅，咁就对住一个好麻烦嘅客人先啦。咁啊闹完交啦，处理唔到个麻烦客人啦。我话跟住咁啊，不如我哋调转角色啊！你好似正话个麻烦人咁麻烦，再麻烦啲，咁佢就知道哦，原来我可以玩人嘅，咁佢马上心态就变咗啦，所以叫做角色扮演 role play，
0: 即系玩 role play，
1: role play，
0: 等佢投入。
1: 系啦，嗱，我讲一个我谂我讲得嘅，就系香港一啲纪律部队喺边境好多麻烦嘅，咁我就话啦，嗱呢组十个人，揾一个人坐中间。就將我哋喺邊境真係遇到俾客人鬧得最勁嘅粗口，連個表情演埋出嚟。咁中間個人咧就要笑住口講，係啊係啊，
0: 要頂得住，
1: 要頂得住。咁完咗啦，跟住嗰十個人用佢一生聽過最大嘅讚美而真實嘅，咦你咁靚仔嘅，啲頭髮咁有型嘅，啲執白嘅咁講翻，又係一次過做。咁所以由我哋叫補針同埋射針一次過打，咁佢就明一樣嘅啦。我人生如戲啫咁，咁嗰啲前線嘅我哋叫即係紀律部隊，好快就明噶咯，幾耐咧？30分鐘，
0: 係
1: 咁，所以其實係角色扮演，
0: 即係其實可以係 train 得到，
1: 即係 drill 嚟嘅。咁如果你永遠俾段稿，佢讀唔到噶，
0: 係
1: 演出。咁但我哋因為香港冇人教嘛，除非你即係揾個演藝學院啫。咁我哋嗰啲即係兼讀心理學、兼讀管理學，設計咗個遊戲，咁就演啫，係嘛？咁你試下演啦。咁演員就唔同噶啦。
0: 但係冇辦法嘅，即係當然係即係因為我哋做唔同嘅隊員啊，或者員工，佢唔同嘅崗位，咁、那個崗位係要求緊你要有一個特定嘅表現。咁你如果係冇一個適當嘅，好似你話齋嗰個角色嘅扮演做到出嚟咧，你就好難符合

0: 個崗位，起碼係嗰一剎啦，你唔可以符合個崗位。
1: 嗯，
0: 即係譬如你出咗大事，咁你要表現鎮定，咁你真係要學識鎮定啊嘛，係咪？如果你都雞手雞腳、騰手騰腳，咁你
1: 啱，
0: 係咪？
1: 我其實第一次聽咧，即係要鎮定咧，其實係嚟自一個即係喺銀行界好出名嘅要人，
0: 係
1: 佢就話啦，有一次香港出咗大事，唔係銀行界出大事，係香港出咗大事。每个记者即系全世界嚟晒啦，即系超过100人，只系问你一个问题啫。香港仲掂唔掂啊？咁，咁佢都明白自己得一个答案嘅啫。
0: 系
1: 冇嘢啊，冇事啊。个佢大个难处系咁，你起码行出嚟唔好脚震，
0: 梗系啦，
1: 唔好手震，
0: 嗯，
1: 仲要系对住镜头唔好读稿，
0: 嗯。
1: 咁但系你见到我哋好多 CEO 噶啦，即系你一定唔系啦。佢真系唔敢唔望住张纸噶嘛，
0: 嗯，
1: 我要逐只字读好佢噶嘛。
0: 系，
1: 咁我唔敢望住镜头，咁你咪好似心虚咯。
0: 嗯，
1: 即系无论你系心虚唔心虚，你都显出心虚啦。
0: 冇错，好啦，咁咧呢一节咧，我谂大家都听得即系非常之过瘾啦。
1: 系，
0: 因为好多好生动嘅例子。
1: 嗯，
0: 咁其实咧，即系阿蔡明今一次咧就呢一节吓，就带咗另外一首歌俾我哋。
1: 系啦，
0: 叫做《难为
1: 正邪定分界》。
0: 系，
1: 所以嘅意思就即系话。有啲嘢唔係用對錯分嘅，用價值觀分。
0: 嗯，大家一齊聽一聽。
2: 提提各位啦，天文台已經喺啱啱嘅3:20改發1號戒備信號。天文台已經喺啱啱嘅3:20改發1號戒備信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医管局表示，截至中午十二点，九名男子同十二名女子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下午一点十分，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246人入住。截至下午一点，当局收到

0: 331宗冧树、8宗水浸报告，冇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在澳门，三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会在下午维持。澳门气象局表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热带气旋红霞将会继续采取西北偏北方向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料今日有频密大骤雨和雷暴，需要提防因强降雨而可能出现的水浸。積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積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積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積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者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積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積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積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额结余，即是5000元或者以下及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在下午3:20发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3:00，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3.7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明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山顶缆车已经恢复正常服务。另外，西贡公路有冧树，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的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另外，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同埋街道嘅资讯，翠华船务来往黄石、高楼湾、塔门的航线方面，黄石至塔门的航线会在下午的5:35恢复服务，而塔门至黄石就会在下午的5:05恢复服务。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的路口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包括就在新界区的青山公路洲头段和落马洲路的交界。另外，以下路段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包括就是天水围、天瑞路和天坛交界，以及窝打路道和渡船街交界，还有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豉油街的交通灯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了。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时，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先好转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
5: 好，跟住咧，我哋时间咧又到咗第四节嘅管理新思维啦。我哋今集咧就会讲到孙子危机管理嘅法则，而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阿李灿明啊。
6: 系啊 ，Larry 你好。
5: 阿灿明你好啊。咁哇，头先我哋即系一下子访一访咧，已经系讲咗三节。
6: 系啊。
5: 由你最初提到嘅即系不断嘅变化，去到不亦即系话有啲嘢以不变。
6: 应万变
5: 系啦，应万变嘅原则。跟住我哋咧又讲到一个即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点
6: 分
5: 系啦，
6: 系啦。
5: 去处理危机咁啊，我哋都讲咗好多唔同嘅例子。不过喺上一节有个即系例子，我好想去跟进，就系咧，因为我真系见过好多喺危机管理嘅时候咧，即系危机出现咗嘅时候咧，嗰啲主管即系通常咧就唔会揾个太即系散嘅，我哋
6: 都颇高层啦，啱。
5: 定是破高层，或者是最前线可以面对到客户的一些同事呢去处理危机。
6: 嗯。
5: 好啦，但是那些同事呢就可能都他自己的心都未定，他都比较危机吓紧的。
6: 啱啱啱。
5: 咁呢啲咁样嘅经验你又会点样俾啲 advice 俾我哋呢？点
6: 样有个部分呢我哋知道啦，即係话我要培训他要俾一啲叫专业意见可能都太迟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就会教他啦，返返去最原本我哋叫 back to basic， 就叫道天地象法。你做得呢门生意，你经营得呢个团体，做得呢个位，你究竟有冇一啲自己真正安身立命，就是、叫道啦。
5: 嗯。
6: 你要问嗰个位置，你返返去个位呢，
5: 係咪即係个初心呢，
6: 就係初心，咁你就有一答啦。
5: 嗯。
6: 譬如有一个品牌，咁佢又做汽車，又做手機，咩都做嘅。咁、但係個老細出名係咩咧？不善於辭令。
5: 嗯，
6: 正正一個不善於辭令。咁我哋呢類人，你盡量唔好教佢。
5: 係，
6: 總之佢就係不善辭令。
5: 係。
6: 咁不善辭令代表咩咧？我老實啦。
5: 係。
6: 我就算有嗰件危機出嚟，
5: 誠懇啊嘛。
6: 我誠懇。
5: 嗯。
6: 我道歉。咁、總之我將心裏邊講咗出嚟。咁所以嗰啲人咧，譬如佢曾經試過股價都大插㗎。
5: 嗯。
6: 但係插得嚟咧，有個譜嘅。
5: 嗯。
6: 个谱系咩谱呢？譬如我哋用管理学计啊，一个去到底嘅，咁啊我哋叫80-20理论，大概我哋叫 popularity， 大概系20%，顶系几多咧？80。咁呢一类嗰啲好老实嘅人咧，佢永远唔会跌到20嘅。咁我自己做呢啲观察咧，就系、是、可能会系40%，咁好似系呢一类。咁呢啲就话啦，你要做翻个老实人，你嘅定位有冇嘅？有定位咧？嗱，咁啊靓好多啦，靓仔好多啦。咁我举另一个，嗱，即系有啲人唔中意呢个人，但我又觉得啊，唔系，佢嘅 presentation 非常之好，令到间公司处于不败之地嘅。一成立佢就话啦，我哋间公司要活102年。
5: 嗯，
6: 咁啲人话咩啊？你咁溜楞嘅？佢话嗱，我解你听啊，我讲嗰年系1999年啊嘛。
5: 嗯，
6: 咁即系话102年，即系横跨3个世纪、
5: 嗯，
6: 所以我必须要活得长。嗱，我正正因为要活得长，所以咩啊？嗱，我哋公司有3个几层楼咁高嘅巨人。
5: 嗯，
6: 咁佢哋咧每日托住架下巴喺度思考，即系话我哋系会犯错。
5: 嗯，
6: 不过我哋会改正。
5: 嗯，
6: 所以我哋成间公司重要嘅人18个就会一拍拍埋墙就到刀立、
5: 嗯，
6: 我哋不停思考我哋做错咩咁样。
5: 嗯，
6: 我第一咧我就出一本书讲我这些年犯过什么错。
5: 嗯，
6: 咁佢做晒呢啲期望管理啦，
5: 系
6: 真系做晒唔系讲笑。
5: 系，
6: 哦，咁我原谅你啦。咁，咁、
5: 嗯、
6: 所以最紧要就系你有冇初心。
5: 嗯，
6: 一嚟讲唔讲得好听呢、這个就即系视乎人啦。
5: 系，
6: 但你真有初心噶嘛？
5: 系，
6: 咁我就会哦，你都有初心，咁我就去到某个点。我会原谅你，相当于一个钟。
5: 嗯嗯嗯，
6: 而家唔系12点，系

0: 真唔係十二點喎、啊，
1: 嗯，
0: 一點喎、啊，係嘛？咁而家唔係十二點啫，咁下個鐘咪一點咯。你嗰波停咗你一點啊？我第二個經佢十二 round 嗰個都係一點，所以一定要問你有冇呢個指針先。你指針都冇咧，你就輸啦。不停去追逐嗰個錯誤嘅時間、
1: 嗯，
0: 所以先問初心何在，這就是你的道。咁、
1: 嗯、
0: 我覺得呢個頗係重要咯。
1: 嗯，
0: 唔知清華個例子算唔算明得到，即係真係要有初心。
1: 都說明到嘅，因為我即係見過有一個即係真實嘅案例。咁佢哋咧就搞一個即係創業。
0: 嗯，
1: 咁咧去到嗱話明係創業啲科技創業
0: 啦。係
1: 咁啊，通常會遇到好多困難。咁我見到嘅產品唔出世，咁啊即係好 struggle， 我哋叫好掙扎咁樣，即係差唔多要即係崩潰要冧啊咁樣。咁我突然間就即係喺間茶餐廳問佢，我話：喂，邊位？咁你初心係乜啊？咁樣一問完之後咧，佢好似從呢、這個即係醉酒佬咁變咗好清醒，突然間完全清醒。佢話：咦係喎，我本來唔係諗住為個錢，因為嗰一剎那當你崩潰個初創崩潰，好多時都係唔夠錢使噶嘛。
0: 啱，
1: 都係你個創業嘅過程裏面你係會遇到個挫折，大部分都是你听日唔知道出唔出到粮，
0: 系
1: 咁都系一个钱嘅问题。
0: 系，
1: 但系咧有乜嘢可以凌驾于钱嘅问题咧？只有一样嘢，就系你嘅初心。
0: 啱，
1: 系咪啊？咁所以我就问翻佢：你嘅初心系咩啊？咁样问翻，哎呀，其实我想为呢一个行业咧，咁样做。
0: 系，
1: 咁你今日做紧咯？我话
0: 啱。
1: 咁佢一讲又系咁样，咁我唔怕听日冇钱使。即系如果一个意思即系话，我繼續努力嘅時候咧，其實我一定可以即係闖一番天下出嚟。咁我又見到佢好開心喎，係嘛？咁啊，繼續去即係去突破，繼續終於做翻啊嗰個產品出嚟。咁啊，仲係八月初會有發布會添啊！我希望佢成功啦，就
0: 喂呢個非常好。其實可能我係做緊類似嘅嘢，
1: 係咪啊？
0: 咁但我喺唔同嘅崗位，我舉一個例子啊。當時我其實仍然係傳媒界嘅添，
1: 係係。
0: 咁但我嘅初心，我都有初心噶嘛。我其實唔係話必須要揭露某啲嘢，令到個社會只係接受我叫灰色嘅信息、黑色嘅信息。我反而會覺得呢個人我信唔信佢？
1: 係。
0: 咁後屘我發覺咗咁啦，呢個人本身佢唔係講廣東話嘅，但係因為佢喺鏡頭面前佢要就住傳媒，所以就甩甩咳咳，啲人覺得佢講大話。
1: 係。
0: 咁我當時我唔係教佢，我叫 key messages， 唔係教佢呢樣嘢。我話既然你係有初心，你真心相信係咁，我話而家我俾你一個建議，你就會改變成個局面啦。你用英文講。
1: 嗯，
0: 咁自此呢个咁重要嘅人物，佢但凡面对公众，全部用英文，
1: 系
0: 另一个感觉嚟，
1: 系，
0: 因为佢真心讲紧自己嘢，咁呢个就嗱，我相信我今日都系啱嘅，
1: 嗯，
0: 佢有初心，只不过佢用唔到广东话，咁话你用翻英文啦，
1: 嗯，
0: 咁就另一个碌啦，咁呢啲所以记住翻去原本嗰度，你有定冇初心，咁有啲我真系救你唔到啦，
1: 嗯，
0: 咁所以要分有叫四原罪，
1: 嗯。点样分法呢？
0: 四原罪就系应该严而不严。
1: 嗯，
0: 举例，喂，你嗰个车你唔可以咁样嘅，真系会死人嘅。
1: 嗯，
0: 原来嗰个气袋唔出嚟噶，咁呢叫不严死根嘅。
1: 嗯，
0: 喂，你嗰个应该突破嘅，人哋公司冚冚声上，你仲唔改革啊？呢叫不勇。
1: 嗯，
0: 抵社会淘汰你嘅。
1: 嗯嗯。
0: 咁另外，你呢个行业应该救人嘅，你唔救人嘅，叫个病人自己打电话。
1: 嗯。
0: 吓、啊，咁然之后就话自己入咗去急症室，你唔帮佢，嗱、呢叫不仁。
1: 嗯，
0: 喂，你嗰个保险公司嚟嘅，荣荣话保嘅，咁你又加啲条款，又话呢个属于不保条例，咁你又不信啦，
1: 系，
0: 咁你叫四原罪，
1: 嗯，
0: 四原罪，我作为一个顾问，我唔帮嘅，
1: 嗯，
0: 我唔帮，你话搵人，我话你死咗啦，咁即系，即系我即系吓你啲嘅，我话你一系就搵人搵斩人头，
1: 系，
0: 一系你系赔钱，
1: 系。
0: 因为你系法律诉讼减到个赔，即系损失最细，
1: 嗯、
0: 但系你要做，因为你已经犯咗呢叫四个大忌啦。
1: 系
0: 吓，唯一可以救咧就系有啲系严，即系你严，但系佢唔够聪明啫，嗰啲可以救。
1: 嗯，
0: 吓咁呢个即系我亦都道亦有道嘅。
1: 系
0: 有啲唔好救噶啦，死啊，就系咁咯，
1: 抵死嘅有啲，
0: 抵死嘅就咁、
1: 是、咯，抵赔咁
0: 啦，
1: 系咪？
0: 系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啊，因为我同你都叫同一个专业咧，就系、是、叫商业管理啦。
1: 系、
0: 咁我就加多一个项目俾佢哋去理解现代嘅咩叫道。就叫做 VMV，
1: 嗯，
0: 咁你就要揾出你嘅叫 vision，
1: 嗯，
0: 揾出你嘅叫 mission，
1: 嗯，
0: 咁呢个 value 呢个最麻烦啦，我话嗱呢个叫核心理念，
1: 系、
0: 因为有真有假嘅，
1: 系，
0: 咁佢话咩先叫真啊？我话 你啲員工講到出嚟用得到有案例嗰啲咪真嘅咯？
1: 係咯，
0: 你得佢口號，即係點啊？咁咁佢話李生，你可唔可以舉啲經典案例？我話好多嘅噃，嗱，舉個例子啦，即係喺法醫裏邊，我聽嗰兩句咧，真係毛管動嘅。
1: 係，
0: 即係一個係為生者，一個為死者。
1: 嗯，
0: 為死者，因為死咗啦，為死者言，為佢講嘢。
1: 係，
0: 為生者權。哇！我正
1: 好到啊！
0: 哇！到到我正真晒，咁但我听埋嗰啲法医嘅故事，我发现哇呢班人真系冇定，真系冇定。咁呢两句系好足以反映咯。咁你人生你读唔读到呢几句出嚟？你人生为咩嘅？咁譬如我同你倾偈，倾得好愉快，我知道哦，consultant 嚟嘅，唔系净系干收银，俾桥嘅，即系真系要打仗嘅，即系唔系嗰啲，即系你知有啲我哋叫教授吹下吹下，你唔知识唔识啊？咦识嘅，打得嘅咁。咁你就要攞呢個底盤出嚟啦。咁所以如果我覺得呢個世界就會分嘢嘅，有底盤嘅人永遠浮上面，特別係個動盪嘅社會，即係有啲你咪西走咗啦，即係叫大浪嚟嘅水退，你就見到啊冇著褲嘅，唉咁係冇辦法嘅，冇辦法，我係只能夠放棄一啲冇底盤、冇初心嘅人咯。唔知你同唔同意啦？
1: 我覺得就唔係放唔放棄嘅。好容易被自動淘汰，
0: 係啊，
1: 應該係咁樣，
0: 係啊，
1: 係咪啊？咁我哋頭先講到咧，即係資訊人湧現，我哋會即係都演繹得好多。喺道天地將法，喺危機管理裏邊，嗱，如果我問你啦，五個都重要啦，
0: 係，
1: 不過個道啊行先，
0: 係，
1: 但係個法咧，即係個法應該係法理情個法啦，
0: 係啊，啱啱啱啱
1: 法啦，
0: 方法方法
1: 點樣用咧？
0: 嗱，譬如話我自己讀管理嘅時候咧，有人曾經俾過一句咁嘢，佢話法好易啫嘛，四個 M 啊嘛，咩 M 啊？哦 ，man， 哦 ，a machine， a material method 叫人機物法，咁你用呢個嚟 check 啦，咁咁話都 OK 喎，都唔錯喎，咁咁但後屘我慢慢就發覺啦，原來我哋要讀多好多個工具嘅，
1: 係，
0: 譬如當我幾時會發現咧，例如有一個叫設計思考啊。
1: 嗯，
0: 哇！原来收咗几廿个工具啊，哇！成八个工具，
1: 即系 design thinking 嗰个，
0: 系啊，即系个叫设计思考。原来个常用嘅都八十几个工具，
1: 系
0: 咁你知，呢个叫 DMAIC， 呢个叫 PDCA， 呢个咧就叫 SWOT， 呢个叫做 Five Forces Model， 呢个叫破窗力。咁你有啲嘢真系要磨练嘅，真系要磨练。咁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就系一啲常用嘅，可能都要
1: 管理工具，
0: 管理工具都要学。咁所以管理新思維梗係要聽啦。咁但你話喂唔係李生，我趕唔切喎。咁我覺得有一個中國人好好嘅地方係咩咧？
1: 係
0: 嗰啲方法有一個常用嘅，就叫做金水木火土。金水木火土。譬如話係咩咧？金就係你有冇辦法借援兵？借兵器。當然借兵先借將緊噶啦。
1: 嚇、
0: 咁土係咩咧？築高牆。有好好嘅防禦。
1: 係。
0: 築高牆。咁跟住往積糧啦，即木就講積糧啦。
1: 係，
0: 跟住火係咩咧？燃烽火，話俾人知我有啲麻煩。我烽火頭搭起啦，喂，我有啲麻煩，通知下大家啦。咁到我哋而家叫做做我叫復修啦，做 recovery 就叫活水來。喂，灌下水先得噶。咁所以叫金水木火土。咁我覺得喺方法裏面，大家試下從呢五個角度諗啦，你會發覺，咦？系、我以前冇谂啫，原来呢啲系方法嚟嘅，咁慢慢有啲以前我系香港曾经好成功，我举一个例子咩？
1: 系
0: 叫做哨兵鸡，咩、概念咧？就
1: 系
0: 当时有个叫禽流感啊嘛，咁原来啲鸡有冇感染咧？我哋唔知嘅，因为全部打晒针，
1: 即系搵第一只去，
0: 系啦，啲针得又唔得，唔知得唔得？咁不如我喺远啲嘅，即系偏远嘅，粉岭嘅上水嘅农场里边，我系等一啲完全冇疫苗嘅鸡，改个名叫哨兵鸡。一旦哨兵雞出咗事咧，咁我哋知道疫情嚟緊啦。咁呢啲就叫哨兵雞啦。咁我哋要將呢啲經驗咧累積咗佢，所以香港好嘅地方係咩咧？我哋經歷過沙士，我哋經歷過新冠，我哋經歷過人為嘅事件。咁如果我將佢集齊咗呢一份即係危機應變咧，我相信金水木火土咧，每一個都可以寫幾版。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啊，其實好有希望。即係等於我話喂，我要睇燒傷嘅，咁你揾嗰啲最多人燒傷嘅國家，嗰度一定有案例嘅。係係啊，咁我哋經歷過苦難啊嘛。
1: 冇錯。咁喺即係頭先我哋講咧，道天地將法咧，仲有一個係即係將咧，就是、千金易得，將才難求嘅將。
0: 係啊。
1: 咁嗰個又點演繹咧？
0: 嗱，嗰個演繹咧，嗱固然即係以孫子自己就叫。 自信人勇俨啦，咁智係凌駕性嘅。咁同埋孫子兵法有一點咧，好多人冇留意嘅。第一，佢係十三篇嘅。第二，佢最

0: 重要嗰個理論咧，就三句講完嘅。
1: 係
0: 咁，然之後就五個叫道天地象法啦，五個象財啦，咁即係三五五啦。咁、另外佢有一個叫七計嘅。
1: 係
0: 咁三五五七，我哋中國人裏邊咧就叫做單數，即係叫陽數。
1: 係
0: 再簡單啲講，即係《孫子兵法》嚟解明擺明車馬話，我呢啲叫陽謀。不過當我處於死生之地嘅時候，我要用軌道。咁即係佢教你嗱。極端嘅情況，我哋要用陰中之陰六六三十六嘅三十六計咯。咁、所以當去到極端事件，你就要將三十六計，即係我叫斟酌一下啦。譬如我哋一個叫做金玉刀耳琴劫賊，金蟬脱殼，拋磚引玉，借刀殺人，金玉刀以日代勞，琴賊先琴王咁，你就可以慢慢將嗰啲嘢咧，慢慢去思考，會唔會我對手用緊呢樣嘢咧？我有冇啲嘢可以做咧？咁你會多咗好大量嘅方式嘅，所以三十六計係其中一個啦。
1: 係，咁所以即係哇，原來我哋睇下咧，即係危機管理裏邊咧。就你雖然講咗係即係孫子嘅危機管理嘅法則，不過咧你裏面已經融合咗好多我哋啲國學係咪啊？即係
0: 包括易經，包括三十六計，
1: 係咪又有三十六計咁樣？
0: 其實仲有嘅，有一份咧好正嘅係咩咧？就佢、宣稱就係嚟自諸葛亮叫象丸啊。
1: 哦，
0: 佢裏邊咧就講象丸有七種，可以通過七個手段可以揾到最正嘅將才。
1: 係
0: 啊，譬如佢話哦。叫間之以是非而知其志，即係用個是非題啊，你問到一個人志向，知之以計謀而觀其色，咁佢有七個嘅，其之以事而觀其信，最正嗰句係咩咧？最之以酒而觀其聲，咁所以你依揀個將才咧，
1: 同佢飲酒，
0: 同佢飲酒，
1: 飲完睇下會發咩瘋
0: 咁你話淨係飲酒啊？唔係，同佢打牌，我覺得都得嘅。
1: 呢啲就應該揀女婿用嘅。
0: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喂，其實我哋嘅中國國學好正嘅、即係唔係孫子兵法，孫子係開咗個路俾你。你從呢個思路咧，譬如你咁樣啊，你打咗好多省市噶嘛，係嘛？咁嗰啲嘢，只要我係將佢收集成為一本《兵器譜》，咁啊叫做 Larry 公器譜，即係咁啊，掂嘅，真係掂。
1: 係，我都有本叫《La Manual》嘅，
0: 係嘛？
1: 係啊，要嚟教 MBA 嘅。
0: OK， 喂，第日有機會真係分享下，咁我哋就可以將孫子加埋呢個辣 menu。
1: 係啊，嗱，咁即係今集我哋講得非常之開心啦，又即係講咗好多關於即係孫子兵法嘅東西。不過咧，即係我哋最後仲有幾分鐘，通常咧我訪問啲嘉賓咧。我都會即係俾啲突發嘅嘢俾佢，尤其是啲高手咧，俾突發嘢你通常唔係好驚，就係我覺得你有可唔可以講到俾我聽？即係你遇過最難嘅一次危機管理，你最終係搞唔掂嘅。
0: 最終搞唔掂，
1: 係即係一定會有啲搞得掂，搞唔掂。
0: 遇過。
1: 咁你點樣去克服呢件事咧？
0: 呢、這個我要做心理調適嘅。話説當年咧係喺九十年代初，
1: 係
0: 話説我嘅定位係咩咧？我係一個採訪記者啫。我去到呢、這、一個記協嘅晚會，我嘅定位好簡單，我就要影一個議員要佢唱歌，咁佢真係唱歌，咁當然我亦都估到啦，咁因為我要等佢唱歌，所以所有嘅記者全部離曬場，全部離曬場，我係最後一個離開嘅。咁當我走嘅時候，我見到呢個人佢同啲助理喺個電動樓梯落嚟，揞住個心口，咁我就話：咦咩事啊？咁佢話：哦，佢胃痛啊咁。
1: OK，
0: 咁我就當時大大膽話：胃痛咁上去揾醫生啦咁。咁佢哋就揾咗一個專業嘅醫生，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就開嗰架私家車送佢醫院。最後證實原來心臟病，
1: 係
0: 因為揸私家車所以死咗。
1: 哦、okay ，
0: 所以死咗。
1: OK，
0: 咁當然唔係我嘅判斷錯啦，但係我係有份參與呢個錯誤決定啊嘛。如果調轉，如果你問我哋知道佢心臟有事，梗係 call 999 call 白車啦。咁呢個錯咗啦，咁我就要心理調適啦。咁我究竟啱唔啱咧？我嗰件事上面。即係我係反覆思考咗好耐嘅，咁我亦都係問埋我自己嘅總監，我問埋其他啲人，咁我諗我未來要點咧咁，咁即係我作開調適嘅，就係我往後經過好多年之後，我終於做咗一個最大嘅改變，遇到呢啲事，我親自出手去做救援，咁我親手救過一條命，咁我覺得對我自己係一種救贖咯，即係我叫做 make 錯個 decision， make 錯過，咁即係唔係淨係我啦，咁但係唔係好安樂，咁我就起碼補翻佢先，即係我希望呢個係即係未來可以即係話俾大家知，就係錯唔緊要，唔好 repeat same mistake， 你人生是功課嚟，
1: 即係變咗好似火鳳凰咁啊！
0: 係啊，
1: 即係要重生咁。
0: 要重生，要重生。即係人每個總會犯錯，
1: 嗯、
0: 你會唔會學到啲嘢咧？
1: 嗯，
0: 喺下次用啊。
1: 係，
0: 咁就即
1: 係要嚟最有意義啊，要嚟幫人啦、
0: 啊。係啊，唔好驚錯，唔好驚錯。即係呢個就係我得到最大嘅結論。
1: 嗯，
0: 吓、啊、唔知呢、這个算唔算系一个即系你觉得都
1: 即系我哋榨汁机
0: 系啦。
1: 最后一个，
0: 嗯，
1: 如果对即系而家即系年青人，
0: 嗯，
1: 你如果俾少少咁多嘅即系忠告俾佢哋，嗱，点解咧？即系你讲个时局有好多变化，但系我哋亦都可以不变应万变啦。有时就难为正邪定分界。
0: 啱，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即系明咗一啲好似好少嘅道理，其实未来人生系光明嘅。
1: 系，所以你带呢首歌叫做《前程
0: 感受》，
1: 多谢大家，
0: 多谢。
2: 提提各位啦，天文台已经喺啱啱嘅3:45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刚刚的3:45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时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
3: 知道明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在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提醒，如果身处室外，应该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红霞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九号信号，历时六个钟头。随着红霞远离，天文台中午改发三。

0: 號強風信號，市面陸續恢復運作。尖沙咀天星碼頭巴士站多架巴士陸續開出接載乘客，附近店鋪的店員復工，清理門外樹枝和垃圾之後開門做生意。有小食店職員說留意到風勢變弱，加上宿舍距離店鋪只有大約十幾分鐘的步行距離，決定提早回店鋪開門。重開大約一個幾鐘頭，已經有不少遊客傍陳。亦都有北京遊客在改發三號信號之後到天星碼頭，打算查詢渡輪復航時間表。他說早上花了一些時間才找到仍然營業的餐廳，到中午見風雨減弱，期望按原定計劃坐天星小輪由尖沙咀到中環摩天輪一帶遊覽。積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強化提取強積金申請的核實要求。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說，有個別濫用提早提取強積金的情況，包括以虛假聲明或者其他不法手段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誘騙計劃成員非法提取，是非法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證非法提取年滿65歲計劃成員的強積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額結餘，即是5000元或者以下及死亡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請之外，所有計劃成員如果向積金易提交提取強積金申請，包括年滿65歲的提取申請，都必須透過智方便進行多重身份認證，完成即時容貌辨識，確保申請人身份真確無誤。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3.8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嘅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驶经有关嘅路口咧就要加倍小心啦。另外，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亦都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街道嘅资讯。平洲街道来往愉景湾至梅窝航线的资讯，愉景湾至梅窝由傍晚6:15恢复服务，而梅窝至愉景湾就会由傍晚的6:45恢复服务。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驾驶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

0: 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0: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2: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3: 毕竟年青人呢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呢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2: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5: 活力十足的 K-pop， 扣人心弦的韩剧，魅力四射的韩星。除了席卷全球的韩风，在韩国本土发生的地道小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今集就由身处在釜山的黎慧欣为你带来发生在韩国的大城小事。

朋友四哥，欢迎收听韩国嘅大城小事。过去嘅七月份，大家觉得几好嘛？咁踏入七月尾八月头，如果你系住喺北半球嘅咧，相信你都会开始感受到盛夏嘅气息啦。咁由六月尾啦，我两个小朋友咧就开始放暑假啦。每日咧要揾嘢同佢哋做，真系好头痕啊！我记得咧，旧年暑假我就雄心壮志咁带咗佢哋去釜山海云台嘅一个动植物公园啦。咁网上介绍咧，话嗰度除咗有好多花草树木嘅品种，仲有得睇小动物啊，好似有山羊啊、绵羊啊、驴仔啊。咁听讲咧，啲绵羊咧仲会通街走噶。咁于是我哋就好兴奋咁样出发啦。点知行咗唔够十五分钟咧，大家都已经汗流浃背、面红耳赤。我哋留意嘅咧，已经唔再系啲动物喺边啦，而系互相观察住边个会中暑先啦。咁连公园入面嘅动物咧都炎热啊，全部俾人带走晒去咗避暑啊！你话咪好失策啦？咁结果咧，我哋逗留唔够半个钟咧，就扫兴而归啦。咁所以咧，今年我哋学精咗啊！室外嘅话咧，除咗系可以浸下海水消暑嘅沙滩，又或者系水上乐园之外咧，其他所有嘅节目都一律室内进行啊！咁所以咧，今年咧，我哋参观咗好多艺术馆啦、博物馆啦、体验馆啦、海洋馆等等啊。不过咧，最近韩国咧就少咗一个一家大细可以消遣嘅地方啊！唔系游乐场，唔系博物馆，而系曾经喺好多住宅区附近都总会揾到一间嘅大型 hypermarket 啊！咁过去大半年咧，韩国其中一单最大嘅新闻，除咗系韩国股市咧直线上升又开始跌之外咧，就系、是、有关呢一间大型嘅连锁 hypermarket 面临全线执笠嘅危机啊！咁全国咧已经有多间嘅分店系倒闭，而剩翻嘅几间咧亦都需要暂停营业啊！咁我发现啦，当我见到呢一单新闻，同埋见证住屋企附近嗰间分店拉起闸嘅时候啦，我心入面咧就出现咗一种莫名嘅失落感啊！咁开头咧我都唔知道点解啊，但当我决定喺大城小事讲呢一单新闻，一路写稿一路反思嘅时候咧，我先发现咧，原来令我失落嘅就唔单单只系少咗一个去 shopping 嘅地方啊！咁先讲下乜嘢系 hypermarket 啦。咁其实咧我都唔系好知道中文嘅翻译系乜嘢啊。网上有啲人就翻译做大卖场、量贩店，又或者系超大型自选超市，都系一啲外星文啦。咁我就姑且叫佢做大型超市啦。咁简单啲嚟讲咧 ，hypermarket 咧其实就系结合咗超市同埋百货公司嘅大型零售商店啊。咁香港咧可能因为地少人多啦，所以好似比较少见到呢一类嘅大型超市啊。咁而我联想到其他 hypermarket 嘅例子咧，就有美国用箭靶做招牌嘅大型超市，又或者系用黄色火花嘅大型超市啊。咁佢哋咧通常都拥有自己独立嘅建筑物，配备大型停车场，入面咧有卖食物嘅超市啦，亦都有五花八门嘅家居用品啊、电器啊、服装部门啊、药房等等。咁至于价钱咧，比起百货公司咧就更加实惠啊！咁我哋屋企附近嗰间大型超市咧，甚至有埋 food court 啦，有书店啦，有诊所啦、发型屋啦、儿童 playhouse 啦、保龄球馆、美妆店、玩具店等等啊！可想而知咧，当呢一间连锁大型超市全线结业嘅话，系会影响到几多零售业、几多人失业咧？咁而家咧估计全国咧超过13000个超市员工，仲有喺建筑内经营小生意嘅中小企老板咧，系面临失业啊！咁而家呢一间大型超市咧，仍然都系处于企业重整、等待投资者收购同埋政府介入嘅困境当中啊。咁究竟呢一间连锁大型超市集团点解会陷入咗倒闭嘅困局呢？咁最大嘅原因咧，其实就系公司本身嘅财务状况啊。咁喺11年前啦，投资公司咧就用咗融资嘅方式咧收购咗呢一间嘅超市集团啦。不过咁多年嚟咧，债务问题咧一路拖落去，令到公司咧冇足够嘅资金改革同埋改善服务。咁到近年咧，网上购物平台咧变得越嚟越盛行，越嚟越成熟。咁大型超市嘅竞争力咧，亦都系不断下降啊。
咁试想下，大型超市需要舒适嘅冷气，又大又阔落又干净嘅走廊，够靓够光鲜嘅灯光，又需要整齐吸引到人买嘢嘅货品陈列，又要有自动扶手电梯啦，又要有足够嘅停车车位啦。咁呢一啲大型超市咧，实在需要好多人力同埋资源去维持咧，先吸引到顾客啊。咁至于购物平台咧，佢哋需要嘅咧就只系一个货仓啊。咁货仓咧就唔需要美观，而且同一个空间咧，佢哋可以摆放多几倍嘅物品啦。咁我曾经咧就睇过一个报道啊。咁原来咧韩国最大嘅嗰间购物平台咧，连货仓咧都已经系高度机械化噶啦。咁啲货物咧就唔需要好似超市咁整齐摆喺一条条嘅走廊两旁，而系可以密集式咁堆叠成一个三层高嘅立方体啊，连走廊都悭埋啊！咁当电脑收到订单，机械人咧就会喺立方体嘅顶部取货，然后咧就运送到去员工嘅面前入箱，系咪好聪明啦？咁所以咧，韩国嘅购物平台咧，唔系赢在卖嘢，而系赢在科技啊！咁所以点解佢哋可以做到今日凌晨前落单，听朝七点前送到？咁而且咧，喺我过去咁多年嘅网购经验入面咧，佢哋只系送错过一次货咁大把嘅啫。嗱，网购 app 咧仲会用演算法推介我可能会中意嘅物品俾我啊！咁我谂咧，个网购平台咧，可能比欧巴咧仲了解我嘅 taste 啊！咁最近咧，佢哋仲开始用 AI 啊，帮顾客整理啲 reviews 啦，比较埋货品嘅优点同埋缺点啦。咁即系话咧，而家网购平台咧，连拣货都开始帮你做埋啊！咁讲翻大型超市啦，事实上咧，佢哋都有与时并进，引入网上购物服务噶。咁平时咧，我尽可能都会用超市个网购 app 去买嘢，但佢哋嘅网购模式咧就非常之唔同啦。咁当超市收到订单之后咧，佢哋就会人手喺超市代你推车仔，帮你执货、打包，再送到去你门口。咁万一超市嘅顾客啱啱拎咗最后一盒牛奶，咁我将网上订单咧就需要人手取消，然之后退翻啲钱俾我。咁基本上咧，大型超市搞 online， 其实咧就系要佢提供多一个服务，增加咗员工工作量之余咧，又唔够网购平台咁高效率啊。嗱，仲有另外一个韩国独特嘅法例咧，亦都系大大削弱咗大型超市嘅竞争性嘅。咁喺2012年咧，国会就通过咗一条法例啊。就是所有大型的连锁商店都需要每个月强制性休店两日，而且他们每日由凌晨去到早上10点是禁止营业的。这条法例原意就是要鼓励国民多些去帮衬区内的小店和传统街市，去支持一下这些中小企业。不过最后受惠的竟然就是24小时营业的网上

平台啊。咁呢一个渔翁得利嘅结果咧，相信当年立法嘅人咧都未必估计到喺十几年之后会出现呢一个情况啦。咁因为咧，无论大型超市又好啦，小店又好，街市又好，都需要开铺等客人光临先赚到钱。但网购平台咧就冇 opening hours 啊，甚至系将铺头带到去你门口啊。讲到呢一度咧，我突然间发现，我一直讲。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黎慧欣。
1: 这一首是由 Three Think 主唱的《再见旧城》，歌词就慨叹到小店、传统饼店、花店是逐渐消失。但来到2026年，有谁会估到连大型超市都需要面临当年小店面对的困局呢？欢迎继续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上一节我就跟大家分享过最近一间大型超市的营业危机，因而令我发现原来我很多韩国生活的点滴都在这间大型超市里面发生。它亦都让我发现网购平台已经静静鸡改变了购物的意义。大家不要误会，我绝对没有说网上购物是不好。事实上，由新冠疫情加上有了小朋友不方便出门开始，我自己都渐渐变成了一个网购的常客。我甚至是给钱加入了网购平台的会员，可以享有更大的折扣、更快速的配送和没有消费门槛、免费送货的福利。因为当你发现原来买米、买厕纸、买洗衣液这些又大又重的东西，其实是不需要自己一个女人仔抬回家，亦都不再需要依赖老公，因为我现在可以依赖送货的哥哥仔。然后某一天我突然惊觉，哎呀，听日呢学校活动的 dress code 是紫色，但胜利仔没有紫色衣服。不紧要，现在呢还是11点零，未够12点，可以即刻上网买。咁喺第二日七点前呢，件紫色衫呢就已经摆咗喺我门口啦。冇错啊，网上购物呢係可以用嚟救急㗎。咁然后有一日呢，你又发现网购呢有海外代购服务，可以帮我买到我最挂住最想食到嘅港式云吞面，仲有叉烧腌料，哇，仲有港式奶茶冲剂呀。唉，咁就好啦。我终于可以在屋企品尝到家乡的味道，不用再冒着中伏的危险再走入另一间自称卖港式云吞面，但是云吞汤底是加入了蒜蓉的伪港式茶餐厅。就是这样，当网购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多 features， 我亦都发现自己开始越来越少出街买东西了。

以前呢要买日用品会同屋企人约时间，嗱，今个周末一起去超市买嘢啊。但而家呢揿几个掣，听日呢洗头水就送到去屋企门口啦。不过如果网购真係可以代替一切，点解我仲会去嗰间大型超市呢？首先呢最大原因呢就係我认为呢有啲货品呢係必须亲自选购㗎。用网购的模式呢好大机会呢是会货不对版的。咁就例如买衫啦，你需要亲自摸下个物料啦，试上身啦， feel 下个质地啦，睇下适唔适合自己嘅身形啦。买枕头买 cushion， 你要捻下，要 feel 下，甚至瞓下，睇下舒唔舒服，手感好唔好。咁买某啲产品嘅时候呢，我仍然呢都係相信自己对手自己对眼多过屏幕上嗰张相啊。咁虽然呢大部分网购呢都有退货服务，但我认为呢直接去门市呢就最方便啦。咁另外一个我有机会去大型超市嘅情况呢，就係每当有亲友嚟到韩国探我嘅时候啊。唔知道大家系咪同我一样呢，其实每一次去旅行呢我都好鍾意行当地嘅超市㗎。咁因为呢我一直都觉得想认识一个地方最值得去嘅呢就唔系百货公司，唔系个个游客都会去嘅嗰啲购物街啊，而系一间 local 嘅超级市场啊。因为超市这个地方呢够晒平民地道啊，你可以观察到本地人日常的衣着啦，观察到他们跟家人的交流，听到他们交谈的语言，看到他们喜欢买什么吃什么，喜欢用什么产品，而且呢超市的货物呢个价钱呢又合理啊，不用好像在游客区那样，一是就被人追住狂 sell， 一是呢就被人斩到一颈血啊。所以呢每当有游客来到韩国探我呢，其中一个我一定会带他们去的景点呢就是这间的大型超市。我相信呢大家都会认同我。去超市看日用品去买餸其实呢是一件乐事来的。有时呢去到大型超市你会有意外的收获，可能呢买了些不等使的东西，有时又会空手而回，但其实呢都没什么所谓。逛超市不是什么 fancy 的活动，可能我只是会穿条短裤踢到人字拖去，但一家人一起行，一路谈今晚吃什么餸，看看玩具，撞到街坊停下谈两句，这些全部都是生活。至于网购呢，按掣按掣按掣，叮咚，货送到府上了，任务完成。上一节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大型超市其实都有引入网上购物，虽然价钱会贵少少，有时又会缺货，送货的时间又没那么弹性，但我仍然都会帮衬大型超市的网购服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包装就比较简单，很多时候他们会将货品放入一两个纸袋里面，甚至会重用超市的纸箱来包装。至于网购平台呢，他们就会一件货用一个胶袋包装，所以每次收到网购我就会觉得自己不是拆紧货而是拆胶袋，一件货一个胶袋，拆完一个胶袋又另一个胶袋，望着整堆胶袋，我有时都会想，我虽然悭了时间，但是却要环境付出代价。我还记得呢，胜利仔在 BB 那阵最难搞的就是暗他睡眼觉，但很奇怪，只要我推着 BB 车去到屋企附近那间大型超市，一路行一路摇，不用十分钟他就睡着了。所以那段时间我成日都会推他去这间大型超市，顺便买买餸。而最近当屋企附近的这间大型超市拉起闸，就令我回想起以前推着 BB 车的日子，到后来呢拖住佢手仔睇书啦，买玩具啦，原来呢喺呢一度都留下唔少嘅足迹啦。所以呢令我失落嘅呢并唔单单只係少咗一间超市，而係少咗一个地方，一个从前会推住 BB 车等胜利仔瞓着嘅地方啦，一个同屋企人一起揀今晚食乜餸买乜嘅地方，仲有一个星期六可以冇乜特别目的，只是一个人慢慢行，慢慢消磨一个下午的地方。一直以来我以为科技改变的就只是我买东西的方式，但是做完今集节目我才发现，原来它慢慢改变的还有我对时间的看法和我的生活节奏。我相信不

0: 唔少听众同我一样啊，过去嘅几年咧都养成咗网购嘅习惯啦。咁我同大家一样啊，听日仍然会继续网购，但下一次啦，当我再同屋企人同朋友行入一间超市，我谂我会慢慢行、慢慢睇、慢慢拣，唔需要急住完成任务啊。因为咧有啲时间可以悭，但同屋企人一齐度过星期六嘅下午咧，从来呢一啲嘅时间咧都系唔需要节省啊。咁今集咧就讲住咁多啦，最后送上 Diana Krall 翻唱 Beatles 嘅 In My Life， 咁下个月再见啦，拜拜。
1: 节目仲未完噶，下一节翻嚟会有沈平分享英国嘅大城小事，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路政署表示，已经在中午12点完成巡逻全港主要道路和主要巴士路线，期间发现的冧树和淤塞排水渠亦都已经陆续清理，所有受影响一度全封的路段已经恢复行车。现正加紧清理余下阻挡部分行车线的冧树，署方亦都已经协助清理今朝在石澳道冧落嚟导致道路全封的棚架，那个路段大约下午两点已经重开。路政署在社交专页表示，今朝在红霞对本港的威胁开始减低时，已经在安全情况之下安排道路维修保养承建商派遣大约50队巡逻队巡查全港主要道路和主要巴士路线，并且即时向署方汇报和按需要安排其他应急队伍立即处理影响行车安全的紧急情况。德国警方继续调查柏林市中心造成一死16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拘捕一名涉案的21岁疑犯阿卜杜勒，据信他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警方发布疑犯的照片。

0: 话对方可能携带武器并且具有危险性，呼吁公众发现佢嘅踪迹之后立即报警。事发系当地星期六晚一架汽车撞向喺蒂尔加滕公园附近参加多元性别活动嘅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报道话一名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总理默茨形容事件系可怕嘅暴行，承诺全面调查，将涉事者绳之于法。柏林市长亦都谴责事件系对自由开放社会嘅攻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喺下昼四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香港以北大约170公里，即系北纬23.8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西贡公路的冧树已经清一场噶啦，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已经解封。另外，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加倍小心啦。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嘅资讯，大部分日间路线已经陆续恢复噶啦，但系下列嘅路线或者因为冧树啦同埋水浸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系路线73A、74K 同埋76，而下列嘅路线咧需要更加长嘅时间先可以恢复，包括系喺新界东嘅94、99同埋299X，同埋过海路线103。另外下列的路线现在仍然是暂停服务，包括 33R、 74R、 78S、 91R、 92特别班次、特快班次、 92R、 96R、 99R、 275R、 209R 和 960P 和 HK1 和 HK2。 另外因应迪欣湖暂停开放，龙运路线 R8 和 R33 将会改到不经去迪欣湖。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5: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6: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7: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5: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7: 香港电。

0: 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1: 米哈、杜文慧、彪爷，
2: 是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

0: 距离香港9500多公里的英国，对于不少人来讲好像很熟悉，但是又未必讲得出大笨钟和绅士风度以外的文化气息和氛围。今集就由70后的沈平和大家分享他在伦敦生活的所见所闻。
1: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伦敦不单止是英国的政治经济首都，亦都是文化中心。单是大型的演奏厅就有10多个，而规模较小的草根音乐场地就有接近200个。而在所有演奏厅当中，我自己认为最有气派和历史意义的，就是位于伦敦西南部 Kensington 的皇家阿尔伯特演奏厅 Royal Albert Hall。我早前就在里面欣赏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这座演奏厅设计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叫做阿尔伯特厅，而是另外有一个名称。而演奏厅所在地一带呢，就更加被称为阿尔伯特城，有好几个和阿尔伯特有关的著名机构，包括帝国理工学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科技博物馆。如果有听过我之前介绍英国皇室的听众，可能会记得这位阿尔伯特就是英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 Prince Albert。今集的大城小事，我就和大家分享皇家阿尔伯特演奏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会吸引无数的听众，而阿尔伯特城的历史由来又是什么。伦敦西南的 Kensington 有很多高级豪宅，皇家阿尔伯特演奏厅 Royal Albert Hall 亦都坐落在这里，它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场地之一。这间红白相间拥有圆形穹顶的建筑，自从1871年揭幕启用以来，一直是艺术活动的重要场所。它的诞生和维多利亚女王以及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密切相关。演奏厅的构想是源于1851年由阿尔伯特亲王成功筹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举办博览会就赚了不少钱，而 Prince Albert 并没有自己袋落袋，而是建议用这笔资金在 Kensington 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文化区，以推广科学和艺术教育。这片地区后来就被称为阿尔伯特城 Alberto Polis， 它涵盖了多间博物馆和学院，而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兴建一座中央大厅。不幸的就是中央大厅还未动工， Albert 就1861年因为伤寒去世，年仅42岁，真是英年早逝。维多利亚女王为了实现丈夫的遗愿，决定重启兴建计划。1867年女王亲自为大厅奠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之下，在现场临时宣布将原名中央艺术与科学大厅的这座建筑改名为皇家阿尔伯特艺术与科学演奏厅，以纪念她心爱的丈夫。4年之后的1871年，演奏厅就正式开幕。维多利亚女王出席致辞的时候，更加因为情绪激动而无法发言，最终由她的长子爱德华王储代为致辞。这座宏伟的建筑采用罗马圆形剧场风格，她的玻璃和钢铁穹顶在当时是一项工程壮举，重达338吨的结构在曼彻斯特建造之后就拆卸运到伦敦，依靠人力和机器完成安装。演奏厅建筑外墙上面有一幅长244米的马赛克壁画，由几百万块陶砖砌成，描绘了大英帝国的工业和科学发展。演奏厅内部舞台后方就设有一座大型的管风琴，是当时世界最大，拥有接近10000条管。演奏厅启用以来举办过超过150000场活动，涵盖古典音乐、流行演出、政治集会和体育赛事。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女王音乐厅 Queen's Hall 被德军炸毁之后，阿尔伯特演奏厅就成为了 BBC Proms 逍遥音乐会的永久场地。1933年爱因斯坦在这里发表演说，反对纳粹政权，

而在体育方面，这里呢曾经举办过双扑比赛和拳击赛事，拳王阿里呢也在这里亮相。至于流行音乐史上，1960年代披头四和滚石乐队呢都曾经在这里演出。我在伦敦生活了22年，总共入过演奏厅3次。第一次是2005年在 BBC 工作的时候，同事拿到免费的飞去欣赏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的特别音乐会。当时就坐在最高的位置，也就是山顶位。虽然看台就很小，不过就可以俯瞰整个大厅。而最近一次就是去听皇家爱乐乐团每年一度的电影主题音乐会，现场演奏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主题曲，包括职业特工队、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 ET 外星人、哈利波特、魔戒等等。今次我的位置就在地面第一排，就坐在乐队的前面，可以零距离欣赏音乐家演奏时候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甚至可以见到指挥家手舞足蹈、汗水由鼻尖滴落的细节。这种体验和上一次坐在山顶远眺看台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音乐会中场休息的时候，无酒不欢的英国人就会去酒吧弹一杯香槟，然后排队上厕所。我就把握机会探访不同的楼层，由不同的角度和高度欣赏演奏厅华丽的内部装潢。所谓快乐不知是一国，精彩的演出一眨眼就结束。离开演奏厅之后，我就特登行过马路，拜访竖立在正对面的阿尔伯特亲王雕像。这一片地区都是建立于他当年的愿景。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下一节回来和你介绍以他命名的阿尔伯特城。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系沈平。呢一节就介绍一下阿尔伯特城嘅由来。之前就提过，1851年维多利亚女王嘅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成功筹办咗万国工业博览会。呢场博览会获得咗空前嘅巨大成功，唔单止吸引咗超过600万人次参观，更加为英国政府带嚟咗超过18万英镑嘅惊人利润，即系相当于今日嘅3300几万英镑。

作为皇家委员会的主席 ，Albert 就提议用呢笔钱在 South Kensington 购买一大片土地，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基地，将科学、艺术、工业和教育融为一体，向全英国乃至全世界的大众开放。不幸的就是呢片科学文化重地仲未完全落成 ，Albert 就在1861年英年早逝。为了向呢位灵魂人物致敬，历史学家、媒体和民众开始将这一片由他一手规划的文化区亲切地称为阿尔伯特城。 Albert 的遗愿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力支持之下逐步实现，多座世界级的博物馆和教育机构在这片土地上纷纷建立，形成了今日我们所熟知的地标，包括皇家阿尔伯特演奏厅、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V&A、 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帝国理工学院、皇家艺术学院和皇家音乐学院。关于这几个博物馆和学院，我将会在下一节详细介绍，现在先讲回阿尔伯特城的历史。虽然今时今日阿尔伯特城听起上来好像一个充满敬意的赞美之词，但是在1850年代后期，这个名称最初是由当时的媒体和反对派政客创造出来的，含有讽刺性的贬义词。当时的批评者不满 Albert 将大笔的资金投注在当时仲是乡下郊区的 South Kensington， 认为亲王是在度利用公共资源建造一个满足自己虚荣心的皇家幻想区，甚至嘲讽他想在这里登基做国王。不过随着这批博物馆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这个贬义词最终成为了伦敦人最骄傲的文化图腾。在皇家阿尔伯特演奏厅的正北方，海德公园的边缘树立着华丽的阿尔伯特纪念碑。这座由维多利亚女王下令建造的哥德复兴式纪念碑中间是阿尔伯特亲王的金色全身雕像，在亲王雕像的手里面捧着1851年万国博览会的官方目录，而他的目光就永远凝视着南方，日夜守护着他亲手开创的阿尔伯特城。为了方便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和绅士在落雨天亦都可以优雅地参观每一个博物馆，阿尔伯特城在地下就设计了复杂的步行通道网络，其中最著名的是连接 South Kensington 地铁站和自然历史博物馆 V&A 和科学馆的地下瓷砖隧道。这条隧道在1885年开通，至今仍然在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伦敦大轰炸期间，德军对伦敦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虽然阿尔伯特城里面的这批博物馆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但是整体建筑群却奇迹地保存下来。历史学家后来发现，可能是因为这些博物馆巨大而独特的建筑外观，在德军机师眼中是极佳的导航地标，所以故意保留并没有炸毁，因为如果炸烂晒的话就无法识别地面的目标。阿尔伯特城其实不单止是一批维多利亚时代建筑的集合，它更加代表了一种超前的社会理念，将原本属于上流社会专享的科学知识和高雅艺术，透过免费开放的公共空间彻底归还给大众。时至今日，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游客、学生和学者穿梭在 South Kensington 的街道上，享受 Albert 亲王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所描绘的关于人类文明和教育的伟大蓝图。先休息一下，我下一节详细介绍一下阿尔伯特城的几个主要地标。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沈平。阿尔伯特城并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根据 Albert 亲王的愿景发展而成的科技文化中心。如今这里有大大小小十几个机构，我就揀选了其中几个最出名的和大家介绍一下。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简称 V&A， 是我最喜欢的博物馆。它创立于1852年，后来维多利亚女王奠基扩建的时候改为现在这个名称。不用解释，大家都应该会估到，它为了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和丈夫 Albert 不朽的爱情。V&A 博物馆设立最初的目的是回应1851年万国博览会。最初大部分的收藏都来自博览会的展品和各国的工业样本。馆藏就涵盖陶瓷、玻璃、纺织、金属工艺、家私、服饰、乐器、摄影和雕塑等类别，时间跨度由公元前至到当代。在顶层还有东亚展厅，收藏了唐三彩、明代青花瓷等展品。由于大部分游客都只是集中在楼下几层的热门展览，所以我每次来到这个展厅几乎都独自享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没什么其他的游客。 B&A 还有一个我超级喜欢的，就是它的华丽餐厅，采用铸铁和玻璃建造，装饰了彩绘壁画，如果好彩的话还会遇到专职的钢琴师现场演奏。如果行完 V&A 之后还有时间的话，就一定要走过对面马路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它在1881年对外开放，建筑设计就有意识地分为左右两翼，西翼收藏现存的动植物物种，而东翼就陈列已经灭绝的物种，呼应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背景。所有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中央大厅悬挂的巨型蓝鲸骨骼标本所震撼。这个标本名为 Hope 希望，长达25米。博物馆的展览重点围绕生物分类、地质年代、矿物结晶和恐龙化石。馆内设有地震模拟器和孵化观察箱等互动装置，是英国参观人次最高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隔离就是科学博物馆，它集中收藏了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装置、测量仪器、航海设备和航空器具。我最喜欢看的镇馆之宝就包括雅特改良的蒸汽机、Stephenson 设计的火箭号早期火车头、二战时期使用的密码机器、皇家空军喷火式战斗机引擎，以及美国阿波罗10号火箭的返回舱。这个博物馆在展览手法上面特别注重实体操作，设有专门的区域供访客进行物理实验和机械操作。馆内也都收藏了大量的科学仪器，包括天文望远镜、电器测量设备和早期的电脑，最适合喐手喐脚的人，尤其是小朋友来到参观。除了博物馆，阿尔伯特城还有几间世界顶级的大学学府，其中最出名的算是帝国理工学院。它的成立和 Prince Albert 渊源深厚，最早可以追溯至1845年，是 Albert 支持之下成立的皇家化学学院。1907年，包括皇家化学学院等三间学院合并，设立了帝国理工学院，专注于工程、医学和自然科学。它的学科设置直接回应了工业界对于技术人才的需求，有别于牛津、剑桥以古典学为核心的培养路线。 V&A 博物馆附近还有皇家艺术学院 RCA， 专注于艺术和设计领域的研究生教育，并不设有本科。而皇家音乐学院 RCM 就是英国主要的音乐表演和作曲教育机构。两间学院的位置相邻，和上述的博物馆共用周边的设施，学生也都经常参与 V&A 的策展和合作计划，或者在阿尔伯特演奏厅公开演出。阿尔伯特城是我在伦敦最喜欢的地区之一，周末得闲的时候就会去那里走一转，不一定要仔细参观每一座博物馆，单是吸收这里的文化气息就令人精神饱满。听众如果有

0: 机会嘅话，一定要嚟呢度为自己嘅心灵充下电。好啦，今集嘅大城小事咧又差唔多啦，我沈平下个月再同你倾过，拜拜。
1: 韩国嘅黎慧欣以及英国嘅沈平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会有瑞士嘅林海军同埋伊拉克嘅蔡基伟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记得逢星期日下午4点钟，大城小事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天文台提醒，受到相关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和听朝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中电表示，台风红霞集港期间，中电的发电和供电系统运作大致维持稳定，大部分架空电缆和电力设备受到强风和冧树影响，导致部分新界地区客户的电力供应受到影响。截至下午大约两点，大约3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仍然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和元朗一带，预计今日傍晚之前能够协助余下受影响客户复电。中电话，红霞逐渐减弱，工程团队在安全情况许可之下，正是全速进行巡查、维修和复电工作。一艘越南籍船隻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至今救起。

0: 45人，仍然有17人失踪。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昨日傍晚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大约38海里发现一只救生筏上面有多名遇险人员，救起筏上全部29人。经了解，遇险的越南船只上有62名越籍人员，中方派出船只和直升机到场搜救，昨晚至到今日。昨晚和今日再救起多人，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打破美军之前连续13日空袭伊朗的局面。報道引述知情人士說，特朗普過去兩個星期每日下午都會批准軍方提交的打擊計劃，軍方通常幾個小時之內採取行動，但是特朗普星期五收到類似計劃之後未有予以批准，相反指示軍方不要打擊。報道說，特朗普這樣做一方面表明他願意為外交努力創造更多空間，另一方面亦都說明他意識到除非重啟大規模軍事行動，否則空襲已經難以進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說，美軍仍在就可能恢復的大規模作戰行動制定計劃，但是特朗普尚未作出決定。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80公里，即是北纬23.9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7%， 一号戒备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交界而家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而港铁服务方面嘅资讯啦，机场快线已经恢复正常，而机场快线由机场站去香港站嘅加开班次将会喺今晚凌晨1:15同埋1:30由机场站开出。届时其他嘅铁路线嘅列车服务已经结束噶啦，乘搭机场快线加开班次嘅乘客，请预先计划到达市区之后嘅接驳交通。另外，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暢順，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區天雨路滑，大家請小心駕駛。另外，駕駛人士留意翻，今晚嘅日落時間係晚上7:07，聽朝日出時間係傍晚5點。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嘅7:07，聽朝日出時間係早上嘅5:53。依照法例規定，日落之後日出之前行車都必須要開住車頭大燈。最後，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選用一級能源標籤嘅家電，一個月最多可以減大約38公升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齊計住減碳好習慣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2: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3: 探索世界，
2: 定系破坏世界？
3: 解决问题，
2: 定系制造问题？
4: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zero.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在星期日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这里有我 Mandy 张景莹，
6: 有我欧海星，
7: 还有我 Sky。
5: 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就请来香港理工大学智灵研究院副院长、语言科学及技术学系副教授邝依兰怡玲，同我哋介绍咗人工智能辅助超声吞咽评估嘅研究，令我哋认识多咗一啲吞咽困难人士所面对嘅挑战。
7: 系啊，而今集我哋就会聚焦去探讨佢哋喺进食方面遇到嘅问题。
6: 今集嘅嘉宾除咗继续有怡玲之外，仲有香港理工大学未来食品研究院院长、食品科学及营养学系教授黄家兴教授，介绍团队开发嘅智能食物制作系统。
7: 系啦，咁现时有吞咽困难嘅人士喺食物嘅选择上有咩考虑或者限制嘅呢？现时嘅情况系点嘅呢？不如我哋听下怡玲点讲啊。
8: 現行咧，其實都有一啲唔同嘅選擇嘅。譬如我哋喺吞咽困難嘅角度嚟睇啦，我哋好在意啦，好着重嘅就係佢哋個食物嘅質地啦，同埋飲品嘅質地。即係譬如飲品嘅稀結度啊、流速啊，咁會唔會令到容易即係濁啊、吸入啊咁樣？咁食品食物都係嘅。咁所以喺唔同嘅質地啦、唔同嘅大細啦，嗰度都有斟酌啦。我哋要咁，所以我哋喺言語治療嘅角度啦，吞咽困難嘅角度嚟睇咧，主要係一個質地大細同埋吞咽安全嗰度，咁下一步咧，我哋再希望多啲嘅就係個色香味啦，即係個食物嘅外觀啊、味道啊嗰度，因為呢、這個。除了吞咽安全之外咧，其實都好影響一個人的生活質素啦。佢想唔想食啊？食得好唔好啊？咁所以呢方面就而家我哋多咗考慮呢啲嘢啦。
6: 所以我知好多朋友而家都叫做認識咗有軟餐呢一樣嘢噶啦嘛。對於一啲吞咽困難嘅朋友，咁佢哋可以食到軟餐，但其實喺呢一方面照顧到佢哋嘅安全上面啦。咁但係譬如營養上面啦，可唔可以都補足到佢哋嘅呢方面嘅需要嘅咧？
8: 我可能。借呢個機會咧，又證明正確嘅證明少少嗱，軟餐咧，而家我哋香港即係講得好盛行啊，咁但係其實咧，佢泛指咧，我哋一般講緊嘅一啲叫照護食，因為我成日都話咧，其實軟硬咧只係食物嘅其中一個特質。一個特點，咁食物仲有譬如大細啦，仲有佢會唔會黏啦，或者佢會唔會夠凝聚力啊？即係我成日話江蘇餅咁樣，其實一食就散，都會影響個吞咽安全嘅。咁所以軟餐都只係照食嘅其中一種啦。咁可能呢個我要即係叫做講翻清楚少少先。咁但係明嘅，大家講嘅軟餐其實就係我哋講嘅唔同質地嘅食物啦。而家喺市面上咧，其實近年香港都多咗好多選擇嘅。病人咧或者家屬咧，其實佢哋都可以買到啲市面上啲預先包裝好嘅食品啦。咁但係通常佢哋去到出面買得到嘅咧，好多都係提供到糊餐糊狀嘅食物，然之後再將佢倒模入翻去一個好似食物嘅形狀啊咁。咁但係當中其實有經過打碎啊加入可能水分嘅過程啊，咁所以營養上面啊都會爭啲嘅。不過起碼行前咗一細步就係喺個樣。嗰、那個味道，希望都還原翻佢一個本身個食物嘅吸引度啊，咁樣。
9: 視乎嗰啲病人嘅身體需要啦，即係譬如有一啲人士可能佢有吞咽困難，但係有其他嘅疾病嘅，例如係糖尿病或者即係佢消化系統有啲問題嘅，其實喺嗰個軟餐上面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咧？
8: 譬如佢血壓高啊，或者血糖高嘅，其實喺個糖分啊。

0: 或者淀粉嗰度一定要有啲调整啦。咁呢个现时提供紧市面上买得到嘅餐，未必有考虑到呢样嘢。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可能系一个少少嘅要发展嘅地方。
1: 咁我哋咧要请黄家兴教授咧讲下佢哋呢方面嘅研究啊。咁一个智能食物制作系统又点样配合到头先有唔同身体状况需要嘅而有吞咽困难朋友佢哋嘅进食嘅情况咧？黄教授，不如讲下啦。所谓智能食物制作系统，知道咧结合咗 3D 食物打印啦，亦都有 AI 人工智能嘅。咁我哋逐个部分去拆解啊。所谓食物嘅 3D 打印系乜嘢嘅一回事咧？嗱，我哋唔陌生嘅对于 3D 打印，但系点样打印出食物系一个已经好盛行嘅技术嚟噶啦，系咪啊？
2: 係3D 打印咧，其實大家都可能喺唔同嘅即係場合都聽過嘅嚇，咁可能比較多咧，就可能啲 3D 打印嘅啲素材就係一啲即係可能係擺設啊，
1: 好多
2: 係
1: 膠咯，
2: 係啦，冇錯咁呢個可能大家會比較認識啲。咁但係其實咧，就 3D 打印嘅食物咧，其實都係都有嘅嚇。咁亦都有啲 3D 打印特別嘅 3D 打印機啦嚇。做打成食物都係即係本身已經喺市場都已經有㗎啦。不過就可能大家少接觸一啲啊。咁個主要分別喺邊咧？我諗係都係 3D 打印啦。但係嗰個我哋叫墨水啦 ，3D 打印機嘅墨水啦。咁頭先講即係一般嗰啲就係塑料啦嚇，塑膠。咁 3D 打印食物咧嗰個墨水咧，其實係食物嚟嘅，係啲可食用嘅。食物咁所以佢哋系用啲食物啊变咗一个墨水，跟住通过 3D 打印机嗰个喷嘴啦吓，咁就打印一啲我哋想要嘅形状出嚟嘅吓。咁但系呢个墨水咧，其实咧就可以好精准嘅吓，系我哋自己调配嘅吓。咁所以咧喺个食材上，即系个墨水上嗰个成分啦、营养啦、软硬度啦等等咧，其实我哋都可以通过啲3D打印机咧。可以好精准去調配，咁有咗，因為佢呢個三 D 打印有個咁嘅特性咧，我哋就近年就諗到咧，會唔會喺現有啲傳統嘅即係軟餐嘅製作上咧，可以幫到手嚇，咁所以呢個我哋有咁嘅一個諗法出嚟嘅。
1: 嗱，頭先墨水係一個比喻，當然佢唔係墨水啦，但係呢啲所謂即係食物製成嘅墨水，其實係咩食材做到啊？
2: 一般嚟講咧，係一啲比較即係腍嘅，即係質地比較腍嘅因為咧其實嗰、那個。頭先講啦，我哋其中一個打印嘅一個主要嘅部分係一個噴嘴啊，咁嗰度咧你唔可以太過結咧，咁佢出唔到嚟嘅嚇，咁所以咧一般如果本身個食物個食材個特性係比較腍咧，就容易啲，咁但係如果硬嘅話咧，亦都可以嘅，咁可能需要一啲前處理啦，係嘛，或者嚇，咁所以就其實喺嗰、那個食物嘅要求，即係個墨水嘅要求上咧係有嘅，咁但係咧我哋可以通過一啲本身食材嘅特性啦，或者一啲前處理咧，去滿足到嗰、那個即係、那個墨水個需求咧，我哋都可以做到。
1: 即係可以既係肉類，亦都可以係蔬果咁樣樣。
2: 肉類就可能相對難啲，不過可能。即係唔係即係單獨一個食材啦，咁可能要加一啲配料啦，咁但係直接可以用嘅，譬如一啲即係澱粉啊，即係或者係薯仔啊，呢啲可能相對容易啲嘅。
3: 咁喺你哋呢個智能食物製作系統入邊，除咗有 3D 食物打印呢部分，仲有人工智能呢部分嘅喎。人工智能喺你哋呢個系統入邊擔當一個咩嘅角色咧？
2: 這個問題問得好好，因為咧頭先講到啦，我哋傳統食物有好多製作呢個軟餐上邊咧就有好多即係限制啦。啊，頭先阿二拎都有講到啦，傳統裏面咧其實就尤其喺營養方面咧就可能冇咁多考量，有進步嘅空間。咁咧就 AI 智能咧，其實呢個人工智能咧，其實就係、是、正正係我諗填補咗呢個空白嘅。啊，點解咧？因為 AI 智能佢個強項咧就係一啲數據嘅整合啊。咁咧，我哋如果要即係針對一啲譬如話一個患者，佢嗰個吞咽困難有吞咽困難，咁同時間咧佢可能亦都喺即係營養上面或者係啲三高嘅情況，咁佢營養上面係啲係特別嘅。咁呢個情況咧，其實 AI 咧就可以統一處理去分析翻呢一個患者嗰個整體需求啦。啊，即係佢除咗吞咽困難可能係點樣之外咧，咁可能係營養三高或者頭先講啦糖尿病，咁可能喺營養方面咧要調配啦，係嘛？要整合。咁我哋咧將呢啲所有嘅資料咧。擺埋一齊之後咧，就可以咧通過 AI 啦嚇，咁我哋有如果足夠數據大嘅時候咧，咁可以喺通過 AI 個系統可以話到俾我聽，咦呢、這個特別嘅病人佢個性化嗰個需求係乜嘢？咁知道咗呢啲所有資料，因為佢整體考慮啊嘛嚇，唔係單一考慮，咁更加全面、更加了解應該點樣做。咁我哋有曬呢啲資料之後咧，就可以咧。 去更加精准去做一啲适合佢嘅原因。

0: 可以更加精准去針對呢個病人做一啲適合佢嘅原餐，係啦。
1: 咁如果个别有吞咽困难嘅人士喺营养上有特别嘅需要，呢、這个智能食物制作系统系咪可以加添啲补充品俾佢嘅呢？
2: 咁我哋又再请理大未来食品研究院院长、食品科学及营养学系教授黄家兴教授话你知啊。
0: 添加就是其中一個方法啦，甚至乎就係頭先講啦，譬如糖尿病嘅，佢有糖尿病嘅，咁好明顯佢原本傳統去用嘅啲糖咧，我哋未必就會用翻嗰種糖啦，可能我哋用一啲可能係低升糖指數嘅一啲材料啦，甚至乎個糖我哋用代糖啦嚇，咁有需要甚至乎我哋可能要係啦，頭先講啦，可能添加一啲特別嘅即係有效成分咧，令到佢可以控制到個病情啦等等嘅。
3: 但是讲到吞咽困难应该有不同的即病况的程度的嘛，食物那个黏稠啊或者它整几碎啊几淋应该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是不是呢？
4: 因为其实即系唔系所有吞咽困难嘅患者都适合食嗰一种嘢嘅。我就系讲就系吞咽嘅安全，其实系用咩嚟决定嘅咧？或者我哋会考虑啲乜嘢咧？如果系食品嘅话咧，我哋好多时候会考虑佢个口腔嘅情况啦，口腔嘅功能啦，譬如佢啲牙齐唔齐啦，佢有冇假牙啦？有假牙唔代表佢会用啦。或者譬如有阵时有啲病人佢个口水分泌系差嘅，咁所以佢有口干嘅。咁所以佢个食材就不能太干身啦。咁所以因为即系考虑完呢啲嘢之后咧，我哋就有一个叫做国际吞咽障碍饮食标准，或者我哋英文啦叫做 IDDSI-IDS 嗰个标准，就帮我哋去规范化唔同程度、唔同等级嘅一啲食物同埋饮品咁样嘅。咁如果你话嗰啲等级咧，其实就已经。即考慮曬啦，已經包括曬我哋頭先講過嘅大細啦、軟硬啦、黏性啦、黏稠度啦，同埋佢嗰個凝聚力啦，即係會唔會好容易散開啊、好乾身？其實就考慮曬，咁就由零至到七級，咁就係包括曬所有食品啦、飲品嘅一啲唔同嘅質地噶啦。咁每個等級咧，除咗數字分數之外咧，其實佢都有佢本身嗰個名稱啊，同埋嗰個特性嘅。譬如等級四咧就係糊狀啦，等級五咧我哋叫細碎及濕軟，其實就字面解釋啦，又要細又要碎又要濕，咁所以就唔會散開啦，亦都唔需要用好多嘅咀嚼嘅能力啦，咀嚼嘅力度咧就可以吞得啦。咁等級六咧叫做軟質及一口量，咁又係啦，軟嘅。同埋一口嘅，即系话咧，其实佢唔使好有一嚿大嘅牛扒去咬开佢，先再入去咀嚼嗰个阶段。咁所以可能喺咬合嗰度有缺失嘅病人，就可能适合食呢一种等级啦。咁去到七咧，就真系再接近食物原状啦。七其实最后就系原状食物啦，即系食物原状。咁再喺六同七中間，仲有一個少少嘅等級叫做7EC，係容易咀嚼等級。佢都係食物原狀，所以大細啊嗰啲都冇乜限制。咁但係佢相對就比較淋身啲，容易啲咬開。咁當然飲品就係睇佢個黏稠度啦，主要。
3: 咁我認識咗呢個等級啦，黃教授，你哋個系統係咪可以相應每一個級別去做翻相應嘅描述嘅食物嘅咧？
0: 絕對係啊！咁所以就點解我哋就即係、就是、我哋嘅項目裏邊咧，個團隊有阿耳鈴嘅參與係啦。咁因為佢哋嗰部分咧，尤其做軟餐，我諗係好緊要啦。即係我哋要知道嗰個患者嗰、那個即係吞咽困難嘅程度係咩咧？咁要呢個係我哋主要目的啦嚇。咁另外當然我哋再優化啲就係、是、除咗佢係即係食得安全之外咧，喺營養上都要有啲平衡嘅。系啦，因为现时头先讲到我哋即系制作软餐，比较冇咁着重咧，就系喺原即系营养方面，我谂有进步空间啦，咁嗰度吓，咁所以我哋就可以一并考虑。咁而但系最终目的，我谂最紧要嗰个元素一定系即系嗰个吞咽困难嗰个严重性啊。咁呢个我哋有咗呢个资料咧，咁啊加入头先讲啦，我啲一个嗰患者本身个形即系身体状况啦，健康状况啦，或者一啲个人兴趣啦等等咧，就令到成件事咧就更加我谂更加优化啦，更加好啦。
3: 咁但系，譬如想象未来，若果系院舍嘅应用嘅话，咁有好多长者啦，或者好多院友啦。

0: 佢哋個個可能身體狀況都唔一樣，口味唔同，文化宗教背景可能唔一樣嘅。咁 3D 打印做唔做到量產嘅咧，黃教授？
1: 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嗱，頭先我哋講咗啦，即係 3D 打印有好多好處啦，尤其喺外觀上啲即係結構上打印可以好精美啦，咁但係咧，佢正正佢個即係最大嘅局限就係喺量產嗰度。咁所以如果將來咧呢個系統我哋想像咧就係、話，咦真係要落到地幫到更多嘅人去遠射咧，我哋其實有個諗法嘅，就係將呢套 AI 系統啦，即係我哋 AI 嗰個部分咧，我相信係即係無用置疑啦，好需要嚇。咁但係我哋知道曬啲資料之後，點樣去製作遠餐咧？可能如果去到院舍嘅即係層面咧，就未必係用即係 3D 打印呢個技術去做啦。咁我哋咧就會考量到咧，其實就係想用一啲叫做機械人嚇。咁大家可能會都有聽過啦，一啲炒餸機械人啊。咁現時其實都好即係好先進嘅其實嚇。咁以我所知，即係我都參觀過一啲即係公司啦。咁佢哋炒餸機械人咧，依家去到咩程度咧？就係、可以基本上八大菜系嚇都可以做得出嚟，煎炒煮炸。咁同時間咧，你亦都可以選擇咧，就算做譬如揚州炒飯咧，可以揀埋廚師嘅，即係一啲名廚嘅一啲即係配方手法都可以咧模仿嘅咁樣嚇，咁所以好犀利嚇。咁即係既然炒餸機人已經去到咁嘅程度咧，我哋相信用咗炒餸機人依家嗰個即係咁成熟嘅一個技術咧，去集中用咗嚟做遠餐，即係我哋啲需求咧改良啦嚇。咁我相信係都可以做到。咁如果係做到呢一個部一個即係特別為即係遠餐，我叫遠餐機人啦嚇。咁如果有遠餐機人咧？咁佢量產個貨部分咧就可以解決啦。咁可能每部如果個院舍擺一兩部咧，亦都可以咧解決咗一啲即係適合佢哋唔同人啦嘅情況啦，同埋個量產嘅問題嚇。咁呢個就我哋長遠目標啦，就希望做到。咁點解咁重要咧？因為其實坦白講，頭先我哋講到遠餐，我哋可以做到好精準，但喺製作過程咧，其實係需要啲人手。即係頭先個人手係需要啦，我哋係缺乏嘅嚇。你叫一個院舍咧，叫佢做我哋話俾你聽啊，其實每個人個情況係好唔同啊。你叫佢逐個逐個整咧，其實我諗佢都好頭痛嘅嚇。咁另外就亦都即係廚房上面咧，亦都好唔係咁容易跟到啊嚇。咁所以就我諗機械人係一個即係未來咧可以喺遠餐裏邊，即係要成功啦嚇，甚至乎係真係落到地幫到個社會咧，係一個好關鍵嘅一個部分咯。
2: 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 AI。
0: 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话声我哋今日问 AI 一个乜嘢问题咧？
3: 就系如果喺屋企入边有吞咽困难嘅长者，我适唔适合喺屋企入边自制晚餐俾佢食咧？
0: 好 ，AI 嘅答复系咁样样嘅，
4: 可以，但唔建议单靠自己估就长期自制，因为吞咽困难长者最重要系食得安全。唔系只系食得软，自制软餐可用蒸蛋、豆腐、鱼肉、炖菜、南瓜、薯蓉呢类柔软食材，但要按长者实际吞咽程度去调整质地，避免太干、太碎、太黏滑，一入口就散开。如果长者曾经呛咳、饮水易呛、反复肺炎、体重下降，最好先做吞咽评估，再决定适合软餐、午餐。定是需要增稠液体。
5: 其实呢佢大致上都冇错嘅。咁我其实最鍾意佢嗰句呢就係、先做吞咽评估先。呢、這个就真係好重要啦。因为点解呢远餐好似好吸引啦，但其实唔係越远越好。飲品都係唔係話越結越好嘅。即係有少少有一个迷思嚟㗎呢个。係咪所有人啊有吞咽困难就去食远嘅食物呢？唔係。點解呢？因為如果啦，佢口腔個功能其實仲有一定嘅功能喺度啦。其實食太遠嘅食物，佢咪浪費咗咯。我哋成日話佢用就有，唔用就冇噶咯。尤其是老人家，咁所以其實我哋會希望最貼合到佢仲有嘅吞咽功能、口腔嘅一啲功能，譬如佢仲咬到嘢，佢仲咀嚼到嘅，我哋盡量俾佢咀嚼，去叫做維持翻佢本身有嘅功能。我哋做 gym 都係啦，如果我哋唔做一個禮拜就冇咗隻老鼠仔㗎啦。咁老人家佢可能流失得仲快，咁所以我哋希望就係佢僅有啦仲有嘅一啲能力嗰度，我哋盡量去應用佢，維持佢，甚至令到佢進步。咁所以呢個就真係通過評估去做啦。咁譬如飲品都係嘅，有啲人可能覺得啊佢逐親啦，咁我落整潔啲佢啦。其實有機會會弄。

0: 有反轉嘅，因為有啲有一部分嘅患者咧，其實佢個咽喉啦，佢揸落去，即係佢 squeeze 落去個力量咧係唔足夠嘅。你越熱，其實就越容易黐翻喺個咽喉嗰度，佢慢慢咪又係即係吸入咗咯。咁所以一定就唔係話越熱越好，越遠越好。咁所以呢個都係。呢句就講得最好啦，有言語治療師啦，做一個評估啦，咁睇下乜嘢係最合適個患者。咁另外咧就係、是、其實喺屋企自己煮咧都絕對冇問題嘅，我哋都好鼓勵添，甚至係比起即係現成買到嘅有更加多嘅温度啦，同埋佢嘅效嘅佢中意嘅嘢喺裡面啦。咁但係咧。都真係要睇翻個形態係乜嘢。咁其實 IDDSI 咧，佢除咗有嗰七個等級之外咧，佢都有一啲好輕便啦，即係人人都做到嘅一啲簡單測試，去幫病人啦、治療師啦或者照顧者咧，去肯定翻啊嗰、那個係咪真係一個等級五細水級濕軟嘅一個等級咧，又或者係咪一個等級三嘅一個飲品咧？其實有一啲簡單測試可以做嘅。
1: 感谢两位嘉宾上嚟我哋节目嘅分享，下一节太阳底下新鲜事，再同大家讲下其他话题，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红霞凌晨以强台风级别在广东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亦都是继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中国的第三个热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红霞由星期五凌晨形成，进入南海东北部海域之后爆发式增强，到今日凌晨以强台风的巅峰强度登陆，只是用了两日时间，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央气象台说，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的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大批民众被迫从家园撤离。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報道說，今年歐洲山火累計火場面積已經遠超過去20年的年均水平，作為全球氣候變暖增速最快的大洲，歐洲今年已經接連遭遇三輪熱浪侵襲。專家分析，人為因素引發的氣候變化正是持續加劇熱浪、干旱和山火的爆發強度與破壞力。天氣方面，一號戒備

0: 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80公里，即是北纬23.9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和落马洲路的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就加倍小心了。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再提提大家有关九巴和龙运巴士的资讯，大部分日间的路线都已经陆续恢复，不过下列的路线因为冧树和水浸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路线 64K、73A、74K 和 76K， 而下列的路线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就是路线94。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如果未能够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障碍物或者红灯着咗，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3: 星期日下午5:30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呢一节继续有我 Mandy 张景莹。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仲有我虚拟主持 Sky。
5: 在学生哥搞紧呢一科呢个环节，当然仲有我系最中意八卦、发掘新鲜事嘅鱼仔。
3: 今日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发明家，佢哋咧都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喺屯门读书同生活，而且对区内嘅屯门河都有同一份记忆，系嗅觉嘅记忆啊！
5: 是啊，来自屯门圣公会圣西门女明才中学的五位同学仔，希望改善河道的臭味和水质，而研发了一个生态净化原浮系统，个名好犀利的，我们一起大声读这个作品名出来吧。
6: 来，一二三，河神。
4: 河神这个名字一听就觉得霸气十足。今集我们邀请到研发河神的同学，包括蔡宇欣、黄明芳、高欣怡、任令如和陈海明。他们之前凭河神在香港青年协会领袖学院主办的社创计划之中，赢到高中组大奖和我最喜爱队伍大奖。今集我哋亦都邀请到青协领袖学院总监周若琪 Ada 嚟到，欢迎咁多位。
7: 咁啊，不如陈海玲先讲下啦，呢个名点解有呢个咁嘅构思咧？
8: 初初咧就突然间要我哋谂个名出嚟啦，咁我哋冇人谂到，我哋就突然间谂到河喎，咁我哋个名梗系要有个河喺度啦。咁我哋好似好劲，我哋好似啲好劲嘅存在咁样去治疗咗一个河道咁样，咁我哋就谂住
7: 一个好威武嘅名称啦。好，咁我哋咧了解一下河神系一个点样嘅发明啦。咁啊，大家嘅学校咧知道位于屯门区嘅，咁啊，头先讲咗啦，希望处理屯门河嘅一啲臭味问题啦。其实大家嘅学校距离条屯门河有几远呢？日常闻到嘅气味嘅情况系点样样噶？
8: 其实我以我所知咧，其实我哋学校离嗰条河就系得30米，即系一条马路嘅啫。咁其实我哋都翻学嗰阵时都可以见到条河嘅，我哋有窗噶嘛。咁其实咧，我哋翻学嗰阵时咧，其实差唔多有一个星期有两日啦，有两日系佢排嗰条河咧系排水日咁样啦，即系佢会排好多污染物出嚟啦。咁嗰两日系会尤其咁样臭嘅。咁个臭法系点咧？即系有好浓嘅臭鸡蛋味啦。咁如果再严重啲咧，就会有啲粪便嘅味道，或者唔同嗰啲化学物质咧去捆埋一齐，有种腐烂嘅味道咯。咁我哋其实嗰阵时咧都会上紧堂啦，咁就其实真系好突然嘅，佢就会突然一瞬间就会好浓烈嘅味道。咁其实我哋嗰阵时上堂嗰阵时，啲学生就话：咦，呢阵臭河味又嚟咯！咁样，即系老师都会话：诶，系，又嚟咯！我哋大家都忍一忍啦，咁样咯。
5: 咁你哋嘅忍耐能力都几劲几高。咁但系啦，你又点样知道哦？究竟嗰啲臭味系点样嚟嘅咧？有冇话系由边个源头啊？或者系由啲咩物质组成？咁同埋啦，有冇话对附近嘅居民又会有啲影响啊？
9: 其實我哋上網就揾咗一啲資料啦，我哋就知道咗其實臭味嘅主要來源係來自於上游林地嗰邊嘅舊嘅嗰啲村屋，就嗰啲村有啲村屋咧，佢就冇接報到嗰啲嘅公屋嘅污水渠，咁就佢哋嘅廚房水同埋一啲嘅廁所嘅水就會流入到河道裏邊，令到水中嘅一啲有機物就越嚟越多，就因為有機物就會被一啲嘅微生物分解，就會產生咗一啲氨氮嘅分子，就會令呢條河變得越臭。
8: 其實我哋都係一班嚟自屯門嘅學生啦。咁其實我哋由細到大咧，嗰、那個河道附近就係一個市中心啦。咁市中心就是一個 shopping mall 咁樣啦。咁好多人都會經過呢條屯門去屯門河去一個shopping 啊咁樣嗰啲啦。咁由細到大都會同我屋企人啦、啊、同 friend 啊都會經過。咁其實每次經過咧，入面咧其實係有魚嘅。其實我哋係可以見到佢係可以係乾淨嘅，亦都係可以唔臭嘅。但係其實即係我哋慢慢長大啦，喺個過程之中咧，都不時都會聞到呢啲臭味。咁其實令到我有一個啟發，就係我唔想再咁臭啊！我想佢變一個靚啲嘅河咁樣啦。咁以至我哋今日咧，就想將呢個方案去研發出嚟。咁其實我相信呢個都係有好多屯門人應該係同我一樣有呢個經歷。其實呢個屯門河嘅臭味都成為咗好多人嘅童年啦，即係佢哋都會認為係啊，屯門河就一個咧成日發出臭味嘅河。咁成日咁而家，所以我哋班學生就想改變下人哋嘅觀點啊，或者我哋想改變呢個河道嘅臭味，去令到外界嘅人，無論係我哋自己社區可以住得安心啲啦，亦都係外界嘅社區都可以多啲。

0: 了解我哋屯門呢個地區，發現佢嘅新嘅味咁樣咯。
1: 嗯，咁所以黃明芳亦都成為咗呢個隊伍嘅領隊啦。咁啊，有呢個構思，咁啊研發出呢個河撒嘅。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即係呢個叫淨化河道嘅裝置個設計係點樣樣噶？
2: 咁首先我哋就用咗尼龍繩啦，去固定咗我哋呢個生態淨化懸浮系統嘅。咁呢個懸浮系統裏面咧就有廢石、枯草同埋消化細菌啦。咁廢石嘅作用咧就係、去除氨同埋氮，咁而消化細菌咧就喺河裏面自然存在啦。咁佢都係我嚟去除氨同埋氮嘅，而苦草都系可以去除氨同埋氮，令到条河咧就冇咁臭嘅。咁我哋就亦都用咗浮球去固定一个悬浮系统咯。
1: 嗯，咁啊大概知道里边个结构，但可唔可以俾我哋有个画面想象下系一个点样样嘅嘢嚟嘅咧？
3: 就是廢石咧，佢上邊就好多嘅窿，細窿。咁其實佢可以相當於係一啲消化細菌嘅屋企，同埋氨同埋氮嘅屋企。佢就可以俾一啲消化細菌同埋一啲嘅氨氮住喺裏邊。咁呢啲消化細菌咧就會食咗呢啲嘅氨同埋氮，就將佢食咗之後轉成一啲硝酸鹽。咁呢啲硝酸鹽就可以俾呢啲嘅苦草吸收，作為一個養分，就係佢哋嘅食物。咁同時之間咧，呢啲苦草就可以釋出一啲氧，提供俾呢、這個消化細菌有一個好嘅好氧嘅環境啦。
0: 與此同時，我哋嗰個裝置其實都係用咗好多自然嘅材料去合成，因為我哋都唔想破壞河道嘅生態環境咁樣啦。咁所以我哋都好 search 咗好多材料去配合翻呢個我哋河道啦。然後咧揾出一個最佳可以合適去除臭味嘅材料，然後咧係可以分解啦，同埋可以sustain嘅咁樣嘅一啲材料。
4: 嗯，呢、這個廢石養細菌，細菌喂苦草，苦草放氧氣嘅循環。真是将大自然的智慧发挥到极致啊！如果同其他的除臭技术相比，你们的河神有什么优势啊？
3: 我想我们的优势就是不使用到一些能源，譬如不使用到电，并且它是一些可持续的一啲嘅材料，天然嘅材料啦，再者佢唔使去成日咁样去打理佢，因为我哋呢个装置佢嘅苦草就可能一年就修剪一次，之后呢个装置可以用到五年咁多，系、最少可以用到五年，咁最长可以用到十年啦。其次就系政府传统嘅嗰啲方法，譬如嗰啲布器同埋一啲嘅清淤嘅，其实都需要用到一啲嘅电嘅。同時佢嘅成本都好高啦，咁我哋預計到我哋呢個成本其實就係佢哋之前嗰啲嘅成本嘅千分之一。
1: 咁啊，頭先解釋咗入邊咧唔同材料個原理咧，點樣可以去除到臭味嘅？我哋認識多少少啊？頭先聽過咧有廢石、有苦草，其實我哋喺邊度揾到呢啲材料翻嚟噶？廢石先啦，廢石其實係咩嚟嘅咧？係咪即係石春咧？一般嘅石春咧？
3: 廢石其實佢都係一般我哋傳統屋企裏面如果有養過魚嘅話，就會知道佢係就係傳統放喺魚缸下面嗰一啲嘅石子嚟嘅，佢就可以吸收。譬如之前係放喺魚缸嘅話，佢就可以吸收一啲魚排泄嘅排泄物啦，就可以吸咗佢變成一啲硝酸鹽，都係咁樣嘅原理嘅。咁其實我諗到廢石都係因為我屋企係
1: 有養魚嘅。咁啊，之後苦草咧，
3: 苦草都係因為我哋第一版咧諗出嘅係胡尾藻嚟嘅，因為胡尾藻其實佢係外嚟嘅嗰啲入侵性物種，咁我哋就改咗佢，因為我唔想破壞香港原本嘅一啲嘅生態環境啦，咁我哋就諗咗一個苦草，其實佢係一個香港本身嘅植物嚟嘅，咁就唔會對香港進行一啲破壞，咁。我哋就用咗苦草，苦草其實佢可以喺傳統一啲嘅魚店裏面可以揾到咯。
1: 嗯，咁啊，相當容易製作啦，係咪啊？有冇計算過？譬如呢個裝置個成本要幾多？譬如要點樣製作，係咪困唔困難嘅咧？要用幾多時間先可以整到一袋，即係有曬苦草、有曬廢石嘅一個袋，然後你再穿起佢？
0: 首先時間方面咧，其實係一定唔困難嘅，因為其實我哋班中學生咧都係僅僅用咗一個星期啦。咁我哋去每次去測驗啊，邊個擺位嘅成效係最好啊，咁樣嗰啲啦。咁其實大概都其實如果你買曬啲材料嘅話咧，一日之內就可以整到嘅。不過咧，如果你想個效能大啲嘅話咧，我哋就可以用多啲時間去研究。

0: 究下點樣可以再擴大嗰個表面面積去淨化呢個水質咁樣咯。咁至於金錢方面就。
1: 金成本嘅话方面，因为我哋呢个装置可以用到5到10年，咁我哋就加埋我哋一年修剪腐草嘅成本啦 ，total 加埋就系一年平均落嚟嘅话就系17000，17000蚊左右。
2: 系咁啊，有个网袋装齐啲材料落去啦，然后就要摆喺即系河道上面啦，就例如系屯门河啦，点样摆法先至有成效咧？就唔系摆喺河床下边嘅，系咪啊？
1: 就是我哋会摆喺上游林地嗰个地方啦，就可能就第开始系林地嗰个地方到500到1000米左右，咁我哋会摆1000个装置，咁一排嘅装置咧就我哋会交叉咁样排放嘅，咁就一排嘅装置就有3个啦，咁 total 加埋一齐就有1000个装置咁样。因為我哋總共有兩個試點嘅，第二個試點會喺屯門河中段嗰個位置，就係我哋學校出邊嗰個位置，就會擺放500個裝置咁樣。因為上游嘅污染係最嚴重嘅，咁我哋諗到中段嘅時候，其實佢嘅裝置就唔使咁多，咁可能就每6米就排放一排咯。
3: 听落好似喺屯门河上面摆一个绿色嘅生态魔法阵咁，不过要测试系咪真系可以成功除臭，相信你哋喺学校实验室入面应该做咗唔少测试嘅。究竟点样可以证实呢个系统真系有用呢？成个实验流程又系点样噶？
0: 其实成个 project 咧，我哋都大概用咗有成半年啦，去研究。我哋一步步嚟。咁其实首先我哋想研究佢哋即系个河嘅水质点样导致啲臭味先咧。咁首先我哋就要去拎啲河水啦，系我哋亲自去拎啲河水咁样啦。咁我哋拎啲河水之后，我哋就去交俾我哋学校去研究，同埋去送去一啲检测机构咁样啦。我哋去发现下入面究竟有啲咩物质咧，系影响呢个臭味嘅。然后我哋咧就开始进一步嘅一个测试啦。咁我哋就想测试每个材料咧系点样可以影响啲物质，去减少嗰啲污染物嘅物质，去减除呢个臭味咁样啦。咁其实我哋一开始都有一个缸啦，去放嗰啲材料去试验，然后我哋都用咗差唔多成2个星期去测试佢前后嘅氨氮对比，跟住系发现我哋用咗唔同材料之后，发现咧系我哋生态净化原化系统入面嘅材料系一达到一个最佳嘅成效咁样咯。
1: 因为我哋最初就拎咗一啲屯门河嘅河水，就摆喺一个16升嘅一个水缸里边啦。咁我哋就将我哋嘅装置摆喺里边。咁我哋最开始用嗰啲氨氮嘅测试盒去测试，就发现里边系5 mg/1升嘅咁样嘅浓度。咁最后我哋2个星期，其实我哋系1个星期第7日嘅时候，我哋就测试咗，发现佢去咗0.5 mg/1升。咁其实佢嘅净化效率系高达至90%嘅。咁第二个星期我哋就进行一啲嘅对照嘅实验，就系睇下佢系咪都系喺冇呢个装置嘅情况底下，会唔会都会减少？其实我哋发现系只有我哋有呢个装置摆喺里边嘅时候，先至会有咁大嘅净化效率嘅。
2: 嗯，咁啊，任明如你哋咧，咁啊喺成个研发过程之中，你哋嘅即系工作系啲乜嘢啊？有冇啲最难忘嘅地方？最大嘅挑战系啲咩？
4: 咁我就是負責設計畫呢啲設計圖嘅依方面嘅。咁喺呢個畫呢個設計圖嘅時候，因為其實我唔係讀呢啲 bio 啊、生物一啲關於呢啲方面嘅嘢啦，咁所以其實我對於咩消化細菌啊呢啲我真係唔係好了解啦。咁所以我就要去上網做 research 啊，揾翻呢啲嘅樣係點樣畫翻出嚟咯。
2: 高欣怡咧，
5: 其實我咧係最難忘嘅就係我哋可以即有陣時咧，我哋就放咗學咧一齊圍埋一齊咧。就可以可能傾呢個 project 啊，點樣整呢個 demo 啊，點樣設計啊？之後其實我覺得其實我入邊最大嘅一個，即係有一個挑戰就係、是、可能係我哋買原材料、揾原材料嘅一個問題咯。因為我哋諗，因為我啱啱最初其實都係諗住用，即係我哋本身個 project 係一開始諗住用狐尾草嘅，但係我哋發即係我哋做 research 之後咧，我哋發現咗其實佢一個係入侵性嘅植物啦。之後它是會生長得很快，之後就會好，即會影響我們，即香港的生，可能會影響生態。所以之後我們談好了之後，就轉了用腐草，因為它的結化效率比較高，淨化效率。
2: 明白。陳海玲知道你負責比較多一啲即係美術嘅部分，喺參賽嘅時候，依、這個係咪即係好大嘅功勞啊？
6: 其實我是幫手想啲嗰個設計上的點子嘅，但係主要畫出嚟的都是泳魚多啲。
0: 咁其實與此同時，我突然間諗到一個過程係我難忘嘅。其實頭先唔記得咗講嘅，其實我哋一開始早期咧係同呢個設計方案完全唔同。我哋早期諗嘅方案就係咧一個插入式嘅管道過濾器，因為其實我哋想源頭減廢，去去除呢啲臭味嘅污染物。但其實我哋試咗咁多次之後，亦都參加咗清潔嘅 program， 即係 CRA 啦。咁其實嗰陣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去幫我哋有啲 feedback 啊咁樣啦。咁其實喺一個社區實驗室入面啦，咁我哋去擺咗一個攤位去俾居民去俾一啲 feedback 俾我哋。其實我哋第一期嘅一個裝置係就係我哋頭先講嘅過濾器啦。咁佢哋嘅 feedback 就係其實個維修成本高啦，個勞工成本都高啦，而且其實污染物係冇可能源頭減廢嘅，因為其實污染物有好多種啦，同埋佢排放嘅方式都有好多種啦。咁其實咁就打破咗我哋第一期嘅實驗嘅結果。咁其實都令到我哋有更加好嘅實驗 project， 即係生態源浮系統出咗嚟咁樣咯。
2: 咁都喺一啲即係錯誤啊實驗之中學習啦。咁啊，頭先講到咧，你哋參與呢個 Siga Waste 嘅社創計劃，不如請 Ada 同我哋傾下偈啦。咁啊，嚟自於青協嘅領袖學院總監 Ada。咁啊，今次呢個社創計劃，你哋個主題又點？咁啊，聽到同學嘅分享，覺得啲參加者嘅表現又點樣樣咧？
7: 咁就我哋今次好開心啦，有第二屆嘅 Siga Waste 社創計劃。我哋今次咧都係有三大主題嘅，咁有呢一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啦、文化藝術啦，同埋樂齡健康。咁我哋今年好開心，我哋去到第二年咧，都係有超過900位嘅中學生同埋大專生去報名參加。經過我哋篩選之後咧，最後有超過400位嘅學生可以入選我哋培訓，一共係有86隊嘅。今屆嘅同學咧，其實整體表現都好出色啦，收到好多好有趣嘅社創嘅點子，例如一啲可食用嘅餐具啦，有我哋河神呢一個嘅河嘅一個生態淨化源頭系統啦，亦都後有為呢個長者而設嘅油壓式循環訓練器材等等，咁都係非常之有創意。
3: Ada， 青協領袖學院作為舉辦呢個社創計劃嘅機構，究竟係點樣幫到同學仔構思呢一個方案呢？喺成個研究過程入邊，又為佢哋提供咗啲乜嘢嘅協助啊？
7: 咁我哋成個計劃咧，為同學提供咗一連串嘅訓練活動嘅，包括有一啲訓練營啦、同領袖對談啦、實地考察同埋提升技巧嘅培訓等等。我哋呢啲咁密集而有系統嘅訓練，其實都係希望可以培訓我哋嘅學生有一啲研究嘅一個心態啦、設計思維啦，同埋提升佢哋提案技巧嘅。咁講到社創方案，其實最緊要咧都係貼近真實用家需要啊。咁所以咧，無論係訓練營啦，定係社企嘅考察活動，我哋都係咧為佢哋提供咗好多交流嘅機會，咁可以咧令等佢哋第一身去到同一啲社企創辦人啦、服務使用者咧去到對談嘅，務求令佢哋咧可以了解到社區同埋服務使用者嘅特質，幫佢哋咧做好準備參加呢個比賽嘅。咁喺過程入邊咧，其實我哋都好榮幸啊，得到好多專家同埋導師嘅支持。咁佢哋嚟自社會啦、商界同埋學界，進級嘅隊伍咧都可以有機會咧匹配到同佢哋個計劃咧有相關經驗嘅專家，等佢哋咧可以直接喺專家身上邊咧獲得改善方案嘅一對一嘅意見嘅。
2: 咁啊，頭先聽咗河神呢個發明啦，頭先你亦都有介紹到咧，仲有一啲發明係即係可食用嘅餐具，即係好有創意得嚟咧。其實同可持續發展亦都係相關嘅。其實希望透過呢個計劃達到一個點樣嘅目標，希望同學即係對於點樣關心我哋嘅生活裏邊唔同嘅社群啦，推進我哋社會進步，有啲乜嘢啟發咧？
7: 其實我哋好希望咧，透過呢個計劃可以帶動新一代嘅青年咧，主動啲去了解社區唔同嘅需求，透過加強佢哋嘅分析社會議題能力啦，帶動佢哋可以用啲創新嘅方案解決現有嘅問題，啟發佢哋可以反思翻，雖然自己好後生，但係可以喺社區入邊咧做到一啲嘅貢獻同埋有價值嘅。咁而上一屆嘅大專組嘅大獎隊伍咧，果興醫方其實而家已經將緊佢哋嘅方案咧係落地執行，用一啲果皮咧做一啲皮革，咁咧变成一个真正嘅社会企业啦，咁呢一个系一个令人好鼓舞嘅结果。咁但系咧，无论咧 各個隊伍，佢哋有冇將個方案執行呢？我哋最希望嘅其實都係培養我哋嘅青年關心社區、主動解決問題呢個心態。咁所以未來咧，我哋都會繼續積極培訓社會嘅未來領袖啦，透過唔同嘅培訓，俾佢哋有更加多發揮自己嘅機會，投入去到解決社會難題。

0: 我哋相信青年嘅潜力系无限嘅，咁我哋提供平台之后咧，就可以俾佢哋发光发亮噶啦。
1: 咁啊，翻返去各位同学度啦。咁啊，何晨喺比赛里边就得奖啦。咁啊，嚟紧个发展又会系点咧？即系会唔会离开实验室，真系走到去屯门河有一啲应用咧？
2: 第一步，我哋系想去翻我哋嘅区议会嗰度啦，想去同我哋呢、這个即系让我哋呢个方案讲俾我哋屯门嘅区议会听啦。让他们了解呢，我们是很关注这个屯门河啦。那我们就想分享我们的设计方案给他们听，那就看看有没有机会呢，可以真正在这个河道做一个小型的实验先啦。
1: 咁啊，希望你哋呢个河神往后嘅试验都成功啦，能够改善到我哋嘅环境啦，同埋市民嘅生活嘅。咁啊，今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圣公会圣西门雷明才中学嘅几位同学，以及青协领袖学院总监 Ada 嘅，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强台风红霞为本港带来今年第一个九号信号，海陆空交通受影响。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一号戒备信号。红霞继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又说要持续关注强降雨的影响。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一死十六伤，警方追缉一个据信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的男人。详细的新闻内容：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来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清晨约四点在惠州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之后逐步减弱。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和一号戒备信号。风暴期间至少超过20个市民受伤，近250人入住临时庇护中心。当局收到330多宗冧树报告和8宗水浸报告。本港海陆空交通都受到影响，渡轮停航。今日约360班航班取消。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受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影响，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迟迟未能够恢复行车，去到下午大约2点才完成复修工作。首先由邓永林报道红霞吹袭下本港市面的情况。
2: 红霞由昨晚开始为香港逐步带来狂风大雨。天文台在星期六晚10:10发出今年第一个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去到星期日凌晨1:10进一步改发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成为香港今年第一个九号信号，维持了6小时才改翻八号烈风信号。风暴期间大部分人都在屋企休息避风的时候，清晨4-5点有一班派送报纸的人员就风雨不改地开工。
3: 差不多50年前最强的台风十号风球我都还在这条街上，到现在基本上都未 miss 过一个十号风球。如果你等到落风才派的，那人家可能你根本都赶不及派给人。
2: 有市民在海旁感

0: 受风力，佢话出门嘅时候有戴定头盔。
1: 风力咧都好劲下噶，出到嚟咁你咪要准备好啦，系咪？咁啊，好似我咁戴头盔啊，我把遮都劲啲啊，今日都要粗身啲嘅，都要企稳啲啦。海边咧你唔好企咁开啊，一吹落海咁样都。
0: 去到中午时候，天文台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虽然路上面随处仍然见到吹断嘅树枝同埋垃圾，但系市面渐渐恢复运作，好似尖沙咀天星码头一带亦都热闹起嚟，巴士亦都陆续恢复服务，便利店、药妆店同埋小食店亦都开翻门做生意。有小食店嘅外劳职员话：见到风势变弱，决定早啲开门。
2: 11:00左右吧，早点来呗，看看我这边有没有人过来买点吃的呗，自己也要吃一点啦、啊。打工的外劳住在旁边不远，走路过来10几分钟就可以。多少也能买一点东西吗？跟他赚点钱吗？还好，卖了几百块。
0: 亦都有北京游客话，期望按原计划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去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
3: 原本是打算要坐到这个摩天轮这一块，就是中环那一块，后来发现不知道从哪坐，从哪坐到哪去。如果说等到2个小时左右的话，可能就安排别的行程。台风有台风天的感受，晴天有晴天的感受，我觉得还可以的。
0: 亦都有市民话，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时间比起预期迟，所以一改发三号就赶翻工。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4: 在9号信号期间，港铁露天段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到天文台改发8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处理，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改发3号信号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去到下午2点前才完成复修工作。有市民说当时情况一度混乱，但安排可以接受，但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的时间太长。李俊杰报道。
5: 当港铁修复完成之后，在大埔墟站大批市民入闸，准备搭车去罗湖落马洲方向，有职员在场疏导人潮。有乘客话等了大约40分钟，终于等到路线重开，认为安排可以接受。
6: 安排都可以嘅，不过啲车太耐啫。
7: 我哋而家去罗湖咯，等咗都几耐啊？40几分钟咯。
8: 觉得个安排
7: 可以好啲嘅，仲
8: 有冇啲即系啲职员有冇俾钱？
7: 我谂太多人咯，佢哋都想嘅，但系因为太混乱又多人咯，太多人有时真系好难做到嘅。
5: 不过就有乘客话浪费咗佢哋嘅时间。
9: 你啲唔係第一次啊嘛，係咪先？你已經係第好多次噶啦，唔講時間，但覺得時間都係浪費咗，因為我哋難得放假係翻去啫。等咗40分鐘。
5: 港鐵喺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生效期間，由頭班車起，露天段列車服務需要暫停，到天文台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港鐵工程人員就出動檢查露天路段同相關設施，並且進行清理。之后多条路线就陆续恢复，到朝早9点几，除了东铁线大埔墟至到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之外，大部分露天段服务已经恢复。港铁话，由于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不少冧树，架空电缆亦都有多处受损，当时根据团队评估，需要较长时间处理。到中午之后改发三号信号，路段仍然未恢复，一度需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修复工作在下午2点前完成。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4: 受风暴影响，全日共有约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有旅客滞留在机场离境大堂。机管局表示，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预计今日处理大约670班机，目标是听朝服务全面恢复正常。卢子清报道。
10: 随着风暴红霞逐渐远离本港，大部分航班中午起恢复升降，大批旅客随即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多间航空公司的柜位出现人龙，离境大堂休息区同时坐满候机的旅客。卢先生同屋企人原定乘坐朝早9点的航班到新加坡参加听日出发的邮轮旅行团，航班不幸被取消，但都决定来机场搏一搏。
11: 我谂最迟听日1-2点要到，如果唔系就 miss 咗个游轮咁样咯。心里面都有少少预备咗嘅，但系都估唔到真系会打到咁正，同埋真系会有啲机班机会咁样取消咯。咁好彩我哋嗰个航空公司就一日可能有4-5班机都系净系取消。

0: 叫咗我个班啦，即系不幸中之大幸啦，睇下可唔可以跌到落下面之后嗰几班机嗰度，可以俾我哋登机咁样啦。
1: 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一点几至到傍晚六点前的所有航班，涉及大约200班机。有原定中午飞往美国的内地旅客说，国安排改至星期四的航班造成不便。
2: 我希望是延误，取消了肯定是更多的不方便嘛。你给我改到三十号，我还有好几天的住宿，对吧？我在这边也是人生地不熟。肯定是今天能够起飞是最好的。
1: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预计，随住红霞远离，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
3: 特别可能咧喺傍晚甚至通宵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三条跑道亦都系通宵嘅去运作，而系疏导所有嘅航班。我哋嘅目标咧系希望听朝系能够系恢复翻航班嘅正常运作。
1: 为接载旅客和乘客前往市区，港铁公司将会在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点15分和1点半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会途经青衣站和九龙站，以应付乘客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4: 一路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说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远离本港，本港的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是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天气概况。
5: 一号戒备信号严正生效，热带风暴红霞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隨著紅霞繼續減弱和遠離本港，本地的風力進一步緩和，當紅霞對本港的威脅解除的時候，天文台會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者以強烈季候風信號取代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受紅霞相關的外圍雨帶影響，預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時仍然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今晚和明日詳細的天氣預測就是大致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繼續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至於展望方面，隨後一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本週後期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
4: 红霞凌晨以强台风级别在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内地中央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说，虽然红霞将会减弱，不过要持续关注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郑浩景报道。
6: 红霞的中心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

0: 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风暴，亦都是继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中国的第三个热带气旋，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受到红霞影响，维东沿的风力午夜起不断增强，并且有大雨，街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跌落嚟。缅平半岛双月湾的海边因为狂风暴雨，车辆只能够缓慢前进，海边的广场有篮球架被吹倒。为应对风暴，维东县提前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全县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且转移70,000多人，设置300多个应急庇护点。红霞由星期五凌晨形成，进入南海东北部海域之后爆发式增强，到今日凌晨以强台风的巅峰强度登陆，只是用了两日时间，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央气象台话，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虽然红霞会快速减弱，但是携带的水汽依然会向北走，在残余漩涡影响之下，未来在北面的江西、湖南甚至湖北，到星期二之后的河南都可能有强降雨。而在风暴的残涡阶段，强降雨经常是会非常强，不亚于风暴登陆的时候。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积金局宣布将于7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计划成员若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需要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黄贝文报道。
2: 打工仔若果要提早提取强积金，需要符合特定情况，包括年满60岁并提早退休、永久离开香港、罹患末期疾病等。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说，留意到有滥用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提交申请，亦都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又提到曾经发现有不法分子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刘麦家谦话，将会在7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低过5000元的小额结余和死亡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向积金易提交申请的时候，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以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他说积金易令到行政工作标准化，以提升整体运作效率，但仍然会出现一些不适用于或一标准流程的特殊个案，包括需要受托人作专业审核判断的特殊申索。在处理这类个案的时候，受托人需要履行受信和法定责任，以诚实、忠诚和以计划成员利益为先为原则，并需要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他以提取强积金为例，说若果申请人因为个人原因未能够亲自签署文件、证明文件不齐全等，积金易需要将转交相关特殊个案给受托人作进一步审核和全面考虑。若果受托人有需要向计划成员索取补充资料，积金易会跟进和同计划成员保持联络，以提供协助和监察整个过程。而由于个别个案需要更加仔细的核实和评估，处理时间无可避免会较长，积金易同受托人会在保障计划成员利益和符合法规的前提之下，尽力加快处理进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一人死亡、16人受伤。警方正是追捕一个据报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的21岁男子。郑浩景报道。
0: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上10点左右，柏林警方说一架白色汽车撞向在第二加藤公园附近参加一个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后停低。传媒报道，一名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大批救援人员到场即场为伤者治理，警方封锁现场调查，亦都有民众受惊披上保暖毡互相安慰。有活动参加者说，警方在事发之后要求民众离开，活动亦都随即终止。警方随即展开搜捕行动，出动直升机和多个州的警力在柏林大规模搜索。警方到当地星期日朝早公布锁定一名叫阿卜杜勒的21岁男性疑犯，据信他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可能持有武器，是十分危险的人物。警方又公开疑犯的照片，呼吁民众提供线索。今次

0: 事件令人回想起近年德国发生的一系列汽车冲撞和市场袭击事件。总理默茨发表声明，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暴行，承诺全面调查，并将涉事者绳之于法。柏林市长亦都谴责事件是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攻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打破美军之前连续13日空袭伊朗的局面。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特朗普过去两星期每日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军方通常数小时内采取行动，但特朗普星期五收到类似计划之后未有予以批准，相反指示军方不要打击。報道說，特朗普此舉一方面表明他願意為外交努力創造更多的空間，另一方面亦說明他意識到除非重啟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否則空襲已經難以進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說，美軍仍在就可能恢復的大規模作戰行動擬定計劃，不過特朗普尚未作出決定。法國和西班牙山火肆虐，超過30萬人被迫撤離。在強風之下，法國西南部的山火火勢推向波爾多市，消防員疲於奔命。官員說火勢遠未受控，已經調派軍隊人員參與救援，協助消防員清理叢林，設置防火隔離帶。總統馬克龍說法國將會重建家園。西班牙馬德里附近的山火亦都持續焚燒，首相桑切斯承認面臨複雜局面。瓦倫西亞當局就證實一名男子在山火中喪生。重複新聞提要：強颱風紅霞為香港帶來今年首個九號信號，海陸空交通受影響。天文台中午過後先後改發3號強風信號和1號戒備信號。

0: 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二，强度属于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傍晚六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香港以北约190公里，即在北纬24.0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而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7:15。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坚尼地城新海旁嘅水浸已经处理好噶啦，来回方向行车线道已经解封，而落马洲嘅交通灯已经整翻好，青山公路洲头段同落马洲路交界嘅交通灯啦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再提提大家有关九巴同埋龙运巴士的资讯啦，大部分日间路线已经恢复噶啦，不过下列的路线因为冧树啦同埋水浸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系路线64K、73A。同埋74K 仲有76K， 而以下嘅路线已经恢复正常噶啦，就系、是、路线94已经恢复正常，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都已经恢复服务，但受到天气或者路面情况影响，以下路线需要暂停服务，包括路线9号、X9、14、15、15 Boy、X15、314、792M。H3、H4 号线，以下的路线就已经恢复正常，包括 H1、H2 已经恢复正常了。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提提大家了，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3: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2: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2: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德兰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6: 令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的海，真的很对得起他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个名称。令我最开心的是我认识到一班好好的朋友，是他们令这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7: 文化可以有好多定义。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9: 文化是相当之流动性。

0: 停喺度变化，就好似一煲汤咁样咯。唔同嘅时候有唔同嘅材料喺嗰个城市嘅文化里边。
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定义文化同佢嘅价值。
2: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今日咧好特别，因为咧就系出边咧嗰啲风咧同埋雨咧，就以为咧佢一号戒备信号啦转咗，同埋黄色暴雨啦，唔系太劲啩？哇！我见到沿路咧嗰啲水咧，即系水花四溅啊！所以呼吁咧各位道路使用者咧，尤其是揸车嘅朋友啦，可能咧你车里边咁你已经好轻力咁样过嗰个水凼，但系如果个水凼好大，行人路好近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就算减慢咗车速，你要真係好劲慢先得。如果唔系嘅话呢，哇，旁边嗰啲人呢就好似我头先咁样啦。突然间呢我就使出我嘅真功夫方为大师傅，跟住即刻跳起咁样。跳咗埋去再近墙嗰边咧，就可以避一避到嘅。咁唔知道大家今日会唔会真系大部分时间都好乖咁样留喺屋企咧？定系都因为工作需要，一早已经翻到工作岗位咧？星儿姐姐同我一样，已经准时翻到嚟，所以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真功夫方为大师傅。

0: 有林子祥加上叶倩文的这个版本就是疾风。是啊，究竟有什么风吹到这一位的嘉宾在电话旁边呢？其实我都是几分钟之前就是那些风吹到我条筋，想着要打个电话给他，有些原因的。咁啊，到底他是哪个呢？不要走开你咪知道
1: 啦。我们试一录一个齐的三炮，试一个看行不行。三二
2: 一齐。
3: 想世界会变得很美，记住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我哋系草蜢，
4: 我系崔一智，
5: 我系蔡杰，
6: 我系苏志威，
7: 记住听啊！
1: 你话齐到得唔得咁样？
0: 喂，阿朋友啊，你记唔记得？头先我哋呢一个嘅即系草蜢嘅 jingle 啊，
8: 搞错啊！打俾人，有人等咁耐。
0: 喂，听众朋友梗系要等噶啦，你嘉宾都要等下噶，咁我哋要接得通，惊条线断啊嘛。
8: 可唔可以嗰啲时间掌握得好啲啊？你做咗廿几年噶啦，
0: 喂，你等咗三十秒都冇啊，小姐，你想点啊？哇，真系开火啊！
8: 我听咗半首叶倩文同埋阿 Lam 嘅疾风啊，
0: 唔代表你喺电话接通咗之后先至听到噶，你可能因为知道我打。打俾你，你即刻开心机啦！
8: 本来我条气就好唔顺噶，好在有草蜢喺度，真
0: 系。喂，好多谢啊！其实啦，谂到即系请你嚟节目里边咧，其实都系几分钟前嘅事啦。点解咧？我要讲下个原因先，因为一路翻嚟嘅时候咧，同埋喺出边预备入嚟做节目啦，我就突然间听到哇，好关心、啊、你屋企附近嗰度咧，佢话咧有好几棵大树连根拔起咁样冧咗。跟住我就谂下，哇，可能平时咧，即系你知啦，今次咪呢个风咧，咪东登嘅，喺东边登陆嘅。咁同平时咧，即系嗰啲西边啊或者西北嗰啲登陆咧，系唔同啊嘛。咁所以咧就谂紧会唔会平时唔系咁当风嘅地方啊，当风咗咧？所以我即刻好关心咁样想打个电话俾你啊。
8: 你又知道平时我嗰啲西登嗰啲风，我呢边。冇风嘅，
0: 我又冇讲冇风，但系我系见到之前又冇讲话你嗰条村嗰几棵大树连根拔起啊嘛，今次有讲啊嘛，咁我咪即刻联想力爆棚咁样联想到咯。
8: 嗱咁样嘅，阿妈咧就教打风千祈唔好出街，而家都仲系一号波噶嘛。
0: 系啊，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噶。
8: 系啊，所以我就唔出街咯。咁但系唔紧要嘅，我身边有啲探子会落街啊嘛。我屋企嘅印尼姐姐咧，我头先问咗佢啦，你讲一讲话我屋企附近有树连根拔咧，我都吓一吓。跟住我就即刻问姐姐啦，姐姐佢。佢剛才出去嘛，跟住佢就話上水同粉嶺都唔見有冧樹喎。
0: 佢唔係真㗎，但係新聞真係咁講啊。
8: 嗱，咁我就不能一概而論嘅，因為姐姐都係行翻佢平時嗰條路嘅啫。
0: 係，
8: 係咪？
0: 啱啊。
8: 我咧就即刻第一時間就梗係望下條街啦。咁咧喺我屋企嗰個事情範圍裡面，一掃落去咧，好多樹，但係仲係好堅挺咁企喺度。但係唔擔保我後面後尾怎望唔到嗰啲位係咪真係有冧樹？
0: 即係你望到嗰啲樹就同你個人一樣屹立不倒咁樣嘅。
8: 嗱，又唔好咁講，即係或者應該咁樣形容會好啲啊，好似係葉允兒咁樣啊，一枝獨秀啊！
0: 哇，真係不得了啊！喂，咁嘅，但我同你傾緊偈嘅同時咧，突然間咧有人咧，即係喺度用呢、這、一個WhatsApp 咧聯絡我。佢就
8: 我都有 WhatsApp 喺度喐緊啊！
0: 彈咗一句，佢咧就叫我叫梁麗芹唔好咁嘈啦。
8: 咩人嚟噶？贵姓啊？
0: 姓刘噶，姓刘嘅嗰人。
8: 咦，系喎，系喎，见到
0: 系嘛？佢都 send 咗俾你啊？
8: 系啊，send 咗。
0: 咁你好好检讨下啦，几十年嗰啲拍档都叫你唔好咁嘈。
8: 你打埋俾佢啊，不如我哋三个人一齐倾啦。
0: 系咪真噶？跟住我惊，我惊阿队长而家唔知道方唔方便、
8: 啊。吓、啊，你照打咗先咯。
0: 照打咗先啊？
8: 你知唔知佢电话？我而家
0: call me
8: 听
0: 啦。佢话 call me 啊。
8: 我而家公开讲啊，其实头四个字我哋啲听众都好熟悉噶啦。
0: 9993咁啊嘛。唔系，因为你哋喺节目成日讲噶嘛，喺手下系嘛？
8: 系啊系啊系啊，好啦，想知啊，大家各位听众。
0: 而家咧好啦，我就等阿星儿就喂，不过咁，阿星儿喺度打紧电话嘅同时咧，其实我都想同啲听众讲讲啊，除咗关心你之外咧，因为咧关于打风咧，我同你咧其实系有一段咧磨灭不到嘅回忆噶。
8: 我記得好像有一次，但係
0: 你真
8: 係
0: 記得
8: 係咩事啊？
0: 哇！我覺得你好愛我啊！突然之間，
8: 因為你車我噶嘛，上次係我記得
0: 係嗰次係咩？係。

0: 系嗰次唔关打风事系咪啊？定系都系打风啊？
1: 我唔记得啦，系咩事咧？磨灭唔到嘅，究竟系磨灭咧？
0: 你咁样讲完，我又记得磨灭唔到嘅第二次，又真系好似系横风横雨嘅，我就专程咁样啦。其实我嗰时住屯门噶嘛，我专程咁样啦，就系驱车咧，就车你去粉岭嘅。
1: 系嗰次系咩事咧？我唔记得咗，系
0: 唔记得啦。总之系风大雨大，但我哋喺度倾紧偈，咁所以唔想啲偈断咗咁样啩。
1: 系喎，
0: 其实咧，另外一件关打风事嘅话咧，其实勾起一段嘅特别回忆咧，就系咧嗰时我同你咧原本咧系一齐咧去参加一个咧公开做瑜伽活动，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
1: 哦，系啊，冇得做啊嘛，跟住系啊，
0: 系啊，跟住咧，我哋好兴致勃勃咁，因为嗰时我记得好似开咗咧，即系体坛雷达一二三冇耐嘅。咁我哋就話，不如咁啦，又係籌款，有啲係香港視道會嘅活動。咁我不如我哋一齊就跟阿咖啡去做瑜伽啦。
1: 咖啡嗰陣，我哋有喺電視嗰度跟過去做過瑜伽噶嘛。
0: 係啊，同埋我平時自己開住電視咧，都係跟下佢噶嘛。咁我就話，不如咁啦，阿勤，我哋一齊去玩下啦。咁點知？就是因为打风打走了我们的活动，他改了第二天，但我们两个那天都不得闲，
1: 是
0: 啊，但我们就将参与的钱就捐了，照捐回给个机构的，几位大爱啊，
1: 好像我记得
0: 是吧，是啊，你对数字真的几位记得和敏感的。
1: 因为咁，其实我哋都系个善心人啦，系咪？啲睇到噶，我哋呢啲系咪先？
0: 系啊，
1: 想公开噶，你讲我讲。
0: 但系我唔知道有冇人反对咯，因为而家咧电话旁边接通咗另外一个，叫你唔好咁嘈，同埋 call me 嗰个啊，系咪 call 佢出嚟好唔好啊？
1: 喂，你
2: 喂唔好嘈啊！好嘈啊！
1: 你喺边啊？
2: 我谂住听叶蕴仪万千宠爱。点解听到梁丽勤喺度嘈烟巴闭？有冇搞错啊？
1: 你知唔知？我都谂住系听叶蕴仪万千宠爱，点知佢打俾我啊！真系，
2: 哎呀，真系大煞风景！我谂住听下歌啊，听下佢啲点唱噶嘛。
1: 系咯，我都系咁谂噶。
0: 哦，一阵都有噶，冇断噶呢样嘢。
2: 又话北区嗰啲树又话剩，哎呀，大煞风景呢个系。
1: 其实我完全乜嘢都唔知啊，系佢阿叶蕴仪话俾我知嘅。
0: 系啦，佢话冇啊，佢总之后尾枕嗰啲树佢唔知道，佢前方嗰啲树佢又睇到冇嘅，同阿叶蕴仪一样一枝独秀，同埋梁丽勤一样屹立不倒嘅。
1: 系啊，咁但系阿刘伟恒个港岛区又点啊？啲树？
2: 哦，东区就咁嘅，就因为咧，我琴晚咧就成晚咧都喺度即系睇啲风暴形势啦，咁啊好多谢网上咧，即系天文台嘅资讯当然非常之好啦。咁另外，其實坊間而家有好多高手噶嘛，咁佢哋咧有好多嗰啲網台啊，分析咁樣樣啦。咁由於今次咧呢、這個即係、就是、一念紅霞，咁佢係喺東燈啦。咁東燈咧就同過往譬如西燈啊或者南面啲嘅燈籠咧就好唔同啦。咁所以咧，其實以前打風好當風嘅位咧，反而今次可能未必好當風。譬如我住港島東啦。嗰啲咩杏花村啊，我嗰头咧其实唔系好劲嘅，但系可能新界北啊，或者大屿山或者港岛南区嗰边咧，听讲话系劲好多嘅，就因为成个风向系有啲唔同嘅。
0: 系，同埋咧我
2: 就还好啊，
0: 成晚咧就感觉到有首歌咧不停咁样喺度响起啊。
1: 就是一念紅霞啦，
0: 係咪？唔係嘅，就係呼呼風聲，呼呼風聲吹出我望情外後退。因為咧，嗰啲風咧喺嗰啲窗罅嗰度啦，同埋門罅嗰度啦，就喺度。
1: 喂，不過我琴晚咧，其實真係冇乜啊。
0: 係啊，咁你好瞓得好咯，咪？
1: 因為咧，我屋企究竟大唔大風嘅指標，其實睇咩咧？就係睇我老豆留低個棵黃皮樹啦。
0: 嗯。
1: 因為如果係打得勁咧。第二朝起身，黄皮树嗰啲树叶冚烂甩晒嘅，可以系。
0: 哦，
1: 而家都仲仍然系好茂盛。
0: 但系嗰啲黄皮咧，
1: 冇黄皮点摆落花盆种，因为点会种到黄皮咧？
0: 我以为有得食添，系啊，就期望你拎翻嚟。
1: 但系今日咧系完完全全咧，同寻日冇乜太大分别，所以咧我呢边我呢个坐向就冇事嘅。
0: 嗯，好啦，咁既然你哋两位咧都被邀请咧入到嚟万千宠爱啦，咁当然啦，我都要问一下你哋啲问题嘅。咁两位又知唔知？嗱，奖品呢啲一定系我哋独家签名相啦。咁我送翻刘伟恒同埋梁丽勤手下留情嗰啲。
2: 玩嗰啲游戏咧有100蚊购物券噶喎。
0: 我冇啊，我呢个唔系黄牌黄金节目啊，冇啊，冇得送啊，唔好意思。大家想送礼物就手下留情啦。诶，唔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咯。
1: 咁好嘅，点解？
2: 你一走咗，我哋有 budget 啊嘛，
1: 系啊，
0: 梗啦，你人高咁高，
1: 系啦系啦，唉、哎，真系唔掂啊！
0: 喂，唔系最高嗰个唔系一咩4000蚊一集啊嘛，成日都讲噶，
2: 一走埋仲多礼物啦，
0: 好啦，请你哋两位啦。

0: 尽量试下讲出咧。咁你知啦，我嘅节目系好多在囚人士都听噶嘛，系咪？在囚或者还押人士，咁大家又数唔数到啊？有几多个即系监狱啊？或者你哋人数两个啦，咁啊系位于呢一个即系离岛啊，或者叫比较大风当风区多啲嘅啦，你哋 up 到出嚟噶啦。
1: 碧屋，
0: 碧屋喺边度啊？碧屋，
1: 碧屋喺大屿山咯。
0: 好啊，错晒啊！
1: 吓，碧屋唔喺大屿山嘅咩？
0: 嗰个系石壁监狱啊！
2: 我啱啱想讲石壁、哎，
0: 系啊，碧屋喺西贡啊。佢讲讲石壁，好啦，梁丽勤你又一比零啦。
2: 我真系想讲石壁噶。
0: 系，咁而但系而家诶讲咗咯，开咗出嚟啦，力保第二个。
2: 有冇得拣啊？
0: 有得拣嘅，
2: 俾三个我哋拣啦。
0: 好啊，俾三个你哋拣啦。
1: 我可唔可以答多个先啊？我知道仲有一个啊。
2: 你唔好上网揾啦，
0: 佢即刻。
1: 哎呀，我冇，我讲多个咁得。
0: 可以啊，
1: 听梁丽勤冇得讲。
0: 嚟啊，
2: 讲啦咁。
1: 喜灵州，
0: 喜灵州好啦，喜灵州呢一个惩教
2: 所嚟噶啊，
0: 院所系啊，其实有监狱有戒毒所嘅。
2: 哦。
0: 咁但系佢咧，因为咧佢系四面环海，佢一个岛嚟噶嘛，佢以前系麻风病院嚟噶嘛，咁、所以咧就其实当风或者打风嘅时候咧，即系都会特别劲啲咯。咁但系最劲咧就系佢岛上边咧有好多嗰啲珍禽异兽啊，系、啊，即系咧渔护署充公翻嚟嗰啲鹦鹉咧，又或者嗰啲新条例出嚟咧，入边咧好劲啊，有啲龟啊，总之嗰啲品种系唔可以香港养嗰啲啦。
2: 新条例出嚟嗰度有啲龟啊？
0: 唔系啊，对唔住，我调转咗，有啲龟咧，佢擘大个口咧，里边咧个吊钟咧系喐下喐下，好似一条细细嘅虫咁样噶。佢呢个装置系擘大个口引其他嘅佢嘅猎物咧埋嚟，以为嗰个咧系可能啲虫仔啊，佢可以觅食啊，跟住人哋行埋去嘅时候咧，佢就一啖咬咗人哋去咯。
2: 你真系完全讲咗另一样嘢出嚟，
0: 但你理解能力都好高啊！
2: 真条你出嚟有啲龟，真系几得意吓吓，你继续对唔住啊？
0: 唔系冇啦，
2: 快啲俾tips 啊，系俾我哋拣。
0: 好啦，俾得过你哋拣咧，就如果你话等我谂下当风仲有边度好劲嘅先啊，不如咁啊，你答啊，以前咧有个女子监狱咧，都系喺以前系离岛啦，咁但系因为而家因为有车路就唔系离岛啦，咁但系前两年咧呢个监狱咧就已经关闭咗噶啦，咁但系佢咧嗰个格式咧好得意噶，整个嘅布局设计咧有少少似啦，我哋以前去麦理浩夫人度假村咧嗰一啲度假型咁样噶，即系细细地平房房形式，有时有啲位有两栋，有啲系平房咁样嘅。咁你又知唔知嗰、那个嘅都系叫戒毒所啦，系位处喺边度啊？
2: 大屿山。
0: 哎呀，啱啊！大屿山边度啊？叫咩名？知唔知啊？
2: 刘伟恒，你答啦，我答咗啦，已经
0: 答咗前半段
2: 啦。
1: 你讲晒大香港几多个离岛啫？大屿山。
0: 好啦，我俾你哋拣，叫做绿豆湾、芝麻湾定系红豆湾啦？
2: 芝麻湾。
1: 芝麻湾。
0: 哦，好嘢，系冇100蚊购物礼券噶。
2: 系啊，嗰个叫咩啊？欢乐满手下嘛，我记得好似系嘛。
0: 哇，好嘢喎，你记得喎，系啊，嗰、那个
2: 系
0: 类似欢乐满嘟嘟咁样个名咁样，但系总之有嘢送啦，听众就开心噶啦。喂，咁系咪嚟紧听晚都有得送噶？刘伟恒，
1: 听晚好似冇咯，冇晒不值啊。
0: 系啊，用晒啦，已经。
1: 系啊，冇啦。
0: 哦，咁你好啦，咁唯有都唔紧要嘅，我哋啲听众都啲手份都唔系谂住为呢一个礼物咧，先至稳守住呢一个手下留情咁，所以大家
2: 系噶，有礼物好重要。
0: 喂，好啦，OK 啦，喂，咁不如咁样宣传下先啦。咁啊，平时咧星期嚟紧一至三啦，其实一至五都有嘅呢个节目。咁啊，梁丽勤咧就会出现喺星期一至三嘅呢一个下昼三至四嘅时段啦。
2: 系啊系啊，你好啊，
0: 系啊，
2: 港式生活馆啊，
0: 港式生活馆系啊，有梁丽勤啊，系啊，记得啊。
2: 我而家整紧啲嘢啊。
0: 好啦，
2: 为咗听日，
0: 我就为咗听日节目啊，咁啊真系唔听唔得，唔听就执书噶咯。
2: 哇，你咁样好假喎、
0: 啊。好啦，咁啊听晚咧，梗系要听翻咧呢一个即系八至十嘅手下留情啦，系咪先？
2: 听晚有咩听啊？
0: 有咩听啊？刘伟恒，
1: 听晚啊。听晚都系嗰啲啦，嚟嚟去去都系嗰三幅屁噶啦，呢、這个节目冇乜嘢讲
2: 嘅。乜嘢？要提大家一定要重温同埋要俾五粒星啊！
0: 系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哋有呢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啊嘛。
1: 港式生活馆都系啊，
0: 系、
1: 啊、大家
2: 系啊。
0: 喂，咁讲翻呢个节目先得噶，你哋讲嚟讲去。
1: 总爱啊，
0: 系啊，喂，
1: 仲有万千总爱。
0: 喂，我拣咗五只歌啊！你哋咧睇下会唔会共同都揀其中一隻啦？你听住咯，我揀咗罗文嘅《几许风雨》，新青年理发厅嘅《随风》，张学友嘅《想和你》。

0: 去吹吹风，跟住郑伊健嘅《风云》同埋卢巧音嘅《风铃》。
1: 哇！
0: 一人拣一首啊，我都会播晒噶啦。
1: 吓，你播晒五首啊？
0: 唔系，我播你哋每人拣嗰首，所以呢五首你哋拣啦。梁丽勤你拣先啦，男仔让女仔。
1: 冇，阿刘伟恒同我一齐讲，睇下中唔中啦。
0: 好，我哇，你哋拣定咗先，拣定咗未先？
1: 其实我觉得五首歌都好难喎。
0: 好难中啊嘛，你意思？
1: 我会估刘伟恒拣咩？
0: 嗯，我都估你哋两个拣咩噶？其实我有心水嘅。
1: 我有两首。
2: 第一首系咩话？第一首系咩？
0: 几许风雨？新青年理发厅徐风，想和你去吹吹风。张学友，跟住咧郑伊健嘅《风云》同埋卢巧音嘅《风铃》。
3: 哇，好难中喎、啊！
0: 好啦，预备，我数三声啦，你哋一齐讲个歌名出嚟吓。
1: 好，
0: 预备，一、二、三。
1: 几许风雨？
3: 几许风雨？
1: 你唔讲嘅，
3: 讲得点风雨咯？
0: 好啦，我哋而家一齐去尖沙咀海滨嗰度，但我谂起卢海鹏，徐咩啊？你记唔记得嗰时
1: 掠
0: 出嘅鸡骨系咯？系啦，咁我哋而家翻去嗰个年代，我哋一齐成长嘅年代，听几许风雨啦，好嘛？多谢晒两位嘉宾啊，拜拜。

有浪嘅嘅几许风雨啊，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先啊。咁啊，天文台咧喺下昼嘅6:45咧就已经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噶啦，咁大家要留意啦。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咧依然系生效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都系去到今晚嘅7:15嘅。咁啊，即系我哋做直播咧就最开心系咁样噶啦，啊忽发奇想又觉得啊有啲嘢就关咗个节目事噶，楞到阿梁礼勤原来曾经咧喺呢一个即系风雨飘摇嘅日子咧，同万千宠爱嘅节目主持咧，曾经有过几段嘅即系特别回忆嘅，包括头先讲唔知点解会车咗佢翻屋企坐车倾偈偈啦，咁同埋咧就系因为咧呢一个大风嘅关系取消咗，冇得同佢一齐咧喺呢一个户外啊大自然嘅草地上面做瑜伽。虽然呢件事已经几年前取消噶啦，咁但系咧。一个取消咗，你要再翻翻嚟揾另外一个活动去取代咧，其实真系原来有啲难。仲未有第二次，我哋呢一个咧，再次喺呢一个啊一望无际嘅大草原嗰度咧做瑜伽嘅机会。希望我哋啲筋喺未硬晒之前咧，仲有呢一次嘅机会啊！其实讲讲下。有少少想去理发添，打嚟1872311空中留言信箱。

0: 有新青年理发厅嘅徐峰啊，雷暴警告咧，延长咗时间啦，去到今晚嘅8:15嘅。咁头先咧，即系大家听到歌词啦，都会 feel 到啊，一路咧搭紧呢个铁路嘅时候啦，又见到好多嘅人事物啦，咁样。记得当年咧呢只歌推出嘅时候咧，咁我有时都会搭西铁噶嘛，咁好多一啲架空嘅路段咧都比较长啲咧，望到户外嘅即系景物嘅时间多啲噶，唔知。点解咧？好好笑啦！一去到嗰啲咧，即系我哋叫架空路段啦，望到外边嘅环境嘅时候咧，我就咧突然之间咧就会哼起呢首歌噶啦，个脑袋里边就系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系咁喺度 loop 住噶，真系好搞笑啊！唔知系咪咧，我哋播歌嘅人咧，听到啲歌咧，啲歌词咧嵌咗入去个画面咧，就会不停咁样 loop 噶啦吓。不过我相信咧，我哋可以一齐再去拉筋嘅愿望应该系可以得嘅，因为我哋头先都系挑起条筋咁样打电话俾梁礼勤啊嘛。
1: 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
0: 即系条筋都未硬晒，所以挑得起条筋，烂嘅，仲有行队长添。造就咗呢一个咧比较特别版啊，系啊，冇喺手下留情出现过嘅呢一个时刻，但喺万千宠爱出现咗。

學友嘅想和你去吹吹風，等嗰啲風和日麗嘅日子咧，先至好去海邊嗰度吹風啊！嚇，轉頭翻嚟繼續有萬千寵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度戒备信号生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话，随着红霞远离同减弱，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会在晚上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同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涌浪。天文台在傍晚的六点四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在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於路徑偏西，西側的眼壁相當接近本港，考慮到部分地區的風力會顯著上升，有機會受颶風威脅，因此發出九號信號。天文台說，過往幾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熱帶氣旋，例如是山竹、蘇拉和華加沙，都在本港的西面登陸。香港當風位置多面向東北至東南，而今次紅霞在本港的東面登陸，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新华社报道，当地公安和消防等救援力量已经到场救援，伤者被送院救治。德国警方继续调查柏林市中心造成一死十六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追捕一个涉案的21岁疑犯阿卜杜勒，相信他同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警方发布疑犯的照片，指对方可能携带武器并具有危险性，呼吁公众发现他的踪迹之后马上报警。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一架汽车撞向在第二加滕公园附近参加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后停低，报道指一名男子事后徒步离开现场。总理默茨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暴行，承诺全面调查，将涉事者绳之于法。柏林市长亦都谴责事件是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攻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晚上七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之西北偏北约210公里，即是北纬24.1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随着红霞远离及减弱，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天文台会在晚上的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

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15。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4: 大家好，我是安永佳，上海海港的前锋。
3: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5: 妹妹，你星期日最喜欢听咩啊？
6: 我最中意火车轮声。
5: 边粒粒粒都系咩啊？
6: 六点叶蕴仪香港电台。
5: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6: 听《万千宠叶蕴仪》咯。

繼續第二部分的萬千寵的了，當然就是將時間交託給你們，如果你們都想在這個時段讀出點唱信，那當然要寫信來了，地址九龍廣播道30號香港電台第一台萬千寵的葉韻兒收。咁若果喺出边嘅亲朋好友啦，咁你哋想点唱嘅话，一就系节目开始嘅时候啦，打嚟俾阿星儿啦，咁啊18723111登记。另外一个嘅方式咧，就系可以喺我哋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嗰度啦，咁啊喺私信嗰度留言，咁啊打文字俾我话俾我听咧，你啊究竟想点俾边个啦？你系边个啦？咁啊唔同渠道啦，睇你中意用边样色彩转变。今日第一位的幸运儿就是卢小姐，其实不单是她，被点唱的那个都是幸运的，就是东头惩教所的阿豪啦。Hello， 万千宠爱主持人你好啊，我有啲话咧想传俾东头的阿豪听噶，以下就是内容啦，麻烦晒姐姐你啦。你点啊？好快上庭咯噃，有冇咩消息？有冇咩进展咧？心情方面啦，有冇好啲啊？咁啊，觉有冇瞓够？有冇瞓好？休息多啲啦。天气咁样嘅话咧，都令人有种咧莫名其妙嘅唔舒服感啊。咁啊，饮多啲水啦。第一次咧，试下写信嚟电台点唱，唔知个感觉会系点啦。听嘅你同埋写信嘅我。应该感觉都好不一样，或者有个共通点嘅就系、是、大家都觉得吓、真系读出嚟，哇好兴奋啊，好开心啊！希望可以抽中啦。咁我系你最爱嘅嗰只老婆仔啊，喂肥佬，你要加油撑住啊！喺入面咧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嘛？你只猪仔老婆咧一定十分超级挂住你嘅，应承你啦。

0: 我都会好好照顾自己噶。好啦，讲住咁多先啦，我哋一定等到见嗰日嘅，放心，一齐加油啦，爱你啊！啊，好多谢咧，头先咧，星儿话俾我听咧，有位黄先生特登打上嚟，即系讲咗一啲好鼓励嘅说话啦。咁喺度我都接收咗你嘅祝福，亦都好多谢你特登打个电话上嚟嘅。希望你都身体健康啦，家人都系，系啦，个个都幸福平安嘅。Hello， 叶美人，我今次第一次写信上嚟电台点唱嘅，希望可以帮我抽中啦。我系嚟自赤柱嘅斌仔啊，今次写信上嚟咧系一个专属点唱嚟噶，因为我老婆咧8月3日咧，哇好快咯噃，就咧系放学嘅大日子啦，所以咧想喺佢放学之前咧点都俾佢听啦。无论你放咗学点样都好，我依然咧都系 keep 住继续爱你宠你嘅，所以日后咧我会见到你嘅时候咧。就会狂揽住你系嘛，咁啊之前咧探访嘅时候咧要隔住啦系咪，咁啊唔可以嚟个拥抱，唔可以嚟一个咧即系超级温情嘅大黑黑啊，咁但系唔紧要啦，翻到出去嘅时候咧你就中意大大力咁样揽都得啦。同埋咧都可以讲啲肉麻嘢啦，闪爆佢好啦 ，I love you， 辛苦晒，万千宠爱前前后后啊，左左右右嘅工作人员啊，多饮水，天气热啊，又热又焗，哇！真系打风之前咧，嗰个感觉咧真系好焗，焗到咧好似有啲呼吸困难咁样啊。Hello， 我就系边个？我咪赤柱嘅 HM 咯。呢封信咧都系一个专属点唱嚟噶，幸运儿咧就系得一个人嘅啫，就系罗湖嘅小星啦。我想同你讲啊，时间一分一秒咁过，但系我对你嘅爱依然都系有增无减。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肉麻高糖分嗰只。Well， 我净系咧识得同你一个人讲嘅啫。耶、yeah ！除咗喺大气电波咧，寄信同你讲之外，有一日咧，我哋大家都放咗学啦，我都会喺你嘅面前亲口同你讲 ，I love you so much。哇，这个甜到流啊，唔得啊，甜得滞对身体唔好噶，糖尿病系万病之源啊。不过咁，这个咧纯粹系精灵一点健康节目主持嘅一个温题，但系咧嗰一啲听嚟会甜嘅说话咧，系多多都吓冇影响自己身体健康嘅，仲会令到其他人更加健康添。唯独你是一个不可取替啊！咁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相爱。最后咧，多谢年年18岁嘅小天使啦！哇，佢真系写18岁噶，佢唔系写18对啊！
1: 其实18对都写少咗，唔好话俾人听。其实全世界都知道，但系我哋唔好话俾人听。呢句咧，其实好似系嗰啲叫咩歇后语咁样啊，无啦啦咧讲完啲嘢之后就可以唔好话俾人听，其实全世界都知道。好啦，我想点 JW 嘅挂住你啊，仲有星儿啊，真系挂住你啊。好啦，唔该晒。咦，星儿姐姐系去咗隔离房，我就话翻俾你听啊。你嗰个啦就唯一嘅专属就系小星，我都有一个啊，我咪系星儿咯，挂住嗰个就系星儿啦。好笑啊，因为咧上个礼拜咁啱咧，做完嘢啦，赶住翻嚟，谂下去边度可以买啲嘢食咧，近近地就喺浸会嗰度咧就停低咗架车啦，咁即系浸会医院嗰度附近啊，咁有啲小餐厅，咁我就买咗少少嘢食，买咗杯咖啡饮啦，咁拎住行翻去架车嘅时候咧，竟然见到星儿，佢谂住喺侧边嗰条长长楼梯行上嚟，我就望住佢，唔使行啦，今日上车咁样就跳咗上车啦，咁啊头先咧就我出翻去攞啲嘢喺架车度，翻咗嚟噶啦已经。咁啊，因为漏咗个眼镜喺架车度啦，咁拎翻对高清眼镜出嚟先得噶嘛。咁啊，出去攞嘢嘅时候，突然间有个的士转入嚟，唔知点解咧，我系冇见到咧的士里边有几多人啦，男定女啦咁。我下意识嗰下就觉得，应该系星儿嚟噶噃。跟住我喺佢忙于同呢一个的士哥哥咧喺度俾紧钱啊找紧钱嘅时候咧，我就企咗喺个门侧边开住把遮等佢。跟住佢个头一拧过嚟准备开门嘅时候，我已经开住咗，就等佢落车。佢话好开心啊！上个礼拜有车车，今个礼拜有遮遮。冇错，就系我呢个遮遮，唔系佢讲紧我把遮啊！多谢晒星儿咧，成日都帮我

手啦，系啦，制作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啊。亲爱的业大小天使，我是赤柱的鸡泡鱼啊，想找罗湖的小龙趸啊，麻烦罗湖的姊妹嗌佢，喂，小龙趸，唔好喺水嗰度游啦，出翻嚟啦，听猫啦，唔该。喂，小龙趸啊，好耐咧都冇你嘅消息啦，实在有啲担心，最近系咪有啲唔开心嘅事啊？可唔可以同我分享啊？我会陪你一齐面对噶，知唔知？鸡泡鱼喺度啊嘛，收到点唱记得写信俾我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我真系会啰啰挛噶。同埋天气咧咁样啊，好热啊又焗咧，记得多饮水啊，照顾好自己吓，先至可以谂到其他嘢噶嘛。OK， 加油加油啦，唔该晒叶大大小天使，同埋咧我都好中意食吞拿鱼包，系啊，我上个礼拜讲啦，我都好中意食吞拿鱼包。其实咧，如果有得拣，亦都唔需要计嗰啲咩卡路里嘅话咧，菠萝油咧都系我嘅首选嚟嘅。但系我又唔中意咧嗰啲牛油咧会系溶晒喺个包啦，亦都唔中意个包咧唔热，系啊。即系一句结论系咪啊？麻鬼烦咯！咁食得菠萝油嘅话咧，你就最好真系咧嗰间餐厅咧有呢个冰镇镇住嗰嚿牛油。嚟到嘅时候咧，个包系焗热咗嘅。咁我唔即系求佢，即系嗰下即系出炉，我就咁啱嗌到啊，系嘛？你焗翻热少少俾我，跟住嚟到嘅时候咧，个包咧系微微有温度，再将嗰嚿系啦，尽量厚嘅牛油。间唔中食下佢好啦，睇住自己身体啊，唔好乱咁嚟啊。跟住喺个冰嗰度拎出嚟，夹落去嗰个菠萝包啊。不过咁，我食菠萝包咧，由细至大咧系有个习惯嘅，因为我见到咧我爸爸咁样整嘅时候咧，好啊咁样食，就系将个菠萝包咧切开咗之后咧，将面头嗰啲咧脆脆好好味嗰啲，因为如果你唔将佢反转咧夹喺个包嘅中间咧，你一路食佢会一路跌，咁一路跌咧，我试过咧，我阿哥一路食一路跌啦，我就执佢嗰啲嚟食咯，系咁执系咁执，咁咧将个包咧切开一半之后咧，将面头嗰啲反转夹。喺中间连埋嚿牛油，哇咁样啦，你又唔会跌到周围系啦，喺中间嗰下咧有啲脆感咬落去，加埋个牛油咧就不得了啦。好啦，菠萝包故事讲完，多谢大家。突然见到咧嗰个前面嘅天气板喺度斩咗一斩啊，应该系咧天文台咧就已经咧取消咗1号戒备信号噶啦。冇错啦，再重复一次啦，喺翻天文台嗰个正式网站嗰度睇到啦。咁啊，所有嘅热带气旋警告咧喺下昼7:10咧就已经取消噶啦。不过大家要留意吓，因为咧海面咧都仲有涌浪啊，市民咧都唔好咧因为所有热带气旋警告除下而走去呢个岸边啊，或者系进行呢个水上活动啊吓，唔该。Hello， 人靓声甜嘅允儿你好嘛，好耐都冇写过信嚟点唱啦。咁因为今日咧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人生日，咁为咗咧即系以防万一啦，都系趁早啦就系写嚟点个唱俾佢听先。讲明咧生日点唱，即系专属点唱咯。所以侧边嗰啲点啊，千祈唔好炸型啊，系啊 ，OK。咁咧8月4号咧就系佢嘅生日啦，生日嘅女主角咧就大榄女监嘅。Katie 啊，咁小朋友好啦，嗌佢小朋友，即系你系大哥哥啦，伟公子。咁啊，若然咧佢啊咁啱而家咧就冇留心专注听收音机嘅话咧，你就记得要大声啲嗌佢，喂你啊，今日系主角啊，唔该晒小天使咧，咁啊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 系啦，Katie 小朋友，今日有大一岁啦，喺度祝你生日快乐先，预祝啦，青春常驻。永远都 keep 住18岁咁靓女，最紧要咧就系打官司嗰边啦，一切都顺利啦咁样。咁啊我咧都会喺背后默默咁样支持你嘅，绝对唔会咧令到你有一个孤单嘅感觉。想同你讲咧，自从咧同你遇上之后咧，其实咧我觉得自己根本咧就唔可以脱离噶啦，因为我已经跌咗入去你内心嗰个漩涡嗰度啦。因为我已经咧用呢一个即系绳咧绑住咗自己同你啊，
系唔知道你见唔见到呢条线咧？你又唔系月老先至有呢一个能力噶，你属于我一个噶啦，呵呵，即系而家宣示主权啦，系嘛？好啦，咁啊，缺乏安全感咧，咁希望以后咧，你都能够因为有我喺度而打咗支强心针啦，好冇？听完我呢封点唱，有冇偷偷咁样喺

雷暴警告仲 keep 住噶，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8:15。继续咧系赤柱监区里边啊，系啊，嚟自东头啊，东头惩教所就系车衣嘅阿慈啦。咁啊，今日咧写封信嚟点唱俾以下各位兄弟啦，东头 RG 七嘅猛瑶啦，仲有就系文文啦、文中啦、细杰阿允、肥奶杀手、肥周、菲菲、罗记、阿饼、拉仔，仲有阿玉啦、乌冬、泡泡龙、龟仔、猫仔、车衣嘅比卡超，车衣二啊都系咁啊，涛哥啦、鸡豪、伟仔、恒仔、肥翁、思成、浩南、车一嘅晓阳、志峰啦、甜筒城啦、阿俊啦、洗衣嘅刘飞啦，另外仲有咧就赤柱嘅黎黎啦、清洁龙啦，知道大家喺度咧就等紧成绩表啦，都一件好辛苦嘅事。咁咧就喺赤柱嘅黎黎、清洁龙啦，咁你哋都要加油啊，知唔知？咁喺个过程之中咧，大家互相咧去即系帮忙啦，咁样互相鼓励啦，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咧。就算辛苦都等到一个好嘅结果，一个靓嘅成绩表，再翻出去啦。同 RG 七嘅兄弟讲啦，去咗新嘅地方，好精神，多谢你哋一路以嚟嘅照顾啊！大家都要保重啊！我系奔驰个驰啊！啊！一见到咧洗衣期呢三个字咧，令我谂起嗰时咧，入监狱咧，入咗唔同监狱啦，去洗衣期嗰度睇嘅时候，咁佢哋咧都会介绍下整个洗衣嘅程序系点样啦。原来咧，都知道啦，啲好多嘅医院嘅衫啊，或者系医生嗰啲袍咧，咪有两个袋嘅。咁佢哋话咧，好多时都会帮手咧执到结婚戒指啊。有醫生做手術之前咧，可能咧或者做一啲檢查咁樣，佢就將個戒指除低咧，就放咗喺醫生袍嗰度。跟住佢哋咧，即係工場啦，都試過咧執好多結婚戒指，執翻咧俾翻咧就係醫護人員咯。Hello， 希望可以成为幸运儿，我是罗湖低落的罗飞机，想点给最爱的男人，就是十八师的翁爱良。亲爱的，我告诉你，我很幸运可以遇到你，在我最低落的时候，你一直都在我身边无条件地爱我，陪伴我，多谢你带给我充满多多满满嘅爱啊，令到我咧觉得自己好有安全感。我唔止咧喺呢段时间咧陪住你噶，希望日后咧我都可以咧幸福快乐咁样行落去。未来嘅日子，请多多指教啦。我哋由相识、相遇到相知咧，都已经有成十几年嘅时间。咁样上天咧，俾我哋有缘咧去继续呢一段嘅缘分啦，去相爱啦。呢段感情咧实在得来不易，所以我都会好好咁样珍惜当下，爱你嘅每一分每一秒，喺佢身。身边嘅兄弟咧，麻烦听到呢个点唱咧，就唔好挂住咧，就攞个锤仔嚟揼嗰啲毛管冻嗰啲位啊！咁咧，麻烦你哋咧，就精精神神咁样帮我嗌佢，喂，开唔开心啊？点唱俾你听啊？咁开心完咧，今晚咧都要收拾好情绪，早啲瞓。我哋梦中相见啦，翁先生，我想话俾全世界知咧，你系属于我罗家伟一个噶 ，Love you and miss you so much。天气热，多饮水，有啲咩说话想同我讲嘅话，回信。嘅时候再倾啦，好啦，最后想同你讲啊，男人，我真系好爱你啊！另外仲要点埋俾一班咧，罗湖低落嘅朋友仔名单如下，咁姊妹们系廿六仓啊嘅姊妹们，阿晴、阿梦、阿欣、阿思、阿芳、大文、肥仔、达达同埋东东、南南、西西，好冇北北嘅，点解？仲有咧，低落咧识得我嘅朋友仔都有份收歌啦。其他朋友仔唔好责任啦，下次再点俾你哋啦。叶达达，我想点今世情人啊，唔该晒 ，thank you。喂，呢啲系咪就系三缺一啊？唔系，依家唔系三缺。嗱，东东、南南、西西都有嘛，仲冇咗北北咯。

各位大揽大饭堂嘅朋友仔 ，Hello， 你哋好嘛？知道你哋会担心我喺罗湖生活得好唔好噶啦，所以专登劳烦啦，允儿姐姐咧帮我报个平安嘅，写嚟俾佢，咁你哋全部听到晒，咁啊唔使逐个写咯，系咪先？系噶，都几好有用，几好用噶。喂，我想话咧，虽然咧我过咗去罗湖啦，咁新嘅地方，咁但系我都适应得好好，唔使担心我。唯一嘅系咧，就系、是、有时都会挂住你呢班小魔怪噶，你哋喺大。

大榄都要记得乖乖地，知唔知？期待之后再同你哋见面啦。想啲俾大饭堂嘅前夫人波波阿梦 Rose 啦、思林、菲菲靓妹嘉慧，仲有咧我哋一齐去咗罗湖嘅小甜心肥仔，希望小甜心咧可以尽快适应呢度嘅环境啦。乖啦，唔好再喊啦，知唔知？我都会好快揾你噶啦 ，Love you all！ 唔该晒大美人敏儿姐姐，诚意一万。是啊，新的环境啊要重新适应身边那班朋友又不是平时见到那班的即是同窗的朋友仔。适应好快的啫，是啦，俾个心出来啊，跟人哋交下心就得㗎喇。最后一阵半小时的节目时间呢，都会送上呢就是 Facebook 里面一些的点唱啊。有冇叮嘱啦、吩咐啦、请求啦，你嘅亲朋戚友啊，喺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留低你嘅文字点唱呢？记得要听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的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受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涌浪，市民应该继续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影响，全日一共有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有旅客滞留机场离境大堂，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机管局预计今日处理约670班机，机场会非常繁忙，必要时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旅客，目标是明早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又说，昨晚打风期间有大约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期间安排工作人员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和干粮。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获救。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救援。美军连续13晚向伊朗发起打击行动之后，当地星期五和六都没有空袭到伊朗。伊朗陆军发言人说，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胁策略，透过对等打击威胁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两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随之暂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取得进一步的成效。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暂缓扩大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心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的防空拦截弹储备。天气方面，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晚上七点十分取消，热带风暴红霞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晚上七点，红霞集结在香港西北偏北约210公里，即在北纬24.1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受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的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有涌浪，市民应该继续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点15分。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2: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3: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白
4: 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2: 怎么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3: 米克杜文慧彪爷
0: 是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这么快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星期日黄昏6:03-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我 Phil 林奕康。支持更生，你我同心。

我哋个人咧好八卦噶，当咧你喺度。其实好专注做紧节目嘅时候咧，你又会观察四周围咧，到底有冇咩事发生？喺我哋直播室同隔篱，即系阿星儿啊、发哥啊、豪哥哋坐嗰间房咧，就只系咧有两块玻璃之隔嘅啫，为咗隔绝出边咧嘅即系声音啦、外界嘅声音啦，咁要令到直播室呢个环境咧，佢非常之宁静噶嘛。咁啦，我就会成日咧望下佢哋咧，究竟喺度做紧啲乜，睄下佢哋啦，有冇啲咩衣郁啊咁样啦。跟住咧，突然间头先。一下咧，未开麦之前，佢三个咧个眼神系一致咁样望住我呢边。通常咧呢一啲眼神咧系会令到节目主持人咧系惊慌噶。吓、啊、咩事啊？系咪出咗咩问题啊？咁啊，我就嗱嗱声咧揿过去，做咩事？你三个一齐望住我啊？估唔到外表平实唔会讲花巧说话嘅，我觉得佢话阿发哥竟然回我一句：你讲多次啊！你讲多次，头先你讲咩？记唔记得？他说你真的很漂亮，因为我叫他刚刚再说，他还加多两个字，就说真心的，真的很漂亮。发哥，你副眼镜那些老花是不是深了？他说讲真话没人信，讲大话你就信。我接受你的真话，我接受，多谢。好，我更加接受大家咧，继续咧喺 Facebook 嗰度啦，咁啊，唔同时间留低咧嚟一啲嘅说话啦，记得系打文字吓，睇下咧有啲乜嘢人你想点唱啦，有啲咩歌仔想听啦，都照即管写嚟啦，系咪？有时就系神来之笔啦。头先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嘅郑秀文呢首歌啦，系头先其中一封信嘅点唱歌曲嚟噶。突然之间又会上播，突然之间又会揾到，又唔系首首歌可以即时揾到嘛？明唔明啊？因为我哋呢一个礼拜日咧，唱片库咧系唔办公嘅，咁有一啲咧碟啦，或者有啲歌想播嘅话，之前可能借咗啦，或者我哋电脑系统里边都有啲嘅，但又唔系全部有晒喺度噶嘛，咁所以有时都要我哋叫做碰下手神啦、啊。

这个 Facebook 专业打完字之后，跟住就问我，咁我喺呢度系咪就咁就听得翻噶啦？定系点样噶？咁我话你上翻节目重温就可以噶啦。你知啦，我哋香港电台呢一个 app 好好噶嘛，系嘛？你想重温又得，即时听又得，仲要唔使钱添，所以好好咁样用佢啦。虽然我呢度冇礼物送，咁但系你哋都要多啲去重温，同埋我见佢哋咁样宣传噶，手下留情话记得咧要点赞啊，有五粒星嗰啲位咧。咁就要撳入去咯，知唔知啊？嚇，多啲撳，多啲五星，五星星。好啦，咁啊，恭喜晒 wing wing 先。嗱，其实佢个名叫做喵喵嘅。咁啊，你好啊，叫做喵喵。我想点俾我老公啊，屯门啊，飞传啊。咁啊，阿宝宝啊，呢排我真系忙啊。咁睇下咧 ，book 唔 book 到视像探访先啦，好冇？如果唔得嘅话咧，你就乖乖咁样等，多我一阵。吓一阵子嘅啫，要写多啲信俾我，同埋挂住我，知唔知先 ？Love you， 亦都咧要帮我老公咧点埋俾咧，就海恒啦、文清、豪豪、卓朗、世俊、李慧潮啦，希望可以抽中我，咁我啲点唱就可以读晒出嚟啦，唔该晒，亦都想点周兴哲嘅歌。

Hello， 叶大大，我是赤柱的小巴，今次想点俾一个非常之挂住的同学仔啊，佢个名叫做 AXEL 啊，咁我知道佢啱啱去咗碧屋惩教所啦。碧屋惩教所是在西贡，系啦，就唔系头先刘伟恒讲嘅。啥？碧屋咪喺大屿山咯、啊，大屿山嗰个系石壁。好啦，咁啊，死啦！佢唔知系咪仲听紧，定系同老婆仔？咦，老婆女啊，唔系冇咯，成日讲老婆仔女，咁佢两个宝贝，两个千金嚟噶嘛，喺度食紧饭咧，最好就啱啱听唔到啦嘛，咪以为我话佢答错，其实唔系噶。有时咧，从呢一啲小游戏里边咧，就等咪。單向咁一個方式就係我講你接收噶嘛。從遊戲裏邊咧，大家會記得多啲。可能哎呀，隊長上次講啊，話咩啊，碧谷喺呢一個大嶼山。哎呀，原來唔係啊，石壁先係啊。佢記憶又會深咗嘅喎，好得意嘅喎。啊，得閒咧玩下遊戲先，我哋又好唔好啊？雖然我哋冇100蚊現金禮券。因为呢我知道佢啱啱去咗碧屋惩教所啦，我希望佢早日返出嚟啦，因为我都係啱啱真係7月18号先至返出嚟嘅啫。喂，你要乖啲呀，我已经寫咗信俾你㗎啦，睇下几时收到啦，同埋记住加返我名，咁我先至可以嚟做探访㗎嘛。同埋唔好成日諗埋一边呀，仲有知唔知我哋呢一定要即係 never give up 㗎嘛。唔該晒万千宠爱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嘅人。再见啦，我哋迟啲再见啦，我系小巴。叶大大，首先祝你嘅节目梗系长做长有啦。话得说回来啦，今次我就想点俾咧东头嘅老公阿康听啊，麻烦 RG 7嘅伙伴咧听紧就大声啲嗌佢啦。我嘅霸道总裁，你经常咧喺度问我嘅嘢咧，你话我一直都冇正式答复过你。嗱，依家咧我就喺万千宠爱同你讲啦。其实咧，我哋经历咗咧咁耐嘅风风雨雨啦，今日得到嘅所有咧，真系得来不易噶。大家都要好珍惜，系你噶啦，对的人。咁你唔使日日喺咩大棚同人哋讲咩娶我噶啦，一定要咁样啦。你乖啦，乖乖地，快啲行埋呢段路，快啲毕业就兑现你嘅承诺。我咧永远都会喺你嘅身边做你嘅小娇妻。仲有咧，想同 RG 7嘅伙伴讲啦，福利数咧会帮你哋使命必达噶啦。希望咁多位一齐乖乖咁样吓毕业，准时翻出嚟啦。希望咧可以读出啦，喜灵州嘅卢永达咧可以成功申请去白沙湾读书啦，因为今次咧系最后一次机会噶啦。八月咧就会知道系咪可以成功。我都知佢真系好想去白沙嗰度学习嘅，希望咧就系可以即系求主啦，保守佢能够咧成功啦。好，我系陈太啊，唔该晒。罗湖嘅小禅，我系大鸟 XO 仔啊，虽然依家咧见面嘅时间。

少咗，但我都会等你嘅。你记得你除咗咧真系食指定嘅餐之外咧，唔好再曳曳猪食其他嘢啦。如果唔系咧，真系大件事噶啦。咁你要健健康康吓，咁啊快啲翻出嚟好冇？尹儿姐姐，今日猪鼻仔嘅妈咪咧，想点唱首李慧敏嘅《我为我生存》咧，俾仔仔猪鼻仔啊，仔啊，为自己嘅未来努力，长大噶啦，已经做咗人爸爸添。呢段日子咧，一定要撑过去，知唔知啊？自己照顾好自己，我系阿妈。

Hello， 你好啊，叶韵儿小姐，我是欣欣啊，想点唱一首歌咧，俾荔枝角嘅爸爸听嘅，就系、是、郑少秋嘅《天涯孤客》。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咧，一听呢首歌咧，就会好惊好惊噶啦。咦，天涯孤客系咪即系月亮光光，月亮光光，夜静更深对朗月？系啊，我知啊，鬼片嗰首歌嚟噶嘛。我同你一樣啊！我細個聽嗰陣咧都係好驚嘅，一聽到咧月亮光光，月亮光光就覺得有啲殭屍啊嗰啲即係跳出嚟啦嘛。最近咧又同爸爸講開呢首歌嘅故事啊，佢就同我講唔使驚啦，大個女噶啦，同埋唔需要驚有鬼啊，所以咧想點俾佢聽，俾佢知道咧我而家大咗。唔惊噶啦，亦都好多谢佢啦，由细至大一路以嚟嘅照顾。我等紧佢早日归来噶啦，希望好似以前咁样啦，两父女咧一齐倾，一齐讲，一齐食饭饮茶。好多谢你啊，希望你会睇到呢个信息同埋帮我读出啦，唔该晒允儿姐姐。

韻兒姐姐想點唱俾我最愛嘅老公啊，阿丹聽啊，老公老婆好掛住你啊，老公你要乖乖地照顧好自己啊，咁咧真係我知道會打爆風球，因為琴日寫定嚟噶啦，希望你嗰邊咧都一切安好啦，因為你知啦，即係頭先我講啦，監獄咧都好多一啲喺離島區啊，比較偏遠嘅地方啊，當風啲啊咁樣，咁我知道大家都話咧好多時大風啲啊，或者大風雨啲啊，即係唔好講話打風啦，都會飛飛飛飛咁樣啦，飛成晚就唔使瞓噶啦。咁呢我呢一直都好好，亦都好安全咁啦，亦都会好好咁样过好每一天。老公好挂住你，永远爱你嘅老婆冬菇上，唔该晒，唔该晒允儿。首先呢就希望可以点到手感激遇到你胡杏野哥啦，俾荔枝角嘅细 B 听啊。好开心呢我哋出现喺彼此嘅生命里面啦，成为彼此好重要嘅人。你系我离不开亦都不想离开的人，可能慢慢我哋嘅新鲜感会过去，会产生倦意，会发现呢彼此好多缺点。但系爱系乜嘢啦，其实呢系时间长久，当所有嘅缺点慢慢浮现嘅时候，我还是觉得你最好。我仲会呢毫不犹豫咁样啦，想和你一年又一年。同埋想和你去吹吹风，呢句我加嘅，因为咧嗰啲咧想和你之后咧，我就谂起头先我播嘅嗰首歌。系啊，最近睇到咧有套韩剧啦，咁佢讲紧咧就系两个人之间嘅感情啊。咁嗰个故事有啲即系伤感嘅，就系个老公咧就以为个老婆咧觉得岁月。即係慢慢過去啦，佢哋兩個冇小朋友嘅，咁太太咧對佢嘅即係一啲嘅熱情咧冇即時嘅回應啦，慢慢地好似完全冇回應，咁佢自己咧就有婚外情啦，咁到有一天佢想同太太提出離婚嘅時候啦，先至發覺原來咧太太就確診咗咧，就係嗰啲老人痴呆咁樣啊，即係慢慢地咧，其實佢已經咧喺嗰個唔回應當中已經表現咗出嚟，就係佢係有啲好比較年青出現嘅一個腦退化症咁樣。咁佢嗰時先驚覺，哦，原來其實佢唔係唔想對我嘅熱情即係有回應，唔係唔想用愛嚟到回應，而係佢身體裏邊出現咗一啲狀況，冇呢個嘅能力。跟住佢即刻咧就系斩断咗咧佢个婚外情嘅关系咧，咁全程咧就投入翻咧就照顾好太太啦咁。咁头先我咪话咧都有啲伤感，就系太太最后喺故事里边咧就拣选咗去一个咧即系安乐死合法嘅地方，因为佢话咧唔想咧即系先生啦，即系要孭住一个将会完全唔记得佢嘅人，每日喺度照顾佢咁样，所以佢自己有呢个嘅选择。咁而先生。

0: 为咗爱太太，佢都陪佢走上去呢一条路嗰度。咁啊，最后真系因为翻去韩国呢个地方咧，系唔合法噶嘛。咁最后先生都系被判监嘅。咁各样嘅原因呈咗上去法庭之后咧，咁根据嗰个判决嚟讲嘅时候，佢都觉得系有罪嘅咁样。但先生觉得自己无悔，因为完成咗太太最后一个嘅心愿咁样啦。咁但系而讲到一段说话出嚟，我觉得好感动嘅。佢就话：爱情咧一定系咧好似彩虹咁样噶啦。即系有五颜六色啊，红橙黄绿青蓝紫，简单都有七隻色。咁啊，起初嘅时候咧，啊相识嘅时候啊，梗系红卜卜咁样啦，系嘛，爱到轰轰烈烈咁。咁开始慢慢情感咧就转淡啦。其实嗰个转变咧，唔会因为嗰、那个即系时间而冲淡咗大家嘅爱，只系个形式上面嘅转变而变成咗啦，就系橙色、红橙黄绿青蓝紫，跟住啦，亦都会咧因为岁月啦、生活上面好多嘢啦，真系出现咗其他嘅颜色。到到一个位啦，你就会怀疑到底系啦，再唔系停留喺红色嘅时候，系咪就唔系爱呢？即系佢更加写得好多细字位啦，加埋画面上面嘅交代咧，我系觉得好令人咧有感觉同埋反思嘅。但系呈现咗一样嘢就系、是，当你哋两个人相处嘅时候，系一定要靠两个人一齐去努力嘅。发现问题嘅时候，并唔系一个人系孭晒所有嘅嘢去处理，而系共同一齐去睇件事点样去为之叫做最好咧。喺呢一刻里边嘅能力里边做到嘅最好咧，咁样咁呢个就系两个人一齐相爱嘅过程咯。都必须要面对，唔系个个相爱都系顺风顺水，哇好开心啊！中意呢样就做嗰样，中意嗰样就做嗰样啊！冇任何问题困难出现嘅，唔会噶嘛，系咪先？小天使又是我啊，花生仔啊，咁啊，今次咧想点俾咧我哋罗湖 WG 三嘅一班屋企人听啦。有阿哥阿 B 啦，阿妹咧就系姚焕啦，家姐小燕燕啦，大宝贝小明明啦，唐福嘅 Jimmy 啦，大家放心，我喺出边一切安好，嚟紧咧应该28或者系8月1号咧就会探你哋噶啦。啲眼镜啊，咩眼镜盒啊，电池啊，纸巾啊，湿纸巾啊，咁即刻咧都买晒噶啦。喂，你哋申请咗？嗰、那个即系搞掂咗未噶？挂住你哋啊，寄咗好多相俾你哋啊。咁咧就又唔系寄咗好耐嘅，24、25号寄。咁但系暴风球啊，唔系啊9号风球啊，大家都要小心啊。咁啊嗰、那个收信咧，定会因为咧呢、這个红霞而延迟咗嘅。咁希望收到信，收到呢一个歌词咧，就快啲回信俾我哋啦。好啦 ，love you 哦。多谢晒小天使，你都要饮下水啦。Thank you， 唔该晒。好啦，咁啊，暂时读到呢度先，我就要为大家送上啦，就系星儿妹妹，或者你哋叫星儿姐姐，系啊，炮制出嚟嘅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
1: 哇，劲开心啊！老公我抽中咗啊，救命啊！你个家探如何啊？我上个礼拜五等到我颈都长埋，我呢个礼拜发咗癫一样啊！我真系劲挂住你咯。你去咗边度啊？我都知道你转咗去嗰边嘅，但系我听日星期一咧，我应该会可能搏下咯，过嚟睇下系咪因为e-booking 嗰度其实睇唔到你加探。总之我劲挂住你咯，我见到所有人都想闹，你快啲快啲快啲复我或者搵福利罐，唔该你 ，miss you so much，love you， 拜拜。
2: 嗨，麒麟仔，终于抽中我了，我是你的宝宝呀。我们现在在吃火锅呢，还到老家没回去。今天打台风，应该没有口讯吧？妹妹明天去探，我给她发口讯哦，带给你。然后傻大姐，我们等会吃完饭回去，吃饱回合肥。昨天我们在玩 Switch， 一个床上挤满了人，好热闹。以后我们在小小家回来，肯定也是这样子的。小女儿骑着朱棣，开心疯了。我们晚上准备。吃完就回去，我最近也很困，每天倒头就睡了，给你写备忘录，抱着手机就睡了。看到一个紧身的 T 恤，朱棣说你穿肯定好看，因为你都是肌肉，嘿嘿，我的帅老公。刘老板要收购小财迷的照片，不怕被宰吗？好了。

0: 心甘情愿的。还有我们九月应该是去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到时再看吧。你晚安啦，乖乖睡觉吧，我爱你，梦里见。台风下雨天别感冒，我这里有点吵，我就说这么多了，乖乖的。
1: 阿老阿师，挂住你啊！约定咗你十月，我就会好快就会团聚。咁啊，所有事情都会见到光明，重新体验一下。我系边个你知唔知啊？我系叻哥。我想点我细妹最喜爱嘅女人心，梅艳芳嘅女人心。咁啊，我谂佢都好挂住呢啲歌噶啦。咁希望啊，你感受下啦。咁好快我哋就会见面。我是哥哥，拜拜。
2: 晴点好 ，Hello， 你有冇挂住我啊？我而家煮紧饭啊，好头痛啊！今日瞓咗一日啦，琴晚又惊、啊，成晚都瞓唔到啊，好惊爆玻璃啊！你快啲翻嚟陪我啦，你喺度我先瞓得着噶，系咁睇你啲信啊！今日你知唔知咧？你已经写咗几百封信俾我，日日都写俾我，写到二千封好翻嚟啦。我喺屋企等你。好啦，我要喂细佬食饭啦，等你翻嚟喂埋我。我爱你，拜拜。
3: 喂喂喂，老公啊老公，诶、我系你老婆啊，我而家系搵飞鹰，太阳谷里边嘅飞鹰，希望佢嘅朋友听到，叫佢话俾听我老婆，留言俾佢啦。老公，昨天你家姐和家家上来帮我整了家里的东西，但家里的东西一样一样一样，我接一样，我烂，一是不烂，一是烂就烂鬼晒，你阴公流水那里都整好了烂，那还有我还没收到你封信，不知道为什么呢，再申请过啦，不要挂住你呀、啊、你快点回来啦。嗯，还有啊老公啊，你到时你再写多封信返嚟呢，或者你嗰封信或者你呢寄去社署好点都好啦。你家姐话呢叫你乖乖地快啲返出嚟，咁之后妈妈而家身体都好返好多啦。咁样好啦，你都乖乖地啦，二寫信返嚟喎，知唔知道啊，妈妈都好挂住你嘅，知唔知道啊老公。嗯，咁好啦，拜拜啦。

生都好挂住你呀、啊。今日呢我又收到听众朋友呢话俾我嗰隻大猫猫。今次呢我就坐住喺隻大猫猫嗰个脚嗰度啦，嗰个鸡髀位呀、啊。挨住佢喺度睇緊一本书，嗰、那个书嘅封面呢就係、是、红色嘅，而我个头顶呢都、生咗个光环喺度嘅。外置式嘅。係啦，唔係凌空㗎喎，因为平时嗰啲天使嗰啲环呢咪凌空咁样㗎，但佢呢后面有个支撑位咁样，就好似一盏圆形嘅灯，书台灯咁样。我唔係形容得都好清楚，你哋諗到个画面係点样㗎，外置式嘅天使光环啦、啊。大家呢好好利用一下呢我哋唔同嘅平台啦，包括头先我讲嘅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啦，咁打万千宠爱四隻字係啦，咁跟住就喺嗰度呢有啲私信嘅位呢就大家可以喺嗰度留言啦，咁样打文字，咁睇下你係想讲俾边个听呀，有啲乜嘢特别嘅资讯呀，点唱名单呀，仲有歌仔都可以写得详细啲俾我嘅。咁另外啦就係写信嚟啦，咁其实写信呢大部分都係在囚或者还押人士用多嘅。亦都會有一啲家屬咧，可能喺第二度啦，咁未必好容易地用到呢、這、一個即係可能社交平台啦。反而寄信對佢哋嚟講係容易啲嘅話咧，都可以用翻呢一個嘅渠道嘅，就係、是、寄信嚟九龍廣播道30號香港電台第一台萬千寵愛葉韻兒收。直接打电话上嚟，真人发声咧，当然最好啦。咁可能一家人约定个时间打电话嚟，俾阿星儿登记咗抽中咗嘅话咧，就可以自己同佢讲：喂，我挂住你啊！喂，我闹佢两句都得嘅。不过咧，有时我哋都话啦，短短嘅时间咧，就将最重要嘅信息讲。

出去啊嘛，咁所以啦，你亦都可以派砂糖，亦都可以派闹嗰啲感觉俾佢噶，睇下你自己点样好好善用呢段时间啦。继续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啊吓，咁啊所有呢一个热带气旋警告啦，喺7:10就已经取消咗噶啦，咁啊雷暴警告依然有效，去到今晚嘅8:15噶，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九号信号期间，港铁露天段的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但是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令到大埔墟至到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到下午两点之前完成修复工作。有市民说当时情况一度混乱，但是安排可以接受，但是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时间太长。天文台是在晚上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受到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一名六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表示，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二十号起出现咳嗽，今个月廿三号出现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同埋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十六至十九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到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救援。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15分。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

0: 同下集嘅系北纬24.4度，东经113.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55公里。红霞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6级，能见到6公里；山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5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5公里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15午，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联动。
3: 晚上7点半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7: 生于香港的你，如果发现自己在运动方面有天分、有能力、有热诚，会不会想试下成为一位全职的运动员呢？的确，不少人希望能够将兴趣变成工作，但是做一位运动员不单只要跟其他人在赛场上较量，争取奖牌和奖金，在国家地区的代表队或者俱乐部入面都要积极争取出赛机会，逐步提升身价，增加薪资、代言、广告等各方面的收入。运动员平均大约30岁左右就会退役，远比一般职场人士大约65岁退休为早，因此必须提早规划自己的第二职业生涯。今集大学堂，我黄淑仪会同大家重温由研究资助局同香港公共图书馆在上年年尾合办的一场公开讲座，跨界挑战，从创业生态圈探索运动员创业之路。讲者是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系高级讲师吴永峰博士。

0: 它會由運動員退役後的主要出路作引子，講述他們在轉型的時候會面對什麼問題，以及很少人會接觸到的創業之路。運動員退役之後通常會逐漸轉型，嘗試擔任比賽的專業評述員或者擔任教練。這兩個方向可能不少聽眾都會想到。吳永峰博士就說，運動員退役之後普遍有三大出路，從事體育相關項目只是其中一個。
1: 第一個就是關於體育相關的項目，例如可能他自己是一個專業運動員，他退役之後就做回那個運動的教練，很合理其實都。或者是關於教育行政、運動推廣、體育教育、等等等等。根據香港教育學院的顯示呢，就說轉任教練的退役運動員大概有多少呢？三成左右。一是呢，你話喂冇咁多教練喎，例如你跳高一個跳高教練嘅啫，最多一個團隊咁幾個，咁你成班運動員咁點搞啊？一係咧就進入學校，中學、小學或者大學咁樣或者一啲社區嘅體育導師等等啦。咁整體會佔體育相關可能大概四成至四成半到啦，都係嗰句，我數據我唔準確，不過我覺得唔影響我哋今日嘅討論嘅。係啦，咁呢個可能好直接，大家覺得好合理。咁OK， 咁你會但係。強調教練不是話你自己做運動做得叻就做到的，你都要去考，同埋你識做同你識教係兩樣嘢嚟嘅。咁第二個部分咧就係非教育行業轉型。咁有時你話喂唔一定要做運動啊，好多運動員都會話其實咧我做咗運動幾廿年咧我都厭噶啦，我都想轉行啊。咁轉咩呢？香港地啊嘛。咁所以一般都係商業啦、金融啦、保險啦、地產啦、公共服務等等啦，即係公務員等等啦。咁呢啲我哋會話門檻相對比較低嘅，因為佢講真，一般嘅人可能佢哋喺佢哋二十出頭嘅時候已經去考慮去考各種嘅證書啊、文憑嘅時候，咁佢哋喺度操緊啦，咁冇辦法啦。咁但係呢一啲相關嘅咧，我哋會話係一個比較可以維持到生計，亦都係多勞多得，或者係一啲體面嘅工作啦，咁都係一啲非體育行業轉型嘅。咁但係個相對個比例咧係高嘅。我哋會發覺另外一個數據咧，就係會話以往我哋見到咧，就係話根據香港運動員職業轉型支援計劃，佢話現時咧有 40% 嘅運動員咧係轉型去到非體育行業嘅。咁但係一個位一個好似聽到好好，但係一個數據好緊要嘅就係後面佢有講嘅。通常咧，退役運動員咧喺遇到呢啲學歷同埋轉型期間咧，其實佢哋係需要至少六至到十二個月嘅轉折啊，令到佢哋可以轉型嘅。即係話其實呢個轉型唔係咁簡單嘅。好多人咧係轉型失敗嘅，或者好唔成功啦，或者倒轉咁講啦，可能你而家喺佢自己運動相關係排緊全港第一、亞洲第一，甚至世界第一。咁點知你翻到嚟退役之後咧，你而家只係一個普通嘅一個 sales。咁。OK 啦，我哋覺得係咪？但一般人，但呢個心理轉折唔係咁容易接受到嘅，好老實講。咁所以係難嘅。第三就係進修或者再教育，咁即係讀書再培訓。咁可能咧啱啱講有啲就門檻比較低嘅就入行啦，門檻比較高啲嘅，咁可能佢哋再進修啊等等等等，咁咪再讀書咯。咁但啱啱都講啦，其實可能佢哋嗰個係講緊三十幾歲之後先至會去到轉型。咁其實你去到三十幾歲之後再去讀書或者再培訓咧，就唔係個個都可以有咁樣嘅決心同恆心，所以相對嚟講係比例比較少嘅呢、這個，可能係少過5%到啦。
0: 除咗做翻體育相關嘅工作，轉行做非體育行業或者再進修讀書，都係唔少運動員退役之後嘅選擇。但係傳統三大出路對運動員嚟講都係困難重重。例如做教练要学习和消化教学，还要有一定的领导技巧，转行就要考虑到自己缺乏经验、学历，需要面对心理落差，所以有部分运动员会开始走向第四条出路，创业。
1: 運動員的創業通常是關於什麼呢？有少少接近第一點，他們的創業都是接近體育相關的創業，可能是自己開一些體育培訓啊、健身中心啊、體育相關，因為我會分享一個例子俾大家聽嘅，關於運動相關嘅創業比例唔多嘅，但起碼咧我哋會發覺係一個方向。咁當然你可能會話，喂，咁比例唔多，我哋做乜要講啊？咁其實都唔係嘅。點解咁講咧？如果我哋唔講運動員，我哋淨係講

0: 體嘅一個當大學畢業生咁啦。其實大學畢業生嘅創業嘅百分比本身都係比較少嘅，或者倒轉講，創業本身嘅百分比就係比較少嘅。咁所以我哋會話如果我哋起碼喺呢四個範疇方面，嗱，體育相關嘅，我哋交俾體育相關專家啦嚇；非體育行業轉型嘅，我哋交俾可能話金融啊、保險啊嗰啲相關嘅行業啊，在佢哋嘅專業啦。進修嘅，咁我哋大學做緊嘢啦。咁所以第四個範疇創業，我哋可以了解多啲，究竟點樣可以幫到佢哋，或者更加容易增加個成功率，或者更加多嘅人去創業嘅話，其實咧，我覺得某程度上都係一個可以推廣或者支持更多嘅運動員，或者更多人去考慮要唔要成為職業運動員嘅時候嘅一個強心針咯。起碼話到俾佢聽，哦，其實咧，你將來做運動員咧係可以其中一條路係創業嘅。咁講咗咁耐啦，咁呢度有兩樣嘢，運動員同埋創業兩樣嘢。咁所以我哋先講下究竟什麼是運動員創業先啦。咁其實運動員創業呢度有少少定義啊。咁但係我哋定義得好闊嘅，咁所以就係講緊一啲職業或者退役嘅運動員咧，就利用佢哋嘅背景啦、品牌啦、資源啦，去創業啊，去經營或者去創辦一間企業。
1: 吴永峰博士认为，虽然运动员创业的比例偏低，但只要社会有更多推广和给到资源帮到他们成功，相信运动员在转型的时候都可以考虑创业这个方向，同时亦都可以为想成为职业运动员的朋友打下一支强心针。接住落嚟，吴博士会同大家讲下运动员创业的好处和坏处。
0: 其实运动员本身咧，我哋会话佢哋最大嘅优势就系运动员本身嘅一个光环，即系佢哋咧运动员普遍都好正面啦，大家形象即系起码行出嚟个个都识，好勤力啦，好专注啦，佢哋喺自己嘅范畴上好努力啦，咁所以佢哋一个好高嘅知名度啦，亦都有啲好支持者嘅基础。第二就系咧，佢从事佢运动行业嘅时候咧，係累積咗一啲因為佢哋係做翻一啲體育相關嘅創業，即係變咗例如話，我要揾個 sponsor 嘅，我都係 sponsor 翻相關嘅嘢啦。咁如果我 sponsor 相關嘅嘢嘅時候，咁 very likely 咁可能我都會揾到有客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網絡咧係有佢嘅優勢嘅。第三咧就係一個行業嘅專業優勢咧，因為運動員佢自己係最了解個行業本身嘅人啦，咁佢好了解運動相關嘅行業有啲乜嘢嘅痛點啦，咁揾到行業相關入邊有啲咩嘅機會啦，咁所以佢哋咧係可以提出一啲比較切實可行嘅解決方案，呢方面咧都係好直白嘅。第四點就係佢講翻運動員嗰個精神，運動員精神相關就係佢好紀律性啦，好有抗壓嘅能力啦。因為其實創業絕對係比打工辛苦好多嘅，打工咧係有得收工，創業係冇得收工嘅。咁所以咧，創業係需要有極高嘅抗壓能力同埋極高嘅紀律性。咁所以就我哋會話運動員同創業家本身嘅特質係有少少嘅重疊嘅，咁性格上啦嚇，咁所以係會有一個優勢喺度咯。好啦，咁講咗咁多優勢，咁話喂，咁你講到好似好勁咁，係咪噶？咁當然啦，我哋會話運動員創業有一啲嘅潛在嘅挑戰喺入邊啦。例如第一，咁啊，佢哋都係操運動嘅啫，佢唔係操做生意噶嘛。咁所以佢本身對於可能經營啊、財務規劃啊、行銷啊，甚至好基本嘅數字啊、計數啊、call 客啊、生產個產品啊，係未必識咁多嘅。因為話佢哋實際比想象中更困難。第二就係創業嘅風險啊，呢度亦都可以有少少題外話嘅。大家知唔知其實創業嘅失敗率係幾高啊？其實創業嘅失敗率係比想象中高嘅。以我哋講喺大學入面嘅創業嘅團隊啦，一年內會即係唔玩啊嘅機會咧，大概係五成至七成啦。維持到三年以上嘅，基本上係少過10% 嘅。而呢啲講緊大學團隊，即係話大學團隊可能係講緊佢哋已經相對地有相關嘅知識㗎啦。所以創業本身係一個都好高風險嘅項目嚟嘅。有啲運動員可能佢哋識啲人媽或者乜鬼話，喂搞單生意一齊搞啊，喂正我咁啊去咁樣，跟住就咁啊。咁然後第三就係講緊資源整合能力。啱啱前面講嘅運動員有好多嘅資源係佢嘅優勢。運動員識唔識得去調動嗰啲資源係另一回事。咁如果你淨係乜嘢都推你個人出嚟，就好似當係一個吉祥物或者一個生招牌去講，而你冇去營運一單項目嘅話咧，其實係未必可以做到呢個整合嘅。第五點就係講緊個團隊啊， 就是说因为

0: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1: 大湾区创业梦。
2: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1: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大学堂
1: 主持
4: 黄淑仪，
5: 讲座跨界挑战，从创业生态圈探索运动员创业之路。讲者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系高级讲师吴永峰博士。吴博士提到，运动员本身形象正面，又有知名度。多年来累积了赞助商、媒体和队友等资源，最清楚体育界需要什么，还有极高的抗压能力和纪律，这些都是他们的优势。相反，他们缺乏商业知识，虽然擅长运动，但未必懂财务和行销，因而低估了创业风险，盲目投入，缺乏资源整合能力。万一他们当自己是吉祥物或者生招牌，而不懂调动资源去营运，生意很难持久。所以运动员要成功创业，关键是有以下这些特质和思维。
6: 我现在想问回走一点运动员出来讲讲什么是创业先。第一个，要预知未来，唯有自己创造。所以你会发觉咧，创业家本身就并不是去睇个市场要啲乜嘅，其实系佢自己去考虑下，制造啲 value 出嚟。OK， 第二就系、是、要失败得多，失败得快，先至可以尽早成功。所以记住咧，唔好讲问题，创业本身系要一个失败嘅过程。如果创业要成功，一定要失败得多，失败得快。失敗得夠平，我哋要降低每一次失敗嘅成本。但我哋可能最快幾日，或者一個好短嘅時間失敗，可能過去三個月就失敗咗幾廿次，咁大概會知乜嘢唔得，乜嘢唔得，乜嘢唔得，乜嘢唔得，去揾多條啱嘅路出嚟。尋找多數人以為是錯誤，但原來是真確的事情啊！呢、這個都係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啊，就係、是、都好合理嘅。通常如果個個都走去做嗰啲，你就千祈唔好去做啦。記得要做一啲咧，大家都好似暫時未乜提。或者大家好似提，但其實就唔係好知入。第二最後一個咧就係、是、發達，就要將所有嘅蛋擺埋一個籃，然後睇實個籃。其實唔係真係睇實個籃嘅，真係要推出去嘅意思。嗱，我哋以往話一啲基本嘅商業邏輯啦，就係、是、話要分散風險啊嘛。創業咧有少少倒本末倒置嘅，就並不是要分散風險嘅。風險唔係喺個蛋嗰度分散，風險個分散就係要透過第二點，失敗得多、失敗得快去分散個風險嘅。但係當你 spot 到個 market 之後咧，就應該要將所有嘅資源、精力、目標全部放曬一個 market， 然後推出個市場。嗱，咁創業通常點嚟嘅咧？嗱，一般嚟講有三個邏輯、三個方向啦。第一就係、是、啊，我有一個技術，我有一個技術突破。即係好似我發明咗部機，部機就全世界最勁㗎啦，得我有你哋冇嘅，咁我梗係揾到個好嘅 market 啦咁樣。第二就我有一個想法，啊，我有個 idea， 可能呢個 idea 咧係掂嘅，可能係人哋冇做過嘅，係我做過嘅。第三就係、是、啊，我好有熱誠啊，我一定好想做到呢樣嘢㗎咁樣。OK， 嗱，好老實講咧，運動員唔係話唔得啊，不過普遍嚟講都係第二、第三樣啦，即係如果我有一個想創業。通常咧，首先你要諗下，我有冇啲想法，或者有冇啲熱誠係想做嘅？熱誠記得係講緊係關，唔係講緊想賺錢喎。想賺錢唔係一個熱誠嚟嘅，想賺錢只係一個目標啫。熱誠係講緊我係真係想做一啲嘢出嚟咧。
5: 吳永峰博士指出，創業需要顛覆傳統邏輯，透過快速、低成本嘅多次失敗嚟降低風險同探索可行路線。并在确定市场之后集中所有资源全力投入发展。他亦都提到，创业普遍源于技术突破、创新意念或者热诚。接住落嚟，吴博士就会用一间初创游泳学校作为例子，同大家分享咩叫真正的创业热诚。

0: 咁今次呢個佢哋嘅團隊係一個為本港少數族裔女性針對佢哋提供服務嘅一個游泳學校。佢哋兩個團隊啦 ，Rachel 同埋 Bibi 啦，咁 Bibi 本身自己都係有呢個宗教背景啦，咁佢會發覺到的確本港嘅少數族裔女性係冇一個適合佢哋嘅游泳環境嘅喎。咁其實基本上就大部分嘅公共泳池都係不適合佢哋啦，或者佢哋唔 feel comfortable 去游水嘅。咁現時本港係未有其他嘅泳會去針對呢個團體提供服務啦。佢哋而家係揾到一間嘅學校啦，去願意提供一個咁樣嘅地方。而嗰間學校係一個封閉環境嚟嘅，即係基本上咧，真係開班嘅時候咧，係任何男士都唔可以過去。咁所以係100% 係女性嘅嗰個地方。咁包括游水教練啦、學員啦，全部都係女性嘅。咁你話佢有冇限咩宗教啊、咩年紀啊、咩呢啲，其實佢哋反而唔係好限嘅。佢只係提供一個咧總之就係一個女性嘅游泳環境，你嚟就嚟啦咁樣，係咁樣嘅。咁你會見到其實你有一個想法，有一個痛點。咁呢啲想法咧，可以係運動員自己本身留意到一個痛點，或者係團隊留意到一個痛點嚟嘅，係都可以嘅。究竟乜嘢叫熱愛呢？嗱，個熱愛講緊佢哋希望見到一個使命，見到一樣嘢想做，唔需要係社企嘅，但係起碼你會對一樣嘢嘅目標係有熱誠嘅。通常我哋會話創業家最重要嘅都係嗰句錢，即係成功咗之後會得到嘅嘢啦。但係並不是真係想賺錢嘅，係佢哋一樣嘢好想做嘅。咁所以我會話你會見到佢哋一種熱愛啦。其實留意翻佢哋咧。並不是只係希望女性得到提供游泳機會，其實佢哋係希望咧所有人都有運動同埋鍛鍊身體嘅機會啦。咁然之後亦都不受宗教或者其他體能因素影響啦。亦都唔止游水嘅，例如佢都話有啲年紀比較大啲嘅，可能佢要做水療或者水中嘅嗰啲康復項目咧，都有呢個機會。咁呢啲就係我哋會話一個熱愛咯。
1: 今集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系高级讲师伍永峰博士分析了运动员创业的利弊，同埋分享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令我哋知道运动员可以点样转型。下个星期大学堂继续有伍博士同大家讲解更多关于创业生态圈同埋创业嘅时候遇到困难嘅应对策略。今集节目时间嚟到呢度。下星期日晚8:00，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表示，风暴期间大约三十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和元朗一带。相关客户已经在下午5:40恢复供电。另外，港灯表示，风暴期间供电系统维持稳定运作，未有录得供电事故。期间接获一宗位于筲箕湾东大街楼宇的停电求助个案，初步调查显示事故涉及客户内部电力装置受到暴雨影响出现故障。港灯话已经即时借出临时电池照明系统和风扇等的通风设备，并且派员协助抢修。直至傍晚，除了小部分公共照明系统和升降机之外，所有客户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正常。红霞集港期间，一艘内地货船在油麻地避风塘对出海面入水，搁浅在防波堤，水警救起船上三名船员，他们并没有受伤。水警在社交专页上载片段和相片，说清晨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那艘货船在狂风巨浪之下失去动力，在海面上不断摇晃。水警在极端恶劣天气之下指挥货船抛锚以稳住船身，并且协调救援拖船作破浪屏障，成功協助受困貨船船員登上水警輪返回岸上。積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強化提取強積金申請的核實要求。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說，有個別濫用提早提取強積金的情況，包括以虛假聲明或者其他不法手段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更加有不法分子有騙計劃成員非法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證非法提取年滿65歲計劃成員的強積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額結餘，即是5000元或者以下及死亡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請之外，所有計劃成員如果向積金易提交提取強積金申請，包括年滿65歲的提取申請，都必須透過智方便進行多重身份認證，完成即時容貌辨識，確保申請人身份真確無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4: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3: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5: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4: 好霸道嘅总裁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标爷，
7: 事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 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世界劍擊錦標賽2026，港隊主場出擊。
1: 男子佩剑港队陈乐希，
2: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啦。
3: 上个 season 都试过打出一个八强的成绩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的成绩啦。
4: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动力四射，
3: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看香港剑击世界锦标赛。
4: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德兰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6: 另外最深刻印象的是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的海，真的很对得起他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个名称。另外最开心的是我认识到一班好好的朋友，是他们令这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4: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7: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8: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文化研究者余国烈。余国烈是香港文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心行政总监，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的下席副教授，香港政府乡郊保育咨询委员会成员等等。另外他也曾经出任香港艺术学院院长、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和香港艺术中心总干事。他的著作有《城市如何文化》和《文化城市之路》。《城市如何文化》曾经获得2023年的香港出版商年奖。今晚就请余国烈同我哋分享一下何谓之文化。余国烈你好。
9: 你好啊。
8: 咁其实咧，我都对你个人好有好奇啊。头先读完一串你嘅个人履历啦，咁我最想知嘅就系你几时开始对文化感兴趣咧？文化好大噶嘛。
9: 其实我都做咗30年嘅艺术行政嘅，我觉得艺术咪艺术咯，我知艺术系乜嘢，咁文化系乜嘢咧？咁我呢行里边咧，成日将呢两个字咧调转利用嘅，有时就艺术文化，有时文化艺术，有时系文化即系艺术艺术又文化咁样。咁我做咗30多年都觉得混淆，我一路谂呢件事，咁所以2019年之后冇做全职之后，我就去谂呢样嘢咯。咁后来就写一本书咯。咁我嘅由细至大有一个小小嘅志愿同你个节目有关嘅，我想写书嘅。
8: 所以想嚟大地书香。
9: 系咯。
8: 你头先讲想写书啦，咁我眼前见到你有三部曲啦。你将城市同埋文化呢摆埋一起之后呢，呢个文化似乎成为一个动词。
9: 文字有呢样嘅有趣嘅地方，有时你将佢唔同嘅摆法呢，佢有啲模糊性喺度嘅，有啲混淆同埋模糊性。咁嗰样嘢都可以激发到唔同人嘅联想啦。即係我觉得所有嘢都系聚喺城市嗰度啊，无论系创新啊、经济啊、人口啊，所有嘢都系向城市嗰度嚟做。咁所以我觉得城市好有趣。而文化呢个字，好似头先所讲，好似我哋乜嘢都叫文化咁样嘅。即係我哋博物馆啊又文化咁样，我哋烧香拜神又系文化咁样，鍾意行山鍾意睇波又系文化咁样，我着波鞋又系文化咁，鱼蛋烧卖又系文化咁。我哋好似乜嘢都好似可以黏个文化嘅字上去。但係黏咗文化呢个字上去嗰啲乜嘢之后呢，嗰一个乜嘢又有啲唔同咗㗎喎。因为我自己做艺术管理做咗30年，我都冇諗到一个好清晰嘅一个逻辑关于文化是什么，咁所以我好有兴趣。
8: 但而家关于文化是什么呢，1800个人都有自己嘅见解㗎嘛。咁变咗你要出书立说呢去界定什么是文化，其实都会好大嘅难度嘅。
9: 我其实误打误撞嘅，我唔系真系话有一日我话我发梦起或者朝头早起身话我要著书立说，冇呢件事嘅。其实有段时间我喺英国同埋欧洲去参与一个课程

0: 咁樣有成大半年啦，喺歐洲唔同嘅城市嗰度行啊，睇嘢咁樣，咁喺裏邊諗到一啲自己嘅一啲諗法咯。後來疫情就翻嚟香港，疫情嘅時候我喺屋企睇書咯，咁同埋疫情嘅時候咧，未大家好悶嘅，我就喺網上就搞咗我第一個講座，就叫城市如何文化呢個講座，咁啊將我喺歐洲諗到嘅時候一啲嘢，後來睇書又即係自己諗到一啲我自己覺得我一啲睇法嘅嘢咧，就約咗十幾廿個朋友咯，嗰陣時大家喺網上即係唔出街嘛，未好多時有啲咁嘅網聊嘅，第一次同大家講咯，咁有朋友對我好好啦，咁就指正啦，又話咁嘅咁樣，咁後來我又改啦，嚟嚟去去做咗兩三次左右啦。城市如何文化呢本書裏面嗰啲主要嘅內容就喺裏面嗰度生出嚟啦。
1: 咁不如我哋而家就請余國烈總結文化嘅定義。
0: 簡單嚟講咧，就係、是、我哋所講嘅文化咧，係我哋用文化嘅角度睇唔同嘅事物，我就見到裏面嘅文化價值啦。咁文化價值咧，我簡單嚟講咧，係分為四種文化價值嘅。第一種咧，我叫做信念與價值觀。好簡單嚟講咧，就係、是、我哋每個人覺得乜嘢係好，乜嘢係唔好，乜嘢係啱，乜嘢係錯。呢啲咁樣嘅信念同埋價值觀，好多時候我哋擺喺生活裏面啊、社會啊，或者係對宇宙嘅睇法啦、啊，或者係自己對唔同嘅價值觀嘅睇法，好多時候我哋講三觀啊嘛。
1: 我哋好多集體信念
0: 依類咁樣嘅，就係、是、屬於一個文化嘅價值。好多時候我哋喺一啲藝術作品啦、啊，或者係一啲活動裏面都睇到呢啲咁樣嘅文化價值，好多時係觀喺宗教啊、傳統啊、家族啊呢啲。里面都好多呢啲咁样嘅价值观，就第一个啦，信念与价值观，英文叫做 belief and value， 我叫 B 咁样。第二个咧就叫做日常生活风格，咁呢个就好容易明啦。日常生活风格就系话一啲品味嘅嘢，譬如我中意饮咖啡嘅，你中意饮茶嘅咁样，我中意戴帽嘅，你就中意留长头发嘅咁样。我听你音乐咧，我听 A 呢种音乐，你系听古典音乐嘅咁样。呢啲都系慢慢系形成咗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个人嘅一啲唔同嘅文化风格。我嘅定义咧就系话，人人都要着衫，人人都要食饭噶啦，但系大家嘅品味同埋风格系唔同嘅。咁呢个都系一啲文化价值嚟嘅，我叫做日常生活风格，我叫 everyday lifestyle 就依啦。第三个咧就叫做艺术与创意表达咧，我哋平时话剧啊、音乐啊、艺术品啊、展览啊、或者系电影啊、写文章啊。都是艺术与创意表达，咁都是一个人嘅佢会做嘅一啲文化价值，或者我哋睇一个社会、一个社群都有呢种嘅叫做 A， 叫做art and creation， 艺术与创意表达呢样。而第四种嘅文化价值咧，就系、是、叫 memories and tradition， 就系记忆同埋传统咯，就系、是、我哋个社会或者我哋个人啦，或者系家庭里边嘅一啲以往发生嘅事，但系好有价值嘅，或者系以往发生嘅事，我而家再要继续喺度做嘅，我哋点解要庆祝端午节？点解要食粽？咁其实嗰样嘢系传统，而传统系有个价值喺度，而呢个都系文化价值嘅一种。咁所以。我簡單嚟講咧，其實文化價值有四種，就係、是、信念與價值觀、日常生活風格、藝術與創意表達，第四就係記憶與傳統。呢四樣嘢混埋一齊咧，就形成咗一個社群、一個社會、一個城市或者一個人、一個家庭嘅一個文化嘅特徵咯。
1: 話有呢一大嚿嘅文化嘅元素啦，咁我哋嫁接喺唔同嘅城市咧，當然有唔同嘅效果。咁關於城市咧，其實未睇本書，我先係諗到，即係大家以前可能都讀過嘅一本書，叫做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嘅《看不見的城市》，嗰、那個係將真實嘅歷史人物同埋虛擬嘅小說作品混搭埋一齊。咁其實《看不見的城市》有冇俾一啲靈感你啊？
0: 我寫第一本書嘅時候有 quote 過裏面一啲說話嘅，我記得《看不見的城市》裏面係講呢個馬可波羅同埋當時嘅
1: 弗比列
0: 大帝，佢裏面咧係分為唔同的城市，唔同嘅啲好奇怪嘅啲城市名咧，列咗廿幾個、三十個唔同嘅城市，
1: 總之虛虛實實啦。
0: 就係講跟住咧，佢全部呢啲嘅城市咧都係馬可波羅咧就同呢個弗比列大帝，佢每次行完即係就同佢講我去過乜乜城市，跟住同佢講述呢個城市係乜。最後尾咧，弗比列大帝聽曬呢啲城市之後咧，馬可波羅就話俾佢聽，其實呢啲所有嘅城市咧，其實都係一個城市嚟嘅。其實佢 用呢個咁樣嘅結構嘅方法咧，話俾我哋聽，原來城市可以有咁多角度唔同咁睇一個城市一件事咯。咁所以係對我有好大嘅影響，因為城市係好複雜、好複雜嘅一件事情。原來我哋可以有唔同嘅角度睇嗰件事咧，就會見到一個唔同嘅城市嘅面貌出嚟，係同一個城市，但係有唔同嘅面貌，所以好難係單一個角度嚟到描寫嗰個城市係點。我哋需要有唔同嘅進路咯，即係唔同嘅角度嚟到睇呢件事。
1: 所以唔同嘅人睇文化同埋城市咧，都有唔同嘅理解嘅。
0: 所以我喺我嗰套方法裏面咯，再去唔同嘅城市嘅時候，我都好似戴咗一副眼鏡咁樣咯。而依副眼鏡可能好似有四塊鏡，有四個濾鏡，有四個鏡片。由呢四個鏡片裏面睇，我要睇到，誒呢個城市嘅日常生活風格係乜嘢咧？呢個城市嘅信念同埋價值觀係乜嘢咧？佢信乜嘢嘅咧？呢個城市嘅記憶同埋傳統係乜嘢咧？或者呢個城市嘅創意表達，佢創造咗啲咩出嚟咧？由呢四個角度用呢個框架嚟到睇城市嘅文化，就好似有得比較下，同埋幾好睇嘅。
2: 大地書香主持施志榮。
3: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文化研究者余国烈。正话余国烈同我哋界定咗文化嘅定义同埋价值，将文化分为四大元素。咁对于香港，你会点样定义呢？
0: 譬如吓呢个城市嘅创意与表达喺过去嗰五六十年嘅时候先系多嘅，即系佢个 A 个 part 啊。之前其实香港好强，就系喺个日常生活嗰个风格里边，即系香港系一个移民城市啦。四方八面唔同嘅華人帶住唔同嘅傳統同埋方言嚟到呢度，咁喺個日常生活風格裏面咧，其實香港一路都係相當之豐富啦，由十九世紀去到呢度。咁喺信念同埋價值觀裏面其實都好多轉變嘅。以往其實香港係相當之多民間嘅宗教啦，或者係唔同嘅人口都帶來唔同嘅宗教嘅信念，所以喺香港裏面你隨時可以見得到，譬如你去一個墳場咁樣，你會見得到咧有唔同嘅宗教嘅表達喺裏面。香港亦都係植根傳統啦，有好多內地都冇保留嘅傳統，譬如話我哋嗰啲戲棚啊，或者係嗰啲太平清照嗰啲傳統啊，香港其實一路喺度表達留得都喺度啦。創新亦都係有好多啦，其實喺十九世紀開始都係亞洲其中一個最多最新創新嘅一個城市，咁所以我覺得喺信念同價值觀啊，嗰個社會嗰個包容啊，喺裏邊都會睇得到。至於傳統同埋記憶咧，香港一路都有，又係二三十年嚟我講咧，開始香港拆少咗啲舊建築啦。以前嗰啲好靚嘅啲建築都喺相裏面見得到啦，但係而家開始拆少咗啲，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由呢四個角度睇咧，香港喺唔同嘅年代裏面有唔同嘅重點嘅，慢慢你好似切片咁樣，每十年每十年睇下唔同嘅香港嘅呢個 BEAM 呢四樣嘢。本書我一個基本嘅理念咧，就係文化係相當之流動性嘅，係不停喺度變化。打個比喻，文化就好似一煲湯咁樣咯，而嗰煲湯就你擺唔同嘅材料裏面咧，嗰煲湯嘅味都唔同啊！我哋有啲人話係滷水汁啊，即係可以擠好耐咁樣；有啲人話係火鍋咁樣，你都係唔同嘅時候有唔同嘅材料喺嗰個城市嘅文化裏面。
1: 所以我哋呢一煲湯咧，每人都可以加入自己希望加嘅元素嘅，即係我哋有自由嘅。香港呢一煲湯咧，正話余國烈就講得好生動啦。嗱，你又自己周遊列國，我想聽下其他國家嘅湯啦。嗱，譬如你都有一篇文章講到未來嘅圖書館啊，其實即係而家 AI 時代啊，文字紙張佢嘅存在咧已經開始轉型咗啦。所以那個未來圖書館的概念我覺得很特別。
0: 未來圖書館這個概念我都是兩年之前看到這個例子，應該是開始了十幾年左右的一個計劃，它是在挪威的一個計劃來的。咁嗰個計劃咧，係由一個蘇格蘭籍嘅藝術家啦，佢同挪威呢個城市叫做奧斯陸嘅城市咧，有一個合作嘅計劃。佢要做一個藝術作品，係橫跨100年嘅。佢首先咧就喺挪威奧斯陸 的市郊里面有一个地方是一些种植树木来到制造纸张的一些植林的墙。在里面呢他就种1000棵树苗，期待是100年之后呢那批树

0: 苗咧成長咗之後咧，佢會喺100年之後將呢啲樹咧割落嚟變成紙張，印成書本。咁嗰啲書本邊度嚟咧？就係、是、佢由第一年開始咧，佢有個基金會嘅。第一年開始咧，每年咧就委託一位世界知名嘅作家寫一本書俾100年後的讀者睇，字數不限，語言不限。但係咧，你有個條件咧，就呢本書咧，你寫完之後咧，只係你睇過嘅啫，你將內容要保密。你可以话俾我听嗰个书嘅题目，或者可以唔话俾我听都得。咁跟住咧，将个唯一嘅手稿交俾我。个手稿喺个森林里边会有个仪式。你俾咗我个手稿之后咧，我就会将你个手稿咧就摆喺一个封存咗嘅玻璃盒里边咧，就摆喺奥斯陆里边一个公共图书馆嘅一个角落咁样。
1: 好似漂流瓶咁啊！
0: 就系真系嗰度。100年之内就唔会有人打开呢本书嚟睇啦。咁100年之后咧，当啲树木成长咗啦。咁你呢本書咧就會用100年後嘅樹木咧做成嘅紙張咧，會印成書咯，俾100年之後嘅人睇。
1: 你嗰篇文咧係寫住要信任未來圖書館，其實你自己有冇呢一種信心咧？我就咁聽，我真係覺得天馬行空啊！100年、10年之後發生咩事，其實都難料啦。有冇人可以為呢一千棵樹苗堅守100年嘅承諾咧？即係我喺度潑冷水啊！
0: 我开头睇嘅时候，我都系第一个感觉都系咁。100年之后有冇人睇书先？
1: 好难讲，而家都电子化啦。
0: 系啊，佢仲要系树木做成嘅纸书吓，即系实体书啊。100年有冇人写书咧？100年有冇人睇咧？100年仲有冇挪威呢个国家咧？
1: 同埋有冇人去守护住嗰一千棵
0: 树？有冇人守护住呢件事？我觉得成件事唔系问有冇，而系问自己想唔想有。好多时。原来我哋对未来嘅态度呢就并不是求神问卜问下其实将来会点呢跟住我哋尽量走嗰条路啦或者问下 AI 而家会兴 AI 咁跟住会点我哋就做某样嘢啦咁。即係我哋系好想猜度或者系预知将来发生咩事咁我哋可以配合㗎嘛。定系另一个諗法呢有一啲人唔系咁諗嘅有啲人就话你预知未来最好嘅方法就系你创造佢出嚟囉。即係如果你想繼續有人睇書，咁你而家未繼續睇書咯？你要賣書，
1: 人定勝天嘅理念啊！
0: 你想我哋仲100年之後仲有人講廣東話嘅話，咁你而家未要開始講先咯？
1: 有道理喎、
0: 啊，好多你要想100年之後仲有樹木啊！地球嗰啲樹木都危險啊！咁你而家咪種樹咯？咁意思咁我有咩用啦？咁我一個人微言輕有咩作用？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藝術作品其實想我哋每個人都一開始聽嘅時候潑冷水，跟住一定會某啲人咧再諗多一層，咁就話咦，其實我可唔可以做一啲嘢咧？所以我嗰篇文章嘅 title 就叫做信任未來。咁你要信任。个未来咁你咪要做啲嘢咯，而家否则嘅话，如果未来咩都冇，咁人类就灭绝啦。咁而家我哋就得快乐时且快乐啦，咁就
1: 咁我哋得珍惜时且珍惜啦。咁我哋要坚守先有机会咧，嗰100年后嘅书有机会面世啦。
0: 我觉得除咗坚守之外，其实睇书都好开心嘅一件事。咁唔好忘记咗呢个快乐咯。
1: 好啦，今日多谢余国烈嘅分享，谢谢你。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3: 未来图书馆的概念，其中一个元素是每年邀请作家写一本书，将它封存起来，100年之后才出版，给当时的读者阅读。100年听落好像遥不可及，但是当我们在2026年回望1926年，就会发现100年原来没有想象之中那么远。1926年海明威出版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全球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小熊维尼》都是1926年出版。又是1926年卡夫卡逝世之后，小说《城堡》面世，向后世提出那个永远无法抵达终点的追问。100年过去，文字穿越语言和国界，来到今日和我们相遇。中国古人应该早已经参透文字可以超越时空的力量，所以

0: 曹丕在《典论》《论文》之中讲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的生命有限，但是文章可以超越肉身，成为不朽之盛事。1926年的海明威不会知道2026年的读者是哪一个，正如今日参与未来图书馆计划的作者亦都不会知道2126年的世界是怎样。中国诗圣杜甫讲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全心知。杜甫讲的千古事，不是只是文章是否流传，更加是相信总有后来的人愿意停下脚步，打开书页，聆听另一个时代的声音。所以未来图书馆封存的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份跨越世纪的信任。作者相信100年之后仍然有人阅读，读者相信100年前曾经有人真诚地书写。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八号和九号信号，历时超过14个钟头。天文台自中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到红霞影响，全港多处地区寻晚开始出现大风大雨，有人在风暴之下翻工，亦都有人在海旁感受风力。不少商铺的职员中午前后已经赶回店铺，准备开门做生意。有北京的游客说，期望按原定计划乘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红霞凌晨以强台风级别在广东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亦都是继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中国的第三个热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红霞由星期五凌晨形成，进入南海东北部海域之后爆发式增强，到今日凌晨以强台风的巅峰强度登陆，只是用了两日时间，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央气象台话，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一名六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話，女童過往健康良好，今個月20號起出現咳嗽，23號出現發燒、流鼻水、喉嚨痛和疲倦，被帶到私家診所求醫，因為病情持續，翌日被帶到威爾斯醫院急症室，獲安排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目前已經轉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女童已經接種流感疫苗。由於病人今個月16至19號到日本旅遊，所以列作輸入個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觸者近日出現輕微上呼吸道症狀，對流感病毒呈陰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指出，未來五年北都將會提供超過70,000個房屋單位、100,000平方米經濟樓面面積。如果以十年睇，北都將會有大約24,000個房屋單位和超過1,000,000平方米的經濟樓面面積落成。當局希望借住發展北都的契機，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間，在北都興建的住宅單位公營房屋的面積配置正在優化，私營住宅單位面積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間方面，北都採用的標準比目前全港標準提升大約30%，至人均3.5平方米。他又指出，北都預計創造大約500,000個新工作職位。天氣方面，熱帶低氣壓紅霞南側的活躍西南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在晚上8時，紅霞集結在長沙以南大約4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移入華南內陸並且進一步減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焦点人物

0: 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 毕竟年青人呢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呢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0: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星期日晚上嘅港台港台，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mini 喺度
7: ，Didi 喺度，
6: 仲有我哋嘅实习同学仔希寿喺度啊 ！Hello 希寿
7: ，Hello 希寿，
6: 希寿嚟都介绍一下自己啊！
8: 咁我就系希寿啦，咁就系今年嘅 intern 啊，咁就而家就喺交通部嗰度翻紧啦，咁就读紧社会学嘅。
6: 嗯，咁你除咗平时要翻实习啦，同埋读书之外啦，你平时有啲乜嘢兴趣噶？
8: 我会比较中意去 plan 去旅行咯。
6: 系咪准备就嚟要去旅行咧？因为
8: 我谂住九月头就去噶啦。
6: 哇，咁你谂住去边一度玩啊？
8: 我谂住去首尔嗰边玩下咯。
6: 嗯，我都中意，好多嘢食啊。
7: 系啊，我正想咧计划迟啲会去，因为我系廿几年前去过，之后都未去过。
6: 咦，我就系前几个月去咗一次首尔啦，我发觉咧都几多嘢食啦，同埋咧几多嘢买。Hazel 系咪都好中意去 shopping？
8: 我就系谂住去首尔度行下街买下嘢咁样啦，因为喺香港始终都系比较贵啦，咁所以可能去韩国嘅话就啲嘢会平啲，同埋种类都会多啲咁样咯。
6: 同埋咧，我发觉咧，Hazel咧平时穿搭啦，或者佢化妆啦。都好韓系啊，即係好有係啊，好似韓國嗰啲女仔咁啊。
7: 嗯，咁如果我冇估錯咧 ，Hazel 應該有學韓文係咪啊？
8: 係啊，
7: 係啊。
6: 你識唔識韓文啊 ，Didi？
7: 我唔識啊，我冇學過，所以唔識。就算係即係好普通嘅，都唔會知道佢講乜嘢啦，因為我冇咁嘅興趣。我就係中意其他嘅語言，
6: 就係中意煲劇、煲韓劇。係
7: 啊，冇錯。
6: 嗯，咁Hazel平時會唔會睇下韓劇啊咁樣噶？
8: 主要會睇下愛情或者可能恐怖嘅都會睇下咁樣咯。
6: 嗯，有陣時咧就放下假啦，輕鬆下啦，睇下劇啦，或者睇下電影咧都幾好噶。最緊要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啊！咁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會揾嚟五台嘅主持同我哋介紹節目《奇力量》啊！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9: 公关主任手记
6: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喺度。Hello， 你好。
10: Hello， Mini， 大家好。
6: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嘅电视部节目又系乜嘢呢？
10: 是啊，咁我哋今个星期咧要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我哋自家制嘅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啊。咁顾名思义咧，呢一辑节目咧就会系围绕住人工智能 AI 为主题啦。咁但系内容咧就并唔系同大家讲一啲冷冰冰嘅科技知识啊，而系咧十集嘅内容咧都会以一啲贴地啦、有趣啦、有人情味嘅方式咧去同大家发掘咧 AI 同我哋人类息息相关的一些故事的。咁睇翻我哋身边啦，无论咧由街头小店啦，到一啲摩天大厦，又或者校园课室咧，去到一啲嘅初创企业都好啦，其实咧都唔难揾到 AI 嘅踪影噶。咁甚至或者可能咧 AI 咧都系改写紧我哋嘅生活噶。咁节目嘅镜头啊，就会同大家咧去记录一班平凡嘅香港人，包括一啲小商户啦、制作人啦、老师啦、科研人员等等咧，去睇下佢哋点样善用 AI 嘅同时咧，都想咧带大家一齐去思考一下，当 AI 咧慢慢同我哋生活接轨嘅时候啊，究竟咧我哋迎嚟嘅咧系一啲无所不能嘅进化，定系咧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啊？咁啊就留待大家咧由听晚起，逢星期一嘅晚上9:30一齐收睇。

0: 节目一起去探讨一下啦。
1: 嗯，咁除咗呢个节目之外咧，我哋今晚咧都会想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都系我哋港台自家制嘅作品嚟噶。
0: 是啊，咁咧依家咧就带大家翻翻去大自然嘅世界啊！咁咧我哋依家咧逢星期六嘅晚上7:30咧喺港台电视31播出嘅《大自然零距离二》啊，就会有咧三位年轻嘅植物研究员咧同大家深度了解香港丰富嘅生态系统噶，而且咧仲会去到偏远嘅岛聚咧展开寻幽探秘之旅啊！而嚟紧今个星期嗰集咧就会去到位于跑马地嘅坟场啊，带大家咧去探索隐藏其中嘅植物同埋古树啊，同埋咧等大家咧可以重新认识呢一片绿色嘅空间嘅。
1: 嗯，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加多嘅话咧，记得咧逢星期六晚上7:30打开港台电视31就可以睇到噶啦。今晚唔该晒 Ariel，thank
0: you，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
2: 公关主任手记。
1: 嚟到电台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喺度 ，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1: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专题节目，都同大家介绍下呢一个关于管风琴嘅节目啦。
3: 咁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咧就系由管风琴演奏家林卓斌主持嘅八集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呢个节目咧就会带大家走进管风琴嘅世界，展开一场充满启发嘅音乐之旅。咁節目咧就會同大家一齊認識管風琴嘅歷史，同埋佢精妙又複雜嘅設計，由古老起源一路講到現代發展噶。
1: 嗯，咁除咗管風琴嘅歷史之外啦，主持仲會有啲乜嘢分享噶？
3: 除咗歷史之外咧，節目亦都會深入介紹管風琴點樣運作啦。咁包括多層嘅鍵盤、腳踏板同埋最重要決定音色變化嘅角色管風琴。咁等大家咧瞭解點解管風琴可以發出咁豐富、咁震撼嘅聲音。咁另外節目仲會帶大家去介紹多位管风琴音乐史上举足轻重的作曲家，咁细听呢个跨越六个世纪的经典作品，由早期巴洛克时期的史维宁克、谢德曼到大家熟悉的 J.S. 巴赫，以至突破乐器极限的当代作品，咁逐步去感受呢个管风琴音乐点样展现非凡艺术的魅力啊！
1: 嗯，咁如果大家对于音乐历史或者系对管风琴呢件乐器咧有好奇啦，有兴趣嘅话，就可以去到港台第四台嘅网站收听节目重温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3: 唔该晒，
1: 拜拜，
3: 拜拜。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继续有嚟自呢本书嘅散文
1: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
2: 18岁的一通电话，替我贴上照顾者三个字。坦白说，我没有认真理解照顾者这称呼，再加上10多年前甚少有照顾者的概念，照顾者之援，更遑论会关注年轻照顾者、隔代照顾者。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Didi
6: Mini
5: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我哋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奇力量》，就揾嚟主持萧希婷同埋蓝伟婷蓝蓝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嘅。Hello， 两位好，
7: 两位好，
8: 大家好。
5: 咁我知道啦，呢一个节目咧，其实都希望一班嘅老友记可以增加到自信得嚟，又可以发挥到佢哋嘅潜能啊嘛。咁节目里面咧，其实有啲乜嘢内容嘅咧，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8: 如果你话要发掘佢哋嘅潜能咧，就不得不提啊！我哋每2个月有一次出奇制胜环节。
5: 咦？点出奇先？
6: 点制胜先？
7: 好精彩噶！
8: 因为出奇制胜咧，其实就系开放电话啦，俾现场观众打电话嚟，喺屋企打电话嚟唱歌仔啊！
5: 咦？会有啲咩歌仔听噶？
7: 有一个听众咧，好中意唱英文歌嘅。佢、
6: 哦、
7: 每次打嚟咧，都系唱 Love Me Tender。
6: 冇咁高音㗎喎，我唱俾你听啊。
7: 好啊，弟弟，我想听啊。
6: Love me tender。
5: 可唔可以自弹自唱咁样咧？
7: 有啲係可能会嘅，但係呢好多呢可能打嚟呢可能吟下诗啊。
5: 哦。
7: 燕诗我记得有一次。
8: 跟住仲有一次讲笑话俾我哋听啦。
5: 哇，其实真係好似呢以前呢嗰啲天才表演咁
8: 啊。係啊。
5: 就可以呢发挥到自己嘅潜能啦，然之后就同大家讲啊，我有啲咩才能啊，而家打上嚟先。咁除咗可以打上嚟表演之外啦、我淨係想倾下偈，我最近呢有啲心事喎，又可唔可以同你哋倾嘅呢？
7: 当然可以啦，我哋仲有奇力量专线啊，咁大家呢就会打嚟1872312啦，嚟同下我哋分享下佢哋嘅近况嘅，又或者我哋平时呢都会开一啲主题㗎喎。咁可能一啲有啲舊友情懷嘅主題啊，咁佢哋好鍾意嘅。
6: 舊友情懷唔係講舊情人啊。
8: 可以啊，我好有趣啊。
6: 系啊，我都好中意啊！呢样嘢我都系最吸引。
5: 不如下个星期就开一集啦，然之后我哋打上去一起分享。
7: O、okay、K，
6: 但系你唔得，你太年轻啦 ，Mini。
5: 咁 Didi 系咪要分享呢？
6: 我要分享啊，不过千祈唔好俾我老公听到。
5: 咁会唔会当中有啲乜嘢故事啦？系到而家你哋都会觉得好深刻啊，会记住嗰个故事噶。
8: 讲到好深刻嘅话呢，可能係之前有一个听众打电话嚟就话俾我哋知呢，佢患咗一啲而家大家都好头痕嘅医学难题啦，就係、是、患有 cancer 啦。咁但係呢，佢每一次打电话嚟都会有唔同嘅跟进嘅。譬如係佢几个月打一次嚟，佢就会话我啱啱做完第几次嘅疗程啦。啊，我最近呢情况又好似冇咁精神喎、直至到有一日佢打电话上嚟话俾我哋听呢，佢已经好返啦。
6: 哇，好开心啊，呢正能量啦，听众听到呢会好支持，好开心囉。
7: 係啊，咁另外呢仲可以点样增加佢哋嘅自信心呢？其实我哋有一个环节叫笑谈天下事啊。咁就係呢搜罗啦一啲平时有趣世界各地嘅一啲趣。

0: 大家介绍一下佢哋啊！
1: 哎，我哋真系卧虎藏龙啊！嗱，首先咧就有陈正文啊，其实佢系一位校长嚟嘅，即系佢未退休之前系一位校长啦。咁啊，就系哇，非常之厉害啦，可以同我哋咧分享到好多佢嘅唔同嘅阅历啊。咁啊，第二位有朱玉兰咪咪啦，好中意唱歌嘅，同我一样好中意唱粤曲嘅。咁啊，佢其实咧系一位 OL 嚟嘅，亦都系一位咧非常之有智慧嘅妈妈。
2: 因为佢两位仔仔咧，全部都系成功人士嚟嘅，即系由佢哋未升大学开始啦，我哋就已经认识噶啦嘛。哇，见证住咧佢点样教导两个仔仔越嚟越成功，而家咧直情系话忙到屋企都翻唔到添啊，两个仔。
1: 讲紧咧，佢唔系虎妈，佢嗰啲咧教导嘅方法系好特别嘅，即系譬如咧，滴埋两个仔一齐咧去竞投一啲年宵嘅摊位，去带埋两个仔咧一齐去摆埋去卖年花。哇，呢一啲咧教育方式我就觉得都几新颖，即是普通的妈妈不会这样的。
3: 没错，同埋做虎妈就很难啲仔女会成功。为什么我会摸落我自己不是很成功，少少成功。听得电台多，在节目度吸收好多，即知道怎样去教小朋友。
0: 咁除咗啱啱提到嘅呢几位嘅银铃 DJ 之外咧，仲有其他噶喎，系咪啊？
2: 系啊，咁我可以同大家讲下啦。仲有另一位银铃 DJ 叫做何礼明啊，佢又话俾我哋知咧，原来佢以往啊选过香港小姐噶，
0: 系咪好靓噶？
2: 佢直情系美貌与智慧并重，
0: 系咪可以教我哋扮靓啊？
2: 好犀利噶，系好有贵气噶。咁所以咧，每一次佢上嚟咧，你会见到佢系 set 好头啦。佢每一次嘅耳环又唔同啦，仲有佢嘅眼镜同佢嘅衣服咧系衬翻噶。
3: 咦，咁即系佢喺节目度会话俾人哋听啊，点样去衬衫啊，点样化妆先靓。
0: 每一集咧开头就可以咧喺度，今日咧我戴咗咩耳环啦，件衫系咩色噶啦，然之后可以咧好似同大家讲一次自己个 outfit 先。
1: 不过佢就比较低调啲，
2: 系啊，都想用低调嚟形容佢。
1: 系啊，佢个人咧好谦逊嘅，但系咧我哋啲男同事啦，一阵都会同大家介绍噶啦，就话佢咧把声系非常之好听，好温软嘅。
2: 你讲到话把声好听咧，仲要再提一提周慧珠啦，因为周慧珠佢本身咧就系歌手嚟，
1: 系，
2: 佢以前系走浮噶，就系喺香港啊、澳门啊或者世界各地咧唔同嘅地方度飞嚟飞去，就系唱歌，上歌廊度唱歌，这个就系佢本业啦。咁佢话唱到咁上下，我够啦，我唱够啦，我要养声，佢就退休啦，
0: 我嚟做 DJ，
2: 系啦，就变咗嚟做 DJ 咯。
3: 哇！聽你講咁多咧，銀鈴 DJ 咧，真係個個身有八寶啊！但係你哋點樣篩選佢出嚟嘅咧？
2: 呢個咧就真係要講翻去到2015年嘅事情啦。我哋當時啦，香港電台第五台就做咗一個銀鈴 DJ 大賽選拔計劃，佢哋要過五關斬六將。好似咧，我印象中啊，系要有几次嘅小组活动啦，我哋要评分啦，有专业人员评分啦，去到最后仲要上埋舞台嗰度咧，先至拣选咗最后而家大家听紧奇力量嘅银铃 DJ 大神。
3: 哇，唔怪得个个都咁出色啦。
0: 同埋咧，我知道咧，佢哋除咗系参与节目之外咧，亦都有自己负责嘅环节噶，每个人咧都有唔同嘅主题。
1: 是啊，咁啊，同埋咧，我哋未介绍啊，仲有两位猛男啊，
2: 压轴啦，两位。
1: 系啦，咁啊，分别有陈家亨啊，陈家亨咧，其实本身系一位阿 Sir 嚟嘅，惩教嘅阿 Sir 嚟嘅，咁佢之后咧就退咗休啦，咁啊，亦都系咧成日都将佢所见所闻咧同我哋分享，同埋咧佢真系咧都非常之有学识嘅，因为佢咧有个环节叫做家亨讲古啊，咁啊带嚟一啲咧古籍啊，又或者是一啲四字成语啊，同埋我哋一啲平时冇諗过嘅嘢，原来係有啲典故嘅喎，咁就同我哋啲听众分享啦。咁同埋有郭秀明，郭秀明呢係一位电子工程师嚟嘅，咁退咗休呢佢好好喎，咁就去做好多唔同嘅义工啦。咁佢呢个环节叫做边行边倾，
2: 一路行一路讲，
1: 係一路行一路讲，咁同我哋介绍啦香港有啲乜嘢好去处，咁带我哋四周围去咁啊，仲有我哋啲靓女嘅环节，咁啊，到希婷介一介绍啦。
2: 逐个讲下啦，譬如正文啦，校长嚟噶嘛，好有学识嘅，佢就会带嚟健康有文路俾大家讲一啲嘅健康资讯啦。Didi 同 Mini 你哋都要听下喎。
3: 系，冇错。
2: 咁跟住仲有啦，朱玉兰啊，即系佢虽然教小朋友好犀利，但系咧佢仲有好多嘢都好犀利。佢自己有唱曲啦，佢亦都介绍歌曲俾人听，所以佢个环节叫做曲中情啊。而头先讲完啦，话好靓嘅黎明咧，佢就有黎明远线，希望咧同大家一齐去睇下戏啊，介绍啲唔同嘅电影俾大家。最后仲有周慧珠啊，虽然佢以前系唱曲啦，不过佢就话啦，喺唱曲嘅生活入边啊，遇到好多人生嘅百态，佢为大家带嚟人生常遇，去讲解下人生入边咧 唔同。

0: 嘅起与低嘅故事。
1: 嗯，认识完一班嘅银铃 DJ 之外啦，咁我都希望咧认识一下两位啊嘛。咁我知道蓝蓝本身咧，其实就主要负责一个戏曲嘅节目咁样。咁当初加入奇力量啦，其实会唔会算系好大嘅挑战啊？
2: 其实咧，当初咧系我要求 producer 即系编导咧俾我试下啦，因为其实我是自荐的，因为知道有同事会即将离开奇力量这个环节，我就知道有个位置悬空了。那我因为想一直都很想试一下戏曲以外的节目的。戏曲就是播歌多嘛，但是奇力量呢就是讲的为主。那拖头呢对于我来讲呢都有点不习惯，同埋三个人一起做节目，我戏曲平时一个人嘛。所以呢都要做好多资料搜集啦，那同埋讲嘢方面呢都要同呢我的拍档有默契咯。
3: 嗯，我听到头先咧，阿蓝蓝讲话自己自荐啊，肯定你咧好俾心机做呢个节目噶，系咪咧？
2: 唔敢当，会尽努力。
0: Kitty 话俾你听啊，系啊，
3: 一定系啊，你中意嗰样嘢系咪先？你一定会好俾心机啊。所以
1: Kitty 啊，同埋都问埋你咧，咁近日都多咗参与舞台其他嘅活动啦，咁见翻一班熟悉嘅听众，感觉又系点咧？
0: 最紧要大家上到去我哋舞台之友嗰度浏览一下，有好多新嘅资讯可以睇啦。咁同埋其实最近见翻好多听众咧，感觉好似一家人。大家庭，有好多可能几年冇见嘅听众再重遇嘅时候咧，大家叫得翻你个名，捉住你对手，用个温度同力度话俾你听，好挂住你，呢种感觉咧喺第二度都系冇得揾噶啦。
2: 系啊，
1: 所以奇力量咧其实都系一个
3: 力量
1: 加温度同埋好有力量嘅节目嚟，
2: 系啊，好有正能量嘅。
1: 咁大家留意住乜嘢播出时段呢？
0: 就系逢星期六嘅早上十点钟至到
2: 下午一点钟，有我哋陪住大家一齐发挥我哋嘅奇力量。
1: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今晚唔该晒两位 ，thank you，
3: 唔该晒，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受到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受到风暴影响，全日共大约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有旅客滞留机场离境大堂，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机管局预计今日处理大约670班航班，机场将会非常繁忙，必要时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旅客，目标是听朝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又话，昨晚打风期间有大约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期间安排工作人员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同埋干粮。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加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能够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这次袭击的简报，或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是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被遣返德国之后，因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4: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3: 收到。
5: 系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4: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3: 记得嚟紧8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5: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1至5，朝早10:04，
4: 米克、杜文慧、彪爷。
7: 生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8: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9: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8: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9: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8: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0: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11: 我哋是港台。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的港台港台。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啦
12: ，Mini 在这里，
11: 还
13: 有 Intern 同学仔 Hazel 在这里。
11: 我真的想讲咧 ，Mini 啊，今年咧啊呢、这个实习生妹妹咧，佢真系比较文静同埋好斯文啊。
12: 嗯，都系啊。不过咧，其实如果你撩起佢想讲嘅嘢咧，
11: 佢就会讲啊。不过斯文好嘅女仔，斯文真系咧，好多男仔都中意嘅。好似我咁多嘢讲就真系唔系咁好啦。咁我想讲翻啦，嗱，问下你先啦 ，Hazel， 其实咧你有冇啲睇医生嘅小故事同大家分享咧？
13: 嗯，咁我之前Year One 嘅时候啦，咁就去玩 OCam 嘅时候咧、啊，就可能因为即系接触太多啦，就好多人都病咗，咁所以咧嗰阵时就因为啱啱入嚟啦，又谂住试下大学嗰啲免费嘅保健处度睇下医生咁样啦，咁但系咧就因为我大学就喺中大嗰度嘅，咁就佢嘅保健处就会系喺山腰嗰度啦，咁嗰阵时我又唔知道原来系可以搭小巴上去，
12: 然之后你行啦，
13: 系啦，我就
11: 你问下人啦。
13: 唔係，因為就係唔係好熟啊嘛。
11: 哦，即係睇你都係來歷唔係好錯咁啊，三唔識七走去問下人嘅，其實冇蝕底嘅問人真係。
12: 但係要行幾耐啊？

0: 我諗大概都要半個鐘左右。
1: 但係嗰時你已經係發緊燒啦，全身都喺度好痛啦，然之後可能又眼水鼻水一齊流啦。然之後呢一個時候你仲要行半個鐘。
0: 嗰陣時少少燒啦，咁都係咪當出下汗咁樣？
2: 會好啲人啊。
0: 係啦，咁然之後就行到上去，發覺原來仲要排隊攞籌嘅，就勁多人喺門口度排住喺度啦。咁之後排到入去。都等咗可能都要十零廿分鐘咁樣先有得入去睇，就發覺啊，原來免費嘅係咁貴嘅。
1: 但其實唔係嘅，我覺得咧有好多地方咧，就算要俾錢都好啦，其實都好多人排隊，
2: 都要等嘅。
1: 係啊，我試過有一次咧，已經好暈啦，已經發緊好高燒啦，但係去到嘅時候咧，都差唔多要等成個鐘，跟住咧自己一個人坐咗喺度啦，然之後又尖寒尖凍啦，咁就唯有繼續等啦，咁都要睇醫生，都要食藥噶嘛。
2: 係啊，其實香港人咧相信啊，好多咧講睇醫生就驚噶，咁但係咧關於醫生嘅節目咧就好受歡迎喎，咁我哋稍後咧介紹電視部呢個節目啦，《醫生與你》醫學人啊，就會介紹好多醫學界嘅人物嘅。咁呢個時間咧，先請 Mini 咧同社區參與廣播同事傾下偈先。
1: 喺 Mini 身邊有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嘅同事 Penny 喺度 ，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1: 今晚第一個同大家介紹嘅 CIBS 節目咧，叫做《關於成為運動員的這件事》。咁一聽咧，就係關於一啲運動嘅故事啦。
3: 係啦，咁呢個節目咧，係為咗一啲運動嘅愛好者同埋有意投身運動界嘅市民大眾咧，提供一個平台俾大家認識一啲運動嘅知識啦、體壇趨勢，甚至係一啲運動公關嘅職涯參考嘅節目嚟嘅，
1: 咁嚟緊呢一集咧，又會講啲乜嘢噶？
3: 咁今集咧，兩位主持阿 Will 咧同埋 Hennes 咧，會討論咧前陣子喺全運會備受香港人討論一個運動，估唔估到係咩咧？
1: 係手球。
3: 真係叻啦！咁就係手球啦，咁就請到謝永輝 Freddie 嚟邀請佢接受一個訪問嘅。咁 Freddie 咧係香港男子手球代表隊嘅隊長，亦都曾經代表咗香港用隊出戰好多次噶。
1: 但係咧講到手球咧，其實可能好多香港人啦都有聽過呢個名啦，但係確實係點樣玩啊，或者成個嘅規則究竟係點咧，又未必好清楚喎。
3: 係啦，咁 Freddie 咧佢就會介紹翻手球嘅一啲知識啦，甚至乎係一啲三步啊、三秒嘅規則、身體接觸阻擋嘅規則，亦都會介紹一下同埋俾一啲 tips 喺初接觸呢個運動嘅朋友仔係值得注意啲乜嘢嘅地方啦。咁 Freddie 亦都分享咗一啲有趣事嘅喎，唔講唔知，原來喺手球比賽入邊咧，運動員係靠一啲手交啊，令到個波可以接得住啊。而佢哋咧，亦會喺比賽前咧，就會可能黏一啲膠喺佢嘅鞋底度。當比賽途中咧，覺得個波唔係好黏咧，就即時咧就黏一黏佢自己嘅鞋底，就繼續作賽咁啦。
1: 同埋咧，我哋喺節目裏邊咧，亦都會知道 Freddie 當初係點樣接觸手球啦，同埋佢當初嘅困難究竟係啲乜嘢啊？咁作為一位咧有正職嘅人，同時又要兼顧手球啦，咁喺生活、工作同埋手球之間又係點樣取得平衡嘅咧？咁我哋都可以喺節目裏邊聽到嘅。咁如果大家都想知道 Freddie 嘅故事，就留意住呢一集節目關於成為運動員的這件事啦。就係逢星期二晚上9:00至到10:00，可以打开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咁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叫做《寻找创科的故事》啊。咁主题系啲乜嘢咧？
3: 咁今集嘅主题咧就系从云端到生活上保险科技嘅数位化实践啊。咁今集主持人咧 Edwin 咧会邀请到得到创业者基金孵化项目支持嘅保险科技集团行政总裁郭贤伦先生去接受访问嘅。咁郭生咧就分享翻佢自己嘅经验入边，科技嘅先进系点样咧喺佢哋嘅领域度发挥一啲最大嘅功能嘅。咁人工智能系点样重塑一啲核保啊、理赔啊或者风险评估嘅流程，例如点样利用一啲科技去防止诈骗、欺诈或者防止伪造文件等等嘅行为嘅。
1: 我哋成日都会听到啦，创科就好似一啲好遥远嘅嘢，因为自己我哋未必识科技啦，又未识得一啲点样去创业嘅嘢啦，点样去做一啲新嘅嘢啦。咁可能听住呢一个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咧，就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啦。咁就可以由浅入深啦，慢慢去学习啦。咁郭生咧喺节目里边咧，又会同我哋讨论到啲乜嘢嘅特别话题啊？
3: 郭生咧会讨论

0: 论一啲科技人才嘅培育啊，虚拟资产保障嘅需求系点样催生一啲新一代嘅科技人才，佢都会一一讨论到嘅。
1: 咁喺呢一集嘅寻找创科的故事入面咧，就可以睇到郭生喺佢十年嘅创业历程当中啊，佢面对嘅难关挑战究竟系啲乜嘢，同埋佢面对完困难之后啦，又点样重新走上轨道咧？其实呢一个勇气咧，都好值得大家去学习噶。所以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呢个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啊，咁就逢星期三晚上八点至到九点，亦都系可以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亦都可以收听到噶。今晚唔该晒 Penny，thank
0: you，thank you，
1: 拜拜。

0: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1: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嘅崇山峻岭，我直观咁感受到宏伟气势，呢啲嘢令我真切咁体会到国家蓬勃嘅发展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2: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3: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

0: 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嘅。
1: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们是港台港台。
6: Mini
7: Didi，
6: 我哋今晚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医生与你医学人咧就请嚟咧节目监制咧 Anita 唐敏明嘅。Anita 你好，
8: Hi,
9: 大家好，你哋好。
6: 吓，首先问一下你啦，呢个节目医生与你医学人啦，都拍咗好多集啦，点解再继续拍呢？
9: 啊，讲翻少少历史先啦。咁样喺2021年开始咧，我哋就播出医学人嘅。咁去到去年啦，五年入面咧，我哋都拍咗大概90位人物噶啦。咁今年我哋再拍13集嘅，咁即系13个人物。咁点解咧？主要就系我哋觉得生命系可以影响生命嘅。咁我哋想透过一啲医护界嘅人士啦，佢哋嘅故事，去睇翻啲医护嘅关系，亦希望睇到佢哋为医护一个界别啦，为病人作出嘅努力，希望可以更加紧扣翻医护关系应该系点样发展。同埋亦希望將一啲默默為醫學科技去努力嘅人士，佢哋嘅一個付出，亦希望俾觀眾係認識嘅。
7: 嗯，我好中意咧呢一句説話，用生命影響生命啊！因為可以從唔同人嘅故事、佢哋嘅生活、佢哋對於專業嘅一個操守啦，其實就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明白，其實每一個人自己其實佢哋堅守住啲乜嘢嘅原則啦，都可以從佢哋嘅故事裏邊慢慢去學習噶。咁今次邀請到嘅醫護啦，其實佢哋唔單止係醫學界嘅翹楚，更加有傑出嘅成就啦。咁喺成個嘅拍攝過程入面啦，有冇話遇到啲乜嘢嘅难关或者挑战啊？
9: 我谂最大嘅难题就系时间，时间系咩咧？就系、是我哋嘅被访者好忙啊，咁样啦。咁于是佢哋就算抽时间去见导演，俾导演去做资料搜集，其实都唔容易嘅。咁有导演同我哋讲啦，话哎呀，为咗做资料搜集，有时候医生都要日头睇完证，做完佢哋一啲。嘅可能佢哋幫緊啲基金會做啲事啦，咁做完曬，可能11点先打翻俾導演去傾啊，點樣拍攝啊，或者攞翻多少少資料啊，咁其實我覺得佢哋都好好噶，因為11点咁夜啦，佢哋都肯打電話俾我導演我哋傾，咁我覺得好好啦。咁同埋因為佢哋忙碌，所以拍攝嘅時間的確係唔容易去夾嘅。咁有時佢哋可能我哋想影佢不如你教學生㗎喎，你可唔可以俾我哋影起上堂啊？啊，原來佢又要去出去開會喎，我出完去開會先可以返到嚟啊，有一個課堂可以上啊，或者可能有一個手術可以俾我哋影到啊。咁所以夾時間其實係最難嘅，我覺得。咁亦因為有時候呢啲時間夾唔到呢，有啲被訪者好似好想搵佢做嘅，但都係因為遷就唔到呢段時間，咁所以呢佢哋都唔能夠參與你咁輯嘅拍攝。
6: 所以醫護人員真的很忙、啊、即其實還可以抽時間跟你們拍攝這個節目，所以我們一定要很認真地去欣賞這個節目。
7: 還有公餘時間其實可能很多人都會拿來休息、他們選擇用來奉獻給我們節目、
6: 不分晝夜、所以他們其實還有他們為社會推動和普及醫療普檢等等，其實成立了這些組織，這方面是邀請了哪些嘉賓的呢？
9: 嗱，呢方面嘅嘉賓我哋都有幾位㗎，不如我重點提少少啦。嗱，好似我哋第二集嗰時已經播出咗嘅張淑儀醫生啦，咁其實佢係喺80年代已經係好想推廣就係關於乳癌檢查嘅一個普檢啦。咁佢嗰時候因為咧香港人仲係保守嚇，唔會係我嘅乳房呢樣嘢點可以俾人哋去檢查㗎咁樣，但佢就好落力咁去推動咯。咁所以其實佢創咗好多先河嘅，包括就係佢都推動咗全港第一個乳癌普查嘅計劃啦，又成立咗第一個香港嘅專注乳房健康教育同研究嘅非牟利組織，就係、是、香港乳癌基金會啦。咁當然佢亦創立咗一個香港首個乳癌資料庫咯。咁其實都係對我哋一個乳癌嘅意識嘅提升啦，即係預防乳癌嘅意識提升啦，係好重要嘅。咁又另外啦，下個禮拜啦，咁我哋就會介紹唐志輝醫生啦。咁其實佢都係香港中文大學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學系嘅臨床教授。佢喺一個2003年咧，都連同一啲耳鼻喉科嘅醫生啦。 教育工作。

0: 我仔咧就創立咗耳聽心言基金嘅，其實佢就係希望喺香港同埋內地咧，係推動翻一啲聽力啊或者言語障礙嘅支援。其實廿幾年嚟咧，佢同啲團隊咧都係定期去到咧內地咧係義務幫佢哋做一啲手術嘅。咁好開心噶，睇到佢就係話佢同翻一個耳前嘅一個病人傾偈啦，咁啊幫佢做咗人工耳蝸，就喺佢幾歲時做，而家已經係人哋嘅媽媽啦。即係佢可以因為呢個手術改變咗，佢聽到嘢，佢讀到書，佢可以再做翻一啲工作係同即係耳嘅健康有關嘅嘢。咁醫生話：，哎呀，我其實見到佢嘅笑容咧，已經係最大嘅回報，乜嘢都唔使再送俾我噶啦。咁樣，咁我都覺得啊，都好感動咯。咁另外仲有一個醫生我都好想提嘅，就係范寧醫生。即係我哋講開就係話，我哋普檢啊，或者係做一啲基金，咁佢咧就做一個非牟利組織醫護行者嘅主席，同埋無忘愛嘅創辦人。咁其實醫護行者佢嘅概念就係話，其實希望係將一啲健康嘅意識係帶翻俾一啲街坊，然後由街坊又再帶翻俾佢鄰里。佢就覺得成個社區係本身有力量去幫助自己，係去守护健康嘅，我觉得呢个意念都很好咯。
1: 系啊，头先听你讲健康意识真系好紧要。讲翻乳癌啊，其实好多女仔啊都系会，唔系女仔啊，就算系比较上年纪嗰啲咧，都会觉得哎呀好尴尬啊，做呢个乳房嘅检查。但系其实咧，过咗四十岁咧做咧系真系好重要，因为你预防系胜于治疗啊嘛。
2: 同埋咧，我会觉得咧系做医生，佢哋嘅工作我发现唔系净系医治一啲病患，佢哋更加希望其实系唤起大众对于某一啲病患或者某啲议题嘅一啲关注。因为有阵时如果我哋唔系特别去关注一啲议题嘅话，可能嗰方面嘅一啲医学进步咧，又未必可以跨出咁大一步嘅。所以咧，希望大众咧，其实可以知道得更加多啦，对唔同嘅病啦，都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啦。所以咧，其实医生除咗要做医学相关嘅嘢，其实都要做翻一啲类似科技嘅。咁点样将科技同埋医学融合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多啲啊？
0: 好啊。其实咧，有啲医生咧，我觉得佢嘅科技嘅發展咧，其實都好一個才能嘅。咁我哋咧就其中就採訪咗劉巨基教授啦。咁佢就好關注中風病人嚟嘅。咁於是咧，佢又會即係同其他嘅團隊啦、其他人啦一齊就整咗一啲叫做中風治療同埋復康用嘅一啲人工智能嘅科技 apps 嘅。咁當如咧一啲病人中風病人，佢要做一啲物理治療嘅，喂佢做得好唔好啊？或者屋企度做佢做得好唔好㗎？冇人知喎。啊咁。唔係，原來佢開咗 apps， 對住 apps 啦，咁去做一啲動作咧，咁個 apps 就會偵測到佢做得好唔好，好咧就有個 tick 咁樣咯。咁我覺得啊，呢、這個科技非常之好啊，因為幫助到咧病人可以就算自己喺屋企咧都知道自己做得啱唔啱啊嘛。咁另外仲有咧就係、是我哋亦揾咗瑪嘉烈醫院一位醫生嘅，佢咧就好叻。一個程式設計嘅，佢本身係病理科醫生，咁佢就會幫部門入面咧好多一啲難題咧，都用一個電腦程式去幫你解決嘅。咁舉例就係話啊，佢知道好多有一啲毒菇嘅，即係毒菇即係意思係有毒嘅菇，咁佢就去啊，佢就將佢諗啦，點樣去將呢個大數據咧就係整合咗之後咧，就可以抽取病人一啲胃液咧，就知道佢食咗咩菇。啊！佢原來呢只毒菇就要用嗰只解藥嘅，咁就大大咧就係刪減咗呢一個去檢測嘅時間，就可以俾一啲正確嘅治療啦，咁樣咯。
1: 真係啦，時代同埋科技嘅進步咧，即係帶嚟香港人咧更加長壽就係咁解啦。咁同埋咧嗱，香港人咧對中醫藥嘅接受程度咧而家提升咗啦。其實象徵咗從西醫嘅主導到中西並重嘅跨越個。其實節目中咧有冇專門探討呢個議題嘅咧？
0: 其實咧我哋有訪問到扁兆祥教授嘅，咁佢就是香港中医医院的行政总监啦，咁我哋就其实希望都透过去睇下，其实香港而家嘅中医医疗系可以点样发展嘅。咁我记得就系有一个几特别嘅，好多人觉得中医同西医嘅理论好唔同嘅，系咪大家其实嚟自两个星球噶？咁但系对扁教授嚟讲，佢就话唔系，佢哋唔系嚟自两个星球，反而就系话佢哋似夫妻。大家要互相了解，咁咧个婚姻嘅关系嚟嘅。
2: 最后交俾 Anita 同我哋讲一讲播出日期同埋时间，究竟系几时？等大家都可以继续留意住啊。
0: 就系、是、星期六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咁如果咧睇唔到八点钟嘅一个第一次嘅播出咧，可以睇翻重播噶。
2: 咁大家就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 Anita，thank you，
1: 唔该晒，
2: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天文台在晚上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强台风红霞吹袭期间为本港带来今年第一个九号信号，海陆空交通受影响。美军连续两晚未有向伊朗采取打击行动，据报是特朗普下令不要行动，伊朗方面亦都暂停对等打击。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人事件，一死二十九伤，调查人员相信是恐袭，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追捕一个疑犯。详细的新闻内容，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来今年首个

0: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凌晨约四点在惠州登陆，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之后逐渐减弱。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和一号戒备信号，去到夜晚的7点10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风暴期间超过20个市民受伤，近250人入住临时庇护中心。当局收到330多宗冧树报告和8宗水浸报告。本港海陆空交通都受影响，渡轮停航，今日大约360班机要取消。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受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影响，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迟迟未能够恢复行车，去到下周大约两点才完成复修工作。先由邓永林报道一下红霞吹袭本港市民情况。
1: 红霞由昨晚开始为香港逐步带来狂风大雨。天文台在星期六晚10点10分发出今年第一个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去到星期日凌晨1点10分进一步改发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成为香港今年第一个九号信号，维持了6个钟头才改翻八号烈风信号。风暴期间，大部分人都在屋企休息避风的时候，清晨4、5点，有一班派送报纸的人员就风雨不改咁开工。
2: 差不多50年前最强嗰个台风十号风球，我都仲喺条街度，到而家基本上都未 miss 过一个十号风球。如果你等到落风才派嘅，咁人哋可能你根本都赶唔切派俾人。
1: 有市民在海旁感受风力，佢话出门的时候有戴定头盔。
3: 风力咧都好劲下噶，出到嚟咁你咪要准备好啦，系咪？咁啊，好似我咁戴头盔啊，我把遮都劲啲啊，今日都要粗身啲嘅，咁要企稳啲啦。海边咧，你唔好企咁开啊，吹佢落海咁样都。
1: 去到中午时候，天文台12点40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虽然路上面随处仍然见到吹断嘅树枝同埋垃圾，但系市面渐渐恢复运作，好似尖沙咀天星码头一带亦都热闹起来。巴士亦都陆续恢复服务，便利店、药妆店和小食店亦都开翻门做生意。有小食店的外劳职员话：见到风势变弱，决定早啲开门。
4: 11点左右吧，早点来呗，看看我这边有没有人过来买一点吃的呗，自己也要吃一点啦、啊。打工的外劳就住在旁边不远，走路过来10几分钟就可以。多少有人买一点东西吗？跟他赚点钱吗？还好，卖了几百块。
1: 亦都有北京游客话，期望按原计划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去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
5: 原本是打算要坐到这个摩天轮这一块，就是中环那一块，后来发现不知道从哪坐，从哪坐到哪去。如果说等到2个小时左右的话，可能就安排别的行程。台风有台风天的感受，晴天有晴天的感受，我觉得还可以的。
1: 亦都有市民话，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时间比起预期迟，所以一改发三号就赶翻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在九号信号期间，港铁露天段的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去到天文台改发八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不过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以及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处理，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去到下午两点前完成复修工作。有市民说当时情况混乱，但安排可接受，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的时间太长。李俊杰报道。
6: 当港铁修复完成之后，在大埔墟站大批市民入闸，准备搭车去罗湖落马洲方向，有职员在场疏导人潮。有乘客话等咗大约40分钟，终于等到路线重开，认为安排可以接受。
7: 安排都可以嘅，不过啲车太耐啫。
8: 我哋而家去罗湖咯，等咗都几耐啊？40几分钟咯。
9: 觉得个安排
8: 可以好啲嘅咗。
9: 有冇啲即系啲职员有冇俾指示？
8: 我谂太多人咯，佢哋都想嘅，但系因为太混乱又多人咯，太多人有时真系好难做到嘅。
6: 不过就有乘客话浪费咗佢哋嘅时间。
10: 你啲唔系第一次啊嘛，系咪先？你已经系第好多次噶啦，唔讲时间，但觉得时间都系浪费咗，因为我哋得放假系翻去噶。等咗40分钟。
6: 港鐵在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生效期間，由頭班車起，露天段列車服務需要暫停。到天文台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港鐵工程人員就出動檢查露天路段和相關設施，並且進行清理。之後多條路線就陸續恢復。到朝早九點幾，除了東鐵線大埔墟至到粉嶺站之間的列車服務之外，大部分露天段服務已經恢復。港鐵話，由於東鐵線太和站附近有不少冧樹，架空電纜亦都有多處受損，當時根據團隊評估，需要較長時間處理。到中午之後改發3號信號，路段仍然未恢復，一度需要派出接駁巴士疏導乘客。修復工作在下午兩點前完成。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受风暴影响，全日一共有大约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机场离境大堂。机管局说，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预计今日处理大约670班机，目标是听朝服务全面回复正常。卢子清报道。
11: 随着风暴红霞逐渐远离本港，大部分航班中午起恢复升降，大批旅客随即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多间航空公司的柜位出现人龙，离境大堂休息区同时坐满候机的旅客。卢先生同屋企人原定乘坐朝早九点嘅航班到新加坡参加听日出发嘅邮轮旅行团，航班不幸被取消，但都决定嚟机场搏一搏。
12: 我谂最迟听日一两点要到，如果唔系就 miss 咗个邮轮咁样咯。心里面都有少少预备咗嘅，但系都估唔到真系会打到咁正，同埋真系会有啲机班机会咁样取消咯。咁好彩我哋嗰个航空公司就一日可能有四五班机都系净系取消咗我个班啦，即系不幸中之大幸啦。睇下可唔可以跌到落下面之后嗰几班机嗰度，可以俾我哋登机咁样啦。
11: 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一点几至到傍晚六点前的所有航班，涉及大约200班机。有原定中午飞往美国的内地旅客话，获安排改至星期四的航班造成不便。
13: 我希望是延误，取消了肯定是更多的不方便嘛。你给我改到30号，我还有好几天的住宿，对吧？我在这边也是人生地不熟。肯定是今天能够起飞是最好的。
11: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预计，随住红霞远离，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
14: 特别可能咧喺傍晚甚至通宵咧都会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三条跑道亦都会系通宵嘅去运作，而系疏导所有嘅航班。我哋嘅目标咧系希望听朝系能够系恢复翻航班嘅正常运作。
11: 为接载旅客和乘客前往市区，港铁公司将会在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15和1:30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会途经青衣站和九龙站，以应付乘客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的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的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话，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是在本港的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到东南。而今次紅霞在本港的東面登陸，面向西北至西南會較為當風。紅霞凌晨以強颱風級別在惠東縣平海鎮登陸，是近十年來登陸珠江口以東的最強熱帶氣旋。內地氣象台一度發出今年第一個最高級別的颱風紅色預警。中央氣象台說，雖然紅霞將會減弱，不過要持續關注可能帶來的強降雨影響。鄭浩景報導。
15: 红霞的中心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风暴，亦都是继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中国的第三个热带气旋，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受到紅霞影響，惠東縣的風力午夜起不斷增強，並且有大雨，街上樹木劇烈搖晃，不時有枝葉跌落嚟。 暖平半岛双月湾的海边因为狂风暴雨，车辆只能够缓慢前进，海边的广场有篮球架被吹倒。

0: 为应对风暴，惠东医院提前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全院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且转移70,000多人，设置300多个应急庇护点。红霞由星期五凌晨形成，进入南海东北部海域之后爆发式增强，到今日凌晨以强台风的巅峰强度登陆，只是用了2日时间，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央气象台话，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虽然红霞会快速减弱，但是携带的水气依然会向北走。在残余漩涡影响之下，未来在北面的江西、湖南甚至湖北到星期二之后的河南都可能有强降雨。而在风暴的残涡阶段，强降雨经常是会非常强，不亚于风暴登陆的时候。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的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超过170人获救。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搜救。美军连续2晚未有向伊朗采取打击行动，据报系总统特朗普下令不要行动，而伊朗方面亦都暂停对等打击。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暂缓扩大军事打击的规模，是由于美方担心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的防空拦截弹储备。黄贝文报道。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打破美军之前连续13日空袭伊朗的局面。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特朗普过去两星期每日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军方通常几个钟内采取行动，但特朗普星期五收到类似计划之后未有予以批准，相反指示军方不要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这个举动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已经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五同高级顾问同政府高层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期间有官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国防空系统，造成3个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在当日的会议之后，特朗普下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暂时搁置对伊朗实施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若果美国升级对伊朗作战，可能招致更猛烈报复，美军防空系统将会面临更大压力。伊朗陆军发言人说，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胁战略，透过对等打击威胁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2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都随之暂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1人死亡，伤者增至29人。内政部长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警方正追捕一个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人，去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被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涉事汽车撞向的人群当时正是参与多元性别活动，主办方在袭击之后取消多项相关活动，对事件表示悲痛和愤怒，他们会团结应对。郑浩景报道。
0: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上10点左右，柏林警方说，一架白色汽车撞向在第二加藤公园附近参加一个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后停低。传媒报道，一名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大批救援人员到场即场为伤者治理，警方封锁现场调查，亦都有民众受惊披上保暖毡互相安慰。有活动参加者说，警方在事发之后要求民众离开，活动亦都随即终止。警方

0: 隨即展開搜捕行動，出動直升機和多個州的警力在柏林大規模搜索。警方到當地星期日朝早公布鎖定一名叫阿卜杜勒的21歲男性疑犯，據信他與伊斯蘭極端組織有關，可能持有武器，是十分危險的人物。警方又公開疑犯的照片，呼籲民眾提供線索。今次事件令人回想起近年德國發生的一系列汽車衝撞和市場襲擊事件。總理默茨發表聲明，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暴行，承諾全面調查並將涉事者繩之於法。柏林市長亦都譴責事件是對自由開放社會的攻擊。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翻嚟本港，积金共宣布将于7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黄贝文报道。
2: 打工仔若果要提早提取强积金，需要符合特定情况，包括年满60岁并提早退休、永久离开香港、罹患末期疾病等。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话，留意到有滥用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提交申请，亦都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又提到曾经发现有不法分子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刘麦家谦话，将会在七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低过5000元的小额结余和死亡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向积金易提交申请的时候，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以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他说积金易令到行政工作标准化，以提升整体运作效率，但仍然会出现一些不适用于或一标准流程的特殊个案，包括需要受托人作专业审核判断的特殊申索。在处理这类个案的时候，受托人需要履行受信和法定责任，以诚实、忠诚和以计划成员利益为先为原则，并需要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他以提取强积金为例，话若果申请人因为个人原因未能够亲自签署文件、证明文件不齐全等，积金易需要将转交相关特殊个案给受托人作进一步审核和全面考虑。若果受托人有需要向计划成员索取补充资料，积金易会跟进和同计划成员保持联络，以提供协助和监察整个过程。而由于个别个案需要更加仔细的核实和评估，处理时间无可避免会较长，积金易同受托人会在保障计划成员利益和符合法规的前提之下，尽力加快处理进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在晚上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强台风红霞吹袭期间为本港带来今年第一个九号信号，海陆空交通受影响。美军连续两晚未有向伊朗采取打击行动，据报是特朗普下令不要行动，伊朗方面亦暂停对等打击。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人事件，一死29伤，调查人员相信是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追捕一个疑犯。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2，强度低。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而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盛事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 致力优化住屋

0: 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 世界劍擊錦標賽2026，港隊主場出擊。
2: 男子配件港队陈乐希，
3: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啦。
4: 上个 season 都试过打出一个八强的成绩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的成绩啦。
5: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4: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看香港剑击世界锦标赛。
0: 周末月黑风高，
7: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0: 在斗兽场展开纯

0: 黄子勇，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素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 talk 得啦。
3: 海林
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收场。
4: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6: 我是苏轼，
7: 我是黄子庸。
6: 喂，海林，今晚的题目好正，
4: 你好喜欢啊？我觉得是很苏轼啊，是
6: 不是？很令人喜爱、啊、
7: 这个位置是不是最似我能够贴上的形容词啊？
4: 简直
7: 的身
4: 平时呢，我觉得呢一想贤者时间应该哪个开呢，我是不知道的，但我今晚呢一想到我就苏轼，
7: 因为他拥有这件事，他有一个特性就是反差。是不是
4: 这样？不是的，但我觉得即系有时候系咁样样噶嘛，唔刻意去营造嗰阵咧，
7: 先有，
4: 先至有嘅。
7: 即系你刻意营造嗰啲叫做作啦。
4: 系啦，即系好似我咁样去做呢样嘢，我觉得人哋会觉得呕嘅。
7: 系啊，就净系得阿苏轼做到。
4: 系，净系苏轼做到。
7: 咁系咩嚟嘅呢个系？
4: 呢样嘢犀利啦！今日我哋讲嘅就系可爱。
7: 系啦，即系所以我哋就揾咗苏轼嚟表演一次咩叫可爱。
4: 我觉得苏轼其实暗马底系专家。
7: 嗰啲叫咩啊？嗰啲叫
6: 我识欣赏，我识欣赏。
4: 系啊，咁所以系咪应该苏轼嚟开个头先啦？
5: 贤者时间，
6: 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可爱啦。咁喺中文嘅语境里边咧，一般咧可爱咧就系嚟形容一啲咧人畜无害啦，或者咧系一啲可以引起人喜爱嘅人啦、物件啦，或者好似系公仔咁样啦。咁通常咧都系形容一啲小朋友啦、婴儿啦，或者系体型比较细小嘅动物啦，或者系嗰啲动物嘅幼崽嘅。當然啦，咁係因為我哋而家商品化啦，咁好多我哋叫動漫啦，或者係啲引申嘅產品咧，啲公仔咁樣啦，都會用可愛嘅形容。咁其實喺心理學領域裏面咧，可愛咧係一種人對一個年青或者係嬰孩嘅一個符號或者係圖像嘅一種反應啦。咁呢啲圖像咧係會令到人咧有一種想照顧嘅動機。咁其實可以引申喺遺傳學上邊咧，就係因為呢啲咁嘅動機咧，令到人類嗰個傳續咧有幫助。咁但係呢啲圖像有咩特點咧？其實就同人類嘅嬰兒咧嘅一啲體徵咧係好有關聯。咁人類嘅嬰兒時期有咩特別嘅特徵咧？例如個頭大咧，眼好大咧。四肢比較短啦，咁呢啲咧都係人類嬰兒相對一個成年人啦嚇嗰個特徵嚟嘅。咁咧喺人嘅一個視覺嘅環境底下咧，我哋就會對呢啲咁嘅圖像啦、物件咧就會覺得佢可愛啦，想照顧佢。咁頭先都提到啦，喺生物學嘅角度裏面咧，其實就唔係淨係人類嘅，好多群居嘅動物咧都會擁有咧一種基因咧，就令到佢哋共同照顧同一個族群裏面咧其他父母所生嘅嬰幼兒嘅。其實好多生物都有咁嘅特徵，因為咧群居嘅動物咧共同照顧嬰幼兒咧，就會增加呢啲嬰幼兒嘅傳續率，令到成個族群咧嗰個成長嘅機會比較大啦。咁啊，令到成個族群存在嘅機會都比較大。咁但係同樣嘅情況咧，如果我哋睇翻啲獨居，尤其是肉食性嘅動物咧，咁佢哋就會出現一啲好相反嘅情況嘅。有啲肉食性嘅動物咧，佢哋可能會有殺害唔同父或者母嘅幼兒嘅一個特性嘅。咁咧呢啲咁嘅圖像，如果你俾呢啲動物睇咧，佢可能咧就會變成呢個一個好嘅攻擊目標啊！即係同樣嘅圖像喺唔同嘅物種裏面咧，會產生唔同嘅一啲反應。咁但係説到底咧，呢啲

啲反應都係為咗提升成個群體咧，或者係個個體本身啊，嗰個基因能唔能夠遺傳落去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啦。咁生物進化始終都係一個統計學嘅概念啦，我哋講緊嘅呢啲因素咧，都係最後影響到其實個基因係唔可以遺傳落去。個基因可以遺傳落去咧，先至會經過物競天擇咧，最後喺我哋現代都仍然見得到。咁所以咧，人見到一個可愛嘅 BB 仔啊，你會有照顧佢嘅衝動，但係同樣嘅一個照片一個物件咁樣啦，可能咧你對一啲尤其是係比較兇殘嘅肉食動物啦，狼啊狗咁樣咧，都有機會咧變成佢嘅攻擊目標。所以咧，我哋嘅可愛咧，可能同一時間喺其他嘅食肉動物眼中咧，就係大餐嘅一個標誌嚟嘅。一陣間咧，我哋三位咧就會詳細咁同大家講可愛。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2: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0: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1: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2: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0: 米哈、杜文慧、彪爷，
3: 四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4: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蓉。文化策略之海林。
5: 咁我哋一讲可爱咧，就一定有一个 terms 咧，就叫 kitchen schema， 中文咧就系婴儿图式。有另外一啲 terms 都系 related 嘅，就系娃娃脸效应啦，同埋泰迪熊效应。咁其实呢一啲 terms 其实佢后面讲緊啲乜嘢嘢呢，咁我同大家慢慢拆啦。仲有嘅就係话，通常呢我哋成日话嗰人块面圆圆呢，其实有啲未必係一定面圆圆嘅。咁我就諗起呢我哋香港面相学嘅一个泰斗林国雄讲嘅嘢。咁我又想同大家讲下，仲有近期如果大家啱啱呢即係睇完波之后再沉醉嘅今届世界杯呢，其实呢都有一个人咧，应该同可爱有啲关系嘅。咁仲有咧，其实喺我哋亚洲咧，可爱咧系比性感咧，甚至乎系更容易卖到嘢嘅。咁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啲嘢啦。大家有冇听过呢个婴儿图式啊？即系 Kinder Scheme 啊？
6: 一个心理学引申出嚟嘅一个词啊嘛。
5: 系啦，佢系属于演化心理学嘅，系啦，
7: 我听得比较多系 baby schema， 、
5: baby schema 差唔多啊啦，即系如果系用 schema 咧，就应该系讲紧心理学嘅角度。咁但系咧，即系有好多个 terms， 你见 kinder schema， 点解叫 kinder 咧？就系、是、因为当初提出呢个理论个叔叔咧，系一个奥地利人嚟嘅，
6: 系，
5: 咁所以佢就用 German， 所以就
6: 用德文，
5: 系啦，所以就用德文嘅。佢系最早去提出呢样嘢咧，系1943年嗰陣佢就提出嘅，因為佢屋企本身咧，佢爸爸係一個好似骨科嘅醫生嚟嘅，咁所以可能佢天生就會即係中意研究人嗰個骨相啊。
6: 係，即係現代有啲技術就係你揾個骨就可以變翻塊面出嚟噶嘛，黐翻啲肌肉上去。
5: 咁佢就話呢個係其實係一啲動物啊，同埋一啲人類細個嗰陣咧有嘅樣咧，當見到好似呢啲頭大大啊、眼大大啊咁樣圓圓地咁樣塊面嘅咧，即係人啊或者其他生物會放出多巴胺啊，有愉悅感啊，所以你就會對呢個生物好啲。
6: 係，即係我頭先賢者時間都有提咧、嗯，其實群居嘅物種咧就偏向有呢一種咁嘅 DNA 或者呢啲咁嘅遺傳特性，因為你群居就係會分工噶嘛。譬如你一群狼咁啊，有幾隻出咗去揾食，咁佢哋啲仔女邊個照顧咧？咁就會有一種幫其他父母照顧佢哋嘅小朋友嘅一個責任心啊、嗯。所以當見到一隻幼崽啊，即、就、係、是、自己物種嘅一個 BB 啦，咁或者係小朋友咧，你就會產生個想去照顧或者保護嘅一種心態。
5: 我哋唔知啊，就係話到底係因為人類改變咗呢啲生物嘅行為模式啊，定係其實不嬲都存在嘅。其中就最近係一堆動物學家咧喺印度咧發現咧，連呢個老虎都有托兒所嘅。即係我哋知道
7: 包佢嗰啲啊嘛，
5: 唔係啊，鴨啊、鵝啊，平時你見到咧係會有一隻鴨媽媽帶住一堆 B B 嘅，又開自己開，
6: 所以先有臭小鴨俾佢。
5: 係啦，咁其他嗰啲阿爸爸媽媽交低咗個小朋友，自己就可以去揾食嘅。但係最近喺印度見到咧，原來老虎都得嘅，即係有個老虎媽媽帶住五隻老虎，跟住好遠嗰度咧有另外一隻老虎乸喺度食緊嘢。即係俾我唞下，即係原來可以交低俾阿姨
6: 嘅。呢種咧喺貓科咧。因为猫科是冇系嘅，咁所以咧猫科咧唔同阿
5: 妈，狮子系有嘅，
6: 系狮子有，
5: 但系老虎系从来冇见过噶，
6: 啱啱
5: 发现，独来独往嘅不嬲，原来唔系喎，原来可以交低俾阿姑姐定系阿姨婆睇住嘅，咁唔知啦。咁但系跨物种咧，其实咧最早咧我哋要讲嘅咧，应该咧就系猫科动物，即系我哋嘅家猫咧系最早咧。知道呢个咁嘅 kitchen scheme 嘅
6: 威
5: 祖宗嚟嘅，系啦，即系点解你会发觉好多啲猫奴咧，阿主子一叫。

0: 咧，就一定要睇下阿朱姐发生咩事啊！我系咪要去照顾佢啊？因为猫嘅叫声其实系好接近人 B B 嘅喊声嘅。第二样嘢就系猫，其实佢哋同类之间系唔会叫嘅。猫而家你见佢即系人去养佢咁啊 ，selection process， 你就会见到猫块面系越嚟越圆啦，只眼越嚟越大啦，个鼻越嚟越扁啦，越嚟越似我哋中意嘅嗰种咁嘅卡通嘅可爱嘅样啊。咁但系其实呢个奥地利呢个 Conrad Lawson 咧，唔系唯一一个提出呢样嘢嘅。咁喺美国咧就有个 Leslie Zuberich 系一个由社会学嘅角度咧，佢都会有提呢样嘢，就系呢个叫 baby face effects 啊。咁但系佢讲嘅 baby face effects 咧，佢就 apply 喺社会心理学咧，就喺成人嘅年代咧，佢发现咧，即系原来咧。个人个样比较可爱 ，BB 啦 ，baby face 啲啦，喺法庭即系判罪啊，都会轻啲啊。但系喺职场，如果想做一个领导嘅话咧，就通常咧就会吃亏啊，因为大家会觉得佢缺乏判断力啊，不可以受重任啊。但系咧喺政治选举咧就好奇怪嘅，有辣又唔辣嘅。因为作为一个政客咧，喺一啲动荡嘅时代咧，譬如话即系要打仗嘅时候咧，佢哋就想要一啲刚强啲嘅
1: 四方啲嘅块面，
0: 系啦，即系有啲
1: 有棱角嘅，
0: 系有棱角嘅。咁但系咧喺呢啲即系和平时代咧，佢哋就要有啲亲和力嘅人嘅，
1: 圆啲啊好啲啦。
0: 咁你块面好多角咧，你点样有亲和力？大家都唔会信嘅。咁但係呢，你如果塊面圓圓呢，好似個 BB 咁呢，你唔笑呢，大家都覺得哎呢個人好友善，
1: 和蔼可親。
0: 所以呢，即係我哋好 unfortunately， 人不可以貌相，但係其實我哋大部分時間
1: 都係以貌取人㗎。
0: 以貌取人，所以呢其實都要睇下你自己嘅外表係屬於邊一個方向，咁呢去揀你自己嘅職業嘅話呢，起碼喺呢個職業上嘅 planning 呢，你會知道呢係順流定逆流。但系仲有一个 terms 嘅，有一个 terms 叫 teddy bear effects。咁 teddy bear effects 咧，呢个泰迪熊效应由边度嚟嘅咧？就喺呢个行销学啊、设计啊、心理学咧，就系话我哋设计嗰个造型咧，做得比较可爱少少啊。因为最开头咧，其实就真系我哋讲紧嗰只熊人啦，
2: 一只似熊嘅熊公仔咧，其实就冇人买。
0: 你要将个熊嘅公仔块面变得圆啲啊，只眼睛大啲啊。我自己细个自己卖嗰啲毛毛公仔都系噶嘛，即系嗰啲熊人系同真正嘅熊，
2: 系跟住手脚比例又要短啲啊，
0: 完全唔同噶嘛。但我见到呢个世界上第一只。即系真系嘅 teddy bear 啊！哇，咁核突嘅只只熊，
2: 即系阿米老鼠三十年代版咁样咯，冇而家咁肥咁，又高又瘦。
0: 咁你见譬如喺工业设计上面咧，其实甲虫车同 Mini Cooper， 即系嗰架 Beatles 咧，佢就 adopt 咗一个圆圆地、肥肥地啊，
2: 即系大黄蜂 version one，
0: 同埋第一代嘅 iMac 咧。其实佢都
2: 系好肥嗰只，
0: 系
2: 即唔系 LCD 时代嗰架 iMac， 系
0: 系啊，即系
2: CRT 时代嗰架。
0: 佢哋会话比较即系主动亲近嘅消费者嘅行为嚟嘅，消费者见到就会觉得哎呀好可爱啊，要买。咁所以咧，呢三个 terms 咧，佢哋系似，但系其实佢喺唔同嘅范畴去用啦。Kinchin schema 咧就系讲紧一啲生物嘅根源啊。Baby face effects 就是一个社会学上面的。但是这个 teddy bear effects 就是外部，就是所有的
3: 市场学。
0: 是的，市场学。
1: 我觉得有两个层次的，就是譬如生物学的角度呢，不是它是生物专登去学一些可爱的东西来生存。而是譬如好像只猫那样，为什么我们现在见到这些猫成日都只只叫的，就是因为叫的猫才生存到下来嘛。即係佢已經淘汰咗，佢唔識叫嗰啲咪冇咗啫嘛。
2: 即係會喊嘅 B B 就有奶食啊嘛。
1: 係啦，即係佢個遺傳機率係咪大咗落嚟啊？係咪？即係其實係咁嘅原因啫。佢所謂叫物競天擇，
2: 即係統計學嘅結果啦，就係、是、一個。
1: 即係你諗下收養一隻貓，嗱，你入去一個收養場度，嗱，大家如果試過收養動物，你會明嘅。
0: 嗯。
1: 嗰只最能夠同你互動嗰只，佢成功率係大噶嘛。
0: 係。
1: 佢好快就可能俾人接走咗，佢會有下一代啊嘛。
0: 嗯。
1: 其他嗰啲咁佢唔出聲咯，機會咪細啲咯。
2: 即系未必一定系死嘅，总之佢唔能够长大到可以繁殖嘅年龄，咁、那个基因就冇咗。
1: 系啊，但系市场学就唔同啦，呢个系人择阶段。
0: 但系调翻转头，近年嚟咧，我哋又中意一样嘢叫丑闻，就系话啲嘢咧系好核突，核突到咧 我哋會覺得佢可愛。
1: 反差大，
0: 反差大。即例如前一排呢個世界盃咧，挪威嘅國腳
1: 夏靚咯係嘛？
2: 其實佢個樣咧係 OK 嘅，大家只係將佢同某一個動漫人物聯繫咗。
0: 佢如果唔扮鬼臉咧，或者佢唔中住個頭向前行咧，其實佢係唔會咁似一個怪物嘅。
1: 但佢係迷因製造機嚟。
0: 佢就係因為佢係一個迷因製造機，佢真係每年幾廿億嘅廣告喎。
1: 但佢唔係淨係因為個樣嘅，亦都唔係淨係佢嘅。
0: 佢係性格好，
1: 真嘅個人係，即係佢答你又唔會轉彎抹角啊！即係我覺得可能我哋有陣時可愛都要包埋純真呢一個。
0: 系性格，佢内外嘅，内外都有。
1: 即你可以斋外表可爱系冇用噶嘛？
0: 系啦，外表可爱，你会觉得佢可恨啊！即你当佢知道佢原来佢嗰个性格唔好，你会觉得佢可恨。系啦，佢内外都好好嘅，尤其是佢一样嘢，好多人赞佢嘅。佢签名咧，如果佢帮小朋友签名咧，佢一定系会交到嗰样嘢喺个小朋友手中，即系唔好俾人抢咗啦。咁讲咗咁耐可爱，又点可以唔听一首歌咧？系咪？咁我哋听翻首歌先，听翻首可爱嘅歌。呢首歌叫《Bubbly》，翻嚟我哋继续讲可爱。

0: 周末兜收场。
1: 咁咧，呢个中国上学咧都有话对可爱嘅呢个解释噶。呢啲咧即系大家听嚟咧得啖笑啦。
2: 系啦，
1: 呢个咧我揾翻乜嘢咧？以前香港电台有个节目咧，系我哋呢个香港嘅上学泰斗阿林国雄先生讲嘅。佢话你要睇系睇成个整体嘅。Generally 咧，中国上学咧会话即系娃娃脸嘅特色咧，就系一你个块面咧应该系圆润嘅，冇棱角嘅。

二樣嘢就係你個額頭啊、雙下啊、下巴咧都要好豐盈圓潤嘅，即係額頭咧。在上學講咧，就話睇下你個人聰唔聰明嘅，所以你額頭圓嘅話咧，就係有聰慧、有福氣嘅感覺嘅。咁如果你嘅下巴圓潤咧，就代表咧你咧有一個好嘅晚年嘅。

0: 但係咧，佢會話呢啲娃娃臉嘅人咧係樂天。但是呢個弱點就是過分單純，容易相信人，所以容易受騙。所以呢即係冇話圓面好定係方面好，只係話呢圓面呢就有呢種咁嘅特質。但係呢圓面呢又要睇呢，即係見到個人塊面呢好似圓圓地，但係其實有種嘢叫皮包骨。有啲人呢塊面呢你見佢呢係好圓嘅，咁但係其實呢有一啲骨呢叫橫骨。咁咧嗰個骨咧，其實咧，如果佢瘦落嚟，你會見到佢嗰個骨突出嚟嘅。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典型嘅國字面嘅人嚟嘅。咁呢啲人咧，呢個林國雄話咧，如果再配埋佢隻眼咧，個眼珠係細而唔係大而圓嘅話咧，呢啲人其實係一個空相嚟。
1: 你諗下我低温開始都唔信睇相，即係講真啦，或者頭先你可能講得好好啦，你可以表面好圓，
0: 咪
1: 方啊，即係以前嗰個年代冇 X 光。你怎知道圆定方啊？
0: 所以即使中国看相都是一种讲法啫，一种统计学。
2: 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很多咁嘅，就是事后去圆翻嗰阵时嘅，即系譬如好出名司马懿咁样啦，话佢个相咧就系好奸嘅，即系佢可以个头系转咗180度，可以望到后边眼。
0: 哇，猫头鹰啊！
2: 冇可能嘅，生物学上面冇可能嘅。历史上边咧好多记录咧，其实系生物学上做唔到。
1: 奇人异象，
2: 摆明就系屈佢，跟住就话佢系奸。即是因为我哋知道佢系奸嘅，后来散咗曹魏啊，咁所以咧就要俾个特征佢，然之后话佢奸，尤其是因为佢嗰个短命王朝啊嘛，即系如果佢个王朝长命就自有大禹为佢辩经啦，咁佢个短命王朝就梗系要俾人抹黑啦。其实好多咁嘅例子嘅，即系用一个相或者用一个形象去话嗰个人，即系我一睇你就系、是、即系粤语长片嘅时候啊，奸妃系咪啊，或者阿西宫啊李香琴咁
0: 样，颧骨咁削，
1: 好早噶，即系荀子嘅时候有篇文章叫《妃相篇》噶，即系荀子嗰本书入边就
0: 系
1: 所有圣人都系异相。
0: 系，
1: 所有
2: 系啊，即系耳仔长啊、手臂长啊嗰啲咧，全部即系未必系真嘅。但系咧，佢呢个相咧就为咗，因为佢后来有好大嘅贡献，跟住我哋就要
0: 解释啦，
2: 要解释，跟住就话佢天生异相，即系项羽啊、相同子咁样，就要解释。喂，呢啲人其实一睇就知佢系可以成功。如果真系咁容易一睇就知呢个系老板，就唔会有咁多人背叛佢。
0: 一摸佢骨就，咦，马斯克咁样系咪？
1: 系一摸就知
2: 咯。系，原来你系首富咁样。
0: 但是即其实娃娃脸这样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的 definition 呢，是啊，即上学就有一些这样讲法的。但是讲起可爱啊，近年呢在欧洲呢有另外两个 style 都觉得是属于这个可爱的版图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叫做这个 cottage core， 即是农村社的 feel。
1: 即系点咧？
0: 尤其是年轻嘅女仔会将自己屋企嗰个睡房啊，就打扮到好似一个英国嘅呢个农村嘅
2: 木屋仔，
0: 木屋仔系啦，
1: 田园感觉，
0: 田园 feel 系啦，即系要有啲碎花嘅墙纸啊，加啲 lace 嘅呢个咁样嘅
1: 田园加 lace 已经好唔 natural 嘅成件事，
0: 呢个咁样嘅窗帘啊，
2: 我有同我女讲过，譬如我装修，喂，你而家十岁中意咁样啫，你梗系唔系酒店房嚟噶嘛？你读到中学嗰阵都系咁样，
0: 几年装修一次好正常啫，阿爸系咪啊？仲要有好多蝴蝶结嘅，
1: 但呢个系真系喺英国好流行嘅，而家即系欧陆啦，
0: 欧陆啊，仲有啲裙亦都着到好似一个成个村姑咁样。
1: 呢个可爱感喺边度嚟咧？自然率真。但佢有 lace 喎，但係又
0: 其實我覺得其實佢嚟自一個更加古典，即係應該係法國大革命之前嗰個洛可可風啊。
1: 哦，
0: 就係唔係真正嘅鄉村，係我心目中嘅鄉村，即係嗰陣呢個瑪麗
1: 皇后。即係《桃花源記》啦。
0: 係啦，瑪麗皇后都自己喺佢嘅皇宮入邊就有一間密室嘅，咁密室入邊咧，即係佢密室都幾萬尺嗰啲啦，咁咧就起咗一個假龍舍。
1: 嗯，
0: 咁喺佢个假龙舍入边，佢就幻想佢自己系一个村姑啊，同啲羊仔啊，同啲小动物一齐生活咁样。
1: 哦，明白明白，系啊，都有啲动物加持咁，佢先可以变成一种可爱。
0: 我觉得系咁样。咁你谂下，你谂下你间睡房有碎花墙纸，有 lace， 跟住可能养翻两只小宠物咁样，系咪好可爱咧？尤其是一只会飞埋嚟嘅雀仔，白雪公主嗰只咁样。
2: 咁同埋呢样嘢其实好明显啫。就是商品化的時候，大家都看到剛才說過，就是

0: 老鼠乐园嗰只老鼠咧，大家而家可以揾翻佢三十年代嗰个初版，
1: 佢而家增肥咗噶嘛，
0: 其实系咩样噶嘛，
2: 真系好似老鼠嘅嗰只，
1: 佢而家矮咗同增肥咗噶嘛，
0: 唔系矮咗，系个比例，个比例啫，
1: 当佢矮咗啦，缩咗水啦，同埋肥咗，
2: 五短身材系嘛，
0: 系啊，即系你会发现佢嗰种变化，即系现代版嘅米老鼠，
1: 只手多肉咗噶嘛，
0: 已经系公共 domain 噶啦，而家即系已经系公共领域噶啦，嗰、那个旧版三十年代版，你会发现又真噶，增肥之后系好卖咗，无论系电影公仔定系入场都系成绩好咗，咁呢样嘢就好明显，即系。都是那句啦，都是一个统计学的问题，即是你在市场学来讲那个商品好卖，那个形象咪会留低咯。生物学来讲令到你可以繁殖到的，那这个形象咪会留低，其实一样咋嘛，无论是人择天择，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叫统计学上面这样东西是得的，是 work 的，卖到钱或者是可以生存到落来的。那我们就叫这样东西就可爱。那当然啦，不是一定凶神恶煞呢其实就不成功的。都有倒轉嘅例子。
2: 誒、欸，阿蘇蘇講得啱啦，即係可愛呢啲嘢係，即係一定嘅耐咗就會有一個變啫。即係而家發展出嚟咧，就有啲人咧中意叫黑暗可愛。阿蘇蘇好似岌頭啊，蘇蘇你對黑暗可愛係咪有了解啊？
0: 有啲漫畫嘅女主角而家係單眼嘅。
2: 首先，可愛我哋通常係大量使用粉紅色噶嘛，同埋呢個蝴蝶結嘅嘛。
0: 紅色或者粉紅色啊，係。
2: 但係黑暗可愛咧，就要加黑色啊！你當將可愛遇上萬聖節咁樣啊？
0: 是成人品味
2: 都不是啊，有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啊，喜欢这些什么丧尸碌但是有个蝴蝶结啊，是啊。
1: 恶魔啊，即是恶魔只翼细只一点咯。
2: 是啦、啊、跟着有些恶魔的牙仔啊，即是 Q 版的小恶魔啊。
1: 恶魔只角色只一
2: 点。当然啦、啊、它发展到有时候其实有些是真的完全扭曲了，不是挺好的，即是譬如说它会强调一些什么血腥啊、暴力啊，甚至乎会讲一些很负面的一些 tagline。但是在旁边又有个可爱，即是有些人会说其实这样不是将一些负面的东西轻率化，那有些人觉得我本身我内在很痛苦的，我不可以扮到很可爱，但是黑暗可爱是我自己寻求疗愈的一种方式，那如果是这样的去看的话，可能即是这种黑暗可爱又未至于说是完全负面的咯。近年嚟，黑暗可愛是有很多怕醜的人覺得他自己可以第一次面對他自己嗰個內心嘅心理問題的第一步。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首先所講先啦，即係如果你發覺你自己或者你身邊周圍的人有任何嘅譬如輕生啊，或者甚至乎一些負面的情緒，其實最好是病向淺中醫，呢個揾人係啦，揾社工、揾醫生傾一傾，預防勝於治療啊嘛。
1: 不真係可愛啦，無論佢係咩風格都好啦，其實佢最後你都會發覺嘅，有幾個元素你係走唔甩嘅，一個就係純真。另外一個就是反差，即係無論可能暗黑嗰啲可愛都好啦，佢可能賣緊嘅嘢都係反差可愛啫嘛。即係可能以前我哋細個會接觸一啲叫惡魔嘅形象，哇好恐怖嘅，話睇鬼片先見到啊，好得人驚嘅。咁佢咪將嗰件
2: 縮細，
1: 係啦縮細咗佢，
2: 變圓。
1: 同埋嗰只惡魔好蠢嘅，佢可以係。咁你覺得佢可愛㗎啦？佢專門做埋啲蠢嘅事咁樣。咁你會覺得好得意喎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嘅風格或者方法咧，都係萬變不離其宗嘅。哪怕係頭先講醜萌嗰樣嘢，都係一樣嘅。因为好似夏玲咁，都系佢有纯真同埋反差呢两个元素喺入边噶嘛，即系走唔甩嘅，我觉得系。
0: 因为呢个好紧要嘅，因为始终可爱咧会令到大家个戒备心其实放低咗嘅，咁大家即系会希望想帮佢啦，或者引起大家嘅消费欲啦。咁其实头先阿子用讲得好啱嘅，即系有一啲奸角啊，即系有啲，尤其是如果大家睇笑片，笑片点样令到一个奸角？即好似昂斗先生咁样咧，佢一个特务片嘅 series 噶嘛，咁佢个奸角都系会即系包装到系成日犯错啊，即系成日做啲蠢事啊，咁样都会将成件事咧包装到可爱好多噶嘛。
2: 不如听翻首歌先啦，翻嚟我哋继续讲可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来今年首个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凌晨大约4点在惠州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随后逐渐减弱。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3号强风信号和1号戒备信号，到晚上7点10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风暴期间，超过20名市民受伤，近250人入住临时庇护中心。当局收到330多宗冧树报告和8宗水浸报告。本港海陆空交通都受到影响，渡轮停航。今日大约360班航班取消。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受到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影响，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迟迟未能够恢复行车，至下周大约2点才完成修复工作。一名78岁父亲寻日在青衣城内手持一把锯刀追逐52岁的儿子，警方经调查之后，下昼在青衣长发村将两人拘捕。警方话，寻日下昼近4点接获途人报案，话一名男子手持一把锯刀在青衣城内追逐另一名男子。警方调查显示，涉案父子寻日在商场内因为家事争吵同埋互相打斗，期间父亲在背包内拿出一把长大约40厘米的锯刀追逐儿子。两人分别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父亲亦都涉嫌藏有攻击。

0: 性武器。行動之中，警方檢獲兩人，案發時所穿著的衣物和一把鋸刀，事件之中無人受傷。一名六歲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表示，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日起出现咳嗽，23日出现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女童已經接種流感疫苗。由於病人今個月16至19日到日本旅遊，所以列作輸入個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觸者近日出現輕微上呼吸道症狀，對流感病毒呈陰性。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加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能够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这次袭击的简报，或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在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被遣返德国之后，因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4: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5: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我就会想同大家讲下可爱咧喺中文入边咧最初究竟系咩意思咧？咁有冇同可爱相同嘅词咧？喺古代系会成日用嘅咧？咁另外咧，我亦都想讲下咧，香港喺可爱文化影响之下，有冇啲本土可爱嘅经典例子咧？咁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嘢。
6: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7: 我系海林，
5: 我系黄子勇。喂，头先海林你讲少咗一样嘢
7: 啊？
5: 你话可爱威力大过性感噶嘛？
7: 哦，系啊，
5: 我要俾少时间你补充下
6: 个市场大啲、啊。
5: 点解市场会大啲咧？
7: 亞洲真係嘅，即係亞洲，尤其是譬如話你睇韓國咧，佢曾經好似有做過一個亞洲15至35歲嘅女性調查，就會覺得即係對可愛咧係有一個好大，尤其是喺韓國好大嘅吸引力嘅。可能譬如喺歐洲咧，廣告咧，你話啊，到而家尤其是喺法國咧，有時候你諗唔到咧，你見到咦，永遠都係揾個美女企喺側邊去賣一個產品嘅。但是在一个市场学呢，在亚洲呢，你永远呢，你行可爱风呢，得到那个 ROI， 即是、那个

0: 嗰個 return on investment 啦，係高好多嘅。
1: 即係江湖傳聞話你諗唔到橋嘅時候出兩個仔啊嘛，
0: 係啊，
1: 就係 B B 仔，一個就係狗仔或者貓仔啊嘛，出呢啲就贏噶啦嘛，即刻
0: 一定贏，係啦，
1: 即贏啊嘛，係咪啊？
0: 即係尤其是喺亞洲，即係以前喺法國，你會話誒、哎、你諗唔到橋嘅，你咪用藍色加個靚女。呢、这个就系
2: 喺法国嘅必杀技，
0: 喺法国必杀技。
1: 亚洲就要用翻头先我讲嗰啲仔
2: 啦，
0: 系啦，系啦，双仔，
1: 系啦，B B 仔，
0: 系啦，跟住可能加个浅粉红色咁样。
1: 系啦，嗱，翻我度啦。咁我成日讲，喂，其实可爱作为一个中文咧，我哋头先上一节都几好嘅，讲咗啲啦，即系我哋而家对可爱嘅理解咧，就包括咩一啲天真无邪啊，
2: 系
1: 纯真啊，真诚啊，反差啊，个样就。比较人畜无害，远远地啊咁样噶嘛。
0: 嗯。
1: 但喺我哋中文当中，可爱本身冇呢个意思嘅。
0: 吓、啊。
1: 我哋睇翻啲文献啦，成日见到可爱最早用嘅一啲用例咧，都系喺啲好严肃嘅作品入边嘅，即系可能《左传》啊、《尚书》啊。咁佢用嚟描述啲咩嘢人物嘅咧？通常系描述一啲伟大嘅政治人物嘅。
0: 啊，曹操咁样。
3: 即系孔子好
0: 可爱啊！
1: 曹操一定唔会贴到可爱噶。
3: 唔系，曹操太后啦，佢讲紧嗰啲经典系先秦。
1: 系啦，即系可能会话嗰个国君可爱咧，就系话佢系可以被敬爱嗰个意思。
0: 哦。
1: 嗱，就唔系讲嗰啲话可以，哇，真系好得意啊！佢即系冇呢个意思嘅，完全系。
0: 即系唔系话吕不韦好得意啊咁，
1: 唔系但系啊，好得意嘅意思。
3: 只用呢种偷换概念，因为可爱系一个形容词嚟噶，而嗰啲古文献里面可系一个
1: 唔系，即系就算佢后来结合咗成为一个词义咧，都唔系呢个意思嘅，因为佢有另外一个词表达紧我哋头先讲嘅意思。
0: 哦，嗰、那个词系乜嘢？
1: 咁咧嗱，有一个字咧喺广东话比较少用嘅。嗰、那個字叫做冚，嗱，即系嗱，冚咧就
0: 唔系可咩？
3: 要求大家嗱，
1: 嗰、那個冚字咧就係勇敢個敢字下邊加個心字，
0: 哦，唔係冚呵個冚，
3: 啦，好興嘅而家，好興攞翻出嚟用嘅。
1: 普通話就成日話嗰個慳慳，
0: 慳慳啊，
1: 係啦，
0: 慳慳的。
1: 但係本身呢個字咧單獨用咧係負面嘅，即係話嗰個人笨啊，
0: 傻，
3: 睇落好蠢啊，
1: 係啦。但係咧佢有個搭配嘅用法咧，就等於我哋而家呢個可愛，
3: 即係兩個字一齊用，
1: 係啦，
0: 慳呵
1: 就係嬌冚。嬌啊，嬌就是女字边嗰个，
0: 咁就要一定讲下个女人啊。
1: 大部分系女士身上嘅，即系话呢个女仔咧就好娇俏，得嚟咧又有少少
0: 诶纯品，
1: 纯品嘅，
0: 傻傻地，
1: 系啦，即系佢就有嗰个反差，
0: 天然呆啊，
1: 系啦，
0: 天然呆，
1: 系，即系佢有呢一个词嘅。我哋成日见得最多嘅系边度咧？就系《红楼梦》咯。
0: 哦，
1: 即系《红楼梦》入边有啲角色，佢成日都话呢个女仔，唉，点样啊，点样好，就系话佢娇憨。
0: 例如咧，《红楼梦》边
1: 史湘云咯，
0: 哦，
1: 即系史湘云就系一个好直率嘅一个女仔嚟嘅。
0: 嗯，
1: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睇《红楼梦》嘅，好多人都中意史湘云嘅，因为佢好直率嘅。咁佢可能会饮醉，饮酒唔啱啊。
0: 嗯，
1: 咁但系你知《红楼梦》嗰班人噶啦，冇乜嘢做就饮酒，成日都行酒令玩噶嘛。
0: 嗯、
1: 史湘云饮醉咗酒会点咧？佢就可能搵塊布咁樣包住啲花咁當枕頭咁瞓喺度，口裏面仲喺度行緊酒令嗰啲嚟嘅。咁、
0: 哦、
1: 但佢又靚喎、
0: 啊，飲酒唔啱
1: 㗎。飲酒梗係唔啱啦，但係即係你明唔明？佢嗰個反差嘅寫法咪成日出現咯。咁呢啲係好常見嘅一種喺中國文學裏面，我哋想表達嗰種可愛嘅意思嚟嘅。咁但係你諗下，喂，去到好後期咧，可愛呢個詞即係慢慢就得意啊呢、這個意思咧。嗱，我就真係有調查過嘅。咁、
0: 嗯、
1: 咧，其實喺我哋好早期香港嘅一啲報紙裏面咧，可愛就已經有嗰種純真啦、啊、美麗啦、啊、得人親近啦、啊、嘅意思嘅。我都介紹過呢個 database 嘅，即係你有興趣，大家上去公共圖書館咧、
0: 嗯，
1: 去揾一揾，有個數字館藏咧，裏面就有啲香港舊報紙嘅，幾有趣嘅。即係大家如果你 search， 哎，原來以前香港係咁樣用呢啲詞嘅。咁、
0: 嗯、
1: 我覺得你哋可以去理解或者係接觸一下。咁另外嗱，有陣時
3: 只用教緊大家寫博士論文啦，已經
1: 係冇咁誇張嘅，但係真係覺得幾有趣啦，係嘛？即係所以我覺得可愛呢個詞義咧，就算你上網上去睇咧，咁好多人都會話啊，好早就會見到啊。咁嗱，我唔反對嘅，嗰啲咩野人憐愛啊，甚至乎會用落啲小孩度啊，都會出現嘅。但係佢嗰個可愛咧，嗱，往往即使去到講，好似三國時期，諸葛亮咧曾經寫個封書信咧，俾佢個兄弟啦，即係諸葛瑾啦。咁佢就話自己個仔咧，即係已經八歲啦，聰慧可愛。
3: 諸葛樂
1: 係啦，佢都係講咧。嗰、那個可愛都唔係話我哋而家講得意嗰個意思嚟嘅，
0: 嗯，
1: 即係喺古代啦，講個小朋友可愛咧，係講係機智聰明，
0: 嗯，
1: 係啦，即係有純真得嚟話頭醒未？嗱、
0: 嗯，
1: 咁你可能會一個角度，哇，真定假㗎咁樣？大家留意一下，我哋細細個讀過所有中國出名嘅孩提故事咧， 都唔係話小朋友可愛噶嘛。
3: 係，即係無論係打爛個水缸啊，
1: 救人嗰個啦，
3: 係即係人啲禮俾啲大佬啊，
1: 嗰個啦。即係你冇一個哇，嗰個小朋友係一開始就係因為佢嘅。

0: 外貌好吸引人或者好得意。咁然之後咧，由於佢又好純真，我哋受到嘅感動係冇呢類型嘅故事噶。
1: 咁樣係咪太膚淺啊？
0: 係，冇錯。
2: 我哋係中意神童嘅，一路中意神童到現代就開始卷啦。
1: 嗯。
0: 嗱，咁啊，即係認真嘅，你數到㗎嗱，即係好似頭先阿蘇適講啦，即係包括呢個咩啊？司馬光打爛水缸啦，係嘛？
2: 係。
0: 咁佢係好同志嘅嗰陣時係，咁你諗下個畫面都可能好得意嘅。
1: 嗯，
0: 咁但系佢唔系集中描写嗰个小朋友嗰个得意嘅神态嘅，系讲佢嘅应变能力嘅。咁你谂下，好似话我哋讲头先话孔融让梨咁样啦。咁其实一个小朋友识得让梨，嗱，如果我哋而家用阿 marketing 大师阿海能嗰个心态，哇，呢个广告好值得拍啦，拍两个小朋友。但佢唔系嘅，佢一定要描写到孔融系好成熟。
2: 佢用咗个儒家思想套翻落去噶嘛，要将嗰件事同孝道挂钩，
0: 冇错，即系佢好成熟嘅。但系我哋如果今时今日系卖嘅一只梨嘅产品咁样，假设系，咁你谂下嗰个孔融就系一种满面天真、圆碌碌嗰个形象出嚟噶啦嘛，就唔会变成一个话好似着紧长衫，已经系一个小大人嘅感觉。即系我哋以前成日都唔敢话批判啊，即系去到鲁迅嗰段时期咧。佢哋成日都會話，即係中國嘅傳統有一個問題。嗱，我唔敢話佢完全係問題，但係佢哋當時喺嗰個世代，佢哋會覺得咧，中國傳統裏邊冇同志呢個觀念，即係佢哋覺得佢哋寫嘅所有兒童都係小大人啊。唔好話唔識啦，咁正常嘅，即係而家我哋都去到好後期先識得用呢啲叫咩 baby schema
1: 係
0: 咪嬰兒圖式嚟賺錢，或者係用嚟宣傳某啲嘢啦。咁但係佢哋的而且確係傾向於用小大人，即係佢係一個。
1: 其實喺以前歐洲咧，你畫最多嘅細路咪就係耶穌咯 ，mother and child 嘛。但係耶穌都係成個小大人畫到好得人驚噶嘛，係啊，都畫個大人嚟噶嘛，畫到嚇死人噶嘛。
0: 喂，但係我有個問題，頭先阿海能講過一個，即係我突然之間諗到嘅，即係話如果我哋一個小朋友畫咗個大人樣，又或者一個大人畫咗個 BB 樣。咁因為我哋叫娃娃臉啊，要 B B 到乜嘢程度先至恰到好處咧？咁但係呢個問題啊，留一留先。嗱，我哋先聽首歌翻嚟再繼續討論啦。咁我第一首揀嘅歌咧就係周杰倫嘅《可愛女人》啊，即係冇性別歧視嘅。咁但係你知啦，最初嘅詞源通常都係用喺女士身上嘅可愛。咁我哋聽完首歌翻嚟繼續傾可愛。

0: 周末斗兽场。
1: 承接翻我哋啱啱嗰个主题啦，因为我觉得头先都几有趣嘅，我哋成日都会听到一个叫做恐怖谷现象系嘛，即系好似头先可能讲咧嗰啲壁画啦，即系个 B B 无啦有个耶稣成人样咁样，
2: 但系好细粒咁样，有个阿妈揽住佢咁样咧，成件事好得人惊，
1: 好恐怖噶，
2: 即系一个有皱纹嘅 B B。
1: 但嗰阵时觉得系圣显嚟噶嘛呢啲？
2: 系啊，即系佢一出世就系大人啊嘛，跟住佢神嚟噶嘛。
1: 但我真系想调翻转讲咯，即系话头先讲娃娃脸啦，咁如果我哋真系一个 product 或者商品或者一啲次文化嘅演绎啦，一个好成年嘅大人长咗个 B B 样，好似都几恐怖噶。
2: 你冇话咩啦，而家嗰啲咩过分修图啫，有个比较年长嘅姐姐，跟住成块面即系冇晒所有皱纹，唔知点解成件事系好唔啱啊！你觉得好似系错晒咁样噶？
1: 但系佢个比例都系 baby schema 嚟嘅，
2: 佢
1: 只眼好大嘅。
2: 但系你年纪大咗，你块面越嚟越长噶嘛？咁所以一个长嘅面，但系又冇皱纹，但系只眼又好大，总之成件事系你会觉得就好似你话 uncanny valley 咯，有恐怖谷嘅感觉咯。
3: 呢个系即系我哋叫漫画化啊，或者系动漫化咗嗰个形象咧。当佢背后明显唔系画出嚟嘅，即系用一个接近相片嘅效果显示出嚟咧，其实个反差好大嘅。即系同样嘅比例，你画出嚟。用漫画嘅形式表演，即系而家有啲 AI 系会将个相变做
1: 漫画化，
3: 系啦，你漫画化咗咁样咧，其实你系容易接受啲个，因为漫画其实个色差冇咁大嘅，即系个立体感唔色差冇咁大。如果你用相片化咁样，即系用美颜，头先海林讲嗰种咧，即系其实明显系一个相嚟嘅，但系你就执晒啲五官，跟住只眼放到好大咧，你个反差就大，你就会觉得。即同樣嘅一個樣子，係漫畫樣定係一張相嘅樣咧？你個感覺其實好唔同嘅，因為畫嘅嘢咧，你知道咧，你個腦有一個印象，你知道呢幅畫嚟嘅，唔係真嘅，你就會容易接受嗰啲比例唔啱嘅圖像。
1: 因為我頭先聽下，可能講有幾樣嘢好想回應嘅，即係嗱，我哋頭先講一樣叫醜萌啊嘛，
3: 係
1: 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就又構成唔到醜萌嘅。
2: 嗯，
1: 即系其实丑闻有好多例子嘅，即系我哋又唔方便讲品牌或者系公仔啦。
2: 好多人挂喺袋嗰个 Bubu 咧，
1: 仲有一只咧，其实就啲牙好多嘅。
2: 啊，
1: 咁大家真系有兴趣行下玩具店，你都知嘅，啲牙哇爆晒出嚟啊咁样嘅，喺英国都好流行嘅。咁嗰只嘢咧，你一睇样子都真系几核突嘅个样咁样。我唔系攻击个产品啦，佢本身就系卖呢样嘢核突嘅。
2: 唔系有啲狗都系噶，那个样子特别核突噶嘛。但系我哋又觉得佢好。
1: 系啊，即系佢有条临界线噶喎。嗱，即系好似头先阿苏叔讲，喂，你好恐怖啦嗰件事。咁但系你又做唔到嗰种丑闻嘅感觉噶。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大家可以认真咁样思考一下。
3: 其实如果我哋讲一个商学院嘅例子，就系、是、其实你系要做嗰个叫 group discussion 嘅，你要揾啲人翻嚟咧。跟住俾佢睇下，係啊，做調查。
2: 我哋嗰啲 focus group 啊嘛，
3: 係 focus group 要嘅要嘅，即係等於你推一隻新產品，嗰隻產品好唔好飲咧？你唔可以
2: 電影你都有試影啦，
3: 係咯，即係你要揾一堆人，
1: 唔可以閉門造車。
2: 不過你咁樣講下講下講起中國咧，我諗起一個以前1985年嘅熊貓咧，你知道熊貓已經可愛噶啦，
1: 但係好殺食噶，真嗰只已經好可愛，
2: 真嗰只已經好可愛
1: 的。
2: 但係中國1985年嘅熊貓郵票，佢有一套郵票咧，係特別可愛嘅，係當。

0: 系咪先？你佢唔可爱，佢冇咗住都仲啦。
1: 嗱
2: 嗱嗱嗱，阿子雄，熊猫系先因为可爱面对呢个濒临绝种，
0: 系
2: 最后先俾人救翻。你唔好将个发展次序倒转咗。
1: 但系 anyway 啦，即系熊猫已经系一个好可爱嘅生物啦。咁跟住呢个韩美林咧，系竟然可以将呢个咁可爱嘅生物咧，再画到更加可爱啲，系啦，即系圆氹氹。
0: 我觉得无
1: 敌。四只 B B 系啊，
0: 自己走去睇，譬如话去嗰啲熊猫馆度睇熊猫，好开心噶。你可以企喺度好耐。
1: 熊猫入边最可爱，大家觉得咧系有一只熊猫叫做和花，咁就喺四川呢个成都嘅大熊猫保育区嘅。咁你每朝早咧，你要去睇佢嘅话咧，系要一早去排队嘅，而且你入去净系可以唔知睇廿分钟咁样。佢成个好圆嘅，因为佢天生佢只手手脚脚系特别短啲，有个鼻又特别短啲，所以佢食嘢嗰阵咧，即系熊猫你都话呢个求生能力已经差，佢应该系熊猫入边求生能力最差嗰只。
0: 我哋唔好屈佢，佢本身咧，如果唔系我哋人类破坏咗佢嘅栖息地咧，其实佢系生存到嘅，系我哋破坏咗佢啫。
1: 但系和花即系佢同佢自己童年嗰啲熊猫一齐咧，佢都成日俾人哋抢咗佢啲食物，但就因为咁样，大家就大家好中意佢。
0: 佢系熊猫生翼集，
1: 佢系啊，佢系熊猫嘅顶流咯。
0: 但系我哋讲下啲本土例子啦。其实即系呢个可爱文化进入一个所谓叫做推广或者系 marketing 嘅方面咧，其实佢嘅历史又唔系真系咁长嘅，我谂咪一百几十年系咪？咁但系喺香港都有啲好成功嘅例子嘅，
2: 姓麦嗰两只猪系嘛？
0: 系咯，一個係成物嗰兩隻豬啦，即係我覺得喂，大家都有印象啦。佢仲要用一隻豬仔嚟包裝好多人生哲理噶嘛，其實幾好睇啊，係咪先？俾我印象當中，我自己即係成長過程中最成功嘅成語動畫廊，
2: 只熊貓博士，
0: 係咪先？即係喂，有熊貓啊，有熊貓，
1: 有熊貓一定得
0: 嘅。係啦，有個圓圓啲嘅機械人，即係你諗下，喂，我相信我細個大部分嘅成語都係喺成語動畫廊度學翻嚟，但我唔知點解呢個系列會冇咗咯。我覺得是很成功的一個教育的演示來的。
1: 我覺得香港以前那些電視有幾個即是成語啊和教英文啊。
0: 很成功
1: 啊。以前那個是不是劉家傑啊？劉家傑教英文，你現在看回呢，他講的東西都是很實在的。
0: 是啊，但你想想，喂，有哪個未看過 YY 和博士？
1: 好正啊。
0: 那個對答，即我覺得是很成功的，可以傳播到一些很簡單的成語。
2: 天氣先生算不算？
0: 都算啊。
1: 算啊。
0: 算啊。
2: 就啊。哦、
0: oh. ，因为我哋细个其中一个好显著嘅例子咧、就是，就系细个其实系一样叫垃圾虫噶嘛，
2: 系，
0: 咁但系其实几负面噶嘛，嗰阵时垃圾虫系，即系
2: 后来变咗清洁龙啦，
0: 系啦，后来其实嗰只清洁龙咧，佢其实推广都系，我都系会成功过垃圾虫
2: 噶，佢其实系一只冲咗凉嘅垃圾虫。
0: 其实垃圾虫原本
1: 都集嚟嘅系嘛，即系上集就系垃圾虫，下集就系清洁。
2: 即系垃圾虫个底咧，本身就其实都好似一条龙嘅，但系佢就有好多污糟嘢喺个身上边，
0: 系有个眼罩咁。
2: 系啊，咁后来 rebrand 咗之后咧，其实就系等于类似啦，即系唔 exactly 系咁啦，但系类似就系阿垃圾虫冲咗凉之后咧，突然间干净咗，跟住揸咗啲扫把出嚟咧，就变咗清洁龙。
0: 但佢有原因嘅，即系佢嗰阵时觉得咧，即系你如果垃圾虫好似讲嘅啊，嗰人抛垃圾，即系用负面嚟宣传一件。
1: 因为其实你知唔知点解要戴眼罩啊？
0: 点解咧？眼罩
1: 以前眼罩系通常系贼先要戴眼罩。有噶嘛，系啊，
2: 要蒙面啊嘛，
1: 系啊，咁所以以前嗰只垃圾虫就
0: 系
1: 匪类嚟嘅，
2: 系嚟自一套二 set
0: 合，系啊系啊，合道梭罗，
2: 合道梭罗，
1: 诶嗰个唔系，咁真系啦，你调转咗
2: 嗰种蒙面嘅方式，我意思系后来某间美式快餐店有一个角色偷
0: 神偷啊嘛，
2: 系偷汉堡包嗰个
0: 咧，汉堡包，但我觉得其实都好成功噶呢啲例子，即系我觉得今时今日其实反而系。在教育上面應該是更加繼續，佢咪冇嘅，但我成日覺得成語動畫廊呢一個係應該要繼續出。
1: 係啊，成語動畫廊係我哋香港嘅一個品牌。
0: 即係我自己諗到嘅就係頭先姓麥嗰兩隻豬啊，係啦，跟然之後就係一個所謂叫清潔龍啦，同埋成語動畫廊咯。本土是不是难？
1: 唔系，我哋近年是抽象了的，譬如任何人啦、
0: 啊，系嘅
2: ，任何人不可以同可爱
0: 有挑喎，呢个
1: 是反差嚟噶嘛？我咪话我哋抽象了任何人是成功的，我觉得。
0: 所以我哋上次讲古埃及的时候，我咪话觉得那些产品很成功咯，即系佢用紧嘅其实是一种可爱文化的演绎嚟噶嘛？咁、你谂下，我哋其实而家即系我哋又唔敢讲话，我哋三个讲嘢唔算数啊。咁但系即系我哋其实可以尝试去做一啲可爱嘅东西嚟代表某啲嘢噶嘛。咁、我觉得唔系做得太过尽或者太过多嘅，唔够多咯。即系譬如每一区，咁你都。

0: 我可以做一隻，
1: 係啊，十八區每一區有個吉祥物，
0: 係啊，其實可以做嘅呢啲嘢噶嘛。
2: 啊，吉祥物王，但係區嘅 logo 係有嘅，即係每一區都有個 logo，
0: 可以可愛化。
1: 唔夠，我覺得 logo 係
2: 你要吉祥物啊，
1: 唔夠係啦，我覺得吉祥物
0: 應該可以可愛化佢，
1: 係啦，
0: 屯門咁樣就做隻人魚俾佢啊嘛，係係咪？本身我哋話即係人魚傳說噶嘛，屯門有
1: 係，
0: 其實可以做噶喎，因為我最近都睇過
1: 大坑應該係一隻火龍
0: 咁樣，係咯，即係大坑咪有火龍咯。嗱呢個我哋只係獻計啫，係啦，
1: 我哋自己對呢個吉祥有情意，
0: 系啦，有情意结，即系咁样又卖得，又可以 sell 到每一个区，咁几开心。嗱，咁我嘅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就搞第二首歌嘅，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小朋友就系可爱嘅源头嚟嘅。咁但系大个咗咁点咧？所以我就拣咗呢个陈奕迅嘅《大个女》。咁啊，听完之后咧，翻嚟继续倾可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嚟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凌晨大约4:00在惠州登陆，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随后逐渐减弱。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3号强风信号以及1号戒备信号，去到晚上7:1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风暴期间，超过20名市民受伤，近250人入住临时庇护中心。当局收到330多宗冧树报告，以及8宗水浸报告。本港海陆空交通都受到影响，渡轮停航，今日大约360班航班取消。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受到冧树及架空电缆受损影响，令到大埔墟站至粉岭站之间列车服务未能恢复行车，去到下午大约2:00先至完成修复工作。一名78岁父亲琴日在青衣城内手持一把锯刀追逐52岁的仔，警方经调查之后，下昼在青衣长发村拘捕2人。警方表示，琴日下昼近4:00接获途人报案，话一名男子手持一把锯刀在青衣城内追逐另一名男子。警方调查显示，涉案父子昨日在商场内因为家事争执和互相打斗，期间父亲在背囊内拿出一把长大约40厘米的锯刀追逐个仔，两人分别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父亲亦都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行动中，警方检获两人案发时穿着的衣物以及一把锯刀，事件中没有人受伤。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到短时间暴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救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1-2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周末月黑风高，
4: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0: 在斗兽场展开唇

0: 黄子勇，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宋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3: 海林
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收场。
6: 通识分析素食，
7: 咁嚟紧呢一节咧，咁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其实可爱咧有正面嘅功能啦，其实都有啲反面嘅功能嚟嘅。因为其实喺生物学上边咧，我哋觉得可爱咧，某程度就系有一种保护嘅欲望啦。但系同样嘅形象啊，喺其他物种睇起上嚟咧，可能咧就系话，呢个系弱者啊，可以被攻击嘅目标咁解嘅。咁我都会同大家分享下啦，其实有啲咩例子呢，因为可爱呢就可以即係成功咁样繁殖啦，或者有啲咩例子呢，因为可爱呢就即係好危险呀会变得。咁除咗生物学上面之外呢，我都会同大家分析下，喂，其实呢即係集体照顾物种里面嘅或者族群里面啦，其他嘅婴幼儿呢慢慢呢都会变成一个机制，即係社会学上面嘅机制啦，即係我哋而家嘅一个教育啦，或者系一个育儿嘅机制啦。咁但呢样嘢就唔系人类先有嘅，喺其他物种咧都会有类似嘅机制嘅，咁我同大家详细讲下，咁我继续同大家讲可爱。
8: 欢迎翻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勇，
0: 我系海林，
7: 我系苏轼。咁啊，呢节都同大家讲下，其实嗰个叫做最本能嘅一种，即系人类对可爱嘅呢种图像嘅呢个解构咧，其实就好基因嘅，即系深深烙印喺我哋嘅基因里面嘅。因为如果大家头先即係海林提过嗰个 baby schema 又好啦，或者 kinder schema 又好啦，即係德文嘅英文嘅啫。
0: kinder schema。
7: kinder schema, 係。咁呢本身呢大家留意一下，人呢喺个长大嘅过程里面呢有几个器官其实係唔会变大嘅。或者变大嘅程度好细。眼係唔会几变大嘅。咁所以呢 ,BB 嘅眼呢感觉好大。其实只係你由细到大你隻眼都系咁大。是即是占你的头的面积。那同埋头呢其实又是生长得比较慢的。即是人的脑其实个生长在整个成年的过程里面即是不是很多。但是你身体的生长很多的嘛。那所以呢 ,BB 呢就会一个头比较大的比例啦。手脚都是啦。即是手脚那个变长呢又是没有身体长高咁多。咁所以你就会觉得 BB 仔呢就係手短脚短啦，相对啦，或者佢肥啲啦。咁然之后长大成人之后成个线条呢就係收长咗嘅。咁呢个就係我哋对一个成年人同埋一个儿童或者一个婴儿一个好明显嘅，就算你将张图放大都好啦，你都知道呢个係一个幼儿嚟嘅。咁呢一种将我哋对人类嘅婴幼儿嘅一个形象，然后将佢嘅某一啲特征变成一个商品又好，公仔又好啦。咁其实就系因为我哋人系有照顾同族小朋友嘅一种，我哋叫本能啦吓 ，instinct 啦吓，就系喺我哋 DNA 里边烙印出嚟噶嘛。因为点解我会有呢一种
8: 欲望嚟噶？呢个系
7: 系 DNA 烙印嚟噶嘛，即系或者叫 DNA 记忆啦。点解我哋嘅 DNA 里边会有呢啲记忆咧？就系因为其实系有利呢个族群嘅整体啦，即系唔系净系某一个父母，基本上就系。因为族群的竞争其实很大，尤其是在原始社会人类有战争，其实即是在古代的时候就大家为了争地盘会有互相的残杀，同埋不是只是同类争地盘的嘛，你可以同狮子老虎争地盘，你可以同其他的猛兽去争地盘。
8: 他再早期一点还有其他人类的嘛。
7: 啊，其他人种。
8: 是啊，人种的嘛，他不是只得一种人的嘛。
7: 是啊，即是尼安特人啊这样。咁即係喺呢個進化過程裏面呢，其實群居嘅動物呢照顧其他父母生嘅幼崽呢件事，即係或者係嬰幼兒呢，係成個族群嘅生存都提高，同埋方便我哋叫做分工。因為呢、啊、你見到啦，獨居嘅動物咁呢就係一個阿媽或者一個夫婦咁樣啦，搵食又係佢，照顧 BB 仔又係佢。呢啲物種常見於咩鳥類啦、貓科動物啦。咁佢哋呢个婴幼儿嗰个哺育嘅时间好短。即係可能一年或者係半年，跟住佢长到咁上一大呢就赶走佢啦。
8: 雀仔识飞就离巢就走啦。
7: 係啦，然后我生个第二斗啦。
8: 係啦。
7: 係啦，即係一年一斗咁样，良性有相依咁啦。BB 都唔愿意，即係嗰啲燕子系唔照顾父母噶嘛，即系羽翼就成就飞啦。咁其实即系呢个对阿燕子唔公平嘅。
0: 有个研究话，即系连狗咧都系六到八个礼拜啊，即系无论品种啊，任何嘅狗，最核突嘅狗都系，佢六到八个礼拜嗰阵咧， 你俾啲相俾人睇，佢係最可愛嘅。
7: 係
0: 點解？因為六到八個禮拜咧，佢啱啱
7: 未斷奶，
0: 大係啱啱斷奶出嚟，
7: 冇乜攻擊力，
0: 冇辦法有自我保能力嘅時候，個樣子特別可愛。咁等佢
7: 容易生存，
0: 系啦，有佢天然嘅原因
7: 啊。但系即系呢一种系人类对于可爱嘅一个保护心态咧，即系因为我哋虽然就系一个捕猎者啦，但系我哋都系一种群居嘅动物。即系譬如群居嘅捕猎者，好似狼咁样啦，其实狼都有类似嘅行为嘅，或者一啲好大群嘅母族嘅社会咁样啦。其实狮子都有嘅，但系狮子有两面嘅，就系咧第二个阿妈生嘅小朋友咧，阿姨系会帮手照顾，因为狮子系母系社会，通常就系几姊妹咧一群共同照顾佢哋嘅后裔。咁人类就更加系即系族群啦，即系如果我哋发展到社会学嘅角度，即系成个宗族咁，即系你系阿王氏咁，
8: 要睇下资源够唔够嘅。
7: 阿海氏咁系啦，咁当然喺资源够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系会照顾嗰啲小朋友噶嘛，或者就系起码我哋会分工啦，有一啲人去工作，跟住另外一啲人咧就集中照顾啲小朋友。
8: 乌鸦咪就系咯。咁有啲人成日都話，誒頭先阿蘇兄講得啱啊！啲人成日屈燕子係衰噶嘛，就烏鴉就好噶嘛，話烏鴉孝順就會即係老咗都會俾嘢阿媽食咁樣。其實呢個係假噶嘛，
7: 雀仔係絕對唔會咁做。
8: 即係其實佢見到嘅現象係點咧？就係頭先蘇兄講嗰種，就係咧烏鴉作為一種群體嘅雀仔啦。咁佢咪有啲人出去負責去揾食咯？咁又可能學下，可能或者留低咗阿姨，或者喺度照顧啲小朋友。咁佢帶到啲嘢食翻嚟咯。咁、
7: 阿姨都要食噶嘛？
8: 阿姨都要食噶嘛？系咪先？阿姨唔使食咩？佢帮你睇细路，佢都要出粮噶嘛？咁所以佢咪见到啲好似一只后生嘅雀喂一只老嘅雀咯？佢咪变成一个孝顺象征咯？
3: 即系我哋自己嘅投射嚟嘅。
8: 自己嘅投射嚟嘅，
7: 其实系简单分工啦，即系
8: 简单分工系啊。
7: 由一对父母照顾一巢，变咗做
3: 托儿所，
7: 几对父母夹埋生一斗，然之后咧就夹埋照顾一巢
8: 托儿服务。
7: 譬如信天翁都系咁嘅，即系有啲鸟类去发展咁嘅一个社会学行为。咁其实即系说到底都系即系系咪有利嗰个族群或者嗰个物种嘅生存啊？咁但系同样嘅嘢咧，一样嘢小朋友其实个样可爱咧都可以好危险，因为咧我哋觉得可爱啫，对于一个捕猎者嚟讲咧，哇呢啲简直就系大餐嘅一个信号啦。因为大家明白，即系捕猎者佢
0: 担咗佢走系嘛？
7: 即系攻击一个成年嘅猎物系比攻击老弱病残难好多噶嘛。作为一个捕猎者，即系大家睇嗰啲非洲纪录片啊，都讲好多啦。你梗系追只跑得慢嘅，
8: 系越慢嗰只就
7: 或者唔识跑嘅，
8: 死梗噶啦嗰只。
7: 系啦，咁通常边啲系跑得慢？一系就好老啦，一系就病咗啦，一系就嗰啲 B B 仔啦，即系啱啱落地，即系点解啲羚羊一落地就要识跑咧？因为唔识跑，跪低就死噶啦嘛，一两个钟头企唔到起身，阿妈就唔要佢噶啦，因为你冇希望噶，
8: 冇生存唔到噶。
7: 系啦，咁所以同样嘅形象对个人嚟讲，我话觉得好可爱啊咁样，咁但系对于一只狮子老虎嚟讲，哇大餐啊呢、這个系，咁所以即系。大家都有咁嘅心態咧，因為人類我哋生活係一個好
0: 觀點與角度唔同，
7: 或者咁講，我哋生活係一個好安全嘅社會環境，或者係因為我哋身邊嘅風險因素比較低，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大家會忽略咗咧喺大自然環境裏邊咧對我哋嘅小朋友嘅照顧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即係有啲咁嘅意外咧，咪悲劇出現過嘅。有人屋企或者係鄰居咧養咗一啲攻擊性好強嘅狗啦吓，即系藏獒咁样，佢哋系会攻击小朋友，即系大人佢哋成年人佢哋未必会，即系除非个主人命令佢啦。咁但系小朋友咧，佢哋即系可能会忍唔住，或者系即系啲意外嘅情况咧，就系、是、即系你喺一个露营或者系近郊嘅环境，即系香港嘅近郊就冇野生动物嘅，除咗野猪啦。咁但系如果你外国，
0: 以前有老虎嘅。
7: 好多年啦，華南虎
0: 咸豐亂傳
7: 絕咗種噶。咁但係如果你喺一啲歐美國家啦，咁如果你係去一啲近郊咧，其實你真係要睇住啲小朋友，唔好俾佢喺接近野外嘅環境嗰度周圍走，因為真係有啲野生動物係會出沒。
0: 香港嘅野豬同埋啲馬騮咧，都係有攻擊力嘅，
7: 同埋會蝦小朋友嘅。
0: 係啊。
7: 即系佢哋抢食物咧，其实都睇人有攻击性。
0: 你要小心咯，你唔好惹佢咯。
8: 咁但系未必同可爱有关嘅，系年幼有关啫。
7: 咁我年幼就可爱嘅，即系同样一个形象，人觉得可爱就狮子老虎会觉得系大餐嚟嘅。即系大家要明白，唔同嘅物种对同样嘅一啲比例嘅感觉，其实会好唔同。
0: 我哋觉得可爱，佢哋觉得好味，系咪啊？
7: 系啦。即系我哋觉得可爱，对佢嚟讲系个朱古力嚟噶，
8: 都有可能嘅。但系我哋而家个可爱范围有啲大嘅，我哋有啲反差萌噶嘛。即系夏兰特好可爱，但系佢好打得噶嘛。
9: 問題嘅，應該而家只老虎我啦，
7: 盲拳打死只老虎。咁咧，咁我揀咗今日第一首歌咧，都係屬於一個主題曲啦，卡通片嘅主題曲啦，都係講幼稚園嘅少女嘅主題曲啊。歐善兒嘅問題天天都多啊！呢啲小朋友，即係如果係你嘅仔女，如果日日問你點解點解點解，你會覺得佢係可愛啊，定係好煩咧？翻嚟我哋繼續講可愛。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头先其实我哋都有提过啦，唔系所有物种咧都会照顾小朋友，有啲物种咧其实佢哋倒转，因为佢哋嗰个繁殖嘅压力，尤其对于呢个雄性嚟讲，佢哋个繁殖压力好大嘅，只有呢个 alpha male 啦，即系最打得嗰只咧，先至有呢个交配权。咁呢啲物种咧就会有另一个现象嘅，就系、是、当佢咧抢到呢个交配权之后咧，为咗早啲可以繁殖下一代嘅，繁殖佢自己嘅下一代嘅。因为譬如狮子啦，其实个狮子妈妈咧系会照顾个狮子仔咧一两年，等佢哋长大啦，然后先赶走佢哋。所以狮子王到卡通片咪就咁样咧，点解阿叔要谋杀咗阿
2: 暴天麦田山位，
1: 跟住要赶走阿狮子仔咧？其实呢件系一个好非洲大自然嘅一个故仔嚟嘅，因为。一个新的雄性当他入主了一个狮子群之后呢，其实他是会杀死之前那只雄性生的仔女，等狮子妈妈呢重新可以为他生育。这个其实都是一个繁殖，就是一个 DNA 缺分或者一个遗传学上面受影响的。因为当狮子这个物种他不是一年就可以照顾那个细狮子长大的时候呢，那是会有利的那个新的雄性狮子去繁殖。那所以即大家觉得啊，其实照顾婴幼儿呢对人类来讲可能是一个天性，但这件事幸福不是必然的，那呢都是会可以有一些反面的例子。咁但係其實即係點分呢就唔難嘅。一般嚟講呢，群居嘅物種呢就偏向呢係會照顧自己嘅族群嘅嬰幼兒嘅。即係包括海洋生物嘅喎，即係海豚啦、鯨類啦都會嘅，即係哺乳類動物啦。大部分哺乳類動物都會有呢咁嘅。
3: 大笨象都係啦。
1: 象係即係群居嘅哺乳類動物呢大部分都有呢一種特性。因為點解呢，哺乳類動物嗰個嬰幼兒嗰個成長時間偏向比較長。大部分的哺乳类动物咧，佢个婴幼儿都可能要几年，即系唔系一年就可以独立生存嘅。但系反而其他物种，即系例如爬虫类啊、鸟类，因为佢哋生得比较多，同埋佢哋嗰个繁殖嗰个压力咧，好多时尤其是鸟类咧，佢哋要长途迁徙噶嘛。咁佢哋嗰个繁殖压力，佢就每年都需要生儿育女，然后每年咧都需要个仔女咧就成长到一个阶段咧就可以独立生存。咁所以咧，佢哋就会比较难。发展出一种咧，就系群体去照顾其他婴幼儿嘅一个情况，但系都有例外嘅，即系譬如企鹅咁样啦，即系南极嘅皇帝企鹅，咁咧佢嘅阿妈咧就系会堆埋一堆，跟住咧就只脚下边就夹住只企鹅仔啦，或者只企鹅蛋啦咁样啦。咁咧如果只企鹅冇咗企鹅蛋咧，佢哋会揾其他嘅蛋或者揾其他嘅企鹅仔
2: 箍住先啦，
1: 箍住先噶，未必需要系自己嗰个噶。呢一种系一啲相对比较。例外嘅例子，但係其實佢哋背後咧一個原因嘅，都係屬於一種群居嘅動物。頭先啊，只用我一個烏鴉都係咁嘅情況啦，即係佢會發展出就係一個由家庭作為單位變咗做一個可能一個小族群作為一個單位。但係咧，即係我都睇過個電視節目啦，有咁嘅情況嘅，就係、是、你唔好覺得個阿姨咧係中嘅，有時個阿姨咧都係奸妃嚟嘅。你會發現咧，佢會將自己啲蛋咧擠喺個巢嘅中間。然后将其他嘅蛋咧，即系佢哋一群合作啊嘛，将其他嘅蛋咧，即系个巢嘅侧边。咁因为喺巢侧边嘅蛋咧，就容易啲俾嗰啲猎食者咧，即系无论狼又好，狐狸仔又好啦，担咗嚟食。

0: 咁所以咧就令到自己嘅蛋就挤咗个巢嘅中间啊嘛。
1: 哦，都有私心嘅。
0: 系啦，你唔好以为即系生物学系一个好神奇嘅现象嚟。
2: 自私的基因啊嘛。
0: 佢说到底都系为咗自己嘅基因可以较大。
2: 唔系，佢系冇动机嘅，即系佢呢个系一个好单纯嘅生物嘅本能嚟嘅。
0: 是统计学
2: 的。即是我们赋予个奸和不奸是因为我们人类会这样想，因为道德感的。但其实以一个生物界来讲，这个是他本能。如果他根本他的基因已经存续不下去了。是。他消失了的了，他是不会存在的他。
0: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看回，即是我们用道德去评价一个人的行为，其实道德某程度是很违反这个生物学的自然本能的。即是我们有时说人禽之变，就是因为人会做一些事情其实是不符合这个生物学上面我们讲就是正常为了我们存续的一些本能的行为。即是这件事在其他物种会不会发生，有时都会发生。但是人呢，我们会觉得即是可能都是幸存者偏差啦，或者将这些古仔传扬了很多啦。我们觉得人会做得特别多。但是大家要明白，就是说到底呢，这些都是一个统计学的结果，即是遗传其实就是统计学，即是成不成功，你有几成功的一个结果啦。所以可爱这件事呢，对人来讲呢，深深刻画在我们的基因里面。最后我都想讲一下教育。其实呢，教育这件事呢，都是由这个我们叫集体照顾开始啦。人點解會發展出教育？即係或者我哋對嬰幼兒特別即係希望會教佢哋做嘢，因為人類有幾個特點：一，我哋會用工具；二咧，我哋呢個物種其中一個好成功嘅原因咧，就係我哋嘅知識咧係可以透過非生物學嘅方法咧教育俾下一代，
2: 傳遞啦，我哋傳遞呢個詞啦，
0: 傳遞俾下一代。因為好多物種咧，佢哋其實係好多嘅知識喺個 DNA 裏邊嘅。即係例如鯨魚，佢哋可以識辨別方向，我哋知道邊度係比較多嘢食。其實佢哋某程度咧，即係個族群裏面咧，一隻比較年長嘅領袖去帶住嗰啲年輕嘅族群成員去噶嘛。即係某程度就係好多物種，其實唔係就係人，好多物種咧，其實都係識得咧將一啲知識咧透過類似語言嘅方法啦，或者係身教嘅方法啦，傳遞俾下一代嘅，甚至乎一啲高智能嘅鳥都會識得咁做。即係一個生物要成功啦，其實除咗即係會識得保護族群裏面嘅嬰幼兒之外咧，其實識得教佢哋嘅嬰幼兒咧，其實都好重要。即係我哋見到人類成為地球裏面最成功嘅一個物種之一啦嚇，咁就係因為我哋識用工具啦，我哋識得保護我哋嘅小朋友啦，即係我哋嘅下一代啦，亦都識得教育我哋嘅下一代啦，將我哋嘅知識咧透過累積嘅方法。一代一代咁傳，
2: 而家係咪需要教我哋下一代點樣先可以做得更加可愛啊？呢個效率會高翻少少啊？
1: 唔係喎，但係如果以後係一個 AI 嘅時代，到底 AI 會唔會覺得可愛係重要
2: 咧？辨唔辨識到咩叫可愛咧？係
1: 啦，
2: 咁我相信都辨識到嘅。
0: 你教佢咪得咯？即係其實一個
1: 佢覺得佢會唔會覺得可愛係一個即係我哋係因為可愛係會令我哋嘅腦會有多巴胺啊嘛？
2: 係。
1: 咁但係 AI 可愛同唔可愛？對佢嚟講應該冇特別嘅 reward system 噶嘛，
0: 所有算法佢背後都有個目標嘅，
2: 係你有目標。
0: 當你訓練嗰個目標，即係例如某影視平台嘅目標就係想多啲人 click 佢嗰條 link 啦。當你適當咁設定咗嗰個算法嘅目標之後咧，其實佢就會達到到理想嗰個。
2: 佢會想用嗰個方法。
0: 當然個 AI 唔知道咩可愛，但係佢知道設計嗰個人其實係想揾一啲可愛或者設計啲可愛嘅嘢。
2: 係啦，某啲特
0: 咁佢就會向嗰方面發展嘅。即係好多人會覺得 AI 有感情啊，或者 AI 識得做一啲好人性化嘅嘢，其實唔係㗎，其實全部都係。設計嗰個人背後其實係做咗一啲特別嘅程序喺後面，佢哋所以先會有咁嘅表現。
2: 所以我自己有陣時都會諗嘅，即係諗個問題嘅，即係我哋而家嘅生育率就
0: 好低啦，
2: 低啦咁樣啦。咁其實係即係呢一種我哋所謂頭先我講嗰啲即係好勁嘅 marketing 橋啦，即係一出就出 BB 仔啦。係而家係咪真係仲得咧？即係我覺得狗仔或者貓仔可能仲勁過 BB 仔喎。
1: 嗯，
2: 系嘛？你即系有啲人咧，
0: 即系养猫好过养人系嘛？
1: 唔知道，但系起码你见韩国最大嘅呢个婴儿手推车生产商，佢而家发觉佢
2: 车宠物噶嘛攞嚟，
1: 宠物嘅手推车嘅销量系好过 B B 手推车咯。
2: 第一次系合理噶，
0: 但系佢哋大部分嘅配件系一样嘅。
1: 佢讲紧即系而家个市场啊。
0: 我明白我明
1: 白，系啊，
0: 我明白，即系对佢嚟讲唔
1: 即系你会见到，譬如话以前卖婴儿用品嘅铺头，可能周到你都会见到。
0: 而家宠物用品比较
1: 系啊，差唔多每条街或者每隔一条街，你就会见到一间咁嘅铺头噶啦嘛。
2: 可爱系一种 metaphor 嚟噶嘛，即系一种隐喻嚟噶嘛，即系当我哋见到一个符号。

0: 我哋即刻聯想到某啲嘢。咁頭先阿蘇適播首歌咁樣啦，而家會唔會好多人一諗起聯想到大眼、四肢短小？咁、那個樣都得意嘅，不過就問題天天都多咯，即係佢即係好多人，特別細我幾年嗰啲，佢唔係好打算生小朋友嗰啲咧，佢、第一個反應就係諗呢啲嘢。
1: 即係總結啦，即係其實可愛呢樣嘢咧，係即係對人有效嘅咋，即係生物學上面同樣嘅小朋友對你係可愛，對只狗都未必係可愛嘅，可能會覺得誒呢個係大餐嚟。阿梁偉有咩最後總結啊？
2: 人係真係一個外貌嘅一個社會嚟嘅。咁可愛都係一把雙刃刀嚟嘅，咁大家要 judge 嘅咧，就係話其實你嘅生存之道其中一個 formula， 你要睇下你自己個外表係屬於邊一個類型，點樣去 market 你自己，係啦。
0: 我對可愛係一種比較文學嘅睇法嘅，即係佢幾時屬於可愛係只不過係符號同埋意義嘅搭配關係嚟嘅啫。我從來都冇諗過一樣叫醜萌嘅最初。咁所以我覺得係每個時代佢有佢嘅即係搭配方式嘅，即係 symbol 上面。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摸索一下有冇啲新嘅 symbol 搭配方式，產生到可愛嘅效果。
1: 咁、最後我揀咗呢首歌咧，其實首歌嘅主角咧，或者咁講啦，個 music video 嘅主角咧就係一個小朋友嚟嘅，非常可愛啊！咁就係 Bee Gees 嘅 First of May。咁啊，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星期再見啦，拜拜。
2: Bye bye。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去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进善后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杨何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七万个房屋单位，一百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十年睇，北都将有大约二十四万个房屋单位，以及超过一千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三成，去到人均 3.5 平方米。陈茂波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五十万个新工作职位。积金易平台七月底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表示，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

0: 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额结余，即是5000元或以下，以及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加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今次袭击的简报，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去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判缓刑。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红霞昨日早上以强台风的强度在广东惠州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迅速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受到红霞及其相关的强雨带影响，本港昨日多处曾经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新界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昨晚11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24.6度、东经113.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 澳门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啊！有我 Fanny 李文芬，
7: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8: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约定你。
10: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11: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12: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10: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12: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11: 好霸道嘅总裁啊！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1: 米哈、杜文慧、彪爷，
14: 是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 Kina，
2: 我是张全义 Amos。
0: 今日这一集的题目呢，我不论是在公司说我们会讲这个题目，或者在家说喂，我哋今晚会讲呢个题目啊，或者喺朋友嘅圈子话，哦，迟啲咧会喺公司讲呢个题目，全部人都系即刻拍晒手掌，
1: 系啊，
2: 好有同感嘅。
1: 连我咧平时好冷漠嘅老公啦，佢对我工作系零兴趣，唔单止系零，系负兴趣嘅。我一讲话，喂，我今晚咧我哋讲呢个题目就系揸住鸡毛当令箭啊，诶，我爆咗啦已经，系啊，跟住佢话，哇，我都好多 case 要讲，跟住我话好好去讲，跟住佢话，诶，但系唔可以开名嘅，我话唔紧要，我哋唔开名都可以分享一下嘅，
2: 想起就真的被人 fit 到一地雞毛那些，是吧？
0: 所以這件事證明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是 day day 都會遇到。其中我有一個朋友最有強烈反應的就是說他那個雞毛的戰場在哪裡呢？就在他公司的停車場。
1: 是
0: 我們公司就很好，有足夠的車位啊、停車場啊給大家啦，但是他的公司呢就不是了，土地問題非常之嚴重。咁每一日呢，公司嘅老闆啦、員工呢係可以留一啲車位，跟住剩低嘅呢就俾佢哋客人。但係呢，佢哋呢間公司呢係日日都有好多生意往來，好多客人嚟開會嘅。
1: 支出咁轉嘅。
0: 咁跟住呢，咁呢各個唔同嘅 sales 呢就要 mark 住啲車位俾客，冇得失啲客㗎嘛。
1: 係呀，好重要
0: 㗎。但係呢就成日都爭唔到嗰啲車位啦。然之後你知嗰啲客人啦都係非富則貴㗎啦。咁佢哋有一啲 PA personal assistant， 你已經有啲好醒㗎啦。一早留定呢都搞唔掂喎，咁每日咧個戰場就會點咧？首先有一啲達官貴人嚟到啦，然之後咧做呢個停車場嘅守門員嘅嗰位同事咧，無論佢邊個都好，鐵面無私咁啊對 number 對個車牌，
1: 即係官員嗰啲都照對。
0: 系啦，照对嘅，
1: 要 check。
0: 系啦，如果个客人系有公职嘅，咁佢都照 check 噶。
1: O、okay. K，
0: 就算认得样，佢都系咁话。
2: 按本子犯事啊！
1: 好公平公正喎、啊，公平公正 O K 喎，好啊，咁听埋个故事先。
0: 之后咧就话冇登记、啊，然之后个 sales 就好紧张啦，就系惊得失个客啦，就落嚟周旋啦，就会话：诶、五至十分钟倾完呢单 deal 咧，我哋就走噶啦，咁样都系唔得。遇事者咧日复一日咁样啦，但系好奇怪噶。佢呢一個鐵面無私咧，有好彈性嘅。
1: 咦，般
2: 即彈性嘅鐵面無私。
0: 係啦，如果嗰個客咧，因為嗰間公司咧做嘅生意嘅規模真係大到咧，各式各樣嘅客。嗱，如果嗰個客咧係娛樂圈嘅人，即係明星咧，
2: 佢認得嘅，
0: 佢認得嘅。
1: 反而啲官就唔俾，係明星就 OK 喎。
0: 嗱，官你睇下佢。去到
1: 佢識唔識？
0: 係啦，如果電視機見到嗰啲咧，佢、直情係驚添啊！
1: 即係見到特首啊、啲司局級嗰啲官員嘅話，
0: 直情係冇登記都即刻開門咁樣啦。咁、大家各位 sales 咧就好嬲啊！嗰啲做銷售嘅同事，你而家點搞啊？你影響我嘅生意啦！但係呢件事咧係周而復始啦，到我朋友同我分享嘅嗰一日咧。都係冇改變，咁有一啲銷售人員咧，因為真係太驚得失啲客啦，直情係用嗰啲我好早凌晨就翻去霸定個車位，
1: 因為聽朝要
0: 人肉，因為聽朝我要見一個大客，嗰間生意好大，
1: 唔止幾百萬啊，幾千萬啊，億成。
0: 你冇理由為一個車位就得失咗個客，少咗一單deal噶嘛？呢個係我見過咧最極致嘅，真係。
1: 哦，我本来咧都想赞扬下呢一位嘅守门员咧，佢嘅铁面无私、公平公正。嗱，但系呢个公平公正咧，嗰个前提即系对所有人系咁样先值得赞。但系如果佢搬龙门嘅话，咁啊真系有啲拿过吓。嗱到我啦，知道咧，即系要訪問或者系要去分享呢一個題目嘅時候，哇！我寫低咗四個
0: 好長
1: 嘅經驗，
0: 我見到你嗰張紙。
1: 係啊，係啊，咁啊嗱，一兩個先啦嚇，一間我哋咧慢慢再滲啲啦。咁頭先阿拔斯講嘅例子咧，我係受害者嚟嘅，我相信 Amos 都有試過，因為我都係駕車人士嚟噶嘛。咁我想講咧就係話，譬如我半個演藝界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會經常對啲咩人呢？經理人啦、導演啦，又或者喺監製啦，同埋咧就係一啲嘅編輯啦。我以前嗰啲嘅工作，咁全部咧我都遇過啲類似有呢一個雞毛嘅一啲嘅朋友仔嘅。我講一個好好笑嘅例子，即係譬如我哋出去拍廣告啦，拍廣告咧，你知唔知片場裡面最大係啲咩人啊？
0: 導演啦、
1: 系啦，嗱，正常人都会谂导演嘅
2: 投资嗰、那个，
1: 冇错啦。啊，Amos 果然咧就系醒目啊，投资嗰、那个、那个客大晒，因为要俾钱啊嘛。
2: 系咯，
1: 系啊，客人
2: 金主爸爸大晒噶，
1: 冇错啦。咁所以个导演咧，其实系中间嗰个位置嚟嘅。咁啊，导演好明显要听命于个客啦。咁、那个客咧，永远都话，诶、阿导演，你话事啦，你嘅专业嚟嘅授权啦。咁啊，话说我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啊，我拍一个嘅。沐浴露嘅廣告，咁啊沐浴露嘅廣告，咁啊導演咧就係即係你好想象到形象化導演嗰個形態，真係嗰個形態嚇，咁啊牙牙咁啊係嘛你啊啊 Ken 啊，一間咧沐浴露廣告嗱，我哋咧影你背脊嘅，咁啊背脊咧我要整好多泡嘅，然之後你嘅手係點咧嗱五，你好似一個五字一個冇爪金龍咁啊一。隻手啊，哇，挖嘅五條痕咁樣挖個泡泡咁樣，咁就好睇啦咁樣。跟住我心諗嚇，真係好睇唔係嘛？即係一個女士沖涼係唔會即係一隻手啲手指挖曬咗咁樣噶嘛？
2: 好有力量感喎、
1: 啊！係啊，咁但係導演話啊嘛，咁嗱最卑微嘅咩？咪演員咯，係啊，咁大聲除外啦。如果係發哥嘅話，就另作別論啦。咁我咁導演咁講咪做咯咁。好啦，拍完之後我哋通常都會再翻睇下嗰個鏡頭 O 唔 OK。呢、这个时候咁、那个客人咧就会坐埋嚟睇啦，咁坐埋嚟之后咧，咁、那个客人一睇到呢个五爪金龙咁样去挖嗰扎嘅泡泡之后咧，咁佢话喂好肉酸、哦，唔得噶，冇美感噶，应该阿 Kina 咧好麻甩咁、哦、样，跟住然之后嗱，你知唔知个导演系讲啲咩咧？那个导演。

0: 刻止住。喂，系啦 ，Kina， 头先都见你唔好咁样噶啦。系啊，应该系温柔啲去。
1: 呢啲 A 字膊喎。
0: 系啊，温柔啲去洗。跟住我心谂，哇，佢又黐你，但系我嗰下我冇得爆噶嘛。喂，系你叫我咁样做噶，我都觉得唔好睇噶。咁但系冇计啦。咁
2: 你好人咋？你好人咋？我谂有其他演员可能话：喂，你叫噶咁样。
0: 系啊，但系我哋要襟捞噶嘛。我话系吓。咁我哋成日都觉得咧，即系演员咧，其实都有呢一个叫 hardship allowance 嘅，即系个人工包埋嘅吓，顶系我哋顶晒所有嘢
1: 包埋噶啦。
0: 冇错啦。咁所以我就谂啊，哇！阿导演，你呢支鸡毛都摆到好大下，
1: 呢支鸡毛数嚟噶，
0: 鸡毛数啊，系啊。但系去到客人出现嘅时候，佢就系永远是对的，所以我就食咗个死猫啦，就系、是、因为咁样。
2: Amos， 你有冇咧？通常喺你咁专业嘅工作范畴入边，通常你大家就会相信个权威嚟噶啦嘛，都被赋予应该更多嘅尊重，应该好少遇到呢啲问题。
3: 不思你谂多咗啦，
2: 系啊，
0: 同埋想得太美啦。
3: 你想得呢个世界太美好啦，即系有啲时候，譬如我哋都会同其他唔同嘅专业合作嘅。我試過其實唔少次嘅，因為有啲時候我哋其實係要上律師樓啦，去同有啲大狀要開會嘅。咁你上到去第一件事，入到去第一個截住你嘅，你可以
0: reception 咯，
3: 冇錯啦。我 reception 姐姐咧就係頭都唔抬，揾邊個啊？開緊會喎，唔得閒喎。
0: 喂，好正。
3: 你有冇約佢啊？你坐喺度等一下先啦。即係嗰個可能其實係咩啊？係佢大老闆嚟噶。
0: 咁都咁
3: 系啲大 partner 嚟噶，甚至乎咧，即系有啲时候咧，真系好熟噶啦，同佢老板好熟，佢照样系咁嘅。
0: 佢唔理你，有铁面无私嘅，同停车场守门员一样。
3: 冇错，直到发现乜嘢嘢咧，阿老板个 set 行出嚟，跟住咧佢发觉个 set 原来对我态度好好啦。
0: 哎呀，张博士，哎呀，好耐冇见啦，点啊？出面天气热唔热啊？使唔使饮杯水先啊？哎呀，果汁啦，不如好唔好啊？咁样。
3: 系啦，突然间就变晒嘅。
2: 哇！
3: 你真系嗰刻，真系原来佢哋唔走去学变面表演咧，嘥晒，即系嗰种好揸住鸡毛，见高就拜，见低就踩，吓、啊、以为自己大晒嘅嗰下咧，系真系好经典嘅。

0: 方健儀有話兒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言。
1: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每日都会在社交网站那里出贴文，记者也是我，编辑也是我，没有一只新鲜眼帮我看稿，我承认有时都有些错字的，网友也都会帮忙指正。有一天在我某一个贴文的评论栏那里，又看到有位网友老师留言了，
2: 喂，你篇嘢有错字、哦、
1: 然后我看了好几次都找不到，跟着就问他了，请问我错了哪只字呢？网友就话啦，你写错咗星期几嗰个周啊，每周嗰个周字啊，应该有撑艇仔嗰个周先啱啊。跟住我就摸不着头脑啦，喂，我冇错、啊。网友就话啦，我由细到大啊，都系写有撑艇仔嗰个周字，一定系你错。我上网我查下个典故啦，原来有撑艇仔嘅周同冇撑艇仔嘅周系相通嘅，但系因为公民有从简嘅原则，当两只字通用嘅时候，通常都会选用简单嘅字。

李六二一目了然，结果对方就要负上法律责任了。我理解人类本能从来都是会保护自己的，所以遇上不妥的事很多时都即刻说人家不啱，自己先啱。我亦都曾经是几自我中心的人来的，当人家批评我的专业的时候，我都会落闸不听，同时反一个白眼地说，哎，你吃点什么啊，然后用尽方法来到去捍卫我的做法，直至到其他人接纳我那套为止。但我慢慢发现，双方不断互相角力各执一词，其实身心都挺累的，倒不如先听下人家有什么看法，可以接纳的就接纳咯，不妥当的我再解释，希望大家达成共识。现在我的合作伙伴包括导演啊、编剧啊，都比我后生的，但我要尊重人家的专业，不会只是说我对你错。我相信每个人能够学习自我缩小一点，不要只是听自己一把声音，多些听其他人的意见，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可爱了。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我哋讲下点解揸住鸡毛当令箭可以令到人性格扭曲？点解一个平时可以咁温和、好普通嘅人，当佢一拎到少少权力，哇，佢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咁嘅？系咪因为我哋好想透过权力去补完翻我哋内心嘅不足呢？系咪因为我哋平日嘅经历系觉得我哋自己地位卑微、冇自主性，甚至系你嘅声音系不被听见，所以当一有权力我可以用嘅时候，我就用呢个方法去填补我内心嘅空虚？就正如心理学家 Adler 咁讲咧，一个真正有自信、有内在价值嘅人，其实佢系唔需要透过刁难人哋去证明自己嘅存在。但系反之，一个长期觉得自己冇份量、不被看见、不被尊重嘅人咧，佢一有权力，即刻咧就要透过呢个方式去填补佢内心嘅空虚。可能我哋系一个去过体化嘅过程，你反而会觉得系扮演紧某一个角色。当呢一个人佢有呢个权力嘅时候，佢唔系一个个体对住一个个体，佢系变成一个系统入面嘅其中之一员。佢会唔再觉得自己系你认识嘅嗰个人，而系咩啊？我需要去执行某一啲嘅规则。你再唔系平时佢认识嘅嗰个人，而系你需要守规则嘅呢个系统入面嘅嗰班人。原来当我哋唔再去睇到呢一个个别嘅人嘅时候呢，反而就会出现咗好多人性嘅扭曲、非人性化嘅回应。甚至都有可能嘅就係当一个人拥有权力嘅时候，佢会觉得呢，你同佢係一个灵活嘅游戏嚟㗎。呢一个互动係我俾你方便，咪即係我损失咗囉。我俾通融你，咁咪即係我嚟帮你，我嚟就你囉。我做咩要就你啊？呢、这个咪真系我嘅失败咯！而家系我有权，我喺上边，你喺下边，你而家顶撞我啊！原来通融呢一件事，令到呢一件事变得顺利，反而咧系好似等于佢输咗。而当呢一个人喺呢一个灵和互动嘅观念底下咧，自自然然佢系唔会想做输嗰、那个。咁我哋点做啊？原来第一嘅就系我哋唔需要去挑战佢嘅权威嘅。甚至我哋可以满足佢少少内在想要权威嘅欲望，你唔会同佢撑，定系你可能话啊系啱嘅，咁我尝试下依下你嘅方法去做啊，咁不如你帮帮我，话话俾我知，指导一下我，咁我下一步应该点做？用一个好似心理柔道嘅方式借力打力。第二，我哋亦都可以将呢一个个人冲突变翻咗一个系统嘅问题。咁例如我哋可以话，哦，原来乜公司嘅政策而家收紧咗。咁我估我可能呢下一日都要同你哋嘅主管確認一下呢个细节，等到我甚至公司其他嘅同事下次再遇到呢啲问题嘅时候，唔使再同你麻烦啦嘛。嗱，你留意，你冇闹佢㗎，你冇质疑佢㗎，甚至你仲以一个我唔想再麻烦你嘅包装去督穿佢呢一个鸡毛嘅泡泡。因为好得意㗎，当有一啲人佢发现原来佢嗰支雞毛

真係好可能會被現形。佢突然間就會發現，咦，我原來唔可以亂咁揈嘅呢支雞毛，因為佢頭頂仲有一支大啲嘅領子。所以好多時候，我哋需要面對呢啲問題，都可以慢落嚟，放鬆嘅心情諗一諗，好可能因為對方其實當拎到權力嘅時候，其實佢唔係針對你一個人，而係好可能佢純粹係反映緊自己佢內心嘅問題。

0: We had good before dawn. 一出战告吧。
1: 哇！頭先咧，我哋好精彩啦，聽到我哋三個唔同嘅分享啦。但我分享係仲未完嘅，因為阿拔絲
2: 仲有
1: 係啊，即係拔絲俾呢個題目我之後，我又哇起勢咁樣寫一堆嘢出嚟啦。譬如嗰陣時我做記者，記者咧寫完稿之後，通常都係要俾編輯去改嘅。咁阿編輯咧好有趣嘅，我哋以前嘅機制就係個編輯可能係一個年紀或者係佢嘅經驗比較淺嘅，但係一個記者可能好資深。深嘅个资深嘅记者稿都要俾个可能系入咗嚟一两年嘅编辑去改咁，咁作为编辑权势大啊嘛，佢有咁嘅权力，咁佢咪去改稿咯？我的的了了啊，啲成日都睇住个稿啊，喂，我唔明，我唔明，我真系唔明，咁我心谂点啊？你唔明，全世界都明，系得你一个唔明咋？你咁样系即系咩意思？佢要 show 佢嗰个嘅存在价值，咁编辑要改稿噶嘛？佢冇理由一直字唔改咁俾你噶嘛？其中一個揸住雞毛當令箭嘅一個例子啦，
3: 呢一重關卡咧喺啲辦公室就令我諗起咧，其實秘書嘅角色都有啲似嘅，即係譬如好多時我聽啲朋友講話，佢哋想約個老闆見面，咁個老闆嘅 schedule 咧，其實佢自己唔知嘅，個秘書又知得仲清楚，
1: 係。
3: 咁但係你究竟見唔見到老闆呢？其實咧就係個秘書好似話曬事咁啦，而第二樣嘢咧就係譬如有啲好急嘅文件咧。就好睇你同個秘書嘅關係係點，究竟佢擺喺嗰沓文件嘅最上邊啊，定係幫你攝到去最底啊？
1: 係啊，
3: 你就會諗啦，哇！其實秘書佢嗰個實際嘅權力咧唔係好大，即係佢係老闆嘅助理啊嘛，但係佢操控嗰樣嘢咧，其實又好影響人嘅喎。
2: 其實有冇諗過咧？即係都有啲時候可能咧，佢哋嗰個角色咧就係佢要扮衰人咯，因為老闆要做好人啊嘛。咁老闆冇理由 say no 㗎，咁自

0: 自然佢咪拱個秘書出嚟頂咯。
1: 所以係個人設嚟嘅喎，其實
0: 好可能。其實我見識過有一啲其實個人設嚟嘅，係老闆唔想 say no， 但係佢就同秘書講：你同我 no 咗佢，我唔得閒，我唔想，哦、我唔中意。自然然咁個秘書就要硬住頭皮都要做㗎啦。
1: 所以咧，我都認識有啲朋友都係嘅男性嘅朋友啦。咁佢自己本身係一個個幕前嘅人，佢知道自己嘅脾氣都唔好，亦都容易上火。即係譬如遇到一啲人咧，稍微挑釁佢嘅時候咧，佢就會哇有冇搞錯啊？咪唔得㗎咁啊！咁但係佢自知咧，佢咁樣嘅性格或者態度係喺呢一行嗰度咧就冇乜運行嘅。咁所以咧，佢就揾佢老婆。佢做咗經理人啦，咁個老婆就圓滑好多嘅，咁佢有啲咩事，哎呀你揾個老婆得㗎啦 ，OK 啊，咁啊老婆咧就圓滑，哎呀都好想做嘅，不過咧又唔得啊咁樣，咁所以佢哋個配合好好噶，咁佢出嚟咪嘻哈哈喺度笑耶棚牙咁樣，衰人咪老婆去做咯，咁啊老婆又唔係幕前嘅人，咁所以又唔係咁大嘅吃虧咯係。
2: 呢、這個揸住雞毛當令箭咧，可能係設計出嚟嘅場景嚟嘅。如果咁樣，
0: 即係有啲情況底下，好可能其實係授權咗嘅嘢嚟噶。
2: 嗯，
0: 只不過你表面上唔知道。
2: 今日為咗講揸住雞毛當令箭咧，因為我哋成日都口講呢句説話噶嘛。
1: 係啊，
2: 我諗起究竟點樣嚟嘅咧？嗱，
1: 令箭有啲咩嚟嘅？
2: 嗱，令箭咧，我揾到啲資料就係咧，古代啲皇帝啊，咁佢發號施令咧，就會咧將一支好特別嘅箭，就係、是、個令箭，就俾個將領啦。咁呢個令箭係有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喺度啦，即係有權嘅、哦。咁雞毛係咩呢？
1: 雞毛就係雞上面嗰執毛。
2: 其實呢啱嘅，而家呢我哋有啲急件呢咪會吸個印 urgent 喺度嘅。以前冇呢吸印㗎嘛，冇呢個字㗎嘛。
0: 就涉支雞毛。
2: 冇錯，就涉支雞毛、哦、送呢個急件嘅人呢騎住隻馬啦，好急咁樣去到啲驿站嗰度。咁啲人呢見到呢個文件有支雞毛就知係急嘢呢，就會好快放行啊，樣樣都通融啊咁。其實又有一種無形嘅權力喺呢度啦。
0: 係咪即係见此鸡毛，犹如见大将军。
2: 好难讲，其实你唔知道个馅系咩嚟噶嘛。
1: 咁但系如果咁样听落嘅话，个鸡毛同个令箭其实都有一个好深层嘅意义嘅，都系权力嘅象征嚟嘅。
2: 系啊，但系咧个鸡毛咧就落咗系一个咧信差，咁、那个信差就系冇一个好大嘅权力，但系令箭系俾咗个将军，将、哦、军系实际真系有权力噶嘛。嗰、那個雞毛嘅角色咧，有啲書係形容為係微權力。咁有啲咩微權力呢？就譬如係咧啲程序嘅流轉啊，即係你要過一過呢個程序。
1: 填、
2: 啊系啦，呢啲啊，或者日常嘅审批啊，俾佢吸个印啊，望一望啊，又或者资源放行啊，问佢攞嚿擦纸胶啊，或者原子笔啊，呢啲即系啲微小啲嘅嘢，就系嗰个微权力。因为咧有实际权力，即系有决策权嘅人咧，嗰啲书咧就话咧，佢望嘅系全个大局啊嘛。咁、佢更加知道咧做事嘅时候咧要柔软啊，要灵巧啊。如果唔係，你真係可能影響個生意啊，或者影響啲好重要嘅嘢。咁但係揸住微權力嘅人咧，佢望住嘅咧就係佢個 office 台或者個幾畝地，係
1: 個 A4 size 嘅紙咁大嘅。
2: 咁佢嘅宇宙就喺嗰度，咁佢就喺嗰度咧揾啲方法去彰顯佢自己價值，就是、譬如揸住雞毛當令箭啦。
0: 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嗰個理解就係、是，其實呢一個人佢嗰個能力上邊或者係嗰個職能上邊咧。佢唔係要求呢一個人有一個好好嘅彈性，或者有一個全局嘅觀念，但係咧佢嘅權力被賦予到佢嘅嗰個位嘅時候咧，佢又可以卡住你，令到你成個大局咧由好變壞嘅。
1: 嗯，同埋佢系会增加咗一啲嘢，就唔系减少一啲嘢嘅。
0: 佢可以导致到呢个行政成本增加啦，导致到因为前边讲错嘢，你后边甚至你上边要做多好多样嘢去执翻个烂摊子。
2: 呢、這个讲得好啱，就系话咧，好多时咧呢一种喺组织入边啦，呢啲好微小、好微小嘅关卡咧，其实会令到咧。嗰啲負責好核心業務嘅人，即係譬如做銷售嘅，就係、是、嗰個 sales 創作嘅嗰、那個團隊入面嗰個導演，又或者做主創嗰啲人，就好攰咧。咁、那個反效果咧，佢就話有兩種，一就係、是、令到呢啲核心人物咧就好攰，就躺平，咁啊成間公司咧就會受損啦、
1: 打垮咗啦。
2: 係啦，第二就係呢一啲最骨幹嘅人才咧，因為真係俾呢啲嘢搞到好疲累咧。 出現的情況可能就

0: 会跳槽，就是觉得喂都不是帮助紧件事嘅，咁样卡住卡住咁样，咁我不如我走啦，去第二度更加可以实践到我自己啦。
1: 喂，呢个真系应验咗喺我身上，即系话说我真系最后一份嘅正规工作啦。个机构里面咧有两大嘅职系嘅，一个系主任，即系我系属于主任嗰个级别啦。另外一班咧就文书职系嘅同事。咁而嗰个主任嘅级别里面咧，有一个人咧零零舍舍每一年啊，佢系负责一啲行政嘅工作。那个行政系管文书职系嘅。我入职嘅时候见到呢一位负责行政嘅呢一位主任咧。有好多form俾佢填啦，請假啦，嗰啲文書職系嘅同事有好多關卡啦。嗱，呢個放完咧就唔可能隔幾日咧就唔可以再放啊，同時間唔可以兩個放啊，咁啊好多規矩。咁我見到我驚驚啊，因為下一個咧就會輪到我呢一個主任去管文書職系嘅同事。咁跟住我心諗，哇，唔好搞我啊，大佬，我唔想做衰人啊，同埋係最重要一樣嘢。咁所以咧，我就喺我接任做呢一個行政工作之前咧，就拜拜啦。跳槽走去啦，咁完全都系因为一啲好微细啦，好琐碎啦，我唔想做衰人啦，好多嘅计算之后，唉，不如走啦。
0: 好多时咧话喺一啲岗位出现咧叫做 power drunk， 即系俾一啲权力过度承载嘅位佢咧，咁如果本身自己个人系咪觉得自卑，又或者觉得平时有啲诉求系冇得到人聽到嘅，佢會透過呢一啲位咧，有啲人研究就話佢會 take revenge， 佢會用嚟報復啊，搞你平時同事咯，搞到你個運作咧，
1: 好似好唔平衡喎，心理係咪？
0: 係咪有啲咁嘅情況嘅咧？
2: 嗱，你就好難話咧，即係有好多人咧都係特登故意咁樣去做嘅。你會睇到咧，其實權力咧係好容易釋放人嘅醜惡面嘅。
0: 嗯，
2: 所以變咗咧就係、是。當有制度、有框架、冇權力嘅狀態底下咧，大部分人咧都係守法好公民嚟嘅。但係當有權力嘅時候咧，你好容易就會發現咧，原來呢一個人嗰個內心係點樣樣咧，就變得好不一樣啦。有啲人咧用佢嘅權力係嘗試去令到嗰件事咧嗰個運作變得更加順暢嘅，但係有啲人咧。佢要彰顯佢嘅權力，佢透過佢嘅權力咧，好似係彌補佢個人嘅空虛啦，佢嗰個自卑嘅感覺啦，甚至乎係講緊咧，透過呢一個方式咧，攞佢嘅嗰個地位，佢有人哋係阿谀奉承佢，咁所以你會發現咧，權力咧會令到人哋嗰個照妖鏡咧出現啦。
1: 即未必是绝对的，好像我们经常都去讨论这个性本善定性本恶那样东西，究竟你生出来是一张白纸啊，定或是已经有污迹的一些纸张，你是去找个擦纸胶擦了它，定或你是再更加涂污它呢，那权力就可能是一个关键的转捩点。
0: Amos 的分享令我想起以前看过一个很出名的实验，就是在一个监狱里面，跟着被支警棍，佢好似係揀一個普通嘅學生。
2: 喺呢一個經典嘅實驗入邊咧，揾咗一班學生，有一啲咧就被分派成為獄卒，有一班咧就被分配成為囚犯。
1: 人士。
2: 而呢一班唔係獄卒嚟㗎，只不過係一個你
1: 扮嘅係咪啊？
2: 扮嘅啫，
1: 角色扮演。
2: 其實係角色扮演嘅一個實驗嚟嘅啫，就會發現咧呢一班好似被賦予權力。在個系統上面呢，他有了支警棍啊，他有了制服啊等等的大學生，慢慢慢慢他們會一起做了一些相當過分的事。
1: 例如呢？
2: 例如就是剝奪了那些實驗的在囚人士，沒名的，我給你個 number 你而已，我會凌晨熬醒你，找燈纏你，
1: 即是折磨他們，
2: 折磨你，透過這些方式呢，好像是去令到自己尋找快樂嘅，
1: 因為咧我自己就咁喺度聽咧，我就諗緊嗱，佢角色扮演啊嘛，既然係賦予咗佢呢個角色嘅話，佢嗰個權力上係可以做到嗰樣嘢嘅時候，佢係咪只係反映翻嗱？譬如我係角色扮演，我做一個老師嘅，我就可以去有個權力去教你班學生。咁所以佢只係扮演緊嗰個人嘅一個人設啫。但係如果 Amos 咁樣講嘅話，其實佢有呢一個人設之餘，就再將嗰樣嘅醜惡或者係折磨人哋一樣嘢，係發揮得更加極致添，係咪咧？
2: 甚至因為其實咧，好多時你首先你話作為老師，咁我哋都經歷過唔同嘅老師噶嘛，
1: 係
2: 有啲老師打人啫。

0: 唔係個個老師都打人噶嘛，有啲老師係循循善友噶嘛。你會見到，就算賦予咗佢有呢個權力，佢係咪使用呢個權力？佢點樣樣使用法，其實就好彰顯咗呢一個人內心嘅嗰個善惡啦。
1: 了解咗點解某啲人咧去到某啲崗位嘅時候會揸住雞毛當令箭啊？點樣應對咧？我哋自己通常係點樣應對？我咧就通常係。哎呀，唔該你啊！你真係好人啊！但唔係次次都得嘅，我發現一唔得嗰下我就會好 frustrate， 我會覺得咁你想我點啊，大佬賣口乖又唔得。
2: 我係要睇下我嘅焦急嘅程度嘅，即係譬如我講話阿導演佢指導我去用 A 方式嚟去拍嗰個鏡頭，但係結果原來個客唔中意，原來喺 B 嘅時候。咁你吞到肉肚咯，即係包埋噶嘛，我份人工。但係譬如我哋要去拍攝或者做直播，有時候好衰，你好趕噶嘛，即係前面嗰單可能係 overrun 遲咗，咁然後遇到一啲嘅守門員，佢話喂你冇登記喎，有車牌喎咁樣，跟住我話唔係啊，我真係有登記嘅，你不如放行先啦，好唔好啊？都係用翻阿拔斯哥種嘅方式，咁又話喂唔得喎，路上冇俾到我，我問下先嗱。你唔開閘俾我，我遲到，我唯你是問嚇，即係你負責，我人已經到咗㗎啦。咁對方呢有時咧，有時行得通嘅，有時佢都驚㗎嘛。但係有時佢都係堅持㗎。我俾你入去，但係我而家嗰個記錄上面冇你嗰個車牌，我可能要孭飛㗎，咁所以我唔理你。咁所以係幾無奈嘅都。
0: 有時咧，我會有呢啲方式去處理嘅，例如咧就是、
2: 學下嘢先。
0: 我唔會去同佢拗，因為嗰個變成一個權力嘅鬥爭。咁佢更加咧就要體現同展現佢揸住嗰支雞毛係令箭嚟嘅。咁通常我調翻轉頭就係、唔好意思啊，即係可能會麻煩咗你。不過你可唔可以幫一幫我啊？咁佢話我都唔知點、啊，反而咧我有時會調翻轉頭問佢：咁點算好啊？有咩方式啊？嚇、啊！咁你睇下佢会唔会肯，因为有时有啲人呢佢发觉佢有权之后，你同佢讲你想佢帮你呢，人係通常愿意啲嘅。另外一个面向呢，就係、有啲时候见到啲某个 reception 啊，某啲秘书你知好难搞㗎啦。咁通常呢我就会令到佢知道我唔係一个普通客。咁例如咧，
2: 拎咗黑卡出嚟先。
0: 例如咧，
2: bling bling
0: 就會咧，即係話俾佢聽啊！我約咗係邊個？咁跟住咧，我就會揾個機會喺一兩句入邊咧，講佢老闆嘅英文名啊，即係相對其實係好 friend 嘅東西啦。
2: 啊、
0: 我亦都試過咧，就係、其實我上去係親戚嚟嘅嗰個，
1: 都唔方啊！
0: 咁我就 up 咧，我阿伯而家點？我當我講漏嘴。
2: 我伯父或者我 uncle 咧，佢点点点咁样，
1: 去到边都有
2: 坚持嗰啲，
0: 即系佢令到佢咧醒一醒，佢会开始留意翻少少。你要佢着一着机个脑去衡量一下，究竟呢个人佢要点样应对？
2: 起码佢耷低头时，佢都抬一头头望一望，呢、这个 uncle 呢位细侄系边位咧？咁样
0: 咁当然啦，我亦都有啲时候咧提我个 friend 啦。喂，你同你個 reception 講，真係咁樣樣，好難相處咧。佢得，我會叫我秘書喺門口等你嘅，
1: 嚇、
0: 即係等呢一啲咧，其實都有辦法咧去 work around 嘅，避免咗某一啲好不必要我哋心理上面嘅內耗啦。
1: 嗱，我哋自己就可以咁樣應對啦。其實嗰個做老闆或者做主管嘅咧，如果這個揸住雞毛當令箭，不是你有心要設定的場口的話，有一些方法呢是可以呢減少一些。有些人呢就說那支雞毛其實就是你給的一個指示嘛，然後它在那個我們叫 discretion 它的
2: 執行的範圍，
1: 是啦，就不斷地耀武揚威。假如你給的指示是清晰沒有灰色地帶非常局限的話，或者咁樣可能可以解決到個問題，等佢冇咁多灰色地帶去遊走嘅話，
0: 其實呢一個就講到去即係公司行政管理咧，其實中間有兩大面向嘅。第一個面向就係其實咧，管理者本身咧，佢哋係需要花心思去做下級嘅管理工作。
2: 嗯，
0: 即係你唔好咧預咗你嘅下級，尤其是前線嘅同事咧，佢哋好識得做人。佢哋好識得做人嘅話，其實佢就唔會係前線同事，佢已經坐緊你個位㗎啦。咁所以變咗，其實咧，你作為管理者，你係確實有一個角色咧，去管控你嘅

0: 給，你唔可以俾佢哋咧亂咁嚟嘅。第二咧就係我哋要知道原來前線同事，我哋有俾足夠嘅訓練佢哋如何去運用咧佢哋所下放嘅微權力。如果唔係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陷佢哋於不義嘅。
1: 最後啦，我哋自己啊，嗱，我哋都有自省嘅能力嘅。以防自己揸住雞毛當令箭，我哋可以點樣提醒我哋自己喺做嘢嘅時候唔好咁囂張咧？我諗咗好耐，其中一個咧，我諗翻起我細個嘅時候咧，我都好誠實嘅，我都曾經揸住雞毛當令箭過。
2: 你咩年代呢？
1: 小學嘅年代，
2: 做班長嗰啲
1: 係
2: 咪？
1: 冇錯，就係、是、類似啦。
0: 摘名
1: 做風紀啊，咁啊係威係勢啦。我哋學校咧好嚴謹啊，就我讀女校咧，唔准啲女仔咧行路咧好大腳步聲，風紀咧就會企喺嗰個樓梯口咧，
2: 好嚴喎，
1: 好嚴啊！放輕腳步唔該，放輕腳步唔該。咁其實你放輕個腳步，個腳步有幾大聲？嗱，個 discretion 個微權力就喺個風紀嗰度啦。咁啲風紀咧，好多都扮聽唔到啊。有啲咧，即係係威係勢。咁啊，小妹係其中一員咧，只要有少少腳步聲咧，我就話同學唔該，你放輕腳步啊，唔該咁樣。諗翻起都乞人憎。咁係點樣長大？直至到咧長大中六咧。當時咧係有一個 head prefect 嘅團隊，咁我係做 head prefect， 你管理嘅咧唔淨止係學校同學仔嘅 discipline 啦，你仲有你自己嘅風紀團隊咧。我嗰一下我就知啦，你惡咧係對啲曳同學冇用啊！你要用好多柔軟嘅手段啊，同佢傾下，哎呀，放輕啲腳步啦，聽日條校服裙唔好咁短啦，你做得到㗎咁樣，咁先會做得成啲事。所以呢次嘅經驗咧，係提醒我，無論你點都好，你都只係一個小齒輪嚟嘅咋，唔該。
2: 我就咁聽落咧，我覺得阿拔斯間學校好嚴喎，即係通常啊，譬如女校咧，都係會捉個校服裙會好短啦，喺膝頭哥上五寸嗰啲啦嚇，咁啊一定要咧就係落翻個膝頭哥三寸嗰啲先啱噶嘛，係。咁我自己咧，其實我都有反思一下，我哋自己會唔會有一啲黑暗面，或者係攞住嗰個微權力嘅時候會放大，或者都會有嘅。但係我自己諗緊，我有咩時候有啲微權力咧？我一路都係一個好似好卑微嘅一個人咁啊。咁所以咧，啲人好似以為我惡史蘭登咁，但係其實係冇嘅。但我永遠會係設身處地啦，同埋就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嗰樣嘢好重要。咁啊 ，Amos 頭先講嘅嘢好好嘅，就係、是、雖然我剛才話我可能係好焦躁嘅時候，我都會同一啲嘅可能前線嘅同事講：喂，我夠鐘啦，係咪你咩先？咁但係呢個我諗係喺我年輕嘅時候會用得多，去到而家我都係拔斯又好，或者係 Amos 頭先所講都，我都係用翻嗰啲方式嘅。哎呀，唔該啦，唔好啦，望我一面啦，我下次唔會噶啦，最多請你食糖啦，嗰啲之類，買翻杯珍珠奶茶俾你啦咁樣。咁你見到啲人咧，就真係會鋸啲嘅係。咁大家鋸嘅時候，咪開心心完成一件事。一句到尾就係揸住雞毛當令箭，嗰種雞毛嗰種權力咧，其實都好細微嘅嘢嚟嘅係。咁所以如果係用一啲可以好軟性嘅手法解決佢，咁又何樂而不為呢？
0: 有時我又會覺得一啲前線嘅人員，你氹下佢哋，你令到佢哋開心啲咧，其實咧佢哋已經會識多好多噶啦。
2: 係啊，
0: 即係你又好難咧，要人哋真係喺嗰個。即係理性層面，每一天都好好地去控制自己。咁我作為一個心理學家，咁用一個心理嘅方式，令到你下面啲同事開心，咁佢自然然，佢嗰日開心啲，佢心情舒暢啲，咁佢咪會放過你自己啲客咯。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红霞昨日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之后逐渐减弱，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于今日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预计今日粤北部分地区有中至大雨，局部地区暴雨，粤东市县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广东省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傍晚，广东累计转移超过89万人。广东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5000万元，支援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展开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一名六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表示，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16号至19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美军连续13晚向伊朗发起打击行动之后，当地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没有空袭伊朗。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慑战略，透过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2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都随之暂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

0: 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纽约时报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暂缓扩大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心战争升级可能招致伊方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的防空拦截弹储备。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红霞昨日早上以强台风的强度在广东惠州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迅速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受到红霞及其相关强雨带影响，本港昨日多处曾经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新界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昨晚11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4: 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港队主场出击。
5: 男子佩剑港队陈乐希，
6: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啦。
7: 上个 season 都试过打出一个8强的成绩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的成绩啦。
8: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动力四射，
7: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看香港剑击世界锦标赛。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张全义 Amos。
0: 今日我们这位嘉宾呢，刚才呢他听着我们是上半 part 的分享呢，在外面呢蠢蠢欲动啊，听到津津有味，但我就觉得冇理由噶，佢冇理由系揸住鸡毛当令箭嘅受害者嚟噶，因为佢喺演艺圈非常之资深，应该人人都俾面啦。
1: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要介绍下Madam Lou
0: 刘远欣。
3: 大家好，
1: 我就系谂紧有乜理由你系会一个受害者嚟嘅咧？见到你一来你好开心啦，咁二嚟你个。

0: 气场咁劲嘅时候，
1: 边度会有人够胆恰你啊？
2: 咩抌喎？咩抌前咩抌后喎？
3: 都唔係嘅，即係而家咧，我哋啲就已經漸漸人哋覺得我哋好似勾咁樣嘅，即係我講而家後生嗰啲啊，即係好似覺得誒唔好同佢講嘢啦，嘥氣啦咩咩，好似覺得咁樣。但係其實咧，我哋就唔係嘅，我覺得咧，我哋就經驗之談。好多嘢冇所謂嘅，你聽聽唔聽罷咯，即係我係呢啲咯嚇。
0: 有冇啲咩例子咧？啊，同埋你頭先講話你自己勾咧，一啲都唔勾啊！睇你今日嘅衣著嘅打扮，
4: 今日好 in 啊！
3: 唔係我哋嗰啲年代著衫咧，就輕要襯色嘅，即係唔會話又紙又搭又橙又綠又乜，即係我哋係唔會咁嘅。我哋啲年代著衫咧係兩個色，我哋以前啲鞋啊手袋都襯翻嘅，即係訂做噶，
0: 紅色綠色
3: 係啊係啊訂做噶。
0: 咁有冇啲例子咧？嗱，你咁煙啦，咁冇理由覺得你勾噶嘛係。咁有冇啲你試過係好難忘？哇！真係俾人揸住雞毛當令箭啊，令到我好唔開心咁啊！
3: 唉，咪讲嚟讲去都系讲
0: 嗰套，
3: 即系嗰套戏咧。即系咁多年嚟咧，个个导演都唔会嘅。就我好奇怪呢个人，即系佢咪疏疏地咧咁。即系我觉得啊，佢直情一离开工咧，第一日就已经好似针对住我，即系好似啄住我啦。乜嘢都哇你咩？诶，你又唔够大夸，你又唔够乜？诶，你又要乜啊嘛？我心谂我嘅戏演绎。唔係你講嗰種嘅，你要大誇好誇張嗰啲，我唔係咁嘅演繹嘅。一間又話我做嘢冇層次喎，我係啦，
4: 好重嘅喎呢一個嘅批評。
3: 我演繹就好有層次嘅喎，但你要我做到乜都大誇張一個通咁落，啲人咪覺得你唉都係咁啦，即係覺得我都係好似大大聲啊咁，真係。佢搞到我聲都拆曬啊！拍嗰套，因為我起先咧，我好尊重佢嘅，我 respect 佢，我好尊重導演嘅。咁你要我誇，唉，我咪誇咯。其實有啲戲就唔使誇張嘅，即係唔使喐啲都話要我拍台拍凳啊，又要我嗰塊面好似又燈眉突眼啊。咁我唔中意呢啲戲嘅，我係唔中意。咁我唉，我尊重佢啦，始終佢係導演。咁所以咧，我開頭都逼住我要咁做。但係收尾整整下，我覺得唔對路啊！你唔可以咁。如果我一路順從佢咧，就好影響我嘅演繹嘅。人哋觀眾唔知噶嘛，觀眾睇就哇乜佢咁噶啲戲哇大誇到咁樣嘅，又話我啊，誒、哎、幾十年都一個樣噶啦咁，即係有啲就覺得你惡奶奶啊嘛，咪惡奶奶咯咁，即係咁樣，因為佢哋唔明白啊。我唔係想咁演嘅，係我尊重個導演，佢要我大誇，我冇計嘅嗰陣時。
2: 但係現場冇其他都係老氣骨嘅同事或者工作人員就會話：，喂 ，Madam Low 嚟㗎，叫翻個導演你收下口啦。
3: 邊個敢出聲啊？佢唔懂。唉，咁我尊重佢，咪害咗我自己咯。
2: 但我覺得 Madam Low 呢一個嘅分享咧，都好貫徹大家對於。佢個諗法啊，真係會覺得感言啊，有嗰句講嗰句啊，我使驚你，因為有啲演員唔係噶嘛，即係有啲唉，我吞咗佢啦，可能導演有自己諗法啦，
0: 人工包埋噶嘛，
3: 你講得啱，你講得啱，有好多咪唔出聲咯，哦咁啊，哦好啦好啦，哦咁啊啊好啦好啦，咁其實影響咗，譬如我出街人哋睇，哇，即係人哋就唔知係導演咁，
2: 但係你由細到大都係呢一個態度去應對啊，定係？诶，而家开始年纪渐长啦。
3: 唔系唔系唔系，我由细到大都系咁。
0: 所以阿麦当劳埋位嗰阵时咧，我哋未开始录音，已经话喂有冇啲咩唔讲？我讲得，跟住麦当劳每次都话，嘿，我都系讲事实啫嘛，系。
3: 所以我就同监制讲啦，咁监制唔紧要，你中意点做点做啦。咁啊，收尾我咪做翻我自己嘅演戲嘅方式咯，即係我唔會話就嗰度演要大誇啊，要咩啊，要碌大對眼啊，要咩啊，要咩聲嘶力竭啊，我唔使就佢啦，老老實實啦。
0: 我其實呢個咧要問一下 Amos 啊，因為阿 Madam Low 呢個做法咧就係嗱阿導演嘅咁做，跟住我覺得唔係咁妥當，我就揾個上級嚟去同佢傾，咁個上級梗係佢話事噶啦，咁呢個做法又好。 好唔好嘅咧？又
4: 嗱，我會覺得即係咩登撈，你嘅江湖地位，你走去同阿監製講，咁梗係冇問題啦。
3: 係係，
0: 總經理講都得添啊。

0: 即係可能咧就係冇容易俾人感覺你挑戰或者你越級。咁但係你話唔係啊？一個初出茅廬嘅小子，佢試下咁越級法咧，咁我估就有少少唔同。所以 Madam 又即係你有你嘅地位，咁自自然然我又覺得好似。阿监制都肯听你讲嘢啊！
1: 我又唔系话地唔地位嘅，我系觉得我事实系咁就系咁，即系我又冇冤礼呢个导演啊，我冇啊，即系我冇歪曲，我冇歪曲样嘢，在场喺个厂入边，好多人都睇到，我自己都唔中意咁样做法嘅。
2: 嗯，
0: 所以是以事论事，
1: 所以真的很惨的，所以我说不得了，再继续做下去很影响我的演绎的，那我就要讲要出声咯，难道哑忍啊？我唔会哑忍噶。
2: 诶，你讲呢个就令到我好好奇啦。喺你初出茅庐嘅时候，卢远欣都系唔会哑忍，有嗰句讲嗰句嘅话，系蚀底啊，定系着数咧？你觉得你后生嘅时候呢一个 attitude 呢个态度？
1: 嗱，我一向咧，我就冇乜学而家啲人咁擦鞋嘅，我就唔会嘅，我真系唔会嘅。我觉得你冇实力，你擦都冇用啊。譬如例如監製或者咩，你擦擦擦擦我，我誒、哎、我都唔用得你嘅喎，你做唔掂，即係我覺得就係咁。所以我咧，我又冇話分邊邊邊邊分黨分派，我冇嘅。所以佢哋咩山頭乜嘢，我係完全冇呢啲。我就係收到電話啊，你揾我啊 ，OK 揾我咯。咁、我唔你唔揾咪唔揾咯，我係咁樣嘅。
2: 所以就係用作品説話。

0: 夜妈妈，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1: 我唔落噶。
0: 点解啊？
1: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
2: 好多人以为向上管理 managing up 就是迎合上司，即是拍马屁，然后因为不想迎合，就反而变成搞对抗。而实际上最应该要做的是期望管理，主动和主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了解他的目标、需求和工作风格，透过有效沟通和影响，优化工作流程，以达成公司绩效和个人职涯发展的双赢策略。在组织心理学里面，这个是一个高阶的职涯协作技能。根据领导者成员交换理论 Leader Member Exchange LMX Theory， 高质量的上下级关系建立在互惠和预期管理之上。你的主管都是普通人，同样面对资源有限、资讯不对称的焦虑。有效的向上管理核心在于主动校准期望，面对排山倒海的工作，与其被动承受或者直接拒绝，心理学实证更建议使用选择题效应。如果上司再同你加单交付任务，试下带着你的工作清单和 AB 两个选项去找他解决，问他为了确保质素，我们可以选择推迟项目 X，或者将项目 Y 转交给其他同事跟进，你觉得哪个方向更加符合公司现时的优先顺序呢？将单纯的抱怨转化为协同决策，你才能够真正掌握工作的主导权。

0: 方健儀、张全儀、袁子培。
1: 咁啊 ，Madam Low 咧就最近都离开电视台啦。咁咧一问你，你而家咧个身份系啲咩？你就会有一个好搞笑嘅一个嘅代号俾自己。你而家系做啲咩啊 ，Madam Low？
2: 我而家做紧官咯。
1: 做緊官係咪係咪量緊地嗰只？
2: 我係做緊量地官，
1: 同埋一個 freelancer。
2: 係係係係
1: 係啊！
2: 即係散工啦，人哋問我做咩，我做散工。
1: 咁其實因為你都演戲同埋入行都好多年，嗯、超過半個世紀
2: 啦。係啊，有啊，有有有。
1: 係啊，咁所以你點樣形容你而家呢一個生活模式啊？
2: 我而家冇個，我而家瞓覺咧。就有阵时即系朝头早醒一醒，咁咧就睇下啲 Facebook 啊，乜乜乜乜睇。
1: 我哋都会睇嘅，
2: 咁啊睇咗或者有人咩，我就复下人啊咁。咁跟住我瞓翻噶啦，我瞓翻就瞓到下昼，咁啊瞓到下昼起身咯。
3: 因为好多时咧，即系我哋见到年长嘅人士，佢哋对于嗰、那个。

0: 家都知道我几多岁噶啦个岁数，咁我觉得都即系所谓自己中意食啊食咩啊咩，即系唔好理咯，尽量自己享受 enjoy 啊，自己开心。即系咁样，
1: 呢一个自由系因为嚟到呢个年纪，仔大女大啦，孙又有啦，生活又稳定，所以先有啊？定系你后生嘅时候都系啊？我唔理啦，我中意点样过嘅生活就点样过，我点都系唔要枷锁噶啦，系后生都系咁噶啦。
0: 都有少少啦，因为我后生嘅时候咧，就我自己会谂嘅，因为我要尽咗我责任先，我要供养我啲仔女啦，即系始终。我觉得一个人读书啊，即系受教育啊，有文化系好紧要嘅。我觉得呢样真系好紧要嘅。有阵时你一睇就，冇学识冇文化咧，其实系戥佢哋好惨好可怜。我自己读书就唔多啦，但我自己都好多时我都学嘢噶，我都有啲增进自己。咁所以我就尽咗我责任，供养咗我啲仔女，佢哋咪话好叻啦，系咪？佢好冇话
2: 啊 ，English 啊，博士，
0: 博士咁叻啦。咁但系都算读咗书啦，即系咁样。所以我啲孙仔都系噶，我孙仔都个有一个访问，问咗佢：，你大哥学唔学你嫲嫲做戏？佢话唔做，做戏搵唔到钱，
2: 系咪你话俾佢知嘅？
0: 梗唔系啦，我孙仔啊，佢都识咁讲，
2: 好醒目喎、
0: 啊。吓、啊，我话梗系啦，我系自己拿俾心机啊，读书叻叻地啊，即系咁样同佢讲。
3: 乜嘢嘢令到你头先你话你自己读书唔多，但系咧，你就会体会到好似。读书啦，知识啦，佢嘅重要性，人要有文化，你系点样样去睇到有呢一啲嘅重要性嘅？
0: 因为可能我自细咧，或者我屋企所谓家教啦，有阵时你出去食餐饭，你就睇到嗰个人嘅 level 去到边噶啦。
2: 哦，餐桌文化与礼仪
0: 系啦，好紧要嘅。
2: 系
0: 啊，无论西餐好，食中国嘢都好，即系你会睇到有啲咧拎住对筷子就撩嚟撩去嘅。又点啲汁啊？又咩左撩右撩啊？嗰对筷子咁先至拎埋自己个碗度。咁我一睇，咦咁嘅，
2: 我喺打鼓咯。
0: 系啦，
2: 筷子出拎。
0: 咁有啲就嗱，例如当西餐咁讲啦，我啊见过一个拎个叉大嗰啲咧，就撩 escargot。哇！我心谂，咁我哋梗系唔出声啦。咁啊，即系觉得咦，即系心中有数咯。
2: 系啦，阿 Madam Low 你去凑你几个小朋友咧，三个仔女啦，你嘅经历咧其实系非一般嘅，因为你
0: 系
2: 好年轻嗰阵时结婚，
0: 系
2: 亦都
0: 系
2: 好年轻嗰阵时就离婚，
0: 系
2: 啊，咁所以变咗你一个女人仔咁凑大啲小朋友嘅时候，嗰种嘅艰苦其实都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嗰阵时系点样过嘅咧？
0: 系啊，好辛苦噶，嗰阵咪日做夜做。即日又做夜又做，咁所以我有啲朋友咧就话：，哇！我开个电视机，日日见到你，夜又见到你，
2: 咁啊好咯。
0: 我话冇办法，我要挨啊嘛。嗰阵时真系嗰个好吃力嘅，即系我话个膊头跌晒落嚟，要挨啊嘛。咁啊，收尾都好辛苦咁供托赖啦，即系天主保佑，我供到啲仔女咁啊，又唔系话好叻，即系都学成啦，即系咁样咯。
1: 其实亦都印证咗，觉得 Madam Low 嗰种自由同埋前卫咧，你喺当时嚟讲，一个女子决定要离婚，带住几个细路，都明知往后条路系好艰难噶啦。同埋当时嘅社会嘅风气，对于离婚有第二啲谂法噶嘛，唔似而家咁样，都仍然决定我要走呢条路。当时嘅你系谂紧啲乜嘢？
0: 嗰阵时我都唔系好老啫，即系唔系话年纪好大。咁我心谂，哇！再咁样即系相处忍落去咧，即系条路仲有好长嘅，要行要走落去。我话都唔好啦，即系所谓一cut咧离咗婚咧，仔女嘅责任我负责。咁我负责咗，我所以我咪嗰阵时挨得好辛苦咯。咁啊，但系佢哋学成啦，咁我就个担挑即系放低咗啦，咁样。所以嗰陣時佢哋話：，點解你又唔請個工人咩湊佢，又唔咩咩？我話：所以我啲仔女自細好自立，佢哋好自立，同埋佢哋喺外國啊，都唔喺香港。嗰陣時佢哋喺外國點請個工人？咁我自己就已經一早就出咗去翻工啦，咁好夜至翻翻屋企，都無需要工人啦嚇。咁所以有阵时啲人讲起我话我咪工人咯，
2: 即系佢哋都可以好独立咁。嗱，而家咁样听啊，咩

0: 一啲老講好似好輕鬆咁樣啦，咁但係個過程中咯，我覺得都係啊辛苦，
1: 辛苦嘅。
0: 有冇啲例子啊？譬如你頭先話哇，要日做夜做啦，瞓、覺，我估你都未必有好多時間啊。譬如氣接氣嗰啲啊，你嗰陣時咩氣都接㗎啦。
1: 係啊，係啊，即係揾乜啊做乜㗎啦，係啊係啊，嗰陣時咁啊嚇。
0: 係啊，嗰種嘅艱苦程度有冇啲例子啊？有冇啲片段可以回想一下咧？
1: 嗰陣時啱啱離婚嘅時候，我就拍季節，季節都輕鬆嘅，即係佢一日都係播幾分鐘咁，又唔係多啦。
0: 你係三姑姐，
1: 三姑姐係拍完季節，跟住就拍鬥氣一族啦。咁我就好中意鬥氣一族呢個劇。咁我記得呢個劇，我有兩個仔，一個就是周星馳，佢做大仔，做大仔，咁夏雨做我老公，細仔就李嘉誠，仲有吳君如啊、順嫂啊咁樣啦，我都好鍾意呢個戲，寫得好好。總言之，一路 non-stop 啦，一路咁拍拍拍拍拍拍拍落去，因為一嚟又要搵錢供佢哋喺外國，唔係嗰時又啲英鎊好貴，一供完啦，哇，好似成個即係好似甩爛咁啊，成個人好似啊。
2: 如果而家有年輕嘅女子啦，啊，我準備去結婚啦，問 Madam Lou 你經歷過愛情高低起跌嘅人，你覺得婚姻最難嘅嘢係啲咩呢？
1: 嗱，我覺得咧，整整下咧就冇婚姻制度噶啦，即係我覺得啊，逐漸好多嘢，我諗婚姻制度淘汰噶啦，因為你兩個人拍拖中意啊 ，OK 咁，而家好多都係噶，你睇下外國啊咩都係，有啲都唔係嘅，即係相處咗，譬如一晚咁樣啦，例如咁，第二日就啊我翻工啦，咁又未必見噶咯。即系唔会话觉系呢个男朋友咩咩冇，我觉得好冇所谓，好轻强嘅啫。
2: 好唔好咧？咁样，
1: 我觉得好自由咯。
0: 你接受到嘅，
1: 系啊系啊，我觉得好噶、哦，好过话我一咩话你就绑住我啊，你冇、啊，即系反为我觉得 OK 嘅咁样。
3: 咁但系你又会讲起其实嗰阵时嘅你，就变成你要日撑夜撑。照顧住啲仔女，去支持佢哋嘅學業，嗰、那個唔係三個月半年嘅事，
1: 係啊，
3: 係好長嘅時間嘅支援嚟嘅喎，
1: 係啊，
3: 即
1: 係、啊啊
3: 就是、一個人撐，你嗰陣時點過啊？
1: 唔係一味拍劇，拍劇做嘢做嘢咁咯，
3: 但係辛苦噶嘛，
1: 係辛苦，日做夜做。我試過咧三日瞓得兩粒鐘，
0: 三日兩個鐘，
1: 即係拍古裝，三日連續三日。瞓两个钟，唉，辛苦到我，真系头晕晕噶。
0: 除咗话喺身体上啦嘅物理上嘅支撑啊，叫心灵上咧，因为嗰阵时你啱啱嚟个伴侣就分开咗嘅时候，你有冇试过空虚寂寞嘅一啲片段咧？
1: 冇噶啦，冇谂呢啲噶啦，净系谂住唉，点样搵钱啊，供啲仔女啊，净系一条心向住供佢哋要成才，即系要读好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3: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4: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崇山峻岭，我直观地感受到宏伟气势，这些东西令我真切地体会到国家蓬勃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3: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

0: 及社交平台啦。
1: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啊！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2: 四。年纪大了，怎样才可以过得舒坦一点呢？著名的心理学家 Eric Erickson 和他的太太一起研究发现，人在老年的时候，心里面会经过几个关键的阶段。第一个关卡，长者会回头看看自己的这一生人，在回顾的时候，能不能够坦然地笑笑口地说，这个就是我的人生了，虽然有些遗憾，但我都认真活过了。如果一个人能够接纳过去，就会生出智慧。如果成日都觉得好悔恨，怪时间不够用，反而会变得固执，也都会容易看年轻人不顺眼，最后令自己陷入孤单。第二个关卡就是当身体慢慢退化了，朋友一个一个离开的时候，大脑和心灵会需要一种更加超然的目光，亦即是不是只是顾住肉体的衰老，将心放开，把握时间去欣赏大自然，享受和后辈的连结。最后的一个阶段是生命大圆满。心理学家说，生命的起点是希望，终点亦都是希望。长辈可以用一生人的智慧去指引年轻人，而年轻人的活力亦都会反过来滋养长辈。人年老去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带着满满的智慧，回去好像小朋友一样那么纯真、坦然又好奇的心态。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想在日常生活中活得精彩不孤单，可以试下这四个小贴士。第一，顺其自然，笑住这样认老。脚步慢了，记性差了，但不需要跟自己过不去，坦然接受现状，这个都是自然的过程，放慢脚步反而能够看到新的风景。第二，多些赞晚辈，少些碎碎念，放低我食盐多过你食米的架子，多些给年轻人赞美。当一个人没有长辈的架子，年轻人自然更加喜欢靠近你。第三，走出屋企，多些识朋友，跟人聊下偈，有讲有笑，日子过得快之余，亦都会令你更加温暖。第四，找回你的好奇心，就让自己返老还童，就好像小孩子那勇敢探索新事物，带着纯真和好奇地过生活，老还童都可以好可爱的。

0: 我哋接觸到嘅麥當勞咧，就係啲好開心啊、好爽直嘅人啦、啊。咁但係我又想知啦，除咗呢一個面向嘅你，其實有冇一啲嘢你而家其實都掛心緊嘅？
1: 我啲朋友咧都有話：，喂，你冇理由啊，即覺得我啊，你又成日叽叽呱呱、大笑姑婆咁、大情大性，冇理由。即系我而家要睇老人科噶，要食药食嗰啲镇定剂啊，咁我要食嗰啲嘅。
0: 哦，你要食镇定剂。
1: 系。咁主要咧系我有阵时觉得咧，一个人咧，即系我觉得你一出世 baby， 咁你一路开始行嗰条路啦，一路行一路行。我觉得咧，我而家已经行到咁嘅岁数啦，即系所余唔知，真系唔知。咁咪就有少少好 worry 呢樣嘢囉，即係唔知行到幾時去，即係 end of the road 咁樣，即係唔知囉，所以就成日個心好，哎呀，即係好驚囉，即係有啲恐懼感。
2: 你幾時開始有呢一種感覺啊？
1: 我諗我60歲到啦。
2: 哇，即係10幾年㗎喇喎。
1: 60零咁啦，就已經成日，哎呀呀，整整啊70啦，整整啊，即係有呢啲諗法都好驚、
2: 你身體上有冇一啲嘅毛病係呈現咗出嚟，跟住你先知道，咦，原來心裏面有啲嘅恐懼㗎嘛。
1: 我呢就有一輪呢，其實而家都有少少㗎，就好似咦，點解成日頭暈嘅呢，即係成日無端端就頭暈暈㗎喎。咁啊，同埋有陣時，我試過有一次同啲朋友食飯，食食一飯咧，我話：哎呀，唔得唔得，我要翻屋企，因為好似飆冷汗啊，好似無端端個背脊咧，哇，好似飆曬冷汗，
0: 又有啲周身唔聚彩咁樣，好似想離開嗰個地方，
1: 即係直情好似出曬汗咁啊、就好似又頭暈暈咁樣啊！我記得嗰次我同一班朋友，即係以前啲同事食飯咧，咁啲同事都話嚇。咁有啲油俾白花油，
3: 又俾查查啲油先。
1: 啊、你查啲油啦，你暈啊咩咩咁。咁收尾終於就睇醫生咯，要睇醫生。
0: 係。咁醫生有啲咩建議㗎？
1: 醫生咧就話我屬於我睇老人科嗰啲啊，即係變咗而家要長者啦嘛，要睇老人科嗰啲。咁醫生開啲藥我食，咁啊等我個人鎮定啲啦，唔好咁咩。咁我話醫生，其實我唔明喎，我啲朋友個個都叫我大笑姑婆，我話嘻嘻哈哈好笑嘅。我話但係點解會咩咧咁？咁個醫生話可能你係即係話我係個身體啊，即係你係驚個身體可能即係一路長大啦，一路長大啦。

0: 咁就係驚呢啲咯，即係話我係有啲恐懼感呢啲啦。
1: 咁 Amos 係咪都正常，或者係好多，譬如好似 Madam Lau 咁資深嘅老友記，都可能會出現呢一種狀況。係
0: 啊，即係我好似好驚。哎呀，係啊，哎呀老啦，哎呀係啊，即係。
1: 其實我有時聽我爸爸媽媽佢有時都會講㗎，係 啊，即係有時瞓得唔好啊咁樣。
0: 係啊，都。即驚驚地，
2: 呢個位其實長者嚟講，都係其中一個相對普遍咧，係會有啲焦慮啊，有啲擔心嘅重點啦。
0: 係啦，係啦，
2: 咁醫生有冇話叫你去不如睇下心理學家，揾個人同你傾下？
0: 有啊，有啊。咁個醫生都有即係轉介我去睇心理科，即係心理學咁嗰啲。
2: 哦，咁你又接受？
0: 我接受噶，我接受噶。
2: 哇，好開明喎、
0: 啊！係啊，點解唔接受呢？我覺得冇嘢噶。
3: 有啲人驚標籤啊嘛。
1: 係啊，我兩老嗰啲叫佢哋去睇下，佢哋都驚噶。哎呀，啲樓下嗰啲師奶會點樣睇我㗎？即係會驚住覺得會係，即係佢有時會同精神科或者有一啲嘅，你睇咗好多嘅社會嘅新聞嚇嗰啲混淆。
0: 哦，即係外國你而家好多人都。睇心理，外國都好多噶。
2: 我哋好多精神科都係有一個日間門診啦，
0: 係
2: 亦都有好多人去睇精神科，其實係更加多係情緒啊、焦慮啊、緊緊張張嘅問題嚟嘅。
3: 所以其實 Madam Low 嗰種驚驚怕怕，如果我哋講直白啲，係怕嗰個生命究竟何去何從咧？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
3: 如果我哋一齊諗下，你會諗盧遠欣嘅生命何去何從？往后嗰几年，你觉得你会做紧啲乜嘢啊？
0: 即系我成日话，哎呀，好惊，好惊，好惊，好惊。咁我有啲朋友就话，唉，一个人所谓生老病死都要面对啦，你惊乜鬼啊？即系话我啦，我啲老友话我有咩好惊啫？你都要面对噶啦。我话唔得噶，我真系好惊，我真系好惊。
2: 即系要面对啫，咁唔代表可以唔惊噶嘛？
0: 系啦，啱啦，啱。
1: 为你嚟知行难嘅呢样嘢都。
2: 为你嚟讲 ，Madam Lau， 你觉得你最难去面对嘅会系啲乜嘢啊？系病到喐唔到啊？系嗰个过程嘅辛苦啊？定系点样样？
1: 话要人照顾。变成咗仔女，
0: 好驚
1: 啊！
0: 即
1: 係
0: 有時自己會諗，哎呀，再老啲，譬如你又行唔到啦，或者又咩啦，即係唔可以自理啊！即係自己唔可以自理嘅時候，點咧？點咧？一早而家就諗呢啲嘢，咁所以我啲朋友咪，你諗嚟做咩啊？你越諗你咪越 worry 啊，越咩啊？你咪焦慮啊，咪咩咯？咁
2: 但係你而家係完全蹦蹦跳，自己行得走得跑得噶嘛？
0: 唔系我行慢啲，而家行慢啲。咁我试过俾人话，做咩你唔行快啲啊？行快啲，我唔得噶，要慢慢行噶，我惊跌倒。
1: 哦，其实阿咩都系有一个好嘅意识，要保护好自己喎。都
0: 佢就话老人家唔好跌倒啊，所以我而家好慢噶。
1: 系啊，
3: 但我一路听咧，我觉得咩都捞你呢个惊咧，
0: 系
3: 我又觉得。諗得明喎，因為你一生人，大家都覺得係自由啦、獨立啦，甚至係型啦。咁萬一有一日，
2: 型唔到，
3: 係啦，型唔到啦，或者我需要人照顧，嗰種好似盧遠欣嗰種特色已經唔喺度嘅時候，會驚，其實係好正常，好似要驚要依賴人哋，驚做唔到平時嗰個自己咁樣。
0: 係啊，驚㗎，即係一定要有自理嘅能力咯。如果唔係，真係好鬼驚。
1: 咁而家你係做緊啲乜嘢嚟到令到自己提升呢？因為嗱，譬如你而家話等緊去睇啲心理學家啦，咁、你中間都有啲過程㗎嘛，咁你唔可以令到自己都係一路驚落去嘅時候，你會做啲咩？即係去出去去搵啲朋友飲茶啊，或者去湊下孫啊嗰啲，你點樣做會令到自己開心返啲？
0: 嗱，我而家呢就譬如瞓醒起身啦，我就睇 Facebook 睇 YouTube。咁一睇咧就睇到，譬如六點零七點咁啊食飯啦。
1: 哇！睇到六點零七點，係啊，煲劇都煲好耐喎。
0: 我兩三點先至醒啊嘛。
1: 哇！
2: 即
1: 係
2: 瞓到自然醒。
0: 我唔係，我即係我一早六七點啊醒，咁啊睇下 Facebook 啊阿芝阿 Jo 或者有 WhatsApp 啊覆下咁跟住我啊瞓翻嘅。
2: 哦，瞓翻個回籠覺。
0: 係係，瞓翻嘅，瞓到或者兩三。三点咁我就醒噶啦，咁我就开始睇 YouTube 啊咩啊咩啊咁啊到六点零咁啊食饭咯。如果开心嘅咧就约到朋友，因为我好中意饭局嘅，可以吹水啊嘛。
1: 系啊，
0: 咁啊约朋友饭局吹水咪好开心，咪过一晚啦，咁啊已经过咗一日噶啦。咁如果

0: 約唔到朋友飯局咧，咁我咪自己即係買乜好食乜好啦，是但啦，一個因有乜所謂啊？咁咧，咁我夜晚咧我就睇 Netflix 噶啦，追到如果太夜都唔得啊，即係追到咁上下啦，點零兩點我瞓。
1: 係，哇、哦！阿 Madam Low 咧頭先講嗰個重點咧，就係、是、老友記嗰個社交生活都好重要，
0: 好緊要
1: 嘅，
0: 係啊，
1: 係啊，因為我都聽過，譬如阿 Amos 都可以講下，嗯、就係、是、話你哋嘅嗱，除咗話身體上健康之餘、嗯嗯嗯，心理上嗰個身心靈健康、
0: 啊，
1: 其中一環係好重要嘅，你要
2: 你個社交圈
1: 係啦，有啲 friend 去玩傾下偈、吹下水，呢、這個都係。一个好正向嘅一个，
2: 系咪好有活力？我听到咩咩登老一讲开，哇！我见 friend 啊，即刻成嗰啲生命力飞翻晒出嚟。
0: 我就咁嘅，即系我嗰啲饭局咧，就分开几组人，
1: 即系有晒啲群组噶啦，
3: 客气咁啊。
0: 有啲咧就系一类嘅，即系食中国嘢啊。
3: 原来呢度我以为大台一类嘅，
0: 系啊系啊，啊中餐部啊，
2: 哦有中餐部有西餐部，
0: 倾或者以前啲旧同事啊，咁啊倾下咁啊，有一类就咁啦，食完就算啦，就翻屋企啦。
2: 系，
0: 我有
1: 有啲有下文噶，应该。
0: 我有一个老友咧，就同我嘅年代，即系读英文学校啊，听啊 Uncle Ray 啊咩咩啊，咁啊中意嗰啲咧，咁我哋就会去即系一间 hotel 就听 live band 嘅。就嗰啲菲律賓嘅，咁啊專奏 Oldies 嘅，
1: 哇正喎，係
0: 啊
1: 正
0: 咁啊啱我哋聽，即係我同呢個 friend 兩個啦。咁有時佢又同我講，佢唉，佢話而家聽呢啲咁係得我同你嘅啫，即係我朋友同我講話我哋兩個。我話係啊，我話你揾阿乜佢又唔啱聽嘅，你揾阿物佢又唔中意嘅。我話你揾阿乜，有啲就唔啱嘅，有啲試過叫佢我唔係好啱啊咩抌咁，即係佢哋唔去嘅。咁啊，所以来来去去，我同呢个老友就两个去听咯。
3: 咁而家差唔多凌晨两点啦，你仲有冇下场啊？咁
0: 啊，冇啦。一般我都系即系我喺屋企咧，可能会再夜瞓啲。
1: 后生仔女嚟嘅啫。
0: 咁、啊、但系如果我出街，我都唔好咁夜翻屋企啦。
3: Okay.
0: 我出街都顶笼十一二点都翻到屋企。
1: 十一二点都好难。
2: 明显我今日见到 Madam Low 系咩咧
1: ？Wet 妹嚟噶系咪？
2: 内心仍然非常年轻，长青二十岁。
3: 系啊，所以今日咧分享咗好多关于点样个心啊，仍然保持年轻嘅秘笈俾我哋。差唔多时间翻屋企瞓觉噶啦，系嘛？冇下场啊嘛，你
0: 冇啦。我而家十一二点都要喺屋企噶啦。
3: 所以今晚系破例噶啦。我哋非常之多谢晒 Madam Low 卢远欣，
0: 多谢，好开心啊！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去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进善后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杨何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从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增加至29人受伤。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今次袭击的简报，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去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都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虑。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0: 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2: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杜宁克鲁格效应的名称来自两位心理学家杜宁和克鲁格，他们在1999年发表了一份极之有趣的论文。这项研究的起源是他们对于一位抢劫犯的案例的观察。一犯罪分子竟然在犯案的时候搽了浓厚的柠檬汁在块面上，防止被摄影机辨识。据犯人自辩，柠檬汁可以作为文书的涂改液，用了就不会见到文稿的原有字迹了。这种明显不合常理的做法显示了能力和认知的偏差。基于这个怪现象，心理学家研究了多个领域，包括语法、逻辑和幽默。研究发现，知识只有半桶水的人往往比专家显得更加有自信，亦都有更多旁观者误以为半桶水专家才是真专家。由此推论，当今信息爆炸，大家更加应该小心寻找并且听取真专家的意见。了解一个人的学识、经历和实践经验，以及他们是否有相关的专业资格，有助我们更好地判断他们的专业性。杜宁克鲁格效应提醒我们，只有在深入了解一个领域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加客观地评估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同时间，我们应该培养对多元意见的开放态度。了解到知识水平较低的人可能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最后，可能我们都要反问自己，自己是不是那个半桶水专家呢？南地球李灿荣撰稿。

空气污染，好多人都以为是肉眼见得到一片灰蒙蒙先算有危险，但其实日常在大家所呼吸的空气之中，一直潜藏住肉眼完全察觉不到的健康隐患 PM2.5。 PM2.5 是指空气内直径细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悬浮粒子，可以空中漂浮数十日不会沉降，一条头发的厚度都可以排到30粒 PM2.5， 还能够避开人体呼吸道天然防护层，属于对人体威胁极高类别空气污染物。专家指出，长期处于含 PM2.5 环境，患癌风险上升 11%， PM2.5 浓度增加每10微克，整体死亡风险大约上升 8%。PM2.5 主要来源包括有路面交通、汽车燃烧燃油释放微粒子、工业设备、发电厂、地盘建筑粉尘，以及食肆油烟，亦会透过大气化学反应生成二次 PM2.5。室内二手烟、家私挥发物等都是污染源。季节风向转变时，邻近地区若有污染物被带入，容易形成烟霞，亦都可以令 PM2.5 浓度明显提升。科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世上并不存在绝对安全暴露浓度。世卫组织2021年更新空气质素指引，将年均安全上限从2005年每立方米10微克收紧至5微克，幅度达到 50%。 全球多个城市都有见到超标，例如印度德里年均达到每立方米80微克，英国伦敦市区背景监测站年均约有 8.2 微克，新加坡年均约13微克等。如果居住环境邻近马路，家中有长者、孕妇及小朋友，或当遇到烟霞天气，考虑添置空气清新机的时候，

需要留意机款的滤网等级，最好配备医疗等级高效能粒子过滤网，即 HEPA H13 或者 H14。平价机型过滤效果有限，部分更可能释放副产物影响健康，选购时应要谨慎注意。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Sophie。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听到尖叫的教宗，或者不少人会误以为是讲紧现任教宗梁十四世正在尖叫，这样想都无可厚非。梁十四世作为首位美国籍教宗，他曾经对现任美国政府攻击伊朗作出批评，而同时外界亦正在观察他会否更强硬地处理神职人员性侵和儿童保护的问题。身处梵蒂冈权力核心，面对各种质疑，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道德最高标准，承载着难以想象的压力。不过我们今集所讲的尖叫的教宗，其实是英国画家法兰西斯·培根在1950年代创作，别名尖叫的教宗的画作。这幅画作的核心来自培根对巴洛克时期画家韦拉斯开支的作品《教宗伊诺增着十世肖像的痴迷》。该画作位处西方艺术史上权威和庄严的巅峰，而培根的画作

却将尖叫的面孔强行植入教宗的躯壳，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画作中的教宗身披象征权力的暗紫色教袍，但是培根使用了幽暗的背景和强烈的紫色、黑色和金色作对比。最令人不安的是画中暗青色的面部线条在模糊和融化间游走，几乎完全失去了人类面部特征，仿佛灵魂正在崩溃边缘。画中环绕在教宗四周的透明结构就好像一个熔炉，象征着一种绝对的孤立。这个就是著名的空间框架，即使身处世界权力顶端，教宗就好像被囚禁在无法逃脱、无法沟通的无形屏障之中。这幅画反映了本身是无神论者的培根对传统道德权威的挑战，以及对人性原始恐惧的赤裸展现。培根曾经坦言自己对绝望这种感受深感兴趣，因为他深信真实的艺术必须要直视生存的无意义，而非美化残酷的现实。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本嘅厕所展开咗个收集尿液实验计划，目标系收集1000公升人类尿液，以制作有机肥料，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做化肥嘅依赖，种出优质嘅农作物。而呢个计划系喺5月开始，到7月初，短短2个月啫，已经收集到目标嘅1/3嘅尿液啦。将排泄物化为肥料，古今中外都有，唔系乜嘢新鲜事。现代技术的目标是怎样令这件事变得更加有效率，过程更加洁净。如果过程卫生又无臭，相信大家都不介意为地球而灌溉的。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原子培。

0: 生于广州街头的苏泽光，在战后移民潮赤手空拳闯香港，从酒店服务生起步，考取港大成为首批华人政务官，自此展开横跨政商界的传奇生涯。长唐贸发局期间促成会展中心落成，主政电影时期开拓宽频市场，更在机管局任内完成三跑道工程。
1: 作者以半世纪的职业生涯，见证香港从一个转口港蜕变成为国际航运和物流枢纽。他白手兴家的历程，正是狮子山精神的缩影。少年时期的贫困，磨练出他独特的韧性，令到他在多次经济寒流之中都能够破局重生。即使面对地缘政治动荡和新冠疫情等挑战，苏泽光仍然坚信香港的独有价值。香港凭住连结全球人才魄力和胆识，持续以运输和连接为核心的基础建设，令到香港在国际航运格局中始终保有一席之地。这部自传不单止记录他的个人奋斗，更加刻画香港整座城市经济起飞的密码。在时代浪潮中把握机遇，以务实拼劲串联草根和殿堂，从而打破所谓的宿命与约定俗成的社会枷锁。苏泽光的传奇生涯将超级联系人的称号从商业概念化为确实的人生，亦都令读者能够体会到香港黄金年代最生动的注解。
0: 近年来经常听到不少人将香港睇衰，消极地盖棺定论，认定香港最光辉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而苏泽光一生打拼的精神，正是我们这座城市屹立不倒的关键。我们这里的人从来都不会说无可能，哪怕前路颠簸不平，我们都依然砥砺前行。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作者苏泽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3: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三，十八岁的一通电话。介绍过妈妈，也谈过首领爸爸，而我是谁？我是他们的小女儿，家里大管家兼陪诊、心理辅导、家务助理。十几年前的一通电话，揭开这段照顾者之旅的序幕。那时仍在读高中，为公开试努力，每天上学、下课、补习，周末模拟试，空余时间相约同学到图书馆操练旧试题。总而言之，我跟大部分香港高中学生一样，生活只剩下一件事，公开试。

0: 妹妹，过两日我要做检查，心口有啲痛，有粒嘢，医生话要照下，有需要先抽组织，应该好小事。得啦，嗰日爸爸翻工，我嗰日要补课，你睇完医生，帮我买外卖。我还一派大安旨意地祝他做事。好啊。正值盛夏，暑假都是补课季节。午饭时间，传来校内广播。
1: Wang Chengcheng of 6B, please come to the office now.
0: 我跑到校务处，拿起听筒，传来一位陌生人的声音。
2: 喂，是玉芬的女女吗？
0: 是。
2: 我是医院医生，你妈妈照到有好大粒肿瘤，一阵要做手术抽组织检查，如果有需要我会做埋手术切除，你哋要嚟医院一转。
0: 我爸爸翻咗工，佢应该出咗门口。
2: 咁你直接嚟医院。
0: 当时身上只得零钱，年纪还小的我，有幸不太明白做手术是一件大事。我向老师请假后，便乖乖地坐巴士往医院。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0: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三，十八岁的一通电话。妇入病房，见到妈妈，眼神充满心事，六神无主地看着我。
1: 妹妹，医生话唔止抽组织，
2: 系良性定恶性？
1: 佢话都要开咗刀，拎出嚟化验先知。
0: 我呆呆看着窗外明亮的天空，回过神，捉紧妈妈双手说：
1: 没事的。
0: 然后致电爸爸，平静地解释情况，着他不用担心。回想当天，犹如电视剧画面，和煦的阳光穿透玻璃，折射在医院白色走廊一位仍然穿着校服的女孩身上。她不断来回踱步，也许倦了，毕竟过了四小时，或许更长。她坐在一旁的长椅上，冷冷地呆望窗外变化不大的风景。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手术室两扇门终于打开。医生冷静地说：是恶性，切了一边乳房及淋巴组织，所以时间耐了，但手术顺利。姑娘推着妈妈离开手术室，睡在手术床的妈妈一脸倦容，床边挂着一个袋，盛着流出来的血水。我只能默默跟着病床步入病房。

麻醉药渐渐过去，他半梦半醒，默然张开眼睛看见我，留下一串又一串泪。

我不敢和他对话，只有关怀地对望，捉紧他的双手。他说口干，就给他水，帮他清洁。他睡在病床，一直盯着电视机，隔一会儿就看一看胸口，又摸一下伤口，微微调整衣服，又回望电视屏幕。

寂静的房间，时间好像凝住了。好不容易到了傍晚，我们终于等到医生巡访，他冷冰冰地宣布结果：乳癌第三期尾，已经扩散到乳房、淋巴，咁而家全部切晒，你哋要有心理准备，下一步建议由肿瘤科跟进，通常会做化疗、电疗。由日照半空至夜幕低垂，看着妈妈在一个下午内被宣布患绝症，推上手术台，一切来得十分突然。慢热的我好像明白这个手术代表着什么，但又不太理解这一天到底代表着什么。慢热，但看着爸爸的不发一言不停做，也渐渐明白接下来的路应该不容易了。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红霞昨日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之后逐渐减弱。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红霞今日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预计今日粤北部分地区有中至大雨，局部地区暴雨；粤东市县有大至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广东省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傍晚，广东累计转移超过89万人。广东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5000万元，支援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展开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1死29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话疑犯在案发现场被警员击毙。案发在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加滕公园附近，警方话男疑犯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制止，疑犯中枪，在现场抢救后证实不治。警方表示，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相信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说阿卜杜勒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判缓刑。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至他上任以来新低。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3.7%， 较上个月的调查下跌 2.1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是 33.7%， 上升 5.8 个百分点。由日本执政自民党与维新会提出的副首都构想相关法上星期获参议院通过，法案建议设立副首都，避免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于东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66%受访者认为国会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不够充分。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2: 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喺 AI 浪潮底下，
2: 喺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9:30，
2: 港台电视31。
4: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七年后，十八岁的一通电话，替我贴上照顾者三个字。坦白说，我没有认真理解照顾者这称呼。再加上十多年前甚少有照顾者的概念，照顾者支援更遑论会关注年轻照顾者、隔代照顾者。记得当时最简单直接的想法是，妈妈生病了，我要照顾她。现在回望那时，除了考试不顺利、高考成绩不理想、未能入读心仪大学外，好一段时间我不止一次还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而躲起来大哭。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

7年后，幸运之神眷顾，不知不觉一家人度过了妈妈乳房切除手术、化疗、电疗的过程。5年的关键复发期都平静地过去，生活渐渐重回正轨，直至2017年9月。

0: 当时我第一次出埠工作，去北京采访。在出发拍摄前一个月，妈妈患上重感冒，整个月咳嗽不止。临上飞机前，我千叮万嘱，她过两天到公立医院例行检查时，要跟医生详细报告情况。若时间许可，看医生能否安排照照 X 光，检查气管。最后一天拍摄，我坐在同事的电单车尾上，电话突然响起，是妈妈来电。她尽量不在我工作期间直接来电，大多用信息和我沟通，所以一看到来电联络人是妈子，我当下猜，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同事马上将摩托车停在一边，我尽量保持冷静地接听，但我尚未开口讲话，妈妈便抢着说：
1: 早两日医生同我照 X 光，今日有结果。佢话我系癌，医生喺我隔篱，你听啊。
0: 电话突然传来一些杂音，我听见妈妈直接把手提电话塞到医生手上。我猜想医生也吓了一跳，但他的语气听起来很体谅妈妈的心慌意乱。

0: 你是玉芬女女？
1: 是啊，医生，不好意思啊，想问妈妈情况是怎
0: 样？跟她照了 X 光，见到她的肺都花了，应该就是癌症复发。
1: 肺癌花晒，跟住要点做啊？
0: 我谂要做翻化疗，睇个情况，两边肺全部都系。
1: 我明白啦，唔该医生。整个情节就像拍电视剧。我拿着拍摄器材，在北京居水马龙的街头，要佢安抚妈妈的情绪。然后提醒陪诊的爸爸排队登记复诊日期，再尽快送妈妈回家喝下午茶休息。

为什么会复发？妈妈做了什么坏事？为何癌症总是不肯放过她？电话挂线后，我传了两个信息给爸爸。爸爸，一切有我在，不用担心。记住，万大事有我。一切安顿好，我抱着脚架，蹲在北京街头，哭了一会儿，压抑着心里各种情绪，难过、不安，赶回宿舍收拾行李回港。七年后的这一通电话，又再重新描绘一家人的生命蓝图。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

0: 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1: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0: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地球曾经被恐龙等等的巨型生物统治，当时世界上不少的动物体型都比现在庞大得多，例如我们最讨厌的蚊虫都是的。经历过长时间的演化，它们的体积比起原先的变得小了，但是其实世界上面仍然有不少的巨型生物。先从甲壳类讲起，甲壳类之中最巨大的品种就是金翅巨螯蟹，它们的腿部非常细长，比我们经常见到的长脚蟹仲长。例如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样本，腿部完全张开的金翅巨螯蟹可以长达 3.8 米，比起一般成年人仲高。他们以各种鱼类包括鲨鱼做食物，野生的金翅巨螯蟹主要分布在太平洋海域水深超过500米的地方，在日本和台湾不时会有人捕捉他们，而他们是会群居生活的，战斗力最高的就会成为领袖，有优先权在石头上面休息。

毫无疑问，在陆地上面体型最大的生物，我们之前都讲过啦，就是大象。经过化石推断，有一种纳马象，高 4.5 米，等于两至到三个人咁高嘅。不过依家已经绝咗种啦。不过佢哋嘅后代就是而家喺地球上面最体型巨大嘅象，佢哋就是非洲草原象，佢哋嘅身高都有 4.1 米咁高嘅。雄性嘅非洲草原象长度大概有120厘米，体重方面呢，最重嘅纪录就有7.3吨嘅，而单单系象牙就已经超过100公斤，绝对唔比起佢哋嘅祖先逊色嘅。非洲草原象嘅妈妈大概需要接近两年嘅时间，先至可以诞生到小象。由于妊娠期比较长，小象出生的时候基本上面已经发育健全，体重亦都达到100公斤。可怜的是，正正因为大象庞大而强壮，所以在古代就成为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从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十年睇，北都将有大约24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超过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

0: 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三成，去到人均 3.5 平方米。陈茂波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虑。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半。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25.2度、东经113.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0: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0: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0: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灵长类入面，大家最常接触嘅当然系数量最多、智力最高嘅人类啦。但系其实灵长类家族里面体型最庞大嘅品种咧，系大猩猩啊！佢哋唔单止智力仅次于人类同黑猩猩，而且佢哋嘅 DNA 排序亦都同人类有92%至到98%相似嘅，系现存同人类最接近嘅生物之一。直立嘅大猩猩有1.75米高，同人类嘅身高差唔多，但系其实佢哋真实嘅高度咧应该更高嘅，因为佢哋嘅膝头唔似得人类咁可以完全伸直。至于大猩猩嘅双臂长度比起身高更加之长嘅，双手拉直可以有2.75米咁阔，所以大猩猩喺移动嘅时候就需要拖住双臂咁样行啦。

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鸟类是一种完全没办法飞行的品种，它们就是鸵鸟。鸵鸟分布在非洲沙漠草地或者草原的上面，由于皮肤、羽毛甚至鸵鸟肉都有经济价值，加上繁殖力强、生长速度快，所以它们已经被引入不少国家驯养。它们退化了的小翅膀亦会在交配的时候展示，有时候亦都会为小鸵鸟遮阴。这种巨型的鸟类虽然只能够在陆地上面行动，但是它们奔跑的速度就非常之快，所以能够避过狮子、猎豹的追击。鸵鸟是群居的动物，雄性鸵鸟会带领几只雌性鸵鸟一起生活。不单止是这样，它们还可以和其他草食性动物例如斑马、羚羊等等和平共处的，还会一起觅食浆果和植物，可以说是草原上面的和平主义者。

现在世界上面体型最庞大，甚至是地球历史上最巨大的生物，就是蓝鲸了。有记录以来最庞大的蓝鲸身长超过33米，

相等于一只成年河马。出世的七个月入面，每日要摄取400公升的母乳，体重每日增加90公斤，生长速度非常之快。今日我钟杰亮同大家介绍咗五种大自然入面体型庞大嘅生物，有机会嘅不妨可以近距离咁观察下佢哋，或者会俾到大家一种震撼感。我哋下集再见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日咧好开心，华山博士再一次同大家一齐分享一啲好精彩、好感人嘅生命故事。上个月咧，我遇到一个令我好感动嘅妈妈，今朝好想同大家讲呢个好感动嘅故事，我相信对我哋每一个生命都好有价值。这个妈妈是我的学生，她那天走埋跟我说，她说森博士，我仔仔呢很难搞，她是 ADHD 过度活跃症，她就说觉得很烦，最怕呢就是收到学校的夺命追魂 call， 学校一打电话给她呢，她就很怕，她知道她的仔一是打人，一是尖叫，一是捣蛋，一是划花晒半场，不知道掟烂了什么东西，又要见老师，他又好沮丧。他姐姐今年已经8岁，但他说由8年前出世之后，表面上好健康，但当他慢慢慢慢他的孩子成长，他发觉这个孩子由朝到晚都坐不定。然后后来经过一些专家的测试，他既有专注力不足，亦都有过度活跃症，即是 ADHD 两个最重要的元素都齐了。

佢觉得好沮丧，最沮丧嘅就系原来佢丈夫嘅屋企系好好保守、好传统，追咗好耐，终于追到个仔。因为佢前面嗰个系个女，系个家姐，隔咗几年，终于生到个仔，好开心，以为真系可以传宗接代，点知个仔就系过度活跃 ，ADHD， 成绩好差，成日捣蛋，成日捣乱，每次出街佢都好大压力。可以出去饮茶，佢无端端走去打隔篱嗰个阿伯伯，或者撩人去攞走人啲嘢啊，整人哋件衫啊，等等啊，佢令到佢好尴尬。依个妈妈觉得好羞耻，佢就问：点解我个仔系咁啊？阿仔又冇得医啊？我可以点算啊？佢话佢自己情绪都失控。见到自己情绪越来越差，好多焦虑，佢成日都发脾气。佢发觉佢于半年咧，经常同丈夫嗌交，关于管教嘅仔女，好多次有好激烈嘅争论，甚至开始去提及离婚，令到佢自己都好惊。佢问我点算好？我听完呢位妈妈嘅分享之后，我就同佢讲：我话亲爱嘅妈妈，你觉得你仔仔嘅幸福快乐重要，还是你能唔能够满足到呢个社会嘅期望重要？依个妈妈听完之后呆一呆，佢咩话？你讲咩？华山博士，于是我讲多次，我话你觉得你嘅仔仔找到属于他的幸福快乐重要，或是妈妈你自己能够满足到这个社会期望重要？

妈就话：哦，咁梗系佢幸福重要啦，我梗系想佢幸福快乐啦，系咯，哇，好好、啊，好欣赏你、啊。如果你嘅仔仔好幸福、好快乐，同时佢唔系社会眼中嘅成功人士，你接唔接受到啊？妈妈认真谂一谂，都接受到嘅，我知道我都唔啱嘅。咁啊，哇！我话你好叻，好抵赞。然后再问你仔仔能够自得其乐重要，还是你渴望你能够满足到你丈夫亲家嘅期望重要啊？佢当然系将仔仔摆第一位啦。我话会唔会？亲爱的妈妈，有时你我哋都投射咗我哋嘅恐惧、我哋嘅焦虑、我哋嘅形象、我哋嘅面子喺仔仔身上，我哋好渴望仔仔满足到我嘅需要，而可能忽略咗佢自己真正嘅需要。嗰刻妈妈真系好感动，然后妈妈就好认真同我讲，佢话：华山博士，我知点做啦。然后跟住好开心，因为佢上紧个课程，我每个礼拜都会见到佢。一个星期之后咧，呢、这个妈妈居然同我讲，佢话：华山博士啊，好开心啊！呢个礼拜咧，仔仔好乖啊！我话好乖，点乖？佢话我同佢沟通都好好啊，仔仔又同我倾偈啦，同我讲嘢啦。我唔知点解咧，佢继续捣蛋捣乱，但我觉得佢好可爱啊。我话系咯。其实仔仔冇变到，不过妈妈你变咗。当你用唔同嘅眼光去睇对方，你就发现一个唔同嘅对方。过去你用一个主流社会嘅眼光，渴望仔仔要听话要坐定定，当然你接受唔到佢啦，觉得佢好差，佢捣蛋，佢冇用，甚至你同我讲过，觉得系好负面嘅业力。

心，妈妈，我欣赏你，你愿意带住爱，带住尊重，带住接纳去睇个仔仔，你让佢做翻自己。真正嘅爱就系让对方做翻自己，因为仔仔只能够用佢嘅方式去成长，佢冇办法用妈妈你嘅方式去成长。我话正如妈妈，如果华山而家要求你用周华山嘅方式去成长，你都顶我唔顺啦，你都觉得我好讨厌啦，你都觉得我逼你啦。佢话系喎。

然后呢个妈妈好犀利，佢话我唔知点解咧，我接纳咗仔仔之后咧，我的世界唔同咗。我忽然睇翻，我记起咧世卫 WHO 世界卫生组织讲过咧，一个两岁至五岁嘅小朋友，每日纯粹玩嘅时间咧，至少需要三个钟头。如果普通嘅小朋友都需要三个钟，咁呢个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需要六七个钟都好正常啫。所以我而家见佢玩嚟玩去，我觉得冇乜嘢。我好好啊，欣赏你啊，妈妈。同埋呢个妈妈仲讲一样嘢好重要嘅嘢，佢华生博士你上次教咗我一招咧，好有帮助。你叫我喺学校参加啲田径队啊、运动体育队啊，因为呢个仔仔太好动啦。结局咧，我上个礼拜就即刻同佢报名参加足球队，佢小学嘅足球队。个体育老师咧踢波好叻噶，好专业噶。结局呢个仔仔上咗两堂噶，翻到嚟咧好开心啊！因为一足球一操咧，操足两个钟头，其实好辛苦噶。但系就能够将我仔仔啲精力咧尽情发泄出嚟啊！佢又觉得被尊重，又发挥到自己。另外，原来佢踢波好叻啊！阿 Sir 系咁赞佢啊！

仲要讲呢个妈妈好靓女，即系好 elegant 嗰啲嘅。平时出街咧，晒啲又唔出街啊，落雨又唔出街啊，冻啲又唔肯啊，行远啲行唔到啊。其实个妈妈冇办法陪伴到呢个过度活跃嘅小朋友，所以我上个礼拜就同呢个妈妈讲，不如咁啊，你做翻一个 elegant 嘅靓太太。同时你将个小朋友交俾另一啲更专业嘅朋友去支持佢啦，所以上个礼拜佢就报咗学校嘅田径队同埋足球队。小朋友参加咗一两个礼拜就已经成个人平复咗好多啊！佢嗰啲澎湃嘅精力咧，终于可以宣泄到出嚟，咁佢自己就好开心，而且个小朋友感觉到佢系被肯定啊，被欣赏啊，阿 Sir 赞佢叻仔啊！而更特别的是这个妈妈跟我说，她说昨晚家姐走过来跟我说，妈咪啊，其实我很爱弟弟的，弟弟很乖的，我一世都照顾弟弟的。

媽媽聽到就好感動，即刻攬住家姐，即係攬住佢嘅大女。所以媽媽就同我講，佢睇到嘅問題其實喺佢自己身上，每個生命都係獨一無二。媽媽同我講，佢話：華生老師，我終於明白你成日同我講一個英文字 biodiversity， 生物多元性，每個生命都係獨一無二。其實仔仔真係上天派嚟嘅小天使。我成日以为我很爱他，我瞓晒身为他，其实我只是爱紧我自己。我只是要他满足我的期望，要他满足我的需要，要他满足我心中完美的仔仔形象，因为我要满足我自己心中完美妈妈的形象。当我见到我仔仔成绩咁差，在学校被人恰、被人闹、被老师投

诉等等等等，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失败的妈妈，同埋我在丈夫面前都抬不起头，我在丈夫父母面前我都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的新抱。

我终于明白，我带着太多太多其他人期望去生活，难怪我咁辛苦。我差唔多有情绪病啦，我自己都好辛苦。多谢呢个小朋友，佢让我学识生命最美丽嘅功课，就是真正嘅爱自己。而要爱自己，原来真系要去接纳自己。我终于明白了。

我好多谢呢个妈妈，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呢个妈妈。我哋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充满住爱，以为自己好正，同时我哋总系用我哋嘅标准强加喺对方身上。要我嘅男朋友、女朋友，要我嘅伴侣、家人、上司、下属，满足我嘅需要，满足我嘅期望，然后仲要话我为你好，结局当然系伤痕累累。大家都好辛苦，我嘅爱变成对方嘅压力，我嘅爱令到对方好窒息。终于有一日，对方会同我讲：你唔好再爱我，甚至同我讲：我哋分手啦，我顶你唔顺。渴望呢个妈妈咁美丽嘅故事，特别佢仔仔呢个经历，俾到我哋一个好好嘅提醒。我哋每个人都系呢个仔仔，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三尖八角独一无二嘅部分。呢、这个就系生命最美丽嘅地方。冇人系完美无瑕，冇人系神。同时，我哋每个人只要我哋完全接纳自己、爱惜自己，我哋都可以圆满、完整、完善。创造属于自己幸福快乐的人生。

当我们能够做最真实的自己，活现最靓的自己，我们自然能够将这份爱同人分享，身边的人就感受到我们的真善美，那我们真的能够利己利他，利益众生。渴望自在心得星期一，透过大自然之声这么舒服这么柔和的音乐，我们好好学习这个生命最美丽最伟大的功课，就是好好去爱自己。唯有我们真正接纳自己，爱惜自己，我们才能够跟每一个千差万别的人，跟他真的能够好好相处，好好接纳对方，爱对方。

今日星期一早上好开心同大家分享咗呢个经历，依刻大家可以俾自己放松，静一静，听到咁舒服、咁柔和嘅音乐，两手搭住喺胸口，同自己讲：我会好好爱自己，我会俾自己一份无条件嘅爱，然后将呢份无条件嘅爱同身边每一个人去分享。衷心多谢大家。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港大校长张翔宣布，出年完成十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表示，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继任人。他亦都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黄东胜。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

0: 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二十九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第二加藤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杀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其中阿维拉省的火场面积接近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西班牙内政部表示，今次山火烧毁超过70,000公顷土地，除了阿维拉省，邻近的托莱多省亦都是重灾区。消防部门正致力防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两个受灾省份连同马德里自治区，一共有46个镇，接近10万人受影响。气象局负责人话，当地气温超过摄氏30度，相对湿度低过30%，加上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导致火势快速蔓延。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另一班听众疯狂，而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8: 朝早10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7: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8: 下午4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7: 第三招弹指全输功，
8: 用最快的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精神爽利，翻到嚟星期一啦，咁啊喺星期六嘅时候咧，咁大家都知道咧，当时系迎接紧呢个红霞嘅到来啊，咁呢个风咧都快来快去啦，喺大家喺半夜瞓觉嘅时候咧，个风球就高啲啊，咁啊瞓醒觉之后，慢慢就知道，个风都离开啦，都仲有翻大半日嘅星期日嘅假期，可以一家聚下天伦啦，出下街去行下。但有时睇翻啲新闻嘅报道咧，咁见到咧，就算话刚落波嘅时候，都见到有啲大人咧带啲小朋友出去咧，啲睇下海浪啊咁嗰啲，其实咧都系好不该嘅。个风啱啱走，都唔系咁样样，即系去睇啊嘛。系几时咧，都系一个好安全嘅环境之下，平时无风无浪嘅时候睇冇乜所谓。记住，小朋友系你有责任照顾佢哋嘅，佢去边你就带佢去边，唔系佢想点，系你要点样照顾好佢安全为上。如果悲剧发生嘅时候，后悔莫及啊！现时温度26度，有雷暴警告啊！

飞沙风中转、啊、当打风的时候呢就安坐家中就最好了。一切风平浪静，昨天很多朋友都开工了。在香港地的情况，就算是挂好高峰球呢都有些人照样开工，因为有些是服务性的行业。见到新闻片呢，最辛苦的就是要事后打理这个街道。好多嘅啲即系風吹到嘅嘢啊，咁有啲清潔工人咧就係冒住雨咧都要做翻佢自己本身嘅工作，喺度要向佢哋致敬啊！大家就安坐家中係悠悠悠悠咁，但有啲行業咧就照樣幾多風球咧都要開工。你去茶餐廳食嘢打風都有得食嘅，就係嗰啲員工咧喺冒雨嘅時候咧都要翻嚟。不過通常咧嗰啲咧住喺呢個工作地點嘅附近都叫做好少少啊。香港地係真係好噶啦，打風期間你都唔憂冇嘢食，所以又唔使話要去咩上倉嘅。你附近可能你都就算出去外邊食嘢嘅時候，一路都唔使見天日嘅，全部咧都喺室內進行，一路天橋搭過去啊，商場咁樣樣，咁呢個咧就非常之方便啦。咁所以咧喺你住嘅環境，當初選擇嘅時候咧，有諗埋呢點嘅時候咧，就幾方便啦。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清晨爽利。今日嘅只系呢个礼拜嘅新开始啦。2026年7月27日，农历嘅日子咧就系6月14日，星期一。现时时间5:14，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啦。今日有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在上午5:00，熱帶低氣壓紅霞集結在長沙以南約2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為15公里，移入內陸並逐漸消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5度。

呢个昔日嘅靓仔展超啊，佢嘅其中一首歌《也许》系林振强所写嘅词，咁啊表达咗爱情同人生未尽之缘嘅一个探讨，表达喺爱情路上若即若离嘅迷茫同埋期盼啊。借用嗰句曾被追吹熄嘅火，也许未全熄呢啲歌词，系传达出。感情虽然是经历风雨或者是冷却，但是内心深处依然是存有一丝的憧憬和一个不确定的希望。何家劲就近年呢都在内地发展，一路就是其实都有成十几年在内地是从商，一个艺人转型从商其实呢都经过很多困难，慢慢的开头啊，怎样建立啊，然之后又要建立之余点样将佢稳定啊等等，又要喺期间諗到好多好多个计仔，其实呢真係唔容易啊。咁而家佢喺惠州嗰处呢就係创立咗佢嘅一个生意，都係比较环保啊同埋健康啊绿色生态嘅一个嘅生意。咁佢就不单止係将呢个食品业结合埋呢个工业嘅旅游，被评为国家 AAA 级嘅旅游景区。清晨时间5:24，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7:30，咁啊都要大把遮出去啊！感情的段落，林志美。

林志美《感情的段落》写词的是郑国江，郑国江所写的词很多时候都是带有这个正能量，就算怎样在这个人生的低潮，我们都要是跌低了是起翻身，再昂首阔步向前。在感情方面走到尽头的时候，决定要走的时候，就选择不勉强了，不挽留，不强求，聚散属于平常，不再在这个空等的心里面心存幻想，不如平静地接受。这个就是看回人生，日后回望的时候都是你一个人生的一段感情的段落。不过在这个情爱方面，有些人不顺水，但是有些人可以一生又风平浪静，是不是都是缘分呢？如果你遇到一个甘愿为你做一切的人，就要好好珍惜啊。

0: 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就是林振强所写的词，陈光荣作曲。当时他两个组合呢都是配合郑伊健在90年代的时候的事业高峰期的一些形象的歌曲，这些都成为在你耳边听惯的歌。歌曲表达了一个心情浪人为爱不惜赴汤蹈火，咁有啲嘅拉丁异国嘅风情嘅音乐喺处啊，咁配衬只歌咧，显出嗰种温柔浓烈嘅情调啊！早晨时间5:33，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同埋都刚刚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辛苦咗成日，今晚想食啲咩好嘢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嘅靓汤，定系一块香甜嘅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仔，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嘅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嘅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4: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5: 在 AI 浪潮底下，
4: 在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5: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今晚9:30，
4: 港台电视31。
6: 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早晨啊，你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系啦，黎明口中都提及，系啦，钱佩卿主持。早晨啊，咁啊，礼拜一咧又翻工嘅开始，学生哥仲系放紧暑假。5:36，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亦都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就系刚刚发出冇几耐。咁呢个黄色咧就系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嘅大雨，而且雨势可能会持续。一啲低洼地带同埋排水欠佳嘅地区会出现水浸水淹，可能会受大雨同埋水浸影响嘅市民咧就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啦，以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大雨可能会引致山洪爆发，市民亦都应该远离河道，可能受河道泛滥影响的市民应该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避免损失。一路留意着我们有最新的一个天文台。

faccio che sia, sei là. Ora 温度 25 度, 雨濕今日最高 29 度.

呢首大家都熟悉嘅《三人行》，写词嘅就系天才横日嘅林振强，写咗好多靓歌。呢首系其中一首，三个人唱就代表咗三个阶段。三个人咧分别有林子祥啦、刘天兰同埋嗰时嗰位小朋友思思。今日都长大成人啦，思思咧就系代表呢个童年嘅阶段。

段充满了童真和幻想，例如望见识飞的大象咁样。少年阶段就刘天兰饰演，面对现实开始有迷惑、挣扎，同埋对梦想的坚持。去到成熟的阶段，林子祥啦，就经历漫长的人生路之后，学识自处，道出了孤单的心境，同埋要有勇气去面对，就系、呢首《三人行》。接近5:43，有雷暴警告同埋黄色暴雨警告，揸车小心啊！

浅浅的冷雨，如果落雨的时候揸车固然要小心啦，出去继续晨运的朋友呢都是要小心，因住一个不觉意跣亲啊。天文台发出了这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也都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系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在太极的15周年的时候出的一张唱片里面有这首歌，翻唱谭咏麟的歌《爱的替身》。

谭咏麟嘅情歌真系有一首啊，好好听嘅，好多首嘅情歌。咁头先其中一首《爱的替身》，我哋听嘅版本就系太极乐队啊。谭咏麟其中一首情歌都想同大家分享啦，应该会播嘅就系、夏日寒风啊。啊，而家都系炎炎嘅夏日啦，夏日又点会寒风呢？呢首歌咧就系写词嘅系林振强，就系、描绘咗喺呢个挤逼嘅沙滩嗰度。众人身上都是闪匿住呢个寒，即系暑热天时嘅一啲汗水啊！哇，又好热闹啦，好炽热啦，就代表咗侧边嘅人好欢乐，夏日炎热都开心嘅。但系呢个主角就各有冰冷，感到北风喺身边系吹紧，呢一种反差就系用嚟表达，因为心中嘅温暖随住爱人离去而消失，导致内心彻底冰封啊！但主角都唔怪对方带走咗代表温暖嘅旭日。

只是怪对方狠心带走了自己痴痴的心，只是留下一串的泪水同埋无尽的眼泪，有狂呼我空虚的字眼，恨极为他心碎，就是直接将失恋的歇斯底里的痛苦宣示出来。

明知结局啊，即不应做人嘅呢个玩耍嘅戏剧，主角都仲系选择强忍眼泪，独自喺痛苦中继续活下去。夏日寒风，谭咏麟。

谭咏麟嘅《夏日寒风》啊，呢啲当时喺八十年代嘅时候咧，行记一时嘅好听嘅情歌嘅其中一首。早晨，仲有大概系三分零钟到清晨六点。今日六点后咧，我哋礼拜一咧就有叶君瑶会同大家讲下咩咧？香港嘅古堡啊，详细情况稍后听啦。而家睇睇呢个天气情况，今日会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咁初时咧就系雨势有时系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

自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改为红色暴雨啦，仲有雷暴警告啊。

徐小凤的漫天风雨，天文台在5:55由黄色暴雨改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5: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安排学生返屋企。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从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港大校长张翔宣布，出年完成十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表示，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继任人，他亦都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黄东胜。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任期会

繼續推動港大革新，又說自己作為科學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實驗室，在科研領域繼續為社會作出貢獻。德國柏林警方繼續調查當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二十九傷的汽車撞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發翌日被警員擊斃。警方說21歲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第二加藤公園附近揸車撞向人群，之後落車持利器襲擊。警方之後展開大規模搜殺行動，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區發現阿卜杜勒。阿卜杜勒當時手持利器衝向警員，警員開槍將他擊斃。當局相信阿卜杜勒與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有關。內政部長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證據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襲擊，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美國在過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暫停空襲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報導，只要美國停止軍事打擊，伊朗亦會停止軍事行動。伊朗已經向美國表達這個立場。不過消息人士說，伊方對美方的誠意仍然持有懷疑態度，認為美方停火的決定是出於戰術考慮。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報導，總統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軍當日不要打擊伊朗，這樣做一方面表明他願意為外交努力創造更多空間，另一方面亦都說明他意識到除非重啟大規模軍事行動，否則空襲難以進一步取得成效。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時強烈狂風雷暴正影響香港鄰近海域。在清晨五點，熱帶低氣壓紅霞集結在北緯25.7度、東經113.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45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而入內陸並逐漸消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4: 我头晕晕，阿祖相公，我病啦。
5: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啊，知冇？
4: 知道啦，阿祖。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时间啊6:02啦，继续星期一嘅节目。咁啊，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同时亦都系发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嘅。咁大家多啲留意天气情况啦。今日大致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系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嘅。而家温度25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继续我哋清晨所嚟嘅节目，七月份嘅尾声啦。星期一嘅呢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有阿 Dan 叶君尧啊。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咁啊，今朝早有啲咩话题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呢？
2: 香港古堡。
0: 香港古堡。咁啊，相对内地同欧洲，香港比较迟发展。乜香港仲有古堡嘅咩？
2: 曾经有。今集清晨所嚟介绍的香港古堡其实全部已经清拆晒㗎啦。但是并冇完全消失。多得有本书介绍同埋呢本书里面嘅摄影作品通通来自一名本地摄影师。趁住呢几座古堡未清拆之前呢，为佢哋留下善影啊。网上流传嘅呢啲古堡嘅相呢，大部分呢都係来自呢名摄影师 Andrew 谢天赐。
0: 如果我哋嘅听众朋友咧记性系超好嘅咧，应该都会记得大概系3年前，阿 Dan 咧就曾经介绍过一本《河东传记》，入面咧就有好多珍贵嘅内容，来自佢哋家族嘅后人，兼系何金堂嘅外曾孙谢天赐。
2: 何金堂生前嘅家族大宅，即系咧依家国父孙中山纪念馆啊。位于中环半山卫城道7号的金堂第。
0: 金堂第这座建筑物都几宏伟几特别的。看看你第时有没有机会就可以介绍一下。
2: 当然有啦。Andrew 几十年前影低香港的古堡其实都有少少故事值得分享的。他在70年代末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回来香港啦。看着当时一座又一座极具代表性殖民地建筑面临清拆的厄运，他决定要为他们做一些影像记录作为纪念。他在1971年用他多年来辛苦储回来的利是钱买了一部靓相机。
0: 哇，那他一定是很珍惜这部机了。
2: 何止珍惜啊，直头事隔几十年后的今天啊， Andrew 呢仍然能够清楚记得买这部菲林相机和一支135毫米镜头的银码是一共1350元的。
0: 哇，几十年前的事都记得这么清楚，真是犀利啊。
2: 何止啊，他连这部相机的机身编号呢随时可以背出来啊。
0: 咁呢，如果你鍾意嗰样嘢呢就一定会记得嘅。嗱，根据今日你介绍嘅呢一本书，个书名叫做《图说香港殖民建筑》所讲， Andrew 嘅爷爷谢家宝呢亦都系一位摄影发烧友。谢家宝系著名买版何金堂嘅女婿。喺1930年代，佢嘅摄影机镜头记录咗唔少何氏家族嘅生活写照。
2: 可能得到爷爷的启发啦， Andrew 一拥有人生第一套摄影器材呢，佢就趁住周末放工空档时间呢，周围影喺当时香港尚存嘅古老建筑。嗱，嗰时呢係1980年代初啊。
0: 咦，好似係阿 Danny 出世嗰个年代喎。
2: 係啊，嗱，一个经济急速发展嘅年代，唔少陪伴住维多利亚城。
0: 即係而家嘅中上环。
2: 嗰區嘅舊樓呢相繼拆卸，由新式大廈取而代之啦。自細呢已經超愛影相嘅 Andrew 呢被好靚嘅殖民地建築呢深深吸引。唔單止係鬧市呀，佢仲走訪到山野呢去搜尋呢年代久遠嘅古老建築。感覺呢就好似一個追蹤獵物嘅獵人咁啊。對於佢珍而重之嘅殖民地建築影像呢， Angel 咧都有少少要求嘅，佢唔系用普通菲林影相嘅，
0: 系为追求幼细嘅感光微粒同埋高反差效果。Angel 咧就采用咗 positive， 香港人俗称嘅幻灯片嘅正片。正片除咗价钱比较贵，最大嘅问题就系当时香港本地嘅摄影冲印技术仲未能够处理呢一啲高质底片，部分嘅底片需要送到外国冲洗。嗱，喺揿相机快门嗰一刻起计算，可能咧至少要等两个礼拜先至睇到啲相啊！呢一种心情喺今日即影即有嘅数码摄影时代系冇办法想象嘅。不过每当 Angel 拆开邮包，佢睇到好靓嘅猎物被成功清晰地定格喺一张张彩色相片中，就会感到好满足。
2: 好啦，嗱，我哋入正题讲香港古堡啦。啊，点解会讲呢个话题呢？是因为最近上映的一套电影啊，取材自无数真实的华侨家族故事，当中牵涉一个在二三十年代移居香港的家族，石矿大王余东璇他的家族大宅古堡啊。
0: 余东璇从事橡胶和石矿业务，遍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地，得到高人的指点，话只要他不断地兴建堡垒，就有助延年益寿。因此在香港曾经建筑了很多类似西式的堡垒。但是随着余东璇去世，这些独特的堡垒也都已经落幕，全部消失了。
2: 好彩这些堡垒呢， Angel 一直为他们做了影像记录。现在在网络世界流传的余氏家族堡垒相片，其实大部分来自 Angel 的。话说在三四十年前，在距离浅水湾酒店没几远一处，沿着深水湾方向的山崖上面，屹立了一座十分抢眼的仿哥德式城堡，在香港是非常罕见的。这座貌似古堡的建筑物叫做 Ucliff，属于刚刚提及战前南洋富商余东璇，所以亦称为余东璇别墅。
0: 长期以来，浅水湾酒店和余东璇别墅双双成为浅水湾的地标，是游人的好去处。但是谁会想到1941年平安夜的前夕，浅水湾成为香港防卫战的最后战场。好彩这座建筑物遭受的破坏未算是严重。到了1980年代，这两座充满历史色彩的建筑始终没有办法抵抗时代的变迁，相继被新建的楼房所取代。
2: 好多人误以为余东璇是经营中药发达的，其实这个只是后期的事。19世纪末，余氏一家就定居在霹雳州的墓边，当时那里堪称为石矿小镇。余东璇就将石制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累积了可观的财富。
0: 除此之外，他还经营树胶园，聘用大量的工人，垄断了当地的树胶生产。眼见当时有不少工人为了医病和逃避恶劣的生活环境，用药物麻醉自己，严重影响健康。余东璇为了帮这班工人维持他们的生产力，就大胆向他们介绍中医药来到治病养生。他的药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的。
2: 1927年，年近50岁的余东璇由大马移居香港，药行的总行亦迁到香港了。
0: 他1932年加入马会成为会员，养了马匹30几只，成为当时的大马主。据说1940年的时候，有一场赛事，他旗下居然有23匹马报名参赛，阵容相当鼎盛，可以说是当年的马场大亨。
2: 据闻咧，佢好信风水命理噶，相信只要不断咁建造堡垒咧，就可以长命百岁啊！嗱，佢嘅三座古堡咧，分别位于西半山嘅搬咸道、浅水湾同大埔。三座堡垒嘅建筑咧，都命名为愉园，公园嘅园啊！ 其中半咸道的古堡呢最先在1931年建成的，设计是仿效维多利亚时期的哥德式建筑。古堡高三层，入面是有升降机的，在当时来讲可谓气派十足。
0: 嗱，阿丁咧，你就带咗呢本书嚟啦。咁啊，呢啲古堡嘅相片咧，我睇落咧都有少少嘅印象，但系有啲角度咧，我完全未见过噶，可能咧仲未喺网络世界流传啦。
2: 啊，不如你先介绍一下浅水湾嗰个古堡啊。
0: 好啊，嗱，呢幅相咧就系正方形嘅，相信咧就系当时嘅中篇幅相机影嘅。浅水湾沙滩就在相片的右边，而这座堡垒相片的正中间，其中最高的尖顶瞭望塔个顶就好像是通空的。啊，值得一提的就是堡垒范围见到一间玻璃屋，相信是一间温室，专门是种植热带植物。啊，我亦都见到一条滑梯，相对沉重的堡垒石砖就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
2: Andrew 在80年代初在浅水湾沙滩的远处，相信是拿一支长镜头拍到这座堡垒的正前方。在这本书里见到这张照片，还有两张照片分别是堡垒的金属大闸正门和进入闸里面围住门口的半圆形走廊和石柱，还有堡垒门口已经荒废了的前院。相片的精细度亦值得一提，几乎见到堡垒外墙的每嚿石砖，甚至见到每条石柱一字节的薄口位。这几张照片非常珍贵。
0: 是啊，如果不知道这些照片是来自如是堡垒，还以为是在欧洲拍的。
2: 至于半咸道那座堡垒呢，是渔东船在香港兴建的第一座古堡，相信在70年代

0: 住喺班咸道一带嘅街坊咧，一定记得呢座巨大堡垒建筑物嘅。嗱，唔知 Angel 喺边度影呢张相咧？嗱，其中一个角度咧，系见到古堡嘅大门口有盖停车处，好有气派嘅。
1: 系、哦，望住呢一张相啊，我即刻谂起英国白金汉宫接见贵宾嘅大门口位置。
0: 啊，仲有一张相系好珍贵嘅，系来自另一位摄影师嘅，喺呢座古堡室内嘅大厅嘅一张彩色相啊！嗱，见到呢张相咧系好华丽嘅，就如置身于咧凡尔赛宫其中一间咧贵宾房间啊！
1: 哇，呢张相真系好靓，墙身同埋天花系满布雕刻细致嘅木制浮雕。咁呢个大厅嘅正中间咧就摆咗几张梳化，枣红色同设计复杂嘅图案。咁呢几张梳化咧压住，相信系接近200平方尺嘅波斯地毡，感觉非常之华丽。
0: 成个大厅，我觉得最靓系嗰个咧由白色大理石组成嘅壁炉啊，真系香港人所讲嘅 grand 啊！
1: 至于另一批古堡相，就系喺大埔嘅 Samuel。根据呢本书所讲咧，呢个名系来自意大利北部一条湖边村落，大概就系渔东船曾经游历嘅地方啦。咁虽然呢座堡垒已经系荒废咗，外墙满布黑掹掹嘅水渍，周围咧又满布杂草，但系斋睇佢嘅面积同埋外形。哇！已经感受到整座建筑物原有嘅气派
0: 啊！所谓气派咧，就系正门嘅圆塔啊！嗱，塔顶咧有啲似德国嘅新天鹅堡嘅圆塔，不过咧呢座咧就矮啲、阔啲，感觉咧好童话世界嘅啊！相对满布石砖嘅般咸道同埋浅水湾嗰两座堡垒咧，感觉有少少冰冷。嗱，大埔呢个 Samuel 咧亲切好多。亲切感咧，系来自香港旧建筑常用嘅红砖。
1: 红砖旧建筑，咁你可唔可以举几个例子，方便一啲未睇到呢几张相嘅听众，容易啲幻想一下呢？
0: 例子一，大家而家仲去睇到嘅油麻地石龙街嘅红砖屋。
1: 哦，即系前水务署抽水站主管宿舍、办公室同埋储藏室。
0: 第二个例子，大家今日而家仲去到，不过冇咁方便啦，系大潭督原水抽水站，就系、是、水务工程建筑所采用嘅红砖啊！嗱，将公共设施物料用嚟粉饰私人大宅堡垒，嗱，感觉系好贴地嘅。嗱，加上有啲似雪糕筒嘅圆形塔尖咧，感觉梦幻。嗱，我哋有幸揾到咧影呢啲珍贵相片嘅摄影师谢天赐 Angel， 分享一下影呢啲相嘅经历。
2: 清晨爽利的听众大家好，70年代尾呢就在加拿大读完书回来香港，我不嬲对影相很有兴趣的。1980那段时间我住在半山区，就发觉很多古老大屋，尤其是那些西式的古老大屋呢都重建，见到这些大屋一间一间不见了呢，即个心都很可惜。即当时我都影了很多旧屋的相，因為要保持啲顏色靚咧，我就要用幻燈片，用 Adachrome。有啲趣事就係、是、你喺潘咸道影嗰個 Houston， 就要用一個好歪嘅 angle 啦，同埋要向上影咧，所以影得唔靚，因為條路實在太窄。咁影 Ucliff 咧，就喺淺水灣就要用啲好長嘅 tele lens 啦。咁啊個 Samuel 啦。咁嗰陣我仲拍緊拖，同我女朋友揸車就行大埔工業村嗰條路。咁我遮架車上去啦，嗰陣已經冇人住噶啦。咁我就大膽入去影咗幾張相。過咗一個星期咧，我都唔瞓氣咧，就再走入去咧個花園影翻轉頭，就影翻個屋嘅後面。十幾年前咧，我就將我依啲幻燈片數碼化咗去啦，亦都擺上啲媒體大家 share。最緊要大家可以欣賞一下啫。
1: 唔該曬 Angel， 嗱，而家咧聽眾我諗咧都好想睇下呢啲咁珍貴嘅香港堡壘相片，咁可以咧去睇呢一本書，書名咧就係《圖說香港殖民建築從開埠到戰前帝國殖民地100年間的建築》， 咁喺香港公共图书馆港九新界离。

0: 舒曼的童年情景，希望大家喜欢。
1: 多谢 Dan 你的好介绍，下个星期是八月份，八月头再见你啦，拜拜。
0: 拜。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先在清晨五点半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25分钟后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动，是推进善后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杨何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0: 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2%。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7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积金局咧，今个月底会推出新的安排。如果要申请提取强积金，是需要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的身份认证，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都是基于留意到有滥用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提交申请。我哋都访问了积金局的非执董立法会议员邓家彪，阵间都会听听佢点样认为新的安排下可以期望达到减低滥用情况的效果。
2: 嚟紧星期五就是预设医疗指示的相关法例生效，而医管局早前已经解释过有关条例的執行。今天的特首环节我们就会跟大家讲一下，预设医疗指示之余，医院方面一般会怎样跟病人的家属去讨论预设的照顾计划，以及究竟有什么建议给市民，一阵间要留意。
3: 欧洲多国近期受到热浪侵袭，咁都睇翻中国制造嘅冷气机喺当地需求大增噶。咁据了解咧，内地企业早着先机，早喺几年之前已经开始研究制造符合当地建筑同环保要求嘅冷气机。香港又点样可以继续把握住作为内地出口嘅桥梁角色？今朝早我哋会向团结香港基金的代表看看他有什么观察。
2: 台湾在8月1日开始就会实施新一轮帮助年轻人上车置业的措施，又会加强支援新婚和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当地对于这些政策更有什么看法？市场反应预料又会是怎样？透视大中华会跟大家探讨一下。
3: 在内地，人称外卖诗人笔名十方的王继兵，凭住他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是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类最新一个的奖项。他的本业是一名外卖员，怎样在忙碌中的生活里面把握住时间，用文字记录生活的点滴，继而引起读者共鸣。天地人今朝会讲下这位人物。
2: 为了防止山火，西班牙有非牟利组织想出一个挺独特的方法，就是派由驴仔所组成的消防队去山林食杂草，消除容易引发山火的植坯，打造天然的防火带，希望可以防止山火蔓延。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国际油价一度急跌近7%或以上。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在亚洲交易时段的初段，伦敦布兰特期又一度跌穿每桶$90，低见89.58美元，跌幅7.4%。较早时是在$90以上，跌幅超过6%。纽约期油就低见过每桶83.1美元。跌幅近7%，较早时就在$84水平上落，跌幅大概是6%。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跌大概0.4%至到超过2%。今个星期市场关注到中东局势、联储局议息、美国经济数据同埋科技股嘅业绩。美国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议息结果，市场普遍预期今次会议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主席沃什会后将会面见传媒。在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布兰特期油表现较为反复的情况之下，市场关注他对于通胀和利率走势的言论，以判断九月份会不会重启加息。英伦银行和日本央行亦都将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公布利率决定。而星期四，美国就将会公布6月份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市场估计按月转跌 0.1%， 按年升幅收窄至 3.7%。 至于核心指数，市场估计按月和按年升幅分别略为收窄至 0.2% 和 3.3%。同日中

0: 今日公布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季年率的初值，市场预期维持 2.1% 的增长。至于上季核心 PCE 物价指数升幅，估计将会放缓至 3.5%。 而今个星期多只大型科技股将会公布季度业绩，包括微软、Meta、苹果和亚马逊。至于道指成分股 Visa、可口可乐和波音亦都将会在今个星期公布成绩表。另外，韩国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亦都会公布业绩。睇翻今个星期的金融市场表现，电话就接通了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倾下噶。早晨啊 ，Ryan。
1: 早晨 ，Connie。
0: 咁睇返呢，今日礼拜呢都有多项嘅消息呢会影响返个大市㗎。咁市场呢就关注到呢，即係中东局势啦，点样影响返个油价啦。咁油价呢又点样影响住个联储局嘅利率走势呀。咁睇返今朝早呢个油价呢有个比较大啲嘅跌幅啦。咁对于呢今日礼拜个大市嘅开局嘅影响係点样呀？
1: 我想可以稍微舒缓市场的一啲忧虑，不过整体趋势就其实未变的，因为咧你大家都是担心呢个中东的地缘政局啦，其实系会影响翻嗰个即系油价，令到个油价再次抽高，呢、这个都系近期咧嘅一个即系情况嚟嘅。咁但系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就当然又有一啲嘅即系回吐。咁不过就你对整体嘅趋势咧未有一个好大嘅影响，除非地缘政局咧真系咧系有一个明显嘅舒缓啦，或者系一个嘅即系局势嘅明朗化。嗱，咁而一个油价操作其实都难以避免咧，大家会担心咧嗰个通胀会上咗去。咁實際上你見到通脹上去，大家順帶就會諗咧，你聯儲局咧會唔會咧係即係增加一個加息嘅一個理據啦？咁而家就你睇翻一啲即係CME 咧，即係呢個即係諮商所出嚟嘅一啲嘅數據都會顯示咧，市場係壓住啦，係即係嗰個加息嘅機會咧，去到成30%。當然你話係咪好高咧？暫時係未係嘅，同埋市場普遍嘅一啲嘅認知咧，我諗聯儲局今個禮拜會加息嘅機會咧，嚟緊嘅加息嘅機會咧，其實就未必話真係會太大嘅。但係咧，呢、這個亦都係俾到市場一個信號啦，就係、是、開始有相關嘅憂慮喺度咯。咁呢個就會影響咗整體投資市場嘅氣氛。咁但係個油價即係有稍微回落咧，對於個氣氛上咧都會有一個正面嘅一個幫助喺度嘅。咁令到咧嗰個市況咧有機會咧略作喘穩嘅。
0: 咁而家睇翻咧，即係港股呢邊啦。咁上個禮拜五啦，恆指咧就收於25,000點留下。咁成交方面咧就更加縮減，去到近2100億嘅啫。點樣睇翻咧？今日禮拜咧個港股走勢
1: 其實恆指喺踏入七月以嚟咧，都即係叫做升咗唔少啦嚇。咁啊喺大約22,800嗰啲位，一路踩到上去25,200嗰啲位置。咁啊，有翻啲高位度咧，有啲回吐咧，我暫時都覺得係一個即係叫做反彈之後嘅技術性嘅回吐嚟嘅。咁啊，整體嘅趨勢又亦都係未話真係變差嘅。25,000點固然之係一個重要嘅齊頭關口咯。咁啊，但係喺10天線嗰啲位置，佢都叫做尚且係企穩啦。咁啊，目前10天線24,800左右嘅位置咧，都可能咧係可以為到啦整體嘅即係恆指咧提供一定嘅支持。咁但係話雖如此，你見到個指數要進一步往上啦，咁啊上方其實25,600嘅阻力其實相當之大嘅。暫時嚟講，又見唔到一個好大嘅動能啦，係驅使到嗰個嘅指數咧係繼續係即係向上。只不過咧喺呢啲位置，你話由於喺個股值嘅保護之下咧，嗰、那個嘅指數未必話再有一個大幅嘅即係向下啫。咁展望翻喺八月份咧，咁我諗都要咧取決翻咧喺外圍整體嗰個氣氛，咁以及咧新股市場咧會唔會係即係係隨住半年結之後咧逐步係即係復甦翻。咁否則嘅話咧，嗰、那個即係指數咧其實有機會咧出現一個即係你升唔到就會跌嗰個慢慢跌嗰個狀況。
0: 你都提到话新股啦，其实咧都有只嘅大型嘅新股咧，即系招紧股啦，咁啊嚟紧咧都估计咧会系喺星期四挂牌嘅，嗰只叫做中制旭创啦。咁其实会唔会话咧呢啲咁样嘅大型嘅新股嘅集资活动咧，都会影响到嗰个大市成交嘅情况？
1: 梁英嘅股份就今日叫做完成，即系截止咗招股啦。 咁啊，即係而家新股嗰、那個即係招股嘅程序啦，咁啊相對冇拖咁多日，咁啊凍結嘅資金咧，咁啊相對會即係。

0: 少啲嘅。呢個一來，二來咧。你見到一啲嘅新股，其實佢哋個反應活躍咧，對於整體市場嘅氣氛咧，都會有一個即係正面嘅作用嘅。咁啊，所以就始終相輔相成嘅，佢同大市嗰個氣氛係啊，咁啊就啲新股市場好，咁你對於嗰個整體大市氣氛咧，都有一個相對正面啲嘅一個幫助。咁反之咧，如果市場開始即係見到一啲嘅新股佢哋嗰個新上市嘅表現係即係差嘅話咧，咁對於咧整體大市咧都會有一個負面嘅作用喺度噶。
1: 嗯，好啊，咁啊，我哋同你傾到啦，唔該曬啊，陳正森嘅分析。跟住落嚟就係財金百科嘅環節。新一届的菲尔之奖由两名中国籍年轻数学家黄鸿和邓旭获得，这个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四年颁发一次，到底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详情由方嘉莉在财经百科度讲下。
2: 财经百科，
3: 菲尔之奖每四年一度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授，表扬在数学领域有杰出贡献的学者。菲尔之奖和挪威政府设立的阿贝尔奖并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连同以色列沃尔夫基金颁发的沃尔夫奖，这三个奖都被誉为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之奖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因为不似另外两个奖项每年都颁发，亦都因为它设有年龄限制，只颁给40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被视为年轻成就奖，每次最多颁给四人，以鼓励年轻学者未来取得更大突破。不过1932年设立的菲尔之奖初期并没有年龄限制，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奖项一度停止颁授多年，直至1950年至再次举办，并建议将获奖者的年龄限制在42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以示鼓励和认可，但引发激烈争论，最终在1966年由应届主席将得奖年龄上限划在40岁，因为这个是历届得奖者最小的年纪。得奖者会获颁15,000加元，相当于83,500港元，并获颁发一枚金质奖章，正面刻有亚基米德的头像，他是公认为古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头像的边缘用拉丁文刻住超越他的心灵掌握世界的字句，背面就有古希腊文化象征着荣耀和胜利的月桂花树枝，和球内设于圆柱的图形，以纪念亚基米德的著名几何学原理。今届菲尔之奖有两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分别是黄鸿、邓旭，黄鸿更是历来第三名女性得主。这项中国学者的历史性突破，不单止标志着华人学者在国际顶尖基础科学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亦为有志投身科研的女性起到鼓舞作用。
1: 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留意翻啦，外面大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一股活跃嘅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喺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且咧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 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今个礼拜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89%。
6: 咁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教育局系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而社署咧就呼吁市民唔好送仔女或者系家人到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康复服务的中心或者是服务单位。而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方面，上午和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7: 今日的事，
6: 强台风红霞集港期间，东铁线的沿线多个地点都有冧树，太和站附近的架空电缆受损。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主席陈少雄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情况。
5: 而因应红霞，天文台早前一度发出过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亦都会接受《千禧年代》访问讲下这个情况。
6: 劳工及福利局处理局长何启明是会出席一个白内障义诊计划的启动礼。
5: 政府统计署会公布6月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字。

0: 美国有研究团队发现咧，多条啊生活喺美国同加拿大交界湖泊嘅一种鱼咧，患有一种咧具传染性嘅皮肤癌，咁系人类咧第一次啊喺鱼嘅身上证实咧存在啊具传染能力嘅癌症。有专家就认为咧，今次嘅发现啦，或者有助咧喺降低到人类未来癌症嘅死亡率。点解咧？阵间会讲下。
1: 嗱，另外啦，西班牙咧有非牟利组织啊，就派出由驴仔组成嘅消防队去到山林食杂草，希望可以消除容易引发火灾嘅植被，打造天然防火带，以防止山火蔓延。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等欧洲国家最近受到热浪和干燥天气影响，多地都出现山火。正当西班牙当局利用卫星和无人机监测火势之际，当地有非牟利组织派出由驴组成的消防队到山林，透过食杂草默默守护山林和民众的安全。住在巴塞罗那西南面的低维萨镇男子桑斯2013年屋企附近发生火灾，其后发现炉清理森林灌木的效果显著，能够协助清除容易引发火灾的植被，于是在六年前创办非牟利组织低维萨消防炉，收容被虐待或者被遗弃的炉，训练他们食易燃杂草和灌木，打造天然防火带。消防队而家收容咗62只驴，佢哋最近全数被安排到蒂维萨等山脉同乡村地区，同消防员合作，喺消防员利用器具开辟防火带之后，透过食草避免杂草重新生长，防止森林大火进一步蔓延到当地。负责照料驴的义工加西亚表示，不少收养回来的驴都有令人心痛的过去，培训他们成为消防队一员，可以协助他们获得有尊严的新生活，重获新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加西亚认为消防驴不单止能够同同伴一起生活，又有义工兽医提供医疗照顾，当地农场和邻近主题乐园平时又会捐赠蔬果作为补充饲料，对人和动物来讲都是双赢。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生态学研究员巴托洛梅表示，放牢有效减少山林的可燃物，如果能够搭配山羊等草食动物，防火效果会更好。他又说，牢的体重比山羊重，踩出来的通道在火警的时候更加可以方便消防员铺设水管，为救火争取时间。癌症是非传染病，不会在人类之间传染。不过美国有研究团队发现，部分住在美国和加拿大交界湖泊的鲶鱼患有一种具备传染性的皮肤癌，打破人类对癌症的传统认知。佛蒙特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在2013年就接到一些钓鱼客和生物学家报告，说在美加交界一个湖的部分鲶鱼身上发现一些黑色斑块，范围涵盖口部、鱼鳍甚至眼睛。团队采集和化验样本之后，发现湖中超过四分一的鲶鱼患有皮肤癌。团队起初怀疑鲶鱼是因为水质污染或者受病毒感染而出现黑色斑块，但是有关检测都是阴性。经基因排序之后证实，所有患病鲶鱼体内的癌细胞基因高度一致，而且和宿主本身的基因完全不同。相信这些癌细胞源自多年前一条原始患病鱼，它们复制之后脱离宿主，并好像寄生虫咁在水中寻找新目标植入。有遗传学家表示，癌细胞摆脱原宿主，在血液和水域环境中穿梭，躲避免疫系统追击，并重新依附在新组织的过程，和人类癌症极具致命性的转移机制几乎一样。如果能够透过鲶鱼理解并阻止癌症转移机制，未来或者有助降低人类癌症的死亡率。
0: 准备来到朝早6点54分的时间，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点半。预测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 90%。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 海事處上月底推出三項促進遊艇訪港的便利措施，包括提升電子業務系統、放寬對訪港遊艇的泊位要求、便利內地訪港遊艇船長取得所需資歷。海事處處長黃世發接受訪問的時候說，新措施縮減內地應考的時間和金錢成本，網上登記無需依賴中介，靈活轉換停泊地方以實現多元的聯遊體驗。措施實施不夠一個月，已經有九個個人帳戶完成電子業務系統登記，近百名內地船長參與獲海事處授權的內地機構舉行的考試或者培訓，當中77人合格。相信遊艇經濟成熟之後，每年可以為香港帶來44億至到225億元的經濟收益。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海事处上个月29日推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结合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和雷达监控技术，对停泊区的游艇进行实时追踪和智能泊位分配。海事处海事主任孙永信说，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是会按住访港游艇申报的船只体积、吃水深度和停泊区的停泊情况，计算可以允许停泊访港游艇的数量和分布。航监中心的主管是可以看回停泊区的使用状况，若果已经满了新的申请，是无法选取那个区域去停泊。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强台风红霞昨日在香港先后是天文台是发出今年首个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以及9号信号。其中9号信号是一度生效6个钟头，亦都是本港17年来首个东登的9号的信号。天文台在天气随笔当中说，由于红霞在香港的东面登陆，同近年从西面登陆的山竹、苏拉和韦柏不同，香港西北至到西南地区较为当风，市民更加能够感受到有关的威力。天文台又提醒，虽然红霞已经是远离香港，但是受它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呼吁市民要继续保持警觉。商报报道。
0: 信報的相關報導就講到，強颱風紅霞中心最大風速大約是每小時170公里，在香港上空錄得的近地面風速亦都達到颶風的程度，掠過本港期間多區是冧樹，政府部門一共接獲331宗的冧樹報告，單是消防處就錄得243宗，渠務署錄得8宗水浸，21名市民在風暴入面受傷。東鐵沿線多個地點都有冧樹，太和站附近因為有大量樹木倒冧壓中路軌，導致電纜受損，引致個別的路段是跳電。火炭至到羅湖以及是落馬洲站路段，昨日上週是一度要暫停服務。大埔都是今次冧樹的重災區，除了太和站的個案之外，

0: 山村村屋附近一棵树龄大约20至30年，高大约10米，树干圆周大约2米的大树，都在强风之下连根拔起倒冧。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听日是5G的的士车队营运一年，根据运输处回复，车队的总车辆、轮椅车辆和豪华车辆都未达到承诺的规模。五队原本应该是有合共3500架的士，去到本月初就有超过2000架，即是说完整规模的大约57%。承诺300架轮椅的士就有达半，大约150架。1000部的豪华的士现时就有近1000架。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大力推动留学香港品牌，新学年开始本港资助大学的非本地人生的人数上限将会由本地学额40%提供至50%。多间资助大学回复查询的时候都说，报读本科课程的非本地生录得了显著增长。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早上7点，提一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7点半。由于红色暴雨信号生效，教育局是宣布所有上校和全日制学校今天都是停课。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封路措施方面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长沙环道的危险棚架已经清理好的啦，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的封路已经重开翻。而另外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的，咁现时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大家经过何文田的佛光街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一节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及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明雇员在暴雨警告下和极端情况的工作安排。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二十九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男疑犯阿卜杜勒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估计他是单独犯案。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梁正涛报道。
2: 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锁定疑犯是21岁男子阿卜杜勒。警方话阿卜杜勒驾驶租嚟嘅白色客货车喺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向参加一个多元性别活动嘅人群，再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有人伤亡。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喺柏林西部嘅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佢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佢击中，佢喺现场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交代调查进展的时候表示，相信阿卜杜勒是单独犯案。柏林市长韦格纳感谢警方迅速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检察官办公室的文件报道，阿卜杜勒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在德国出世，曾经涉及袭击和抢劫等罪。文件提到阿卜杜勒2022年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内容，去年他试图经黎巴嫩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但在黎巴嫩以涉嫌煽动冲突被捕，判监三个月之后遣返德国。文件又说阿卜杜勒今年五月在柏林一个地方法院涉及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判监缓刑六个月执行，当局今个月初曾经以涉嫌违反武器法为由搜查他在柏林的住所，但是没有发现。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今次事件是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总理默茨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案件是极其恶劣的行为，等同对整个社会的攻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0,000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是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卢晓山报道。
3: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其中阿维拉省的火场面积接近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内政部表示，今次山火烧毁超过70,000公顷土地，除了阿维拉省，邻近的托莱多省亦都是重灾区。消防部门正致力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两个受灾省份连同马德里自治区一共有46个市镇，接近100,000人受影响。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早前亦都发生山火，波及18个市镇，影响16,000多人。气象局负责人话，当地气温超过30摄氏度，相对湿度低过30%，加上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导致火势快速蔓延。 馬德里護林工會發言人就指出，今次山火的規模、強度以及它的不可預測性已經超出傳統滅火能力，因此消防部門將工作重點放在保護居民、社區和基礎設施，而不是直接撲滅火頭。而在法國西南部吉倫特省的山火仍然未受控，正是向省內主要城市波爾多蔓延。政府出动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洒水或者阻燃剂，同时在地面部署大约1400名消防员清理丛林和设置防火带，亦都已经调派军队参与救援。波尔多和周边地区接近20万民众已经撤离。环法单车赛最后赛段原定星期日举行，但赛程由原本的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事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翻嚟本港，積金局宣布將喺七月底推出新安排，進一步強化提取強積金申請嘅核實要求。計劃成員如果向積金二提交提取強積金申請，需要透過至方便進行多重身份認證，完成容貌辨識，確保申請人身份真確。黃貝文報導。
4: 打工仔若果要提早提取强积金，需要符合特定情况，包括年满60岁并提早退休、永久离开香港、罹患末期疾病等。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话，留意到有滥用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提交申请，亦都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又提到曾经发现有不法分子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刘麦嘉谦话，将会在七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低过5000元的小额结余和死亡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向积金二提交申请的时候，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以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他说积金二令到行政工作标准化，以提升整体运作效率，但仍然会出现一些不适用于或一标准流程的特殊个案，包括需要受托人作专业审核判断的特殊申索。在处理这一类个案的时候，受托人需要履行受信和法定责任，以诚实、忠诚和以计划成员利益为先为原则，并需要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他以提取强积金为例，说若果申请人因为个人原因

0: 因未能够亲自签署文件、证明文件唔齐全等，积金易需要将转交相关特殊个案俾受托人作进一步审核同全面考虑。若果受托人有需要向计划成员索取补充资料，积金易会跟进同埋同计划成员保持联络，以提供协助同监察成个过程。而由于个别个案需要更加仔细嘅核实同评估，处理时间无可避免会较长。积金易同受托人会喺保障计划成员利益同符合法规嘅前提之下，尽力加快处理进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10年睇，北都将有大约240,000个房屋单位和超过1,0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住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是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正是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佢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港大校长张翔宣布明年完成10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继任人。他亦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黄东升。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控下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土耳其局数3-1反胜巴西，夺得冠军。意大利同国家队分别获得第3、第4名。总决赛最后一个比赛日在澳门上演，在冠军争夺战中，土耳其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追3局，以23-25、25-23、26-24和25-21击败巴西。双方在攻守方面都有精彩表现，巴西的索萨拿到25分，土耳其的瓦尔加斯贡献全场最高33分，并当选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最有价值球员。而在季军战，国家队面对意大利，开局表现有点慢热，意大利很快将比分拉开，以25-16先拔头筹。第二局国家队慢慢适应比赛节奏，以25-23攀平局数1-1。第三局两队比分互有领先，是关键时刻意大利把握机会，25-22再赢一局。越打越顺的意大利第四局逐渐将比分拉开，最终以25-13局数3-1胜出。国家队队长龚翔宇赛后说，好希望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从过程和结果来看，队伍无论在技术、战术定是心态方面都存在差距，要回去之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在内地最新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是公布，被称为外卖诗人的王继兵，凭住他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获得诗歌类奖项。
1: 7年之前，王继兵成为一名外卖员，他就趁着送单的期间去创作，从此就改变了他的生活。究竟一名外卖员是怎样可以透过写诗去进入这个被视为国家级文学奖的殿堂呢？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和大家在今集的天地人讲下。
3: 天地人，
4: 王继兵出生于江苏徐州，小个时已经喜欢学习，但因为体弱多病，初中未毕业就被家人转送到武术学校。但是王继兵很快就没有读书，周围打工，做过建筑队工人，又回过家乡流沙，之后去到昆山和太太开杂货店，一住就是20多年。虽然只有初中2年级文化水平，但王继兵一直喜欢看书，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随身带备一本书，放工之后就去路边的旧书摊看书。但是对于要应付生活的人来讲，阅读可能是奢侈的事。王继兵说，有一段时间他连买书都有罪疚感，认为每日好辛苦才找到100多元，但是买本书就用了几十元。他试过将书本撕成几份放入袋，吃饭那阵才拎出来，一路吃一路看。王继兵从来没有停止阅读，正正因为在书摊打书钉，经常未看完就要回家，或者本书被人买走，令到王继兵萌生自己动笔续写后半部分的念头。他19岁开始写作，慢慢爱上创作，开始点燃文学梦想并投稿。2009年，王继兵开始用电脑上网，他将想写的内容精简成句，无意中构成诗歌形态。之后他开始游走各大诗歌论坛，边学边写，并在2018年加入徐州市作家协会。为了增加收入，王继兵2019年50岁的时候开始成为外卖员。自此，他80%至90%的诗歌都是在送外卖途中写低，利用送单的空闲时间在手掌心、纸皮或者包装纸上创作。揸车的期间，道路两边层出不穷发生的事，接踵而来的新鲜景象为他带来不少灵感。同时，文字亦都记录了他的心酸委屈，疗愈他的心灵。外卖员是永远追赶时间的生活，为王继兵带来创作灵感，写成了《赶时间的人》这首诗。
5: 抚慰，更多的是抚慰。写作是可以疗愈的，它可以修正一个人。那天晚上我经历了一场恶作剧，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故意留错地址，然后让我无缘无故的去爬楼，反复的爬楼，最终爬了18楼才找到他，导致我那天所有的外卖都超时。我是很多的委屈都积压在心里，甚至说是眼含着眼泪在路上骑行。当这篇作品一完成之后，立刻就释怀了。
4: 这首诗在网络上大受欢迎，吸引超过2000万网友关注。王继兵2023年出版他第一本诗集，以及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之后获得第8届紫金山文学奖。最近更加凭诗集《低处飞行》获得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被视为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的诗歌类奖项。王继兵话：《低处飞行》不是想表达外卖员的生存状况，反而是想表达大部分人对生命的态度。
5: 不是每一种生命、每一双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大多的我们仿佛是带着翅膀的麻雀、蝴蝶或者蜜蜂，我们不可能像梦想一样、像鲲鹏一样展翅万里。更多的我们只能在低处默默地采自己的蜜。而这种蜜，只要是采蜜，它都是甜蜜的，尽管它带着一点点的疼痛。
4: 王继兵至今写了6000多首诗，著作的诗集加上散文集，单是版税收入已经令他不用再被生活追住跑，但他仍然有做外卖员，一年加埋有1个多月，连他的太太都不明白。王继兵说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还要送外卖，只是知道坐上外卖车，风吹埋块面的时候，所有压力都会随风消散。
1: 台湾在8月1日开始就会实施新一轮帮助年轻人上车置业的措施，简称是青安贷款 3.0 方案，包括加入排富条款和设有年龄上限，同时还会加强支援新婚和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
2: 有专门办理物业买卖的代理就认为呢，在市场普遍都持观望的态度，但是政策整体是利多于弊，低息贷款能够减轻到当地年轻人的置业负担。有房地产智库就分析，今次调整有助堵塞漏洞，预料市场的反应都会相对冷静。由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6: 透视大中华，
7: 人人都想安居乐业。台湾在2010年推出青年安心成家旧屋优惠贷款，简称青安贷款，协助民众首次置业。不过随着楼价不断上涨，青安贷款原本800万新台币的上限，以现时的汇率计算，相当于194万港币左右，变得不太足够。30年的还款期亦都显得不够长。当局在2023年推出为期3年的精进方案，被外界称为新青安。贷款额度提高至到1000万新台币，即是大约240万港币。还款期拉长至到40年，更加提供头5年只还息不还本的宽限期。新青安计划今个月底就到期，由8月1日起会接住实施为期3年经优化调整的青安贷款 3.0 方案。当地专门代办物业买卖事务的地政事，即是专业代理廖国虎说，市场大多持观望态度，过去这个月并没有出现趁住收紧门槛之前一窝蜂入市。
8: 现在台湾的状况是趋近于观望的态度了，没有像之前一点推出的时候这么的疯狂，毕竟那一波已经红利都吃光了。不是说没有期望，而是说版本其实大同小异。你现在去买房子的人，有可能到时候必须通通都使用8月1号的新制，比较少人现在去说我要赶着这个时间前赶快把这个完成。
7: 在沿用新青安的基础上 ,3.0 方案加设多个条件，包括由原本没有年龄和收入限制，新增申请人需未满50岁，个人年收入总额不得超过200万元新台币，折合大约港币48万。另外新婚家庭贷款额由1000万加到1200万，有未成年子女更加可以贷款最多1500万新台币。廖国虎认为政策整体而言是利多于弊，确实能够帮助不少原本没有能力置业的年轻人。
8: 面临到的问题三高一低，高房价、高通膨、高利率，低的是低坪数啊。现在房子越盖越小，都是那种28、29岁啊，想要买房子，可是自备款根本就不够，都是只能靠长辈资助啊。你说真的要自己成家存得到钱，太难了。今天确实功不可没，首购的部分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7: 不过他亦指出，不少年轻人可能只是着眼于头五年还息不还本的宽限期而冲动入市。宽限期过后，之前未还的本金会令到日后的月供负担大幅加重。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变相推高楼价。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分析数据显示，新青安推出初期大幅刺激市场需求，带动成交量急升，有业主甚至按政策的贷款上限坐地起价。当局亦都揭发有人申请低息贷款之后将物业转售炒卖。研究室执行总监徐佳卿认为，提高了门槛，加上指定承办银行要承担查核的责任，审批的时候或者会更加严谨，市场反应未必好像之前那么热烈。
9: 对于漏洞它有一些规避，有一个排老，有一个排富，还跟婚育政策做连结，可能相对而言帮助到的人会比较少一些。台湾的款户对于乘坐新青安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乐意，它的利率获利比较少。如果说这个人资格不符，或者是去做投资的这种非自用客户，去查核的责任也会造成初期审核更加的严格。
7: 徐佳卿认为首置补贴是有必要，但政策必须维持稳定，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不适宜过度派糖，避免刺激需求推高楼价和租金。当局数据显示，新旧计划推行超过15年，至今累计协助超过51万户母楼一族成功首次置业。
1: 时间接近朝早7:24，提一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9:30。而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2: 因应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教育局系宣布咧，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咧今日停课。而社署亦都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以及学前儿童或者是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是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职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各中心的服务单位在他们的正常办公时间里面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的。
1: 欧洲多国近日都受到热浪的侵袭，而中国制冷气机在当地的需求亦都是增加。有报道还说，广东省有生产移动式冷气机工厂的欧洲市场出口订单亦都是大幅增加。
2: 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何文义说，珠三角企业在早在几年之前就开始研究欧洲市场的需求，制造符合当地建筑和环保要求的冷气机。他认为内地产业链入面加上物流的配合，都协助到中国制的冷气机迅速输出到欧洲。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是访问了何文义的，听下他的分析。
10: 珠三角企業的優勢是什麼呢？他們幾年前開始已經佈局去研發究竟歐洲的市場需要什麼，正正就看中了他們沒辦法安裝一些分體式冷氣，所以就開始去研究本地市場的需要，也都做很多的 R&D 去做一些移動式的冷氣。今次我們看到第一做的冷氣比較輕，通常是大概 10kg 左右，一個成年人都可以輕易這樣移動到的。第二部分就是他們真的很本地化，法國的要求就是不可以超過 2kg 雪種，所以它做的就是 exactly 1.99kg 的雪種。我們看到這些比較本地化的優勢，就是因地制宜的產品，正正就是今次它們突圍而出的原因。
11: 內地跨境物流方面如何發揮作用呢？如何評估內地製造業和出口的整體發展潛力呢？
10: 我們看到今次成功做到真的是多方面去配合的。第一就是個產業鏈很集中在珠三角，例如一些廣州、佛山的城市。第二也是整條供應鏈反應夠快，中國所說的就是製造產業現在非常強大，用很多 AI、IoT system 等等，但是整了一些貨之餘一定要有物流的配合才可以這麼及時送到歐洲。我們看到今次物流方面做得很好，就是由於我們有這個中歐班列，中歐班列就是由一條在中國出發經中亞城市再去到歐洲城市的一個列車，整條路線它是配合得非常之好，目前10-15日已經可以去到歐洲波蘭，然後再分發去其他城市，比起海運一般超過40日以上是快20日左右。
11: 珠三角和香港關係密切，香港在這一方面可以怎樣扮演一些角色呢？
10: 我們覺得是 中國製造甚至是綠色製造未來走向外國的時候，其實香港有兩個比較重要的角色。第一就一定是我們在金融方面的優勢，不少工廠都已經在做他們的綠色化、一些智能製造等等，這些全部都是需要大量的資金。我們匯聚了很多無論是個人或者機構的綠色金融的投資者，我們覺得這個正正是優勢之一。未來假設我們的企業需要去集資做更多的綠色轉型，我們絕對有能力。

一個例子嘅話咧，歐盟本身有一個2035年要全面廢除燃油車嘅規例啦，佢哋啱啱放寬咗，就係話去到2035年咧，只要新車達到過往少90%嘅碳排放咧就夠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個問題在於，如果要做到減碳90%咧，其實未來都好需要依賴新能源嘅車，而一朝一夕嘅一啲研發甚至係生產就係做唔到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今次唔應該被過分 interpret 為一個產能過剩，可能甚至我可以講話係一個未雨綢繆，因為冇前期咁多嘅研發、咁多嘅電車嘅製造，其實依家個市場亦都唔會令到個普及率咁高。如果再有呢啲壁壘嘅時候，大家未來假設要買翻啲歐洲產嘅產品，個適應嘅成本就更加高，可能甚至會影響更加多嘅勞動力同生產力。我相信呢個可能係得不償失啦，亦都係大家唔希望見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名雇员在暴雨警告之下同埋极端情况的工作安排。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0,000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阻止两处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机场路通往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落客区嘅路段咧，交通比较繁忙，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机场一号停车场落客区。前往机场嘅市民咧，请预留足够嘅交通时间，并且考虑乘搭机场快线又或者系巴士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红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

0: 嗱，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新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点34分，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是会在今个月的月底31号生效。医管局是强调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是会鼓励家属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且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
2: 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名病人当中，大约有八成的病情已经不能逆转，约九成六已经是订立预设照顾计划。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伟表示，制定预设医疗指示以慎入易出为原则，也都建议市民要将相关指示的文件是存放在家中当眼处和家人清楚知道的地方。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访问了莫家伟，听下他怎样说。
4: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第一个法律的框架告诉我们，在什么的情况下是可以容许我们的病人去做一个预设医疗指示，还有是可以签署一个不作心肺复苏术的文件的。它是很清晰厘定了在法律的框架底下，我们医护是可以怎去执行这些的条件，也都是给了我们一些的保障。三个先决条件才能够生效，当中第一个条件就是讲病情是去到末期或者一个严重不可逆转的病人，第二个就是持续植物人的状况和不可逆转的昏迷状况，而第三就是晚期不可逆转的生存受限的疾病，例如一些晚期器官衰竭的疾病。先决条件讲的是当个病人病情去到末期的时候，所以如果他本身那个癌症是治疗当中的，其实病人是可以签署这份的文件。但至于文件的签署生效的日期，其实是视乎病人本身的临床状况的。
5: 那在这个条例实施之后，亲属或者病人有没有需要签署一些新的文件？
4: 预设医疗指示并不是一个新事项，如果签署了过往的预设医疗指示的文件，那些病人是不需要签署新的文件的。但是因为条例底下那个不作心肺复苏术的文件呢是一个法定的文件，而这些的病人呢他就有需要呢将他旧有文件呢去转换成一个新的文件。
5: 如果家人和病人的意向不一致，局方会怎样处理，还有家属或者病人想改变主意其实是得不得的呢？
4: 我们是采取了一个慎入易出的一个概念的，讲的就是当他签署的时候我们是很谨慎的，我们是经过一番的讨论，认真的讨论，确保病人家属他们清晰背后的所有的决定，我们先去签署的。易出的原则就是他们很容易很灵活，病人可以改变他的主意的，只要病人当刻他依然是一个有精神行为能力的病人，他是改变他的主意的说话，他是无论查了销毁了他原有的文件，又或者他将他改变了主意的这个信息话给他的屋企人或者话给医护人听，其实亦都已经是可以撤销了他之前的一个指示的了。
5: 病人和家属签署完份文件之后，其实他们有没有事项是需要留意呢？
4: 签署完呢，我们会教育病人和家属文件的正本呢，他们是需要好好去保存，鼓励他们将那些文件挤在屋企一个大家都知道挤在哪边亦都是容易拿得到的地方。那将来如果病人真的要去急救或者去急症医院入院的时间呢，救护员是有需要见到这些的文件，他们才会履行那个病人签署了的那个不作心肺复苏术指令。
5: 有部分市民可能误以为预设医疗指示就等同安乐死，可不可以讲下其实本质上是有什么区别？
4: 預設醫療指示背後的精神呢，我們是鼓勵病人是道出他們的心願、他們的想法啦。那我們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夠尊重病人的自主權，尊重他們的一些的選擇權，希望更加令到病人安心，更加自

清晰我哋嚟緊嘅方向，我哋會係俾最好嘅一個身心社靈嘅照顧俾佢。只不過去到最後嘅嗰一刻，佢唔希望接受嘅一啲維持生命嘅治療措施咧，佢好清楚知道將來係會受到條文嘅保護。即係要尊重嘅係個病人個病情嘅自然發展，同埋我哋係會尊重翻嗰個病人自然死亡嘅呢個過程嘅。咁至於安樂死咧，喺醫學上係俾一啲介入治療，那個用意咧係希望令到病人去死亡。安樂死喺香港係不合法的。

0: 青金局咧喺本月底就推出新嘅安排，如果要申请提取强积金，系需要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嘅身份真确。
1: 青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喺网志话，留意到有滥用嘅情况，包括以虚假嘅声明提交申请，又曾经发现有不法分子系以高仿真度嘅假身份证，非法提取计划成员嘅强积金。期望新的安排进一步强化有关申请的核实要求。
0: 强积金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就说，新的安排是有助加强阻吓力，减低滥用的情况。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邓家彪，先听他讲下打工仔如果要提早提出强积金的话，需要符合什么特定的条件呢？
2: 一般嚟講咧，身故固然就可以即係領取啦，即係作為遺產承辦啦。當到咗60歲，而佢已經係退咗休或者失去工作。第三個咧就係有註冊嘅醫生確認佢咧喪失一個工作能力。當然有啲小額嘅户口嘅處理咧就簡單啲嘅，即係譬如話5000蚊以下，最緊是新增嘅修例啦，就係話咧有醫生聲明咧佢不幸患上一個末期嘅癌症或者致命嘅不能逆轉嘅疾病。最後一個咧就係咧一直都好多關注嘅。就是永久離開香港，我哋一般叫做移民。呢一個咧就素來咧喺積金局嗰個嘅處理裏面咧係比較關注嘅。呢咁多年嚟咧都有打工仔女咧就聲稱自己永久離開香港，但其實冇發生過。
3: 積金局7月底嗰個新安排啦，提取強積金公款需要透過智方便啦，講解一下嗰個程序係點樣做啦。
2: 未有智方便嗰陣時候就填表啦，當事人簽名交個身份證副本，咁其實寄過去受託人當時做嘅係咩呢？最多就會睇清楚個簽名同佢一開始開辦嗰陣時個簽名會唔會唔同，如果唔同咧就即係通常就會再打電話核實或者邀請佢去可能分行核實等等。咁而家就係要方便成員，但係咧又要做到真係防止濫用甚至係有詐騙嘅情況咧，一定要用智方便去登入啦，做呢一个嘅提取嘅时候咧，再做多次咧多重嘅身份认证。咁如果大家记得开嗰个智方便户口，其实系要用个镜头望住个样，跟住仲要 show 张身份证出嚟，正面背面会做多次多重身份认证咧。如果系用医生纸，无论系末期疾病定系失去工作能力，都会联络嗰个嘅医生去确认系咪帮呢个打工仔出过呢个医疗嘅证明。咁如果佢话自己系移居咗海外或者系内地退休唔再返香港咧，就要佢拎好多证明文件，譬如话系咪当地置业啦、当地有工作啦等等，呢、这个就会有啲详尽啲嘅了解咁样咯。
3: 智方便呢一个多重认证嘅安排，点样可以减低滥用等等嘅情况咧？
2: 其实事分两边啦，最极端嘅嗰、那个成员自己都唔知道咧，自己个身份俾人冒认，嗰班骗徒用佢嘅名义咧开埋个户口，然后将嗰啲提取咗嘅强积金咧转咗过去。曾经有一批咁嘅个案出现过嘅。咁呢批個個案，佢哋當時嘅處理點解會出現咗呢個漏洞呢？就係原來有啲打工仔女呢，佢一直未開自己嘅智方便同埋 EMPF 積金易嘅户口，咁令到一班不法之徒呢就知道有打工仔女佢未開 EMPF 户口，我就冒認嚟幫你開，然後就冒認埋你攞走你現有嘅強積金嘅錢，轉去一個咧佢無證佢身份開嘅銀行嘅户口咧，咁就成功攞咗啲錢，要杜絕呢個漏洞啦。咁都希望而家就加重多多度執法，都會做一個多重嘅驗證對樣啦，又要身份證，又要即時用個鏡頭去確認嗰個身份。

品啦。第二種情況咧，就係、是、我哋最唔想見到嘅，就係、是、打工仔女即係嗰啲成員配合不法集團。咁當然可能佢哋都係錯誤相信咁樣做係合法啦。譬如話網上面咧就話我可以咧合法安全咁樣幫你提早領強積金，攞咗之後，譬如我拎咗50万翻嚟，咁你就要承諾咧俾翻可能兩成俾嗰啲所謂代理。原來嗰啲文件全部都係假嘅，譬如移居內地嗰個地址係假嘅，又或者嗰張醫生紙都係假嘅，都係加強咗個阻嚇性，令到有啲本來想配合呢啲不法集團嘅打工仔女咧，因為佢要做一個多重核證嘅過程，佢就會更加好難去推卸一個責任，等於提嗰個成員唔好以為自己冇責任，因為當你咁嚴肅又拎曬身份證，又將個樣對住個鏡頭做一個多重核證嗰時候，其實就等於提嗰個打工仔女，你係投入咁樣去參與一件咧，可能係不法嘅事，自己要負刑事責任，加重阻嚇力，避免無論打工仔女唔信又好，或者自己有意又好，用各種方法去做假，去提早領取強積金，都係透過呢啲方法加高門檻，同埋將個責任更加明確咯。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关注翻咧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留意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3%。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嘅头版系报道，强台风红霞夹暴风横扫本港，全城齐线后迅速复常。东方日报：九号波红霞罕有西南风东登，伤21人，多区冧树。星岛日报：留学香港魅力渐现，申请八大海外学生大增。文汇报：粤艇南下受欢迎，77内地船长饮头啖汤。
0: 明报嘅头条关注到5G的士车队欠车43%，实测有2G咧系叫唔到车。信报嘅头版标题系酒楼倒闭潮，业界转型求存。南华早报的头版，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华，指称遭受到冷待，话未能够落实同中国领先科技领导层会面。大公报的头版讲到外国游客涌到中国避暑，上半年超过1780万人次免签入境，大增30%。经济日报的头版就是内地晶片科技长荫挂牌 K3 正式开园，希望带挈到 AI 股。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海事处上个月底推出3项促进游艇访港的便利措施，包括提升电子业务系统，放宽对访港游艇的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海事处处长黄世发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新措施缩减内地应考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网上登记无需依赖中介，灵活转换停泊地方，以实现多元联游体验。措施实施不够一个月，已经有9个个人账户是完成电子业务系统登记。近100名的内地船长参与获海事处授权的内地机构举行的考试或者培训，当中77人合格。相信游艇经济成熟之后，每年是可以为香港带来44亿至225亿元的经济收益。至今亦都係未有出現訪港遊艇涉嫌違法嘅情況。黃世發話：一旦發生違規，處方係會按程度嘅輕重彈性處理。如果涉及走私、販毒等嚴重罪行，海事處係可以將涉事嘅船隻列入黑名單，拒絕批之後咧係拒絕批出之後嘅訪港許可。呢个系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海事处咧上个月29号系推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结合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同雷达监控嘅技术，系对停泊区嘅游艇咧进行实时追踪同埋智能泊位分配。海事处海事主任孙明信话：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咧系会按住咧访港游艇申报嘅船只体积、吃水深度以及停泊区嘅停泊情况，计算可以允许停泊访港游艇嘅数量同埋系分布。航监中心嘅主管咧可以睇翻停泊区入边嘅使用状况。若果咧已经满咗，新嘅申请系无法选取嗰个区域去停泊。大公报报道，
2: 商报就报道。受到强台风红霞的吹袭，天文台先后发出今年首个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以及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其中9号信号是一度生效6个钟头，亦都是本港17年来首个东登的9号信号。天文台在天气除北中表示，由于红霞在香港的东面登陆，和近年从西面登陆的山竹、苏拉和韦柏不同，本港西北至西南地区较为东风，市民更加能够感受到有关的风力。天文台亦都提醒，虽然红霞已经是远离香港，但是受其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仍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呼吁市民继续保持警觉。商报报道。
0: 信報報導，強颱風紅霞中心最大風速大約是每個鐘頭170公里，在香港上空錄得的近地面風速亦都達到颶風的程度。掠過本港期間多區有冧樹，政府部門一共接獲331宗的冧樹報告，渠務署是錄得8宗的水浸，21名的市民都在風暴入面受傷。東鐵沿線多個地點都有冧樹，太和站附近因為有大量樹木倒冧壓中路軌，導致電纜受損，引致多個個別的路段是跳電，火炭至羅湖和落馬洲站的路段是在昨日的上午都要一度暫停服務，大埔都是今次冧樹的 重災區。除了太和站的個案之外，锦山村村屋附近有一棵树龄大约20-30年，高大约十几米，树干圆周大约有两米的大树，就在强风之下连根拔起倒冧，压烂了路旁的灯柱。报道亦都提到，机场昨日是有几百班的航班停飞，高峰期大约就有400名的旅客是等候。机管局的目标是在今朝早处理所有滞留的旅客，呼吁留意航班的安排。至于高铁香港段方面，按内地铁路单位通知，今日都有部分的班次是取消。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明日就是 5G 的士车队营运一年。根据运输署回复，车队的总车辆、轮椅车辆和豪华车辆仍然未达承诺规模。五队原本应该有合共3500的士，去到本月初就只是有超过2000架，即是完整规模大约的57%。而承诺的300架轮椅的士就达半，大约是150架。擬議的1000架豪华的士现时都有近1000架。有车队是承认不理想，但是就慨叹话已经是流住血经营，担心网约车合法化会令到车队的前景不明。运输署未有回应一年仍然未达标会有什么后果，重申车队一直都是以不同的措施招募，会持续督促车队迈向承诺的规模。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同样关注到的士服务。报道话，运输署去年7月先后向5G车队发牌，署方话截至到今个月的13号，有4名车队的士司机因为兜客或者滥收车费而被定罪以及记分，营办商终止合作，占整体2400名车队司机的 0.17%。综合车队的回复，是至少有5名的司机是被解雇，而自记分制2024年9月生效以来，就有一共208名的司机是被记分，占了全港46000名活跃司机大约 0.45%。另外，截至到5月31号，运输署接获260宗同的士车队服务有关的投诉，主要是同司机的服务态度、驾驶行为和收费等等有关，占了整体的士投诉的 2.8%。 署方说，公众对车队的士服务的评价正面，接获投诉是会即时要求营办商调查和跟进，视乎投诉的性质是将个案转交给警方。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本港上月底起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寻日调查一宗

0: 同感染甲型流感的嚴重個案，涉及一名六歲女童，臨床診斷是甲型流感併發休克。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提醒，新冠病毒和流感爆發並未到頂。許樹昌指出，現時流感的主要病毒株是甲型 H3N2， 但是 H1N1 的佔比正是逐步升至近四成。信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衛生署是呼籲市民立即停止食用皇家美素力一號嬰兒配方一個批次的奶粉，建議市民留意曾經服用相關批次的嬰兒的健康狀況。衛生署說，前晚接獲食物安全中心通報，說這個批次的奶粉是被澳門當局檢出可能原含量超出當地標準。食安中心初步調查是發現受影響的批次產品曾經分銷到本地市場，食安中心暫時未有發現相關產品和其他批次的原含量是超標。當局指出，急性接觸高劑量的原或者會導致腹痛或者嘔吐，長期接觸原亦都會對健康造成影響，包括影響神經發育系統、貧血、高血壓、腸道症狀、腎功能受損和神經系統受損等等。進口商菲士蘭香港有限公司說，在接到通知之後，對同批次的產品進行確認檢測，最終檢測結果和結論是產品原含量未超出標準，完全符合澳門食品安全的標準。公司是會今日主動和澳門的相關部門會面。星島日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特區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行政長官新一份施政報告亦都正進行公眾諮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在網誌說，上星期一場以宜居城市為主題的諮詢會，有超過80位來自規劃、環境、社福、智庫以及專業團體的組織代表到來，為香港的宜居城市進一步發展出謀獻策。大公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大力推動留學香港品牌，新學年開始，本港資助大學的非本地生人數上限由本地學額的大約四成提高至到五成。多間資助大學回覆查詢的時候就說，報讀本科課程的非本地生錄得顯著增長，中大非本地生收表按年是增兩成，理工大學是有超過20,000名非本地生是報讀的。星島日報報導，
2: 社評摘要。
0: 大公報的社評說，國家主席習近平關於僑務工作的重要論述，指出中國夢是國家夢、民族夢，也是每個中華兒女的夢。香港作為百萬歸僑僑眷居住地和國家連接世界的重要門戶，在國家僑務大局中具有無可替代的戰略地位，未來應該全面發揮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為匯聚全球僑力、共創民族復興偉業發揮更大作用。大公報社評，
1: 文匯報社評，紅霞集港，市面運作未受到嚴重影響，社會快速復常，特區政府不同部門緊密協調，動員關愛隊等民間力量幫助有需要市民，充分印證特區政府的跨部門應對災害協調機制經得起考驗。評論說，他們憑藉著專業應變能力，兼具服務市民的溫度和人情味，充分展現香港作為國際樞紐城市的高效治理水平。文匯報社評，
0: 明報社評就說，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本週五生效，新規例對本港完善病人晚期照顧服務具有正面意義，當局應該盡量以一站式電子平台收納記錄，方便救護人員緊急的時候可以迅速取閱，了解病人意向。香港人口老化，本地長者和認知障礙症的患者趨增，除了是預設醫療指示，鼓勵市民晚年適時訂立全面預設照顧計劃，同樣值得推動。明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社論同樣講到，話今個月底生效的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關鍵是加強相關的宣傳教育和闢謠的工作，不單只是針對末期病患者，還有他們的家人，以至一些暫時還算是健康的長者，讓他們正確認識相關的法律和醫療程序，減少誤解和爭議，從而是作出理性和真正符合自己意願的決定。星島日報社論，
0: 信報社評就講到，內地持續整治內卷式競爭，攜程集團被重罰甚具指標性的意義，如果是徹底摒棄其惡性價格競爭，其他行業之所警惕。 整体中国

0: 製造業，以價廉物美見稱，日後的發展方向應該就是物美的比重更加高於價廉。中國品牌只要打好一場以質取勝的價值戰，即使面對人為設限的貿易壁壘，仍然能夠突破而創造商機。信報社評。
1: 經濟日報社評，中美 AI 發展模式之間競爭是白熱化，两国作为 AI 技术领跑者，在竞争之余需要推动全球 AI 治理框架建设，可以聚焦在全球共同安全领域上，防止军备竞赛，防止 AI 被用于大规模网络攻击，达成底线护栏的共识。未来的中美 AI 关系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避免 AI 这项革命性科技变成失控的灾难。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啦。教育局咧已经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系停课噶。而天气方面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朝早嘅九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四十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鐵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網站、高鐵網頁或者香港西九龍站發放的最新資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說，未來五年北都將會提供超過70,000個房屋單位、100,000平方米經濟樓面面積，如果20年看，北都將會有大約240,000個房屋單位和超過10,000,000平方米的經濟樓面面積落成。當局希望借住發展北都的契機，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間。在北都興建的住宅單位公營房屋的面積配置正是優化，私營住宅單位面積要求亦都正是提升。公共空間方面，北都採用的標準比目前全港標準提升大約30%至人均3.5平方米。他又说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在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所以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给校方有充足的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亦都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说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